0: 20号在廊坊市举办。
1: 北京保险业推出20多项风险减量服务举措，聚焦车险、农险、家财险等重点领域。
0: 2026天津房交会暨新房市集开幕。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5月15号，在开放原子园区型北京站活动现场，北京市发布了国内首个开源开放的 AI 智能体共性基础设施零基 OS 项目。北京市经信局副局长李辉介绍，零基 OS 将从根源上重塑智能体软件新范式，破解当前智能体产业面临的连不上、干不成、管不住、控不稳四大痛点，为智能体规模化落地提供安全可控的运行底座，成果将面向社会开源开放。
1: 零基星站 V2.0 框内核操作系统架构则创新融合了传统系统高性能和高安全系统的双重优势，打破了以往系统要么速度快但安全性弱，要么防护等级高却运行低效的短板，打造出兼顾高性能运行、高安全防护的新一代操作系统底层架构，为各类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行业数字化应用筑牢安全高效的底层支撑。
0: 为支持相关技术发展，北京经开区将设立覆盖开源项目开发、捐赠与商业化三级激励机制，相关企业最高可获300万元支持，还将联动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与龙头企业，开放上百个应用场景，推动开源技术落地转化，全力构建开放共享的开源生态。
1: 5月15号，2026绿色低碳博览会、2026国际工程建设博览会合作伙伴和参展企业集中签约仪式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展会联合主办和共同承办方、部分支持和合作单位、多家参展企业签署了32项协议和合同。
0: 与会政府部门向签约单位表示祝贺，对展会高度重视并寄予厚望，表示将继续大力支持和保障展会圆满举办，并就城市会展产业政策、绿色建筑产业前沿、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工业产业绿色融合发展、推动中国建造走出去等方面进行现场分享和政策指引。
1: 来关注河北。近日，国家电网能源互联网产业雄安创新中心完成竣工备案，这是全国首个国标认证的零碳园区，为建筑行业绿色低碳

0: 办活动，包括展览展示、标志性成果发布、招商引资、采购对接、行业协会配套活动以及政务活动等，预计参展企业超700家。省商务厅副厅长张鹤成介绍，本届廊坊经洽会首次将贸易采购作为独立板块，围绕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产品，将举办16场专题采购对接活动，为全球买手与河北好物搭建起供需对接、贸易成交的合作平台。
1: 在供应端，围绕装备制造、新能源产品、皮具箱包、宠物用品、自行车童车等14大类特色产业集群的优势产品，汇聚省内优质供应商600余家，现场展销各类精品好物。在需求端，大会邀请 TikTok、 阿里国际、亚马逊等头部电商平台企业代表、国内商超贸易企业，为我省特色产业集群提供市场对接渠道和合作的契机。
0: 此外，今年廊坊市将继续开展廊洽时光全域促消费活动290多场，持续放大展会效应，丰富优质消费供给。廊坊市副市长丁玲：
2: 第四届廊洽时光音乐美食节将于6月10日精彩亮相，同时第五届国际肉饼争霸赛暨2026世界风味名厨邀请赛总决赛也将在廊洽时光广场拉开帷幕，创新打造廊坊派特色美食标志，诚挚欢迎广大参展嘉宾、京津游客相约廊坊经洽会。
3: 为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高标准建设和发展，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暨河北省毕业生就业市场专场招聘会15号在雄安新区举办。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4: 本次活动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人才流动中心、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主办，河北省人才服务中心等单位协办。活动现场共组织205家用人单位参会，涵盖通信电子、教育培训、房产建筑、高新技术、家政服务、指数等多个行业领域。
5: 本次招聘会啊，主要通过呢多渠道广泛征集多地优质企业，具体包括呢联动北京、保定、雄安新区等各地人社部门统筹归集优质参会企业，联合保定、雄安新区、衡水、定州家政协会组建呢河北扶扫招聘团招募企业，同时呢咱们依托媒体宣传、定向短信推送、线上发布招聘资讯等方式，广泛征集各类用人单位参会，汇集了205家用人单位，覆盖多行业，提供7724个岗位，头部及本地重点企业齐聚，岗位供给充足，质量高。
6: 我们的研发岗位呢，主要是年薪在12万到30万之间，工艺技术岗位以及我们的管理岗位，薪资主要是在月薪在8000到10000不等。研发岗位呢，我们招聘人数不限的，管理类的岗位我们这次主要是想要招10人左右。
4: 此外，活动现场设置政策咨询、就业指导专区，发放大会信息汇编、就业政策宣传单等2300余份，为526名毕业生提供就业指导、求职登记等服务。
5: 服务全链条，数字化赋能求职，设置政策咨询、就业指导专区，创新打造 AI 就业赋能区，提供简历优化、智能匹配、模拟面试等一站式服务，助力毕业生高效求职。
7: 在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16号，北京保险行业协会宣布推出20多项风险减量服务举措，涉及车险、农险、家财险、企财险等重点领域，展示了北京保险业从传统事后赔付向事前预防、事中减损转型的系统性成果。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8: 北京保险行业协会推出的风险减量服务举措积极回应了社会关切。北京保险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曲斌说，
9: 针对北京700万辆机动车及新能源汽车快速增长，我们推动行业开展常态化车辆安全检测和道路救援服务，面向近200万新能源车主及近万家营运企业开展驾驶安全教育，鼓励营运车辆加装主动安全设备，从源头降低道路交通事故风险。
8: 同时，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联合 交管部门对15处高风险路口精准治理，实现零死亡少伤损。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运营业务负责人李丹丹说，
10: 推行的4个1

0: 一套红绿灯，一条减速带，一个防护栏和一个凹面镜。改造前跟改造后是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1: 20多项风险减量服务举措织密了民生保障网，进一步拓展了风险减量服务的范围。就破解今年汛情地下空间防汛问题，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通过加装水淹风险监测设备，实现毫米级水位感知与秒级的预警系统。了解在家财险领域，依托北京普惠家财保，北京保险业聚焦火灾、暴雨、燃气泄漏等高频风险，提供电线安全检测、燃气隐患排查等五选一服务。产品上线以来，提供风险保障超过10000亿元，完成风险减量服务20000多次。另外，在服务国家战略方面，北京保险业聚焦绿色能源、一带一路等重点领域，提供一站式风险减量服务，护航中资企业出海。这次北京保险业推出的20多项风险减量服务举措，既是对北京保险业在风险减量领域积极探索的检阅，更是对公众的郑重承诺。
2: 15号，2026年天津市好房子设计竞赛正式启动。此次竞赛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出发点，以安全、舒适、绿色、智慧为核心特征，鼓励在设计方法和设计理念构思上展现创意，在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应用上体现创新，注重设计与居住需求相适应，创造更好的居住空间和更美的生活场景。
3: 此次竞赛为公益性活动，不向参赛者收取任何费用。竞赛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奖。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此次竞赛，充分激发广大设计人员和青年学生的创作热情，以需求变革驱动设计升级，通过理念创意、技术创新和空间创造，为天津市好房子建设提供实际可操作的设计方案。
2: 15号，2026天津房交会暨新房市集活动在天津河东区的金一 Park 正式启动。本届房交会为期10天，到5月24号结束，共有100多个楼盘项目集中亮相。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的报道。
4: 这届天津房交会首次采用户外市集的形式，共有22个主要品牌房企参与，展示项目涵盖滨海新区、中心城区及其他区域，同时提供二手房源和租赁住房房源，更好满足市民多样化住房需求，促进住房市场消费。天津房交会专班负责人运开奇说，
5: 今年一共有总的房源呢是将近3万套，从企业和项目还有房源上来说，都是最近这5年的最高的水平。今年有41个项目直接提出了在房交会期间的专属的优惠，比如说房款的优惠，有的企业呢是按照总房款有1个点的优惠，还有的企业呢通过赠物业费、赠送礼品的方式来实现惠民。
4: 结合本市最近出台的楼市新政，这次展会

0: 政策咨询、置业引导，在房地产市场预期改善、本市优化房地产供给、促进住房消费政策发布等因素影响下，五月份第一周新房认购量环比四月上涨20%，比去年同期上涨50%。普瑞天津区域总经理肖瑶分析说，更多符合好房子标准的项目开始成为本市居住市场的主流趋势。
1: 今年楼盘在售，这里面呢采用了多样性新规的产品达到了50%以上，去年的话也就是在30%，像我们很多的楼盘都采取架空层，包括外跨式的阳台。

0: 河北台的报道。
1: 本次配租房源均为腾空清退的空置房，分布在市区71个小区，共3001套，分配对象为市区今年4月8号之前申请且已取得保障资格未实物配租的城镇低收入含低保家庭、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家庭、新就业职工及外来务工人员。经审核，共有11038户符合条件的家庭进入配租环节，经过摇号分配，最终有2992户家庭配租成功。
2: 今天特别特别激动，也不知道怎么说了，非常开心，也感谢政府对我们这些低收入家庭吧，真的是很大的支持，很大的帮助啊，太感谢了。
3: 第一回申请就摇中了，我觉得这个比较公平公正，非常高兴有自己房子了。
1: 从2003年开始，石家庄市区已分配公租房30余次，累计分配公租房88451户次，为7万余户家庭发放了租赁补贴，累计发放资金3.8亿元。
4: 来关注一则备受网友关注的社会新闻。近期，一则盲人女孩在盲道上被撞的视频冲上热搜，引发网友激烈讨论。北京警方通报，视频系摆拍，已对涉事二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通报显示，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4: 再来关注文化活动方面，2026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15号在朝阳公园正式揭幕。市民游客在为期10天的活动中，可以一站式打卡全国顶流文创，沉浸式领略大江南北别样风情，沉浸式体验众多潮玩文创 IP。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5: 作为本届新闻创市集的会场之一，朝阳公园内的微博印野立场广场变身潮牌和文创 IP 的海洋，包括黑神话悟空、泡泡玛特在内的知名厂牌开启了快闪和巡游活动，游客可随时驻足拍照打卡。朝阳区副区长尹元介绍，本届市集可谓目前国内文创品牌的集大成平台。
6: 首次全国性的一个综合性的文创市集，我们有46家国家级、省级的博物馆的文创，还有我们的很多的非遗大师、非遗好品，28家的潮玩企业都在里面汇聚，给大家打造了一个一站式能够购齐所有顶流的文创非遗产品以及我们潮玩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5: 市集充分利用了朝阳公园和亮马河水系的景观，突破室内场馆限制，把场景做了拓展。演员说，
6: 公园内有特别丰富的业态，亮马河的这个水岸这样的一个特色中，我们规划了3区2线啊。这一次我们不仅是给我们市民游客打造了一个逛赏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还有可以对我们的整个的文创文博企业做了一个商务交流的平台。
5: 北京盆景协会朝阳区专业委员会会长马丽带着精美的盆景来到市集与观众互动，
7: 能够有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玩，让这个盆景的小众艺术能走进千家万户。在这样的市集呢，我们只是逛逛园子，也能看见什么是山石盆景。你看，这是山石盆景，这是咱们北京的燕山石，但现在已经几乎绝迹了，当山石盆景。还有呢，就是前面这么众多的树木盆景。
5: 除了文创售卖之外，朝阳公园还将在五大场地持续上演超百场演出，交响音乐会、京西太平鼓、白纸坊太师、滑稽戏等精彩节目将定时登场。
0: 鸿运铸魂文创传新红色文创产品展示活动16号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醒狮广场开幕。此次活动是第一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分会场，集中呈现全国63家博物馆纪念馆的724款优秀原创红色文创产品。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8: 活动现场各类特色红色文创琳琅满目，亮点纷呈。新四军纪念馆带来的其中一款黑胶唱片主题智能冰箱贴，凭借独特的创意和深厚的红色底蕴，成为现场热门展品。
9: 通过我们馆藏文物，我们当年征集的全国只有10张的一张唱片制作而成。这张唱片呢，正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背面就是我们新四军的军歌。

0: 它做成了一个 NFC 屏相贴，手机一碰就可以听到当年的这首军歌了。
1: 新颖的设计，复古的质感，让不少市民驻足观赏，连连称赞。
2: 设计比较新颖啊，又有黑胶唱片的感觉，也比较复古，比较经典，有文化，还有一些实用性。
1: 除了科技感满满的智能文创，承载革命岁月的传统工艺文创也收获超高人气。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展览馆带来了复刻版红军草编鞋文创，
3: 等比例缩小的红军草鞋样式，整个尺寸的话大概是在5公分，还原的是整个的编织。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研究馆员、本次活动负责人王叶新介绍，活动聚力整合全国红色文博资源，搭建优质展示交流平台，全方位展现新时代红色文创的创新活力。
4: 邀请了全国63家博物馆、纪念馆，提供了724款红色文创产品，都是各馆自主研发的一些文创的精品。
1: 红色文创是红色文化传承的新载体，更是革命精神传播的新窗口。本次活动为期4天，内容丰富，形式多元。除了红色文创精品集中展示外，还设置成果对接转化、行业交流分享等多个核心板块。
5: 全国的博物馆、纪念馆都有很多好的创意、好的方法，已经产生了很多好的成果，值得我们大家相互之间学习借鉴，我们再进一步向社会大众推出更多优秀的红色文创产品。
6: 来关注一组简讯。5月16号，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消息，北京市2026年积分落户申报阶段自4月16号上午8点开始，已于5月15号晚8点结束。今年全市共有94549人在线提交积分落户申请。
7: 5月15号，2026年天津市新高考志愿辅助系统完成升级，正式上线。该系统由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牵头开发，在天津市委网信办、天津市数据局发展中心支持下建成，为公益性服务平台，旨在化解考生和家长在志愿填报中信息不对称、选择院校专业难等问题。
6: 北京地铁一号线支线接驳工程顺利完成。从16号首班车起，苹果园站、古城站和八宝山站3座车站将恢复运营。为配合后续施工，地铁一号线八角游乐园站将继续采取通过不停车方式运行。
7: 15号，首钢园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新闻发布会在石景山区首钢园荣石广场隆重举行。5月21号到27号，跑者可凭号码布享受区内景区门票减免、商业综合体专属折扣以及跑者能量套餐等特色服务，真正让一张号码布成为消费通行证，实现以赛赢城、以体兴业、体城融合的双向奔赴。
6: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将迎来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在5月18号到10月18号期间，首博的开放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晚上7点停止入馆。在延时开放时段内，也就是下午5点到8点期间，只开放一层及地下一层，包括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展厅及寄存、文创、餐饮等功能区域。
7: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药监局15号发布《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并于当日起施行。这一新规如同为医药创新配备了保险箱，以刚性规则守护创新药研发的关键数据。根据办法，我国对境内外均未上市的创新药、境外已上市但首次进入中国的原研药品给予6年最长保护期，保护范围覆盖药学研究、非临床试验、临床试验等全部关键数据，鼓励企业攻克癌症、罕见病等百姓极难筹盼的治疗难题。保护期内，任何未经权利人许可擅自使用受保护数据的上市申请，国家药监局一律不予批准。
6: 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

0: 人员平均工资分别比上年增长 5.2% 和 6.4%。
1: 据央视新闻报道，15号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
0: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近日日本在军事方面的接连动作引发关注。日防卫省14号宣布，用于支撑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运行，旨在为远程导弹提供目标侦察与监视。专家表示，日方强化太空情报网络并推动进攻型武器外销，军事野心持续膨胀，各国需保持警惕。日本民众15号在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有大雨，最高气温21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有大雨，最高气温21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0: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您即将收听的是乡村振兴故事。
3: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4: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5: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

0: 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2: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3: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故事节目。今天呢，我们想带您去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它不在市中心，更不在景区里，就在北京平谷区大兴庄镇的一个普通的小村子里。在这里藏着一个挺有意思的实验，有人想把清华美院的艺术人才、平谷区政府的力量，还有一群想创业的年轻人捏合在一起，在乡村里搞出一点不一样的事情。这个地方就叫艺术游民园区，它的创始人叫孟岭西竹，经历非常的丰富。他从英国皇家美术学院毕业，在中央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都教过书，后来开始自己创业，从深圳跑到北京的平谷的乡村。他说是因为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孟岭西竹告诉我，这个艺术游民园区其实是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平谷区政府还有他自己的公司三方一起合作的。他不是只搞创业孵化，也不是只搞艺术实践，而是把两者跟乡村实践糅合在了一起。
4: 我是艺术游民的创始人孟令西竹。这个艺术游民园区呢，其实是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然后还有平谷区政府，然后还有我们就是三方共同组成的。我们在做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是去通过一种运营的方式，如何把这个创意和艺术的人才再引入到乡村当中来。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既有一部分的创业孵化，但是同时又是很有艺术实践，然后又很有这种乡村实践，这种三种的业态联合在一起的创新的一个实验。而且我们主要是针对乡村的，就是如果我们能在这个地方把这个模式做成功的话，我们希望就把它推广到全国各地去，因为全国各地并不缺这样子的空间。这个运营模式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困难，但是我们如何让比较简单的空间和比较简单的运营方式，它能够发挥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效果，能够不管是让年轻的艺术家或者是设计师或者是创业者在乡村他能够找到自己发挥能力的一个场地，这个就是我们在做的一个事情。
5: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呢？为什么要选择来做这个工作呢？
4: 我之前是在英国皇家美术学院毕业之后，我就回国先教书，刚开始是在央美，后来我就想要自己创业，然后我就一直创业，然后后来再去北大念 MBA 之后，我就会觉得其实从创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其实速度是跟不上现在中国整体的一个速度的。大部分的人并不是因为我们不优秀或者效率不高，而是因为我们现在整体的速率太高了，它已经超出了基本上全世界的一个平均的范围。但是在这种如果你速率跟不上的情况之下，哪怕你已经有 90% 的优秀了，很有可能又被淘汰下来，因为大家真正成功的项目就只有 1%。
6: 我叫戴尚，也是清华大学的校友，这个园区也是清华大学在平谷区的美育工作站，我们就是作为校友还有就是学校合作的一个企业，共同去帮助学校去推进学校和政府在乡村振兴，就是特别是艺术赋能乡村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的一些工作吧。所以说呢，我们就会负责整个这个园区的运营，还有就是活动的一些组织，还有就是项目的一些推进啊，这些包括定期的

0: 提的这些老师和学生他们的长期能够提供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一个基地，所以说才有了做这个艺术游民的这样的一个初衷。灵感来源于现在这十年间很多年轻人对于这种生活方式一个选择，他们不再是追求就是说在大城市里面去有一个固定的工作，或者说是朝九晚五的这种生活，然后呢他们可以就是说通过这种多元化的就业和多元化的工作的场地和工作的形式，就是以这种数字游民或者说是创意游民的方式去选择自己的生活状态，也是我们当下社会的一个趋势。所以说呢，我们也鼓励年轻人，不是说我毕业就待在大城市，希望就是有才华的年轻人可以有更多的一个发展的空间。正好就是说这样空间可能在城市里面它的生活成本创业的成本也非常高，但是呢在乡村，在我们有很好的政府和学校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园区的话，就可以降低它的这样的一个小微型创业的成本，同时能够更好的帮助他们就是以这种游民的形式去实现他自己的一个艺术创意的价值。然后对于乡村来说，这样的一些有艺术审美和创意的年轻人来到乡村，也能够更好的去帮助乡村去打造它的这个宜居的环境和具有美感的乡村的一个生态的环境氛围。这个其实也是从艺术的角度来讲，如何吸引更多的人能够回归乡村的一个重要的点。我们是从去年开始试运营的，
1: 几月份呢？
0: 去年大概七月份的时候开始试运营，对，然后就主要是以一些活动为主，实际上就是在我们做了很多年的像设计工作室和设计公司，还有很多的以围绕着艺术和设计的这种创业项目和一些运营，包括像各种的一些园区和各种的文旅的这样的运营，积累了很多经验之后呢，实际上觉得就是说可能是时候应该放慢下来，寻探索一些能够更有节奏的，更没有那么去高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些形式或者一些定位吧。
1: 那你家住在哪里？
2: 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扎在平谷区，就住在这儿，之前是住在深圳。
1: 以前你

只是说在这边因为可能需要这几年投入更多的一个精力去推动平谷这边这种新的艺术风乡村的模式，然后也是觉得能够参与这个事情挺有价值的。一方面呢，它需要有一个能够扎根乡村能够

0: 其实这个想法一开始是清华美院的秦书记他提出来的，然后我们就觉得哎，讨论一下觉得可行，我们试一下吧，然后就有了咱们这个艺术游民的这样子的一个园区的一个项目。这个就等于是我们现在正在给这个平谷去做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项目，这是我们整体的22号线的地铁的桥下空间的一个整体的提升的这么一个美化的项目。因为22号线等于是北京的最后一条地铁线，也是第一条开到咱们乡村的，对，平谷的，就它是直接进入到乡村的这个地铁线。那么地铁的桥下空间呢，对于全世界来说它其实都是一个灰空间，所以就是桥下空间的一个美化提升，就如何把它变成不管是公园还是说其他的业态，就是对于现在的中国的城市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这么一个议题。平谷的22号线不仅仅是唯一一条开往这个乡村的地铁，同时也是我们唯一一条开往艺术的地铁，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桥下的空间全部做了这个艺术的提升和改造。但是呢，我们这个整体的艺术和提升和改造呢，它是以这个农业农村还有本地的文化风貌为主题的，所以它也不是说一个很空泛的我就非要把很生硬的把其他的艺术移植到这来。可以看到这个主题是咱们的菜篮子工程，这个是咱们整个平谷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些这个农产品，就是有这个桃花、桃子、平谷的这个五彩的白菜，还有一些其他的有比较有代表性的，它的正反两面都有不同的这个蔬果。然后那么这是我们平谷的一个菜篮子一个总体的一个显示。这个地方呢，它就是一个小型的桥下公园，桥下公园呢就是说既有这个可以小朋友可以攀爬运动的一个场所，它又有一些可以坐着休息娱乐的一些地方，然后可能还配那种小型的这样子的一个小的集装箱盒子，集装箱盒子里面就可以有这个小的咖啡或者是其他的小卖部，到时候让这个村民来参与这个运营，给他们一个小型的商业空间，哎，你可以来运营这样子的一个地方。这种叫做看台盒子。那么这个看台盒子是为什么准备呢？就是我们其实是有一整条贯穿这个22号线在平谷的这个自行车道的，那么这个自行车道未来其实可以举办自行车赛事或者很多马拉松赛事。那么这种看台盒子呢，平时呢它可能就是一个盒子，也有可能有商业，但是一旦有比赛来的时候，它就可以迅速的转化成为这个看台。好多好多的点位，就是把这个22号线就是整个都给串起来了，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不管是居民区，不管是这个工业区，还有我们的这个稻田，真的是农田的区域，它都有它的主题，然后都有它的功能，然后根据它的需要美化的一个方向，对它进行了一个特定风格特定功能的这么一个重新的设计。这个是整体的，比如说沿线的一些桥梁壁画，因为你不能够让它特灰，尤其是北京咱们冬天的时候那个天空太灰了，然后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去做一条这个大家只要开车一进北京啊，看到一条贯穿的这么一条艺术线路，但是呢你这个上面的绘画其实是不能够太具象的，因为会干扰大家，虽然是介乎于抽象的绘画和这种图案之间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是一个点缀，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心情很好，但是它不会干扰你的驾驶，就大概一个这样子的状态。那么其他还有很长的就20来公里这样子全是绿化的地方呢，我们就间歇性的设计这种活动场域，比如说桥下篮球场、桥下舞台、社区活动场，间歇性的设计这些东西，那么就也可以帮助这个周围的居民，他偶尔的时候可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些活动，同时不要让这个整体的高架把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乡村还有这个环境它给切割开。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典型的就是怎么和这个乡村去来进行设计的。所以我们的园区的其中一个重要作用也是这个，就是不管是让村民还是说领导都知道我们是扎根在乡村的，我们是实实在在为这个地方的业态和这个地方实际的生活来考虑的。这是范院长的一个设计，因为其实这边人都是小学教室，他把这个墙给打掉了，变成这个玻璃，它就变成一个展厅的感觉
1: 了。这以前是一小学校吗？
0: 这是小学。
1: 哦，你们把整个这小学校给改造了。
0: 对对对，这个是当时要做一个中国乡村艺术馆的，但是它本身原来是个废弃的那种服装厂。那废弃的服装厂呢，怎么改造呢？那么学生们就来了，然后给提出来各种各样特别好的这样子的一些方案。它虽然是学生作品，但是它其实已经是那种大师的水准了。整体来讲的话，我们这边就会不时的有学生老师们过来，我们来做这个 workshop， 也给本地的一些项目来进行合作，然后同时也去解决本地一些问题。那么同时还有很多的更年轻的小朋友们也会过来，然后在这个地方有清华的学生们跟他们一起来教他们一些艺术上面的一些课程啊，或者创作啊什么的，就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项目。咱们这个地方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并不是挑的风景最好的地方，也绝对不是挑的环境最好的地方，对我们来说其实挑战很大。隔壁当时还有牛，我们看着虽然很好，但是如果再到几个周边的真正他们实际上是商业化运营的这个咖啡区的话，那他们那边风景要好得多，因为平谷其实不缺风景好的地方，所以我们是真正把一个本身的农村的真实的环境改造成了这样子。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年轻人回乡创业了，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其实都想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场域，所以我们这边更多的是提供一个平台，提供一个 idea， 其实他们都已经开始自己慢慢慢慢都做起来了。但像我们下一步的话，可能会去义乌的乡村，它的业态，它的遇到的困难，它在乡村遇到的问题和北方的乡村又

0: 不一样。所以我们尤其是代表是清华吧，也是因为清华的这种乡村研究其实代表着国家对乡村的未来的一种探索嘛。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不断去解决新的问题。其实我们的模式是说有办公区，还有我们的宿舍区，就是前头这一排小房子是办公区，然后还有 workshop， 这个小房子后头那个区域其实是宿舍区，就是学生来了还有艺术家来了，他们可以住在这个宿舍里头。这个咖啡等于是这个园区的一个配套，因为我们希望有一个足够有氛围的点去能够让这些艺术家和设计师能够待得住，就尤其是城里面不断的还会有游客过来，那他们就不会觉得我是被锁在一个乡村或者我被抛弃在这儿。而且我们需要树立一个标杆，就是说乡村它不一定是特别土的一件事儿。
2: 是，
0: 尤其是我们现在比如说不管是杭州、浙江还是说云南，它很多乡村开发的要比市区要有品位的多，它是非常的有格调，有甚至是奢侈的，他们把很多奢侈的酒店也搬到乡村去了。那么其实中国的乡村其实是能够开发出很多的层次，然后也有很多的这种经济开发的价值的。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小型的咖啡，它是一个标杆，那么我们让这个地方有足够有格调，那么来的人他就会看到，哦，我是在一个很有格调的场域里头，那么我做的事情也会很有格调。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配套的一个咖啡。那么前面这片草坪呢就是一个活动空间，那么有的时候这个孩子来了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些活动，然后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很宠物友好的一个区域，因为咱们平谷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就是宠物经济，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区域呢就提供一个宠物友好区，那么平时没有活动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人带着他们的狗狗啊或者什么来玩，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3: 我看我们的门口还有小木屋，
0: 对，
3: 然后你们还做了很多的花园，
0: 是的
3: 啊，生态性的这样的一些艺术的鲜花的配置啊，
4: 是，
3: 哎，为什么我们要造这样的景呢？
4: 这个也是说希望给平谷这边的乡村，不管是老百姓还是各个村镇，然后让他们去了解这种比较有很强的艺术性和审美的这样的一个乡村的，不管是景物还是建筑还是这个景观，它应该怎么样子去

如何把人引入乡村这一点呢，从艺术和审美的角度来讲的话，现在的乡村其实不缺乏基础设施和水电啊，这些基本的包括修缮的很好的道路房屋，这些东西生活条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很多人可能觉得不愿意来，是因为觉得这里缺乏很有品位的一个环境和人气。这个也是说把乡村

0: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在打造乡村的时候能不能换一下，就是我们让乡村成为一个非常优美的一个风景区，但是它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只体验乡土的东西，你可以体验非常艺术的东西。尤其是现在对于很多城市里面的人来讲，他有他自己的这样子的需要的休闲场域，其实非常有他的消费潜力。嗯，但你如何把高消费的人群拉到乡村来，我们就想，哎，提供一个这样子的场域，所以才会建这些花园和木屋这些东西。其实附近也有很多咖啡，也做得非常的好，就是代表着周围的这些业态，他们其实对已经普遍的都有这样子的意识了。
1: 我叫徐萌，来自平谷区马房镇，有两个孩子的宝妈。我在咖啡店这儿学习做咖啡。我是暑假的时候有一次带着我的两个宝贝来这个咖啡店玩来的，然后我就觉得环境特别好，后来就跟之前在这里边的咖啡师然后一起聊嘛，后来又知道老板然后他们都是学艺术出身，我就对这个店更是充满了向往，就想多来店里边学习，然后就想跟着老板老板娘多熏陶一下自己，然后提升一下自己。
2: 在这儿工作了多久了？
1: 三四个月吧。
2: 感觉怎么样啊？
1: 觉得特别好，我每天来到店里边我就特别开心，我觉得我在这里边不管是艺术上的熏陶还有就是说生活方面吧，我觉得我都能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2: 现在来的城里人多吗？
1: 挺多的，他们现在也不仅仅只是喝咖啡，你看他们真的是站在这里边仔细的看老板娘画的这些画，还有就是这些花，还有这些布置，还有这些配色，那天真的是老板娘亲自插的这些花，他们真的是静静的在那儿，真的是欣赏，不只是说哦，我就坐着就是喝杯咖啡闲聊天，你喝的不只是咖啡，你还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
2: 对对对，
3: 一个原本只是从这里路过想喝一杯咖啡的宝妈，现在却成了艺术氛围的参与者和受益者。这其实是艺术游民园区价值的一个小小缩影，它不仅改变了空间，也在改变着生活在空间里的人。相信大家也感受到了，这个发生在北京平谷乡村的实践充满了温度和活力。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中国这么大，南北乡村的差异这么大，相比于自然条件的优越，文旅产业相对发展成熟的南方乡村，在北方，特别是像平谷区这样，还要考虑保湿、防风等等现实问题的北方乡村，这样一套艺术激活的方式还能走得远吗？对于这些挑战，戴尚和孟令西竹其实已经有了更清晰的规划和更长远的布局。
4: 北方的村镇，特别是村落的这样的一些风貌，也是包括艺术院校包括美院非常重点的课题之一，就是说如何去打造和发掘就北方村落的风貌。因为现在的农村我们来了之后就是说也有很多真实的感受，比如说现在农村大家为了保温都会用到那个外墙的那种保温棉，但是呢它可能时间一久就会脱落，它就有的人会觉得啊，我希望有传统的那种砖房啊，那种传统村落的那种风貌，但是要面临很多现实的采暖，现实的这种生活的一个品质的一个取舍，
2: 对，
4: 所以说这点其实还是有很多去研究去实践去设计的这样的一些空间的，能够运营的空间还是很多的，不是说仅限于那几个月，比如说今年冬天也有很多人愿意来到户外，来到这个就是我们这里去玩啊，去体验啊，去做活动这些，只是说确实我们也需要相应的做很多的调整。
0: 其实活动本身尤其是在夏天，它是可以覆盖全年的绝大部分的成本的，但是如果是从盈利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北方的投资回报率是不可能超过南方的，这个的确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原因。因为比如说咱们前头的这个花园，你看其他地方都开花了，但是因为咱们前面是个田，这个地方就是非常大的这个北风吹过来之后整个土全都没了，然后它会有很多很多你需要解决的具体的问题，就在每一个乡村，你在每一个不同的点，你的门是朝这边还是朝那边，你要解决的具体的麻烦都不一样。

0: 啊，那么我们现在悟出了一点我们盈利的这样的模式了吗？
1: 其实是有的，在乡村这样的园区运营，它实际上是对于综合运营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
0: 您指的综合运营，
1: 就是说除了活动和这种常住的人员，还有就是这样的一些业态以外，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是需要去跟各个企业进行，就是说更深层次的一个合作，就是说不只是局限于地方的这几个办公场地和这几间屋子，
2: 对，
1: 更多的是说它作为一个平台，作为一个这种窗口，能够去在把很多的就是艺术和设计的资源引入乡村的这么一个媒介。所以说有很大的一块业务实际上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个园区，把很多的好的这种设计师，好的这种艺术家引入乡村，然后在很多平谷甚至北京周边的一些乡村这些需要的艺术设计的资源的需求当中，我们去进行一个对接，
2: 为当地的农产品重新设计包装，
1: 农产品，然后
2: 为公司重新设计品牌，然后为乡村重

0: 它们像一颗颗艺术的种子，被播撒在乡村的土壤里，等待着下一个春天的到来。
1: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您即将收听的是乡村振兴故事。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

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北京广袤的大地上，一场乡村振兴的壮丽画卷正在徐徐地拉开，这里是希望的田野，也是梦想起飞的地方。北京百千工程村正是以前所未有的活力书写着新时代乡村发展的篇章。北京乡村振兴故事特别推出百千振兴之旅系列专题报道，感受这里的变化与发展，聆听村民的心声与愿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节目。在燕山山脉的怀抱里，在雾灵山的脚下，静卧着一座拥有400多年历史的明代古堡。它曾是以城为仓、戍守边疆的军事营寨，青砖灰瓦间写满了历史的沧桑。而今天，当我们再次将目光投向密云区新城子镇的姚桥峪村，我们发现这座古堡焕发的早已不只是历史的光泽。在北京市百千工程这幅宏伟的乡村振兴蓝图上，姚桥峪正用自己生动的实践撰写着一份关于传承与发展的时代答卷。他一边精心守护着古老的城墙，让76家精品民宿在古堡内错落有致，每年迎接超过10万人次的游客，另一边现代化的45座智慧农业大棚拔地而起，物联网系统精准操控，为首都的菜篮子输送着优质有机蔬菜，一边又是古堡文旅的深厚底蕴，是智慧农业的科技脉搏被点燃的。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姚桥峪，透过百千工程这面透视镜，去聆听一座古堡的新生故事，去感受一个村庄在时代大潮中的奋进足音。
2: 我是密云区新城镇姚桥峪村党支部书记王作斌。姚桥峪村在这个新城的中部，我们村是五自然村，342户，805口人。我们村有姚桥古堡、云岳武自然风景区、雾灵西峰风景区。我们村是93年开始，我们就经营民宿旅游，从这个开始的16户经营到现在的68户。还有就是云岳武景区呢，是我们93年开始狩猎，我们每年应该是在4-5万人。后来在2000几年，我们又发展雾灵西峰景区，2013年又引进高山花水项目，我们每年的游客量也在4万。姚桥峪村整体在旅游收入1500万，10万人次。姚桥古堡上游还有一个姚桥峪水库，也是我们姚桥峪的一个地标性特色。我们姚桥古堡是始建于万历26年间，古堡全长是450米，高7米，宽4米。我们游客好多来到这儿也是喜欢到古堡一游。古堡里边有40座的院落，同时就23家是经营民宿旅游。等于从90几年发展到现在，我们也是秉承了旅游依托的两大景区。今年我们又迎来了百千工程的一个第二片区的建设，一是电线入地，二一个风貌提升，三一个美化绿化，同时也给我们游客还有咱们民宿户又带来的新的一个契机。村集体准备流转10个院落，下一步呢想弥补村里边的这新的业态、新的空白。我们村集体以及跟运营公司加上景区，我们三方准备合作，把咱们姚桥峪村的整体的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一是水库，2个景区，然后咱姚桥古堡，还有一个我们村的产业设施是设施农业，我们把这些呢让游客体验到我们农村的这个乡村振兴的产业方面的发展，同时旅游当中呢把这传统的民宿旅游发展的一个种新的业态，跳出民宿旅游的一个圈儿， 因为我们下一步也是区里边主导，咱们是大健康，镇里边也对健康也是比较重视，所以我们村里边做成中医药药食同源。因为我们这个地处的燕山山脉牛拉景区，基本上我们现在农户也在刨药材，有什么川地龙啊，什么柴胡了，所以我们这边也能作为科普教育基地。下一步我们想多种形式多种业态，一是咱科普教育

教育，二一个咱党建教学点儿，也是让我们体验到下一步乡村振兴，怎么从农村体现那个产业方面的发展，旅游是一大块，然后咱们还有一个这个大棚设施，也是我们在跟北京的一个支部我们共建，下一步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社会组织，也跟我们参与到乡村振兴当中，因为咱们农村当中的现在等于是。正是发展的阶段，因为今年我们在谋划或者在建设，明年2026年我们年底应该就基本就成型，我们的路、我们的村庄、我们电线入地，以及我们的公服院落，还有我们的服务体制，都已经健全啊！也欢迎广大游客来到我们姚秋峪村旅游，到我们这边品尝品尝农家菜，住农家院。

然后为我们的这个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坊间创业现在差不多有六七个人嘛，也是听说咱们有这个起了项目，然后也是积极想投入到咱们乡村振兴当中来。但是我们现在在琢磨，就是年轻人回来有什么好的岗位，毕竟在外上班可能有保险啊，五险一金，我们在积极谋划自己的产业，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有十个院落，以及这个咱们大棚。

0: 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百千工程为姚丘峪村铺就的振兴之路，而在这条路上，民宿产业是当之无愧的亮眼名片。
1: 我是密云区新城子镇姚丘峪村古堡客栈张凤芝，我现在经营有七个院子，30多间客房。最早就是小打小闹的有一个小院，然后从水镇开始到现在，就是觉得客人挺多的，有时候来的客人都没地方住，然后就收了几个院子，有收入差不多100多个吧，还行吧，还在古城堡这个文化上面做做提升。其实这个村优势挺多的，有一个将近500年的古城堡，然后还有一个水库，还有对面有一云秀谷风景区，还有高山滑水，这些主要是这边空气好，环境好，就是依托这个古城堡嘛，因为它有历史有文化有这方面的底蕴，大家都依靠着这个城堡来做这个

物品，然后毛巾呐、这些东西都有发放。这个还是说做的服务方面啊，客人来的舒适度，就房间够好，休闲区和住宿区。

电线入地嘛，你要上城墙一看，外边就整体就特别干净。然后还有一个外立面改造，就是有的那个就像危房一样都给重新修了。我觉得还得要提升，就是客房内在的那些软件硬件都得要提升，然后信心

玩的那种。去年就带着小朋友玩，但是没有跟成人玩这种，制作点什么弓箭呀，什么红缨枪这些东西，就跟守城的守备的意思，然后各个院子藏一点小礼品，就跟让他们寻宝似的那种，画上图，再跟带着他们制作点弓箭这种，觉得挺好玩的。百千工程挺好，就是说如果客人来了之后晚上

游客也好，包括民宿户也好，包括咱们本地的居民也好，也感觉到咱们村庄的一个整体变化，整洁、立正、干净。然后从咱们电线入地呢，现在我们正在基本入。

然后弥补咱们民俗旅游的这个空白，让游客体验更丰富。到这儿来就是可能没准原来的一日游变成两日游，两日游没准变成三日游，我们会更好的为游客量身定做。我们呢今天爬山，明天滑水，后年怎么有什么活动，我们把活动可以安排好。2020年就是一个月每个月的活动我们都应该排出档期。一是咱们冬季淡季，二一个我们是在建设期，所以建设期当中我们在积极谋划项目，也对接合同已签完了，我们春季得院落起来，然后民宿户这块呢也冬季具备开业的条件，所以下一步我们的运营商还是包括我们运营团队，景区这块我们也谈好了，所以说我们像下一步基本上也是让游客能到在冬季过大年，体验冬季的一个旅游特色。教育基地就是游学还是上地里认菜吧，就现在有这个。

0: 我有意如果想购买，可以在菜地里直接就薅，直接就装盒，我们就可以售卖。因为咱们这还是有机绿色认证，百姓工程政策非常好，我觉得领导对农村太了解了，对我们来说我们是积极推进，然后积极响应，同时我们也这个项目也很落地，也很实际啊，给我们村里带来有更大的挑战机会，同时也给我们为游客服务提供了坚强的基础设施吧。
1: 从戍边古堡到旅游名片，从传统的农耕到智慧园区，窈窕玉村的蜕变并非简单的旧貌换新颜，而是一场深刻的基因重组。它重组了历史与未来的关系，让文化底蕴

0: 穿越时空，探秘美洲古文明。购票请关注首都博物馆官方公众号及小程序。
1: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2: 安舍弄命，

0: 六 FM 100.6，京津冀之声。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1: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2: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2: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 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早安，京津冀。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可，
4: 我是浩兰。首先来关注京津冀3D 的天气。
3: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有大雨，最高气温21摄氏度。
4: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
3: 河北地

0: 32项协议和合同。
1: 与会政府部门向签约单位表示祝贺，对展会高度重视并寄予厚望，表示将继续大力支持和保障展会圆满举办，并就城市会展产业政策、绿色建筑产业前沿、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工业产业绿色融合发展、推动中国建造走出去等方面进行现场分享和政策指引。
0: 来关注河北。近日，国家电网能源互联网产业雄安创新中心完成竣工备案，这是全国首个国标认证的零碳园区，为建筑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雄安方案。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国家电网能源互联网产业雄安创新中心位于启动区互联网产业园，总建筑面积 19.76 万平方米，从空中俯瞰，五栋建筑采用围合式布局，造型规整大气，富有现代韵律。项目总工程师黄坤告诉记者，该项目所在区域地下水位偏高，地质

0: 今年廊坊市将继续开展廊下时光全域促消费活动290多场，持续放大展会效应，丰富优质消费供给。廊坊市副市长丁玲：
1: 第四届廊下时光音乐美食节将于6月10日精彩亮相，同时第五届国际肉饼争霸赛暨2026世界风味名厨邀请赛总决赛也将在廊下时光广场拉开帷幕，创新打造廊坊派特色美食标志，诚挚欢迎广大参展嘉宾、京津游客相约廊坊精洽会。
2: 为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高标准建设和发展，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暨河北省毕业生就业市场专场招聘会15号在雄安新区举办。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3: 本次活动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人才流动中心、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主办，河北省人才服务中心等单位协办。活动现场共组织205家用人单位参会，涵盖通信、电子、教育培训、房产、建筑、高新技术、家政服务、指数等多个行业领域。
4: 本次招聘会啊，主要通过呢多渠道广泛征集多地优质企业，具体包括呢联动北京、保定、雄安新区等各地人社部门统筹归集优质参会企业，联合保定、雄安新区、衡水、定州家政协会组建呢河北扶扫招聘团招募企业，同时呢咱们依托媒体宣传、定向短信推送、线上发布招聘资讯等方式，广泛征集各类用人单位参会，汇集了205家用人单位，覆盖多行业，提供7724个岗位，头部及本地重点企业齐聚，岗位供给充足，质量高。
5: 我们的研发岗位呢，主要是年薪在12万到30万之间，工艺技术岗位以及我们的管理岗位，薪资主要是在月薪在8000到10000不等。研发岗位呢，我们招聘人数不限的，管理类的岗位我们这次主要是想要招10人左右。
3: 此外，活动现场设置政策咨询、就业指导专区，发放大会信息汇编、就业政策宣传单等2300余份，为526名毕业生提供就业指导、求职登记等服务，
4: 服务全链条，数字化赋能求职，设置政策咨询、就业指导专区，创新打造 AI 就业赋能区，提供简历优化、智能匹配、模拟面试等一站式服务，助力毕业生高效求职。
6: 在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16号，北京保险行业协会宣布推出20多项风险减量服务举措，涉及车险、农险、家财险、企财险等重点领域，展示了北京保险业从传统事后赔付向事前预防、事中减损转型的。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7: 北京保险行业协会推出的风险减量服务举措积极回应了社会关切。北京保险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曲斌说，
8: 针对北京700万辆机动车及新能源汽车快速增长，我们推动行业开展常态化车辆安全检测和道路救援服务，面向近200万新能源车主及近万家营运企业开展驾驶安全教育，鼓励营运车辆加装主动安全设备，从源头降低道路交通事故风险。
7: 同时，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联合交管部门对15处高风险路口精准治理，实现零死亡、少伤损。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运营业务负责人李丹丹说：“
9: 推行了4个一套红绿灯、一条减速带、一个防护栏和一个凹面镜。改造前跟改造后是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7: 20多项风险减量服务举措，织密了民生保障网，进一步拓展了风险减量服务的范围。就破解今年汛情地下空间防汛问题，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通过加装水淹风险监测设备，实现毫米级水位感知与秒级的预警系统。而且在家财险领域，依托北京普惠家财保，北京保险业聚焦火灾、暴雨、燃气泄漏等高频风险，提供电线安全检测、燃气隐患排查等5-1服务，产品上线以来提供风险保障超过10000亿元，完成风险减量服务20000多次。另外，在服务国家战略方面，北京保险业聚焦绿色能源、一带一路等重点领域，提供一站式风险减量服务，护航

0: 工人员，经审核共有11038户符合条件的家庭进入配租环节，经过摇号分配，最终有2992户家庭配租成功。
1: 今天

0: 级省级的博物馆的文创，还有我们的很多的非遗大师、非遗好品，28家的潮玩企业都在里面汇聚，给大家打造了一个一站式能够购齐所有顶流的文创啊、非遗产品以及我们潮玩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1: 市集充分利用了朝阳公园和亮马河水系的景观，突破室内场馆限制，把场景做了拓展。引员说，
0: 公园内有特别丰富的业态，亮马河的这个水岸这样的一个特色中，我们规划了3区2线啊。这一次我们不仅是给我们市民游客打造了一个逛赏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还有可以对我们的整个的文创文博企业做了一个商务交流的平台。
1: 北京盆景协会朝阳区专业委员会会长马丽带着精美的盆景来到市集与观众互动，
2: 能够有更

0: 学习借鉴，我们再进一步向社会大众推出更多优秀的红色文创产品。
1: 来关注一组简讯。5月16号，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消息，北京市2026年积分落户申报阶段自4月16号上午8点开始，已于5月15号晚8点结束。今年全市共有94549人在线提交积分落户申请。
2: 5月15号，2026年天津市新高考志愿辅助系统完成升级，正式上线。该系统由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牵头开发，在天津市委网信办、天津市数据局发展中心支持下建成，为公益性服务平台，旨在化解考生和家长在志愿填报中信息不对称、选择院校专业难等问题。
1: 北京地铁一号线支线接驳工程顺利完成，从16号首班车起，苹果园站、古城站和八宝山站三座车站将恢复运营。为配合后续施工，地铁一号线八角游乐园站将继续采取通过不停车方式运行。
2: 15号，首钢园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新闻发布会在石景山区首钢园荣石广场隆重举行。5月21号到27号，跑者可凭号码布享受区内景区门票减免、商业综合体专属折扣以及跑者能量套餐等特色服务，真正让一张号码布成为消费通行证，实现以赛赢城、以体兴业、体成融合的双向奔赴。
1: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将迎来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在5月18号到10月18号期间，首博的开放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晚上7点停止入馆。在延时开放时段内，也就是下午5点到8点期间，只开放一层及地下一层，包括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展厅及寄存、文创、餐饮等功能区域。
2: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药监局15号发布《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并于当日起施行。这一新规如同为医药创新配备了保险箱，以刚性规则守护创新药研发的关键数据。根据办法，我国对境内外均未上市的创新药、境外已上市但首次进入中国的原研药品给予6年最长保护期，保护范围覆盖药学研究、非临床试验、临床试验等全部关键数据，鼓励企业攻克癌症、罕见病等百姓极难筹盼的治疗难题。保护期内，任何未经权利人许可擅自使用受保护数据的上市申请，国家药监局一律不予批准。
1: 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数据。分行业门类看，制造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长较快，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分别比上年增长 5.2% 和 6.4%。
2: 据央视新闻报道，15号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
1: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近日，日本在军事方面的接连动作引发关注。日防卫省14号宣布，用于支撑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运行，旨在为远程导弹提供目标侦察与监视。专家表示，日方强化太空情报网络并推动进攻型武器外销，军事野心持续膨胀，各国需保持警惕。日本民众15号在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2: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有大雨，最高气温21摄氏度。
2: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有大雨，最高气温21摄氏度。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1: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2: 再会。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
3: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4: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5: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4: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5: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4: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6: 中国长城博物馆。
5: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4: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7: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10点整。
9: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9: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

0: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

说到危机这两个字儿啊，听起来就挺吓人的。但是危机，危机有危，同时也有机会。这个停下来的时刻虽然痛苦，但是却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决策时刻。它逼着你不得不去面对一些之前被忽略的问题，关于你们的关系，更关于你自己。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中央财经大学教育管理研究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注册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管理师南荣素南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当婚姻走到这个貌似悬崖边的地方时，我们内心经历的那场暴风雨，那些自我怀疑。

0: 走向了自己的新生活。南老师您好。
1: 你好思萌。
0: 节目开始，首先想跟大家聊一聊，常说的这个婚姻危机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到底哪些信号出现，说明我们的婚姻可能处于危机当中呢？
1: 大家一提到危机这个词，都会心中陡然一惊啊，因为危机呢，指的是遇到了一些突发的、不太好的一些状况。那么在婚姻的

0: 特殊的亲密关系。
1: 嗯，
0: 那么亲密对于婚姻当中的当事人双方来讲，应该说我们是一个一体化的这种概念哈，我们心心相印啊，我们无话不谈。但是当我们的婚姻状态从无话不谈到了我们变成了施予者，
1: 嗯，
0: 好像在我们的婚姻家庭里头好像没什么话说，
1: 不想交流。
0: 哎，对对对，当这个时候，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分享

0: 床的，对吧，哈，那当我们说介于种种的借口理由，我忙啊，我累呀、啊、或者说打呼噜啊，都有可能哈。
1: 那么当距离有了，
0: 对对对，
1: 美了，
0: 比如说对我这个看手机影响你啦，或者怎么着的哈。总之呢，比如说刻意不同床啊，避免共处一室啊，作息完全分开，不太想互相靠近啊，这种的物理心理的距离。那么再有一个

0: 面的这个信号。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冲突的两种极端呢，一种是战场，一种是冰窖。
1: 嗯
0: 啊，可能这家里头呢就鸡飞狗跳。
1: 哦
0: 啊，就是争吵啊，打架呀，甚至有的时候这种家暴啊，啊，互相非常激烈的这种的冲突的这个场面就会经常出现。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毫不交流。

0: 直接的，比如说超过三天，家里的这个氛围这么一种很极端的行为，可能超过两周啊等等，都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或者说啊引起我们的警惕哈。这是我们说的关于婚姻当中的危机。
1: 这已经非常全面了啊，这么多方面。那婚姻危机都是突然出现的吗？还是说长期积累的一个矛盾的爆发？一般常见的那些婚姻危机的爆发点都有哪些呢？
0: 婚姻危机它肯定不是一个突然爆发的，它一定是一个叫做长期积累的一个结果。我们说就像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对吧哈，或者说这个玻璃的裂痕，它不是突然一下子就开始造成现在这个状况，它一定是在我们日常的沟通

0: 不是说一下子就突然出现的，它一定是有个过程的。
1: 嗯，像您刚才说的几个常见的语式啊，
0: 嗯，
1: 你总是怎么怎么样，
0: 对，
1: 你从来怎么怎么样，其实也都证明了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嗯，那面对婚姻危机的时候，大多数人可能反应啊，都是逃避或者争吵，或者是去挽回。

0: 现的一个自我保护，面对危机的一种模式。当然刚才你也提到了非常宝贵的还有另外一种建设性的，就是想怎么挽回。
1: 挽回。
0: 啊，怎么样来解决危机。这是可能恐怕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哈。
1: 没错，那婚姻当中出现矛盾和分歧啊，就一定算是婚姻危机了吗？我们怎么来区分这种正常的矛盾还有这种所谓的危机呢？
0: 这是一个好问题。
1: 嗯
0: 啊，因为当婚姻关系当中

0: 婚姻陷入到危机当中，人往往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啊。
1: 嗯，
0: 我们都知道有一些人焦虑，有的会自卑，有的会愤怒。
1: 嗯，
0: 那这些情绪我们该怎么来正视，怎么来面对呢？
1: 嗯，我觉得我们都大概都知道哈，就是

越来越久。那假如说你要用比较合适的处理的方法，第一个先看到情绪，然后允许他情绪的这个表达，那么一般不会超过90秒。比如说哈，老公跟我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然后我们

0: 义。
1: 对，是的。
0: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哈。
1: 嗯。
0: 另外一点就是，很多人在婚姻当中其实都会自我怀疑，
1: 嗯，
0: 可能是对方不断的否定自己，
1: 嗯，
0: 那他就会反思说是不是我真的就不够好，
1: 嗯，
0: 就被对方不断的所谓的 PUA 啊，那这种心理要怎么去打破呢？
1: 你说的这个问题呢，就让我想到前一段特别火的一个电视剧哈，叫《危险关系》。
0: 对
1: 啊，这个闫宁和这个罗良之间的哈，这个电视剧呢，我看了之后，我说实话。

你看那个这个拍摄的那个视角也是感触很深刻的哈啊。那么后来他怎么样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或像你刚才提到的哈，也就是说在这种关系当中，我经常说哈，女孩子们哈，或者说男孩子也是一样的，在一段关系当中。

0: 啊，我会先说嗯
1: 嗯，
0: 是的，嗯，我听到，嗯嗯，等等等等，
1: 嗯，
0: 第一个叫做语气词的回应，第二个叫原词重复，
1: 嗯，
0: 我听到他说了很多啊，疲惫呀、啊，啊，这个，或者说一些不好的情绪呀、啊
1: 嗯，
0: 很累呀、啊，等等，我就直接回应，我听到你说很累，
1: 嗯，
0: 确实很累，
1: 嗯
0: 啊，确实很疲惫。是吧，原词的重复。那么在这个
1: 感觉他的信息是被接收到了。
0: 对了对了，他的信息他会感觉到你听到了他。
1: 嗯
0: 啊，然后其实对你来讲呢是个缓冲。
1: 嗯，
0: 然后你一边听一边用这种简单的语气回应和原词重复，你就在想他想要的是什么。
1: 捕捉。
0: 对，捕捉，要捕捉到。捕捉到了之后怎么办呢？要对他进行回应。
1: 嗯
0: 啊。

0: 哭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哭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4: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思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央财经大学教育管理研究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注册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管理师南荣素南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婚姻危机。其实呢，危机有很多的表现方式啊，有的沉默冷战，有的就是见面激烈的争吵。
5: 嗯，
4: 这两种方式哪个对婚姻伤害更大呢？为什么？
5: 这个我也推敲过哈，
4: 嗯，
5: 就说听起来好像这也是两极哈，两端都不太好，但是从这个对婚姻危机的度过的这个帮助情况来看，吵比不吵好。
4: 哦，
5: 吵比不吵好，
4: 至少你还愿意说。
5: 是的，至少你们之间还有这种信息的传递啊，至少你们还有这种吵，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呢，还没有达到哀莫大于心死。如果心死了，
4: 哦，
5: 可能都不会吵了。这个时候其实是更可怕，
4: 连说他的欲望都没有。
5: 对对，
4: 嗯，那有的人会选择比较内向啊，
5: 嗯，
4: 那我把这事儿忍一忍就过去了，
5: 嗯，
4: 我妥协妥协可不可以呢？能解决问题吗？
5: 这个可能叫做忍一时风平浪静，
4: 只是短暂的，
5: 短暂的，对。但是其实这个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你忍呢，实际上是逃避，
4: 嗯，
5: 啊，逃避你们之间的矛盾，或者是说呢，他只是获得了一个暂时的平静，
4: 嗯，
5: 他把你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压下去了。但是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观念，就是说被压抑的那些情绪，将来会以更丑陋的方式反弹出来。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解决这些问题，它将来在反弹的时候，它的力度强度会加大的，
4: 可能会更大。
5: 是的，
4: 因为当时他的情绪没有发泄出来
5: 啊。是的，是的，这又跟我们提到了，
4: 他可能是在背后对于这个问题，
5: 嗯，
4: 他有联想出来很多别的。
5: 是的，是的，就是叠加了，嗯，
4: 所以不能一味的忍，
5: 嗯，
4: 忍也不能解决问题。
5: 是的，还是要积极的面对。
4: 嗯，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努力来挽回这个婚姻
5: 的
4: 啊，
5: 嗯嗯。
4: 那我们怎么做呢？具体从哪些方面入手？
5: 嗯，
4: 有没有什么误区
5: 啊？谈到这个问题呢，我也挺感慨的哈，
4: 嗯，
5: 因为结婚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一对是奔着离婚去的。
4: 当然了
5: 啊，我们在民政局登记，或者说我们在这个求婚，我们在婚礼的现场，我们交换戒指，我们婚约的誓言等等，我们都是怀着一颗美好的幸福的追求的这种心态走进婚姻的。
4: 对
5: 啊，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如果实在不是到了最后的实在无可 挽回的状态，我们说都还是要值得去努力的，
4: 嗯，
5: 啊，值得去挽回的啊，因为当时你为什么选择这个人呢？一定有一个重要的理由，
4: 能够吸引到你。
5: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那么，所以我们说，第一个呢，无论是从个体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稳定的角度，还是从国家发展的角度哈，还是从孩子整体成长的这个安全性环境上来讲度来讲，我都觉得对婚姻啊要尽最大的努力。然后去挽救或者说去挽回，当然如果实在不行分开也是一种选择哈。
4: 嗯，
5: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要想对出现婚姻危机的状况比较严重的时候要进行挽回或者说进行挽救呢，第一个需要改变的就是你们的沟通方式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积极倾听和这个花式赞美啊。那么有的这个伙伴可能会说，那可能我都不一定有机会去表达或者是去倾听，是吧哈？假如说你们之间的冷战已经是很严重了哈，这个危机也比较严重了，那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可能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首先你要做好自己，首先你要照顾好自己，做好自己，然后本身也是给对方一个很好的展示，就说你是一个能够做好自己的人，然后在这个关系当中呢，他这种做好自己比你那种特别卑微的，然后那种跪求的那种效果要好，
4: 对
5: 啊，
4: 至少让对方觉得你现在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来跟我
5: 对
4: 话，
5: 是的，是的，
4: 而不是可能祈求我回来，
5: 对，
4: 然后你的状态本身已经非常不好了，
5: 是的，是的，
4: 那这个双方没有办法平等来交流，
5: 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第一个照顾好自己，如果自己有什么情绪要处理的呢，会有自己的处理的方法，然后

0: 学一点的这种沟通的方法，除了听这个赞美之外呢，我们可能还要加上非暴力沟通的一些方法。
1: 非暴力沟通方
0: 法，非暴力沟通，对对对对对，是的。
1: 您能简单介绍一些吗？
0: 可以可以，这个也是在家庭沟通当中，或者说人际关系当中常用的一种沟通方法。我们可以用比较简洁的话来表达呢，就说我们在日常沟通当中，特别是面临到矛盾冲突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用你来开头，比如说你怎么这样？
1: 对
0: 啊，你又怎么样？啊，你怎么样？你其实这个你呢，让对方就感受到了一种攻击。
1: 对
0: 啊，那么你们这个沟通一开始就站在了一种战斗的一种这种场景下。那么非暴力沟通呢，它第一句话呢叫做我怎么样？
1: 哦，
0: 啊，我怎么样？我看到你怎么？其实说你的那个情况也是我看到你怎么样？
1: 开头是以我
0: 开头，对对，因为我开头，它就是一个表达我内心感受和我状况的一种状态，它实际上是不是指责式的？它可能是邀请的或者平等的，啊，甚至有的时候是适度的、稍微开放的。我怎么样？我把我的想法、我的感受说出来。啊，这是第一个，用我开头啊，我看到什么什么。这个你
1: 看
0: 到，对对对，因为你比如说我看到你很晚才回家，我看到你又喝多了之后才回家，如实的表达客观事实，我看到怎么样，然后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叫做我感到怎么样，
1: 我感到，
0: 就这个事情，我看到这个事情，我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我感觉很害怕，我感觉很紧张，我感觉心里不安，我感觉到，哎，你好像是不是不在乎我们这个家？总之，你感受到的这些东西，把它说出来。是用我感到，然后第三句话叫做什么呢？我希望，
1: 我希望
0: 啊，我希望就是这，我希望呢，就说我希望你早点回家。我希望你外出吃饭也之前给我打个电话。等等，是你们之间可以约定的这些东西。这是我们说简洁版的，是这三步。这三步呢，可能是说我们在沟通的时候能用得上的非暴力沟通的一个简洁版。其实这个哈，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你仔细回忆一下，
1: 做起来好难呀。
0: 大部分家庭都没有做到这个。
1: 是啊，你情绪到这儿了，你说我看到，我感觉，感觉这个情绪就被削弱了。
0: 对，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有的时候需要刻意练习。你想为了我们的幸福，或者说为了我们的这个婚姻的这种能够绕过这个激流险滩暗礁，然后能够回到幸福的状态，我觉得要试一试。
1: 所以说嘛，婚姻要经营，
0: 对，
1: 其实经营就是要付出一定的这样辛苦，
0: 是的，
1: 要尝试，要努力才行。
0: 对对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0: 我们都讲要需要智慧，那这智慧指的就是方法，科学的方法。是的，是的，是的。
1: 可能好多人也尝试挽回了，但是婚姻危机依然没有能够改善，那让这些人怎么去接受不好的结果呢？
0: 婚姻解体，对吧？离婚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事物发展的一个可能性必然的一个之一吧。我觉得，因为你看，婚姻危机出现之后呢，一种情况是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然后就是包括我们做的这个比喻哈，一个小船在河里头，在顺着河流在这个前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险滩，有的船能够绕过去了，婚姻的危机解除了，
1: 对，
0: 然后有的呢，可能没有办法，就最后是船可能要破了。这是我们说的，这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一种现象。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好像除了接受，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这个接受的过程，恐怕可能对于当事人来讲，是一个需要接受的过程。在这儿有一个规律性的一个时间线，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哈。
1: 有一个时间线是吗？
0: 对，时间线，是的。我们这个在研究当中呢，我们发现就是失恋哈，它跟婚姻危机其实可能差不多哈，大同小异。就说一段亲密关系的这个
1: 解除
0: 啊，或者是结束，或者说解体哈，它会经历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对当事人来讲，最最难受的是结束之后的一个星期。
1: 那一个星期是最难熬的。
0: 这一周是最难熬的。这一周可以说形容一个词叫做痛不欲生。

0: 啊，就是对于他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否定和这个困惑，他会反复的反刍和反思，我到底是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为什么会这样，
1: 嗯
0: 啊，或者我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很差的人啊，或者我是不是就是说什么事情都处理不好等等哈，啊，就是或者说老忍不住去联系对方，
1: 嗯
0: 啊，可能会说，哎，我是不是再试试，
1: 嗯，
0: 对吧哈，这是第一个星期是最难过的，然后第二个这个时间节点呢叫做一个月。
1: 一个月，
0: 哦，啊，一个月，四个星期，
1: 嗯，
0: 啊，这第一个星期过了之后，再加上这三个星期，这一个月呢，应该说是第二个难过的时候，
1: 哦，
0: 啊，这时候肯定说实话，你的如实接受的这种，它不会那么就快那么快的发生哈，所以它还会反复，
1: 嗯，
0: 啊，反复，说起来还会流泪，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情绪爆发的时候，
1: 嗯，
0: 啊，或者说还是想着说，哎呀，是不是还有可能性，
1: 对，
0: 对不对哈？或者有时候忍不住要联系对方，
1: 嗯，
0: 啊，等等哈，求复合有没有可能性哈？这是一个月的时候，然后再到下一个阶段是半年，
1: 半年
0: 六个月。
1: 哦，
0: 啊，六个月，这个时候强度呢，反正在逐渐的降低，但是也是会一次经常会反复像浮起来，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反复跟自己去辩解啊，或者是去争论啊，就是这个人不值得，然后有的时候会想，哎呦，是不是我还再试试，
1: 嗯，
0: 是吧？哈，还有没有可能性什么的哈，都会有这些反复。那么第四个节点就是一年。
1: 哦。
0: 一般情况下讲，亲密关系的丧失或者说这种结束，大概率到一年左右就能够做到基本上能接纳这个事情了。
1: 哦，
0: 啊，
1: 哎呀，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自我的成长其实也是蛮难的。
1: 那种，比如说啊，
0: 嗯，
1: 我们也能接到，就身边的朋友很快的失恋，又很快的又恋爱。
0: 嗯嗯，
1: 这种中间好像也没有间隔那么久，
0: 有
1: 是因为从下一段恋情当中弥补了上一段的伤害了吗？
0: 这里头呢可能分几种情况，有的情况呢，说实话哈，有的人是主动分手的话，
1: 嗯，
0: 啊，比如说。也不排除他已经有心有所属的人也有可能哈，
1: 嗯，
0: 那么他的这个走出是比较快的，
1: 对
0: 啊，然后如果是被动分手的，就是刚才我说的比较难的
1: 比较受伤的那一方，
0: 啊，对对对，然后再有一类哈，可能说实话他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他的这个模式呢是结束好像对于他来讲是比较麻木的，
1: 嗯，
0: 然后他再重新开始也会很快的，
1: 嗯，
0: 但是他会经常出现开始结束，开始结束，开始结束，它是有它的独特的，
1: 很难深入的投入了。
0: 对，它是有它独特的，比如说经历呀、性格呀、甚至人格呀等等，都有它独特的地方。当然，这一类可能是不太多的人吧。
1: 嗯，那离婚或者是分开，
0: 嗯，
1: 不见得就是一种失败，
0: 嗯，
1: 对吧？
0: 是的，
1: 有的时候离别反而是一种新生。
0: 是的，是的。
1: 那对于这些人，嗯，您有什么建议呢？
0: 我觉得，如果有的人认为说婚姻的解体，它不一定是一种失败，它也可能是一种新生。我要觉得我要为他鼓掌。
1: 对
0: 啊，我觉得我要鼓掌，因为这是一个很智慧的人。虽然当然中间可能会有些痛苦哈，
1: 嗯，
0: 但是他如果能够意识到说，婚姻关系它不是一个永恒存在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啊，这就跟我们前几天在读书会上哈讨论哈，我们读的是一行禅师的一个正念的奇迹哈，
1: 嗯，
0: 其中就涉及到一个空。
1: 嗯
0: 啊，其实我说空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玄妙的一个词，好像空就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其实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空是指的是变化是永恒的。
1: 嗯，
0: 所以你刚才提到说啊，婚姻解体之后呢，它也许是一个开始，它就非常暗合了世界是永恒在变化的，
1: 嗯，
0: 没有永恒的东西，
1: 嗯，
0: 包括感情包括婚姻都是一样的。我们只有如实的接纳这种它的空和它的这个变化性，那么我们可能才会尽量的减少它给我们带来的负面的影响，然后才能够更好的追求我们更好的生活。
1: 嗯
0: 嗯，
1: 啊，最后一个问题啊，
0: 嗯，好的，
1: 面对婚姻危机，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寻找专业的心理帮助呢？
0: 嗯，
1: 另外，像您这样的专业的人士，
0: 嗯，
1: 到底能给人们提供哪些支持呢？
0: 这是一个大家有的时候会感觉到比较困惑的问题哈。
1: 对，
0: 有的人可能会说，那我自己遇到问题了，比较麻烦，这婚姻危机非常的困扰我哈，
1: 嗯，
0: 那么我什么时候去找咨询师呢？我是不是自己就能处理呢？
1: 嗯，
0: 在这儿我们也有一个就是不太成文约定的一个判断的标准，
1: 哦，
0: 时间是两周。 就出现婚姻危机，你自己感觉到非常的困扰困惑，影响到你的正常的生活，
1: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对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哈，在我的来访者当中有一个姑娘，她是被结婚之前五一结婚，然后4月20号被悔婚
1: 哦、
0: 然后突然男方告诉她说我们不结婚了，
1: 嗯，
0: 然后所有这个时候其实所有的请帖婚礼亲戚朋友全部都通知出去了，
1: 通知到了，
0: 对，然后对方悔婚了，就是取消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姑娘呢，她当时是这个她的表现是什么呢？没有办法上班，
1: 嗯，
0: 然后每天以泪洗面，
1: 嗯，
0: 那么当这种情况出现，就是说影响到她的生活，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躯体化的症状，
1: 哦，
0: 及这个屡次的胃疼，然后压力好大，拉肚子等等，出现两周没有办法缓解，强烈建议要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
1: 嗯
0: 啊，
1: 那像她这种很典型了。
0: 对，所以我们就说呢，心理咨询师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你刚才提到了专业的帮助。
1: 嗯
0: 啊，因为朋友可能能够跟你聊天，能够倾听，或者能够帮你出主意想办法，但是心理咨询师他我们是有一整套的工作的流程，然后有一系列的工作的技术和方法，能够帮助你不但走出婚姻危机，还能够帮助你获得婚姻的成长。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财经大学教育管理研究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注册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管理师南荣素南老师带来这么多好的方法来解决婚姻危机啊！我们也都说，其实婚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旅程，危机也未必是一个终点。无论是选择用心修复、携手同行，还是坦然的放手、奔赴新生，其实都是忠于我们内心的勇敢的抉择。我们也希望在亲密关系当中，大家能够读懂自己，接纳遗憾，在离别和成长当中活成更从容的模样。好的，再次感谢南老师今天的做客。再会。
0: 好的，不客气，希望有机会和大家常见、常聚、常谈。
1: 好，谢谢南老师，谢谢。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点的不一样。
0: 哎，我们今天啊是不定时的狂欢优惠节目啊。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我们北广购物呢给大家带来的各个商品都是以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卖的非常非常火的，受到了咱们的听众和我们的这个客户认可的商品。然后呢，我们这个特价节目是什么意思？回馈给大家，就是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做一个优惠，让大家呢以便宜的价格买到自己所需的商品啊。咱话不多说，给大家带来第一样还是好吃的，是什么呢？来自于天福号的老北京的酱货。
0: 是因为老北京的老字号嘛，它其实就是北京酱货的一个代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都是天福号的招牌，大家都爱吃的熟食八样菜：酱肘子、酱香鸡、香卤牛肉、松仁小肚、茶烧肉、米粉肉，再送给您酱鸭腿。当然了，还有它的明星产品莲藕狮子头，这八样。
1: 哎，您看呢，这几样买回去以后，无论是您比如说像我这样的爱喝两口的当个凉菜啊，或者是呢不爱做饭了直接拿出来拆完袋切完片以后，咱们就能当道肉菜。所以说家家户户都能用得着，而且天福号的这个品质嘛，咱们自己吃，哎，准没错。那么咱们依旧是给大家来按样的介绍介绍这几个产品。
0: 是我们带您酱肘子跟店里做出来一模一样，味道很正。酱香鸡选用的是上好的嫩鸡，鸡肉是软滑细嫩，烂而有型。香卤牛肉一整块牛肉，不是市面上卖的小碎块牛肉，它的肉质很细腻。
1: 然后松仁小肚，这松仁小肚上用的是精选的东北野生大松子，还有什么呢？米粉肉和叉烧肉，这家里边孩子肯定爱吃，
0: 对，甜口的，
1: 哎，做了点甜口，这叉烧肉里边还融入了点这个桂花的成分，那个味儿非常非常香。还有什么呢？莲藕狮子头，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道菜啊，
0: 哎，
1: 拿回家以后稍微热一下，又能吃到肉的香，又能让这个藕的脆把它的腻给解了，又香又脆的莲藕狮子头，您不一定在店里边能买得着，因为不是每一家的实体店都有这道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丰富程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还有什么呢？酱鸭腿儿，这也是哎比较难买到的。
0: 对，
1: 这个酱鸭腿儿您拿回去尝，那酱味儿非常非常的足。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特价产品呢，就是来自于天福号的老北京的酱货组合。来，西西再给我们说一下啊，每一样哎有多少？
0: 是有220克的酱肘子，600克的天福酱香鸡，200克的香卤牛肉，250克松仁小肚，200克的茶烧肉，200克的米粉肉，还有260克的莲藕狮子头。额外赠给您300克的天福酱鸭腿儿。
1: 哎，天福号的这个实体店，如果您各样都买齐的话，怎么着也400来块钱了。
0: 没错，
1: 北广之前呢，今天是我们的北广不定时的狂欢节目，
0: 哎，
1: 所以我们既然要有狂欢节目，就要有狂欢价格。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39块钱，
0: 没错，
1: 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而且不用担心保质期，这个有了保质期都到10月份呢啊，还有半年的时间呢，
0: 哎，
1: 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去进行购买。那么说完了好吃的啊，咱们再来说说厨房里边好用的。
0: 我们带给您的下一样产品就是纳福尔的有机山茶油。哎，
1: 现在很多人呢在日常当中在家里边做饭比较多啊，用油也比较多，但是呢很多人谈油色变呀，哎，觉得油对咱们的身体负担比较大啊，而且呢日常饮食越来越少油越好，其实对不对？有一部分对，但是不准确，因为油对于咱们的身体呢也是必需品。您不是说一点油不吃了，那也完了，对吧？
0: 对，而且油跟油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油分为两类嘛，一类叫做饱和脂肪酸，一类叫做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比较有益的哈。
1: 哎哎，那么怎么来才能吃到更多的有益的这种食用油呢？
0: 嗯，
1: 您就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样的特价产品，来自于纳福尔的山茶油。那么这款油好在哪儿？就好在它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好的那个种油。
0: 对，这个叫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它里面分别含有每百克有7.6克和82.2克啊，那总共加起来是89.8克，意味着您100克的油吃下去有89.8克都是好油，给我们身体不会带来负担。另外它的胆固醇含量0毫克，钠的含量也是0毫克，这个对我们的身体都非常的友好。
1: 哎，也就是说呢，既不会给您身体带来过多的负担，那些油都能比较轻易的被代谢出去，同时还会给咱们身体带来一些轻微的好处，维持您身体的运转，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推荐它的原因啊。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纳福尔山茶油呢，价格您看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瓶，每瓶是500毫升，加起来也就是12斤的这个油啊，市场价79块钱一瓶，
0: 是
1: 北广之前的售价是399，但是 啊，您听好了，今天我们的12瓶每瓶500毫升的有机山茶油只需要多少钱？
0: 239元，12瓶油啊。
1: 嗯，而且您不用担心保质期。
0: 对，它到今年年底啊。
1: 哎，所以说呢，您拿回这种油用才是对身体好的。
0: 而它一瓶只有500毫升啊，这个量比较小，所以说您应该能用得完。
1: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啊，给您解一个烦忧，就是这种油。有机，您拿回去以后，它有有机认证标贴，咱们能查得着。另外还有一个，它比较适合炒菜。
0: 对，因为它的烟点比较高，所以说炒菜出的油烟少。比如说一些我们常见的食用油，在170度烹饪的时候，这个油烟对我们是有重大威胁的。而它这个山茶油的烟点能够达到230摄氏度左右，即使爆炒也不会有太多的油烟。对于我们做饭的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啊。
1: 嗯，12瓶每瓶是500毫升的有机山茶油，今天的价格只需要23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在我们的特价节目的结尾呢，我们再给大家带来一样对于女性啊非常非常友好的产品，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吉心堂的燕窝阿胶固元膏。
0: 是，
1: 其实燕窝和阿胶搭配这两种吃食，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
0: 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哎弄成一块啊，但是这里边还加入了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冰糖等等这些调料，再加上阿胶，再加上这个燕窝，给大家做成了类似于小零食这样的阿胶固元膏。
0: 嗯，
1: 拿回家以后拆一袋就能吃，
0: 没错，
1: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方便的阿胶。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固元膏，它的产地还是特别特别正宗的。
0: 对，它是真真正正的山东省东阿县的，东阿县这就是元胶的产地，它产的就是正经的小黑驴皮胶，是吧？
1: 啊、哎，它用的是小黑驴皮熬成的胶，然后再加入各种各样的配料做成的阿胶固元膏，
0: 比如说就是有燕窝里面，
1: 哎，
0: 对吧，
1: 这个还是比较偏爱咱们的女性的。
0: 是是是，
1: 燕窝本

0: 本身也是味甘性平的，和阿胶的性质呢并不冲突，反而互补。
1: 对，
0: 因为这两种材料走的地方不一样啊。阿胶主要强调的是固定我们身体内的营养，而燕窝走的是润的这一点。
1: 没错，
0: 所以说呢，润和固能够相互搭配，这两种好的材料加一起，您说这阿胶固元膏它营养能不丰富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1: 我们带您的燕窝阿胶固元膏来自于吉心堂啊，总共15盒，买10盒送您10盒，每盒180克，里面大概有20多块哈。市场售价599块钱，而北广生活时间之前的价格299元，今天北广不定时的狂欢价只需要15盒269元。
0: 哎，200多块，
1: 对
0: 啊，269块钱和每一块也就1块钱左右，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保质期您不用担心，到明年年中呢，
0: 还有1年半呢，
1: 是
0: 啊，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是的，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固元膏呢，您拿到手以后就知道有多好了。它这个膏是您拉的时候能拉出丝来。
1: 对，而且你知道它为什么好吗？它是经过了7道工序：融化、浸泡、挂脐、加料、封存、切片、冷却、包装，道道匠心啊！我们说好胶虽繁琐，但是这里面的步骤是一步都不能少的。
0: 买回去去嚼去尝，您就能尝到阿胶那种非常非常浓郁的香味，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块小块的包装，对咱们的身体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阿胶固元膏一共是15盒，每盒是180克，基本上每盒呢都是20块左右，给您切好了的阿胶固元膏，加起来一共200多块。今天我们北广购物的特价只需要269块钱，
1: 没错，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如果有您喜欢的，赶紧下手，因为我们的是特价节目，不定时的播出啊。您听着了就是抄着了，赶紧下手吧。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乡村振兴故事。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城市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10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4: 妈，
5: 喂，
4: 最近身体挺好吧？
5: 我在北京，
2: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
6: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7: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8: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

0: 家。
1: 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2: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播客，
6: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

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故事节目。今天呢，我们想带您去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它不在市中心，更不在景区里，就在北京平谷区大兴庄镇的一个普通的小村子里。在这里藏着一个挺有意思的实验，有人想把清华美院的艺术人才、平谷区政府的力量，还有一群想创业的年轻人捏合在一起，在乡村里搞出一点不一样的事情。这个地方就叫艺术游民园区，它的创始人叫孟岭西竹，经历非常的丰富。他从英国皇家美术学院毕业，在中央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都教过书，后来开始自己创业，从深圳跑到北京的平谷的乡村。他说是因为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孟岭西竹告诉我，这个艺术游民园区其实是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平谷区政府还有他自己的公司三方一起合作的。他不是只搞创业孵化，也不是只搞艺术实践，而是把两者跟乡村实践糅合在了一起。
2: 我是艺术游民的创始人孟令西竹。这个艺术游民园区呢，其实是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然后还有平谷区政府，然后还有我们就是三方共同组成的。我们在做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是去通过一种运营的方式，如何把这个创意和艺术的人才再引入到乡村当中来。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既有一部分的创业孵化，但是同时又是很有艺术实践，然后又很有这种乡村实践，这种三种的业态联合在一起的创新的一个实验。而且我们主要是针对乡村的，就是如果我们能在这个地方把这个模式做成功的话，我们希望就把它推广到全国各地去，因为全国各地并不缺这样子的空间。这个运营模式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困难，但是我们如何让比较简单的空间和比较简单的运营方式，它能够发挥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效果，能够不管是让年轻的艺术家或者是设计师或者是创业者在乡村他能够找到自己发挥能力的一个场地，这个就是我们在做的一个事情。
3: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呢？为什么要选择来做这个工作呢？
2: 我之前是在英国皇家美术学院毕业之后，我就回国先教书，刚开始是在央美，后来我就想要自己创业，然后我就一直创业，然后后来再去北大念 MBA 之后，我其实从创业的角度来讲，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其实速度是跟不上现在中国整体的一个速度的。大部分的人并不是因为我们不优秀或者效率不高，而是因为我们现在整体的速率太高了，它已经超出了基本上全世界的一个平均的范围。但是在这种如果你速率跟不上的情况之下，哪怕你已经有90%

0: 优秀了，很有可能又被淘汰下来，因为大家真正成功的项目就只有1%。
1: 我叫戴尚，也是清华大学的校友，这个园区也是清华大学在平谷区的美育工作站，我们就是作为校友还有就是学校合作的一个企业，共同去帮助学校去推进学校和政府在乡村振兴，就是特别是艺术赋能乡村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的一些工作吧。所以说呢，我们就会负责整个这个园区的运营，还有就是活动的一些组织，还有就是项目的一些推进啊，这些包括定期的组织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在实地的参与平谷的乡村振兴的一些项目和课题，同时能够在这边依托于这个园区的实体的空间，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当地入驻的人员，就是可以更好的去服务，如何把高校的力量就是引入乡村。这样的话就是以前的很多的这些在平谷啊或者说其他地方做课题的这些老师和学生，他们都缺乏一个长期能够提供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一个基地，所以说才有了做这个艺术游民的这样的一个初衷。灵感来源于我们现在这10年间很多年轻人对于这种生活方式一个选择，他们不再是追求就是说在大城市里面去或者说是朝九晚五的生活，然后呢他们可以就是说通过这种多元化的就业和多元化的工作的场地和工作的形式，就是以这种数字游民或者说是创意游民的方式去选择自己的生活状态，也是我们当下社会的一个趋势。所以说呢，我们也鼓励年轻人，不是说我毕业就待在大城市，希望这些有才华的年轻人可以有更多的一个发展的空间。正好就是说这些空间可能在城市里面它的生活成本创业的成本也非常高，但是呢在乡村，在我们有很好的政府和学校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园区的话，就可以降低它的这样的一个小微型创业的成本，同时能够更好的帮助他们就是以这种游民的形式去实现他自己的一个艺术创意的价值。然后对于乡村来说，这样的一些有艺术审美和创意的年轻人来到乡村，也能够更好的去帮助乡村需要他的这个宜居的环境和具有美感的乡村的一个生态的环境氛围。这个其实也是从艺术的角度来讲，如何吸引更多的人能够回归乡村的一个重要的点。我们是从去年开始试运营的，
2: 几月份呢？
1: 去年大概7月份的时候开始试运营，对，然后就主要是以一些活动为主，实际上就是在我们做了很多年的像设计工作室和设计公司，还有很多的以围绕着艺术和设计的这种创业项目和一些运营，包括像各种的一些园区和各种的文旅的这样的运营，积累了很多经验之后呢，实际上觉得就是说可能是时候应该放慢下来，寻探索一些能够更有节奏的，更没有那么去高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些形式或者说一些定位吧。
2: 那你家住在哪里？
0: 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扎在平谷区，就住在这儿。之前是住在深圳。
2: 以前你们都住在深圳吗？
0: 对对对，
2: 你们两个是合伙人。
0: 对
2: 啊，等于现在我们三方，平谷区政府，然后还有清华大学，然后还有你们自己的公司。
0: 对，
2: 那为什么要从深圳来到北京的平谷的乡村呢？
1: 也是受学校的一个邀请嘛，
0: 一个是这个，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也是综合的分析了一下，因为我们之前除了在深圳，也在全国的一些其他地方，比如说云南呐，也尝试做过，包括重庆也做过这样的很多的一些这种艺术的孵化呀，艺术这设计艺术创意的这样的一些综合的项目，就觉得在平谷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机会，并且呢也有很好的一个

0: 精力去推动平谷这边这种新的艺术赋能乡村的模式，然后也是觉得能够参与这个事情挺有价值的。一方面呢，它需要有一个能够扎根乡村，能够身处于乡村东这样的一个环境，同时呢，也不希望这些年轻人彻底的跟城市，跟我们的前沿的行业和高校啊，最前沿的这个圈子脱节。所以说呢，当时在选址的时候呢，他们就建议，就是说因为这个扎心庄今年年底地铁就会通，所以说就想说我们在地铁站周边的2公里乡村设置这么一个园区，它既可以辐射周边的很多村镇，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地铁很方便的往返于市区和乡村之间。所以说这个也是去年在开始做这个园区，同时帮助22号线进行一个艺术提升的时候，也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叫做开往乡村的地铁。第一条就是我地铁不是城市的一个从前，而是说能够开往乡村，能够把很多的优秀的人才啊带到乡村来。所以说这个选址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考虑，这个也是跟大兴庄周边的一些规划。
1: 地址选好了，地方也定下来了，但面对一个真实的北方乡村，要怎么改造才能装下？孟令西竹和他的团队对改造的一套想法，他们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对22号线地铁桥下都叫它灰空间，不好用不好看，但这次他们想把它变成一条开往艺术的地铁空间。
2: 珍稀乡村我们不能够只靠去激活一个单的点，当你把艺术品做完了之后，哎，是会有人来，然后呢学校就说那我们能不能再进一步的试验一下，能不能把艺术人才都引入到乡村来。其实这个想法一开始是清华美院的秦书记他提出来的，然后我们就觉得哎，讨论一下觉得可行，我们试一下吧，然后就有了咱们这个艺术游民的这样子的一个园区的一个项目。这个就等于是我们现在正在给这个平谷去做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项目，这是我们整体的22号线的地铁的桥下空间的一个整体的提升的这么一个美化的项目。因为22号线等于是北京的最后一条地铁线，也是第一条开到咱们乡村的，对，平谷的，就它是直接进入到乡村的这个地铁线。那么地铁的桥下空间呢，对于全世界来说它其实都是一个灰空间，所以就是桥下空间的一个美化提升，就如何把它变成不管是公园还是说其他的业态，就是对于现在的中国的城市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这么一个议题。平谷的22号线不仅仅是唯一一条开往这个乡村的地铁，同时也是我们唯一一条开往艺术的地铁，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桥下的空间全部做了这个艺术的提升和改造。但是呢，我们这个整体的艺术和提升和改造呢，它是以这个农业农村还有本地的文化风貌为主题的，所以它也不是说一个很空泛的我就非要把很生硬的把其他的艺术移植到这儿来。可以看到这个主题是咱们的菜篮子工程，这个是咱们整个平谷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些这个农产品，就是有这个桃花、桃子、平谷的这个五彩的白菜，还有一些其他的有比较有代表性的，它的正反两面都有不同的这个蔬果。然后那么这是我们平谷的一个菜篮子一个总体的一个显示。这个地方呢它就是一个小型的桥下公园，桥下公园呢就是说既有这个可以小朋友可以攀爬运动的一个场所，它又有一些可以坐着休息娱乐的一些地方，然后可能还配那种小型的这样子的一个小的集装箱盒子，集装箱盒子里面就可以有这个小的咖啡或者是其他的小卖部，到时候让这个村民来参与这个运营，给他们一个小型的商业空间，哎，你可以来运营这样子的一个地方。这种叫做看台盒子。那么这个看台盒子是为什么准备呢？就是我们其实是有一整条贯穿这个22号线在平谷的这个自行车道的，那么这个自行车道未来其实可以举办自行车赛事或者很多马拉松赛事。那么这种看台盒子呢，平时呢它可能就是一个盒子，也有可能有商业，但是一旦有比赛来的时候，它就可以迅速的转化成为这个看台。好多好多的点位，就是把这个22号线就是整个都给串起来了，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不管是居民区，不管是这个工业区，还有我们的这个稻田，真的是农田的区域，它都有它的主题，然后都有它的功能，然后根据它的需要美化的一个方向，对它进行了一个特定风格特定功能的这么一个重新的设计。这个是整体的，比如说沿线的一些桥梁壁画，因为你不能够让它特灰，尤其是北京咱们冬天的时候那个天空太灰了，然后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去做一条这个大家只要开车一进北京啊，看到一条贯穿的这么一条艺术线路，但是呢你这个上面的绘画其实是不能够太具象的，因为会干扰大家，所以是介乎于抽象的绘画和这种图案之间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是一个点缀，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心情很好，但是它不会干扰你的驾驶，就大概一个这样子的状态。那么其他还有

0: 很长的，就20来公里这样子全是绿化的地方呢，我们就间歇性的设计这种活动场域，比如说桥下篮球场、桥下舞台、社区活动场，间歇性的设计这些东西，那么就也可以帮助这个周围的居民，他偶尔的时候可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些活动，同时不要让这个整体的高架把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乡村还有这个环境它给切割开。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典型的，就是怎么和这个乡村去来进行设计的。所以我们的园区的其中一个重要作用也是这个，就是不管是让村民还是领导都知道我们是扎根在乡村的，我们是实实在在为这个地方的业态和这个地方实际的生活来考虑的。这是范院长的一个设计，因为其实这边呢都是小学教室，他把这个墙给打掉了，变成这个玻璃，它就变成一个展厅的感觉
1: 了。这以前是一小学校吗？
0: 这是小学。
1: 哦，你们把整个这个小学校给改造了。
0: 对对对，这个是当时要做一个中国乡村艺术馆的，但是它本身原来是个废弃的那种服装厂。那废弃的服装厂呢怎么改造呢？那么学生们就来了，然后给提出来各种各样特别好的这样子的一些方案。它虽然是学生作品，但是它其实已经是那种大师的水准了。整体来讲的话，我们这边就会不时的有学生老师们过来，我们来做这个 workshop， 也给本地的一些项目来进行合作，然后同时也去解决本地一些问题。那么同时还有很多的更年轻的小朋友们也会过来，然后在这个地方有清华的学生们跟他们一起来教他们一些艺术上面的一些课程啊，或者创作啊什么的，就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项目。咱们这个地方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并不是挑的风景最好的地方，也绝对不是挑的环境最好的地方，对我们来说其实挑战很大。隔壁的

0: 蒙古其实不缺风景好的地方，所以我们是真正把一个本身的农村的真实的环境改造成了这样子。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年轻人回乡创业了，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其实都想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场域，所以我们这边更多的是提供一个平台，提供一个 idea， 其实他们都已经开始自己慢慢慢慢都做起来了。但像我们下一步的话，可能会去义乌的乡村，它的业态，它的遇到的困难，它在乡村遇到的问题和北方的乡村又不一样。所以我们尤其是代表着是清华吧，也是因为清华的这种乡村研究其实代表着国家对乡村的未来的一种探索嘛。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不断去解决新的问题。其实我们的模式是说有办公区，还有我们的宿舍区，就是前头这一排小房子是办公区，然后还有 workshop， 这个小房子后头那个区其实是宿舍区，就是学生来了还有艺术家来了，他们可以住在这个宿舍里头。这个咖啡等于是这个园区的一个配套，因为我们希望有一个足够有氛围的点去能够让这些艺术家和设计师能够待得住，就尤其是城里面不断的还会有游客过来，那他们就不会觉得我是被锁在一个乡村，或是我被抛弃在这儿。而且我们需要树立一个标杆，就是说乡村它不一定是特别土的一件事儿。
2: 是，
0: 尤其是我们现在比如说不管是杭州、浙江还是说云南，它很多乡村开发的要比市区要有品位的多，它是非常的有格调，甚至是奢侈的。他们把很多奢侈的酒店也搬到乡村去了。那么其实中国的乡村其实是能够开发出很多的层次，然后也有很多的这种经济开发的价值的。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小型的咖啡，它是一个标杆，那么我们让这个地方

0: 那它也是一个很宠物友好的一个区域，因为咱们平谷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就是宠物经济，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区域呢就提供了一个宠物友好区。那么平时没有活动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人带着他们的狗狗啊或者什么来玩，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1: 我看我们的门口还有小木屋，
0: 对，
1: 然后你们还做了很多的花园，
0: 是的
1: 啊，生态性的这样的一些艺术的鲜花的配置啊，哎，为什么我们要造这样的景呢？
2: 这个也是说希望给平谷这边的乡村，不管是老百姓还是各个村镇，然后让他们去了解这种比较有很强的艺术性和审美的这样的一个乡村的，不管是景物还是建筑还是这个景观，它应该怎么样子去打造。这个也是比较提倡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乡村发展如何去持续的发展，其实关键还在于人，如何把人引入乡村。这一点呢，从艺术和审美的角度来讲的话，现在的乡村其实不缺乏基础设施和水电啊，这些基本的包括修缮的很好的道路房屋，这些东西生活条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很多人可能觉得不愿意来，是因为觉得这里缺乏很有品位的一个环境和人气。这个也是说把乡村打造出更好的乡村田园环境，是吸引人来到乡村的，我们认为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素，正好也是美术学院还有就是艺术类人才所擅长的一个点，就是能够打造出好的生活环境。
0: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在打造乡村的时候能不能换一下，就是我们让乡村成为一个非常优美的一个风景区，但是它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只体验乡土的东西，你可以体验非常艺术的东西。尤其是现在对于很多城市里面的人来讲，他有他自己的这样子的需要的休闲场域，其实非常有他的消费潜力。但你如何把高消费的人群拉到乡村来，我们就想，哎，提供一个这样子的场域，所以才会建这些花园和木屋这些东西。其实附近也有很多咖啡，也做得非常的好，这就是代表着周围的变得都有这样子的意识了。
3: 我叫徐萌，来自平谷区马房镇，有两个孩子的宝妈，我在咖啡店这儿学习做咖啡。我是暑假的时候有一次带着我的两个宝贝来这个咖啡店玩来的，然后我就觉得环境特别好，后来就跟之前在这里边的咖啡师然后一起聊嘛，后来又知道老板然后他们都是学艺术出身，我就对这个店更是充满了向往，就想多来店里边学习，然后就想跟着老板老板娘多熏陶一下自己，然后提升一下自己。
1: 在这儿工作了多久了？
3: 三四个月吧。
1: 感觉怎么样啊？
3: 觉得特别好，我每天来到店里边我就特别开心，我觉得我在这里边不管是艺术上的熏陶还有就是说生活方面吧，我觉得我都能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1: 现在来的城里人多吗？
3: 挺多的，他们现在也不仅仅只是喝咖啡，你看他们真的是站在这里边，这些画还有就是这些花还有这些布置还有这些配色，那天真的是老板娘亲自插的这些花，他们真的是静静的在那儿，真的是欣赏，不只是说哦，我就坐着就是喝杯咖啡闲聊天，你喝的不只是咖啡，你还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
1: 对对对，
4: 一个原本只是从这里路过想喝一杯咖啡的宝妈，现在却成了艺术氛围的参与者和受益者。这其实是艺术游民园区价值的一个小小缩影。它不仅改变了空间，也在改变着生活在空间里的人。相信大家也感受到了，这个发生在北京平谷乡村的实践充满了温度和活力。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中国这么大，南北乡村的差异这么大，相比于自然条件的优越的北方乡村，这样一套艺术激活的方式还能走得远吗？对于这些挑战，戴尚和孟令西竹其实已经有了更清晰的规划和更长远的布局。
2: 北方的村镇，特别是村落的这样的一些风貌，也是包括艺术院校包括美院非常重点的课题之一，就是说如何去打造和发掘就北方村落的风貌。因为现在的农村我们来了之后就是说也有很多真实的感受，比如说现在农村大家为了保温都会用到那个外墙的那种保温棉，但是呢它可能时间一久就会脱落，它就有的人会觉得啊，我希望有传统

0: 那种砖房啊，那种传统村落的那种风貌，嗯，但是要面临很多现实的采暖，现实的这种生活的一个品质的一个取舍，
1: 对，
0: 所以说这点其实还是有很多去

0: 来到户外，来到这个就是我们这里去玩啊，去体验啊，去做活动这些。只是说确实我们也需要相应的做很多的调整。
1: 其实活动本身尤其是在夏天，它是可以覆盖全年的绝大部分的成本的，但是如果是从盈利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北方的投资回报率是不可能超过南方的，这个的确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原因。因为比如说咱们前头的这个花园，你看其他地方都开花了，但是因为咱们前面是个田，这个地方就是非常大的这个北风吹过来之后，整个土全都没了，然后它会有很多很多你需要解决的具体的问题。就在每一个乡村，你在每一个不同的点，你的门是朝这边还是朝那边，你要解决的具体的麻烦都不一样。我们觉得自己是特别了不起的设计师啊，我们在其他地方也干得挺好的，然后我们会觉得哎，这个事情我们是能处理的。但是你真的抓到乡村来了之后，你会发现当你每处理一件事的时候，它其实面临的都是一个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所以在北方的乡村想要把业态做起来是真的不容易，它和南方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去找更多的模式。但是我不能够说我们就是真的一定能够通过运营这个场地和空间来盈利，但是我们肯定是有其他的，就不管是做这个设计项目，然后和周边的这些企业来进行合作，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那么在八个月的时间当中哈，我们对这个环境相对也熟悉了，那么我们现在悟出了一点我们盈利的这样的模式了吗？
0: 其实是有的，在乡村这样的园区运营，它实际上是对于综合运营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
2: 您指的综合运营，
0: 就是说除了活动和这种常住的人员，还有就是这样的一些业态以外，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是需要去跟各个企业进行，就是说更深层次的一个合作，就是说不只是局限于地方的这几个办公场地和这几间屋子，
1: 对，
0: 更多的是说它作为一个平台，作为一个这种窗口，能够去在把很多的就是艺术和设计的资源引入乡村的这么一个媒介。所以说有很大的一块业务实际上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个园区，把很多的好的这种设计师，好的这种艺术家引入乡村，然后在很多平谷甚至北京周边的一些乡村这些需要的艺术设计的资源的需求当中，我们去进行一个对接，
1: 为当地的农产品重新设计包装，
0: 然后
1: 为公司重新设计品牌，然后为乡村重新设计它的更新。
3: 从深圳到平谷，从教书育人到扎根乡土，孟令西竹和他的合作伙伴戴尚，和他们背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平谷区政府正在探索着，是一条用软性的运营和创意去激活硬性的空间和产业的乡村振兴的新路径。这条路或许不能一夜见效，北方的冬天也许的确更冷更长，但正如他们那个名为艺术游民的园所一样，总有一群心怀热望的人愿意为了更自由更有价值而创造，选择一种游牧般的生活。他们像一颗颗艺术的种子，被播撒在乡村的土壤里，等待着下一个春天的到来。
4: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一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2: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北京广袤的大地上，一场乡村振兴的壮丽画卷正在徐徐地拉开。这里是希望的田野，也是梦想起飞的地方。北京百千工程村正是以前所未有的活力书写着新时代乡村发展的篇章。北京乡村振兴故事特别推出百千振兴之旅系列专题报道。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节目。在燕山山脉的怀抱里，在雾灵山的脚下，静卧着一座拥有400多年历史的明代古堡。它曾是以城为仓、戍守边疆的军事营寨，青砖灰瓦间写满了历史的沧桑。而今天，当我们再次将目光投向密云区新城子镇的姚桥峪村，我们发现这座古堡焕发的早已不只是历史的光泽。在北京市百千工夫宏伟的乡村振兴蓝图上，姚桥峪正用自己生动的实践撰写着一份关于传承与发展的时代答卷。他一边精心守护着古老的城墙，让76家精品民宿在古堡内错落有致，每年迎接超过10万人次的游客；另一边，现代化的45座智慧农业大棚拔地而起，物联网系统精准操控，为首都的菜篮子输送着优质有机蔬菜；一边又是古堡文旅的深厚底蕴，是智慧农业的科技脉搏。这种奇妙的共生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古老村庄的振兴引擎又是如何被点燃的？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姚桥峪，透过百千工程这面透视镜，去聆听一座古堡的新生故事，去感受一个村庄在时代大潮中的奋进足音。
3: 我是密云区新城镇姚桥峪

姚峪村党支部书记王作斌，姚峪村在这个新城的中部，我们村是五自然村，342户，805口人。我们村有姚峪古堡、云岳谷自然风景区、武陵西峰风景区。我们村是93年开始，我们就经营民俗旅游，从这个开始的16户经营到现在的68户。还有就是云岳谷景区呢，是我们93年开始狩猎，我们每年应该是在4-5万人。后来在2000几年，我们又发展武陵西峰景区，2013年又引进高山花水项目，我们每年的游客量也在4万。姚峪村整体在旅游收入1500万，10万人次，姚峪性特色。我们姚峪古堡是始建于万历26年间，古堡全长是450米，高7米，宽4米。我们游客好多来到这儿也是喜欢到古堡一游。古堡里边有40座的院落，同时就23家是经营民宿旅游。等于从90几年发展到现在，我们也是秉承了旅游依托的两大景区。今年我们又迎来了百千工程的一个第二片区的建设，一是电线入地，二一个风貌提升，三一个美化绿化，同时也给我们游客还有咱们民宿户又带来的新的一个契机。村集体准备流转10个院落，下一步呢想弥补村里边的这新的业态、新的空白。我们村集体以及跟运营公司加上景区，我们三方准备合作，把咱们

0: 农村的这个乡村振兴的发展，同时旅游当中呢，把这传统的民俗旅游发展的一个种新的业态，跳出民俗旅游的一个圈儿。因为我们下一步也是区里边主导，咱们是大健康，镇里边也对健康也是比较重视，所以我们村里边做成中医药，药食同源。因为我们这个地处的燕山山脉，有俩景区，基本上我们现在农户也在刨药材，有什么川地龙啊，什么柴胡了，所以我们这边也能作为科普教育基地。下一步我们想多种形式、多种业态，一是咱科普教育，二一个咱党建教学点，也是让我们体验了下一步乡村振兴，怎么从农村体现那个产业方面的发展，旅游是一大块。然后咱们还有一个这个大棚设施，也是我们在跟北京的一个支部我们共建。下一步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社会组织，也跟我们参与到乡村振兴当中。因为咱们农村当中的现在等于是正式发展的阶段。因为今年我们在谋划或者在建设，明年2026年我们年底应该就基本就成型。我们的路、我们的村庄、我们电线入地，以及我们的公服院落，还有我们的服务体制，欢迎广大游客来到我们瑶丘峪村旅游，到我们这边品尝品尝农家菜，住住农家院。因为这个我们做民俗旅游比较早，过去是农家乐，现在等于一开始民宿，后来有精品民宿，想着这个咱们借助这个瑶丘古堡，因为古堡这个不可复制。别的地方的旅游可能也上瑶峪这边学习过、参观过，所以我们这个古堡呢，可能应该没有复制的可能。所以从这块呢，我们怎么依到什么？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所以我们四面环山，又靠着瑶峪古堡，又有好几百年的历史，所以我们想把这个旅游啊扎根在农村，同时呢不出家门，又能让在家的挣到钱，同时还能吸引咱们年轻人上大学返乡创业一份力量。返乡创业也是听说咱们有这个项目，然后也是积极想投入到咱们乡村振兴当中来。但是我们现在在琢磨，就是年轻人回来有什么好的岗位，毕竟在外上班可能有保险、五险一金。我们在积极谋划自己的产业，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有10个院落，以及这个咱们大棚设施农业，怎么把它的一产跟三产再融合融合，再发展新的力量。
1: 从基础设施的完善到产业发展的布局，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百千工程为瑶丘峪村铺就的振兴之路。而在这条路上，民宿产业是当之无愧的亮眼名片。
2: 我是密云区新城子镇瑶丘峪村古堡客栈张凤芝，我现在经营有7个院子，30多间客房。最早就是小打小闹的有一个小院儿，然后从水镇开始到现在，就是觉得客人挺多的，有时候来的客人都没地方住，然后就收了几个院子，有收入差不多100多个吧，还行吧，还在古城堡这个文化上面做做提升。其实这个村优势挺多的，有一个将近500年的古城堡，然后还有一个水库，还有对面有一云秀谷风景区，还有高山滑水，这些主要是这边空气好，环境好，就是依托这个古城堡嘛，因为它有历史，大家都依靠着这个城堡来做这个文章，都是以古堡这个文化为契机开始，有一大部分都是村里统一设计，还是领导带路带得好。比如说你这个院子提升改造的好，然后文旅方面有一些经济方面的扶持，床上那些物品，然后毛巾呢、这些东西都有发放。这个还是说做的服务方面啊，客人来的舒适度，就房间够好，休闲区和住宿区他来感觉到挺舒服挺好的。这里边应该是咱们区里边有评定够星级标准，然后有一个资金扶持，百千工程我觉得带动给改变特别大。就像这种房顶就是重新维修改造，就是有的破破烂烂的，然后百千工程还有一个就是电线入地嘛，你要上城墙一看，外边就整体就特别干净，然后还有一个外立面改造。

0: 到就是有的那个都像危房一样都给重新修了。我觉得还得要提升，就是客房内在的那些软件硬件都得要提升，然后信心更足了。我觉得明年应该更好吧。具体到自己家吧，也就是房间里边的该配备的东西，然后每个院子都有一个简易的茶餐厅啊，自己客人自己来能简单做一点啊，然后烧烤这些东西。茶餐厅里边就是配备了微波炉、电磁炉，客人可以围炉煮茶呀，或者是玩一些游戏呀，有一个自己活动的空间，都是自己设计的，没请设计师，都是自己设计的。百千工程应该就是院子里有一些什么花池子啊，栽点树什么，这树都是他们给栽的，挺好。提升这方面还应该就是跟客人有一个互动吧，我感觉应该是不是客人来的时候有的玩这些东西，跟客人有一互动，就是有一个守城的游戏，就是客人出人我们带着跟他一起玩的那种。去年就带着小朋友玩，但是没有跟成人玩这种，制作点什么弓箭呀、什么红缨枪这些东西，就跟守城的守备的意思，然后各个院子藏一点小礼品，就跟让他们寻宝似的那种，画上图，再跟带着他们制作点弓箭这种，觉得挺好玩的。百千工程挺好，就是说如果客人来了之后晚上都不会像以前乌漆麻黑到外头挺黑的，现在灯光打得挺好看的。晚上就觉得哎呦，出去哪儿都感觉着挺好。晚上出去，
1: 从蓝图绘就到累累硕果，姚桥峪村的每一步变化都离不开百千工程的有力支撑，更离不开全村上下的齐心实干。这实干是什么呢？是民宿经营者忙着升级服务时的汗水，是智慧大棚里村民学习新技术时的专注，也是老人们坐在修缮一新的广场上闲聊时那份安稳踏实的神情。大家常说，村子是大家的，好日子是一起干出来的。这份主人翁的精神气儿，正是百千工程最深厚的土壤。
2: 基本上是以支部会、党员会，我们积极谋划，有什么工作都比较积极向上。只要是咱支部通过的会，基本都是积极参与。比如就在百千工程嘛，有些好多不理解，尤其还有群众代表，包括群众。刚才我们看的那一院七个院的这个民宿也是积极带动嘛，他们也是都在做工作。我们去串户的时候也可以跟他说，咱建设不是建设我一户两户，咱们建设咱家乡，就大家都拿出一份力量，大家一块贡献力量，就是咱村的越来越好。风貌提升外立面这块，基本上游客也好，包括民宿户也好，包括咱们本地的居民也好，也感觉到咱们村庄的一个整体变化，整洁立省干净。然后从咱们电线入地呢，现在我们正在基本弱电已经入地了，现在等于差强电这块变压器在整合，然后我们的电线杆一入地，整体风貌就有很大一些提升，而且我们还能拍短剧了，是一种契机吧。原来就是有拍电影，拍什么说就是咱这个地方非常好，景色也非常宜人，空气也非常好，但是就是电线杆线太多，没法打灯光晚上，所以说我们也是积极响应上级的这个支持政策，同时我们也想到后期以后如果没有线的话，能不能我们也结合明代，我们拍点古装戏啊，什么短视频啊，也让游客能体验体验不一样的民宿吧。整体风貌都优化，而且有很大提升我们的路，以及我们的绿化，以及咱的风貌，包括我们现在，我觉得我这村民当中在街道上都兴奋振奋了。
3: 我是姚峪村民，我叫王艳平。装修好看了，然后街道也有灯，也亮了，也干净了，瓦也都给换了，电线入地，这回那个上面也不是乱了，瞅着好像照相也好看了，这回都重新给装修了，肯定有变化。民宿开着呢，自个儿经营呢，管家就是规模小一点，挣的稍微少一点，啊，旅游的玩的项目，没准客人冬天要多一点，因为这会儿玩的东西少，所以客人就。这会儿来的少，冬天了也冷，应当是滑雪啊或者滑冰，肯定客人喜欢。我觉得好像是滑雪呗，滑雪看雪景，因为那个现在那个客人都愿冬天上这儿看雪来。 稍微这个经典一点呗，是不精品，然后档次提升，古堡有，因为来的客人没啥事儿，第一个先上古堡，上古堡上溜了一圈，然后白万村的全貌都给看了，反正是多弄旅游项目，然后把自个儿家提升，客人应当就多一点儿。应当是就是把我家的瓦，过去老瓦给换成仿古的瓦，然后街道各个家门口都安上灯，应当要亮堂了。然后那个整体再稍微规划规划，没准更好，更那个招揽客人。
1: 从带头人的笃定，到经营者的探索，再到每一位村民的日常，姚乔玉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百千工程是如何在一个具体的村庄里一步步从蓝图变成现实的。而如果我们把视野拉开，姚乔玉的实践其意义远不止于一个村的蜕变。作为新城自镇百千工程示范片区的核心示范村，他的探索实际上是在回答一个更宏观的课题，在生态涵养区乡村振兴的路径究竟该如何走。
2: 十个院了，有一个中医馆，还有那面馆，还有这个农产品展示馆，还有我们的葫芦馆，还有我们酒吧咖啡，就是这种新的业态。因为我们传统的民俗旅游就是吃住，没有别的业态，我们通过这个村集体进来流转村了十个院落，然后弥补咱们民俗旅游的这个空白，让游客体验更丰富。到这儿来就是可能没准原来的一日游变成两日游，两日游没准变成三日游，我们会更好的为游客量身定做。我们呢，今天爬山，明天滑水，后年怎么有什么活动，我们把活动可以安排好。2020年就是一个月每个月的活动我们都应该排出档期，一是咱们冬季淡季，二一个我们是在建设期，所以建设期当中我们在积极谋划项目，也对接合同已经签完了，我们村集体的院落起来，然后民宿户这块呢也冬季具备开业的条件，所以下一步我们的运营商还是包括我们运营团队，景区这块我们也谈好了，所以说我们像下一步基本上也是让游客能到在冬季过大年，体验冬季的一个旅游特色。教育集体就是游学还是上地里认菜吧，就现在有这个，但是我们现在想把它动植物以及咱们认领菜园，包括这课程让它完善完善，比如咱们的硕士农业，比如咱们旅游景区的一个打枪的一个训练，都是沉浸式的，尤其在我们这一步修建当中呢，也能在咱们就是几百年前的明代的建筑当中也算沉浸的体验感觉一圈吧。因为我们有古堡，因为我们有文化，所以我们才把这古堡文化怎么利用起来，怎么跟旅游结合起来，同时文化是我们的魂，我们把它怎么做好，同时我为村里头做好更好的服务，同时也为游客做好服务，这也是通过百千工程带动的，同时也给我们一个触电的感觉，让我们

0: 怎么做，去怎么干。其实在党建引领就是各个岗位上工益岗都有党员的身影，同时呢就是借助百千工程呢，村民也感觉到我们的环境我们的风貌已经提升，所以说下一步我们再继续人际环境方面再整合我们村民积极参与到我们这个项目当中来，让每个人都有这份责任心，同时呢让他也能得到一部分实惠。
1: 姚乔玉给出的样本是以独特的文化遗存古堡为内核，以现代化的产业思维为引擎，在保护与发展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点。它不仅是自己发展，更通过与周边村庄的连村连业，探索资源互通、可留共享，实践着片区共富的理念。它的价值在于对同类型拥有特色资源但世代激活的乡村提供了一个可观察、可借鉴的活化模板。那么这样一个样本的成长需要怎样的土壤和支持系统呢？这也离不开更宏观层面的规划与赋能。接下来我们就将视角提升，看看新城子镇乃至更广的区域是如何布局和支撑这样的重点乡村发展的。
2: 是密云区新城子镇宣传科的工作人员袁梦琪。首先我们新城子镇有独特的这个区域优势，我们是北京第一缕阳光升起的地方，每年其实央视也会来我们这儿进行相关的直播，然后也是古树名镇，我们有3500年的古色柏，有580年的古流苏树，并且我们也有10多棵古树，包括我们也镇域内有很多长城的遗址和像2座城堡，就是吉家营城堡和姚乔玉城堡，这些都是我们镇进行一些文旅发展的一些优势。作为工作方面的话，就是积极协助推进这些工作吧，进行一些推介，包括其实区里和市里对这个百千工程示范片区的工作都比较重视，然后我们也积极的配合进行一些宣传工作，进行一些推介。百千工程一期工程整体的应该是3500万，然后落到今天咱们来的姚乔玉村应该是1900万，同时也撬动了6000多万的社会资本，总体呢应该达到了上亿的一个规模。在优势方面，我觉得还要按照镇里的安排吧，继续发展这个林果业和文旅业相结合的这个产业，因为我们新城的苹果其实也比较出名，做以文旅，包括通过百千工程这个契机，以这个苏家峪村这个流苏秘境和这个姚乔玉村古堡时光这两个集群加上林果共同发展嘛。首先其实最直观的应该是村庄风貌的改变，因为百千工程一期刚要落地嘛，马上就落地了，然后最大的改变其实就是风貌方面的，不光是示范村，这些提升村的风貌其实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实也吸引了更多的社会关注度。我很期待在后面对我们文旅这些产业进行的一些帮助吧，肯定会吸引，比如明年流苏花开和开春肯定会吸引更多的游客来这边进行游玩什么的，也能给游客带来更好的环境跟体验。
0: 百千工程我觉得就是一是外立面吧，因为过去我们的外立面也有红瓦，也有不一样的彩钢瓦，但是今年就一变就全部颜色统一了。再一个咱电信入地，可能我感觉虽然这现在有些线没入地了，但是我感觉应该这是应该很大的提升，因为好多游客来一直都在反映，一直都在说，我们也就在做调查，所以这项做完了以后，我们这个游客量以及咱们的体验感更好一点。我们这也是农工体验，我们现在建了133.5亩土地，45栋大棚，我们从这块呢也是村集体。

0: 游客来了，住的好的民宿，体验农家乐，那吃的咱们健康的蔬菜。我们准备在我们古堡入住，乘坐车到我们大棚社是农业去采摘去观光。如果有意，如果想购买，可以在菜地里直接就薅，直接就装盒，我们就可以售卖。因为咱们这还是有机绿色认证，百姓工程政策非常好，我觉得领导对农村太了解了，对我们来说我们是积极推进，然后积极响应，同时我们也这个项目也很落地，也很实际啊，给我们村里带来有更大的挑战机会，同时也给我们为游客服务提供了坚强的基础设施吧。
1: 从戍边古堡到旅游名片，从传统的农耕到智慧园区，窈窕玉寸的蜕变并非简单的旧貌换新颜，而是一场深刻的基因重组。它重组了历史与未来的关系，让文化底蕴成为发展的基石。它重组了农业与文旅的界限，让两个赛道并行并相互滋养。它更重组了村庄与外界的关系，在百千工程搭建的广阔舞台上，与社会资本、科技

0: 用着一颗崭新的、强劲的乡村振兴之心。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您即将收听的是知识开讲。
2: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3: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2: 听见国粹魅力，
3: 听见韵味曲艺，
2: 听见笛声。
4: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3: 听见经典交响，
2: 听见歌舞悠扬，
3: 文化之都换北京，
2: 演艺之都看京城。
5: 服务员，点菜。
6: 哎，哟，您好，您几位？
5: 两位。
6: 那您点点什么呢？
5: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6: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听听 FM。
3: 面对浩瀚的宇宙，
1: 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0: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2000年前的秦汉简牍，记录着秦始皇的诏令、南越王国的史事、江南地区的社会风俗，以及普通百姓的婚嫁习俗和家常美食。与此同时，古人的梦境通过占梦文献悄然展现，指导并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决策。粮仓中整齐排列的粮食，以及防盗、防火、防鼠、防贪腐等等管理智慧，体现了秦汉仓储制度与国家治理的紧密联系。借助这些出土文献，秦汉时期的国家制度、政治理念、科技创新、文化交流与社会文明生动而具体地呈现在我们眼前。知识开讲今天播出探秘秦汉文明系列节目《秦汉简牍》里的故事及价值，全景领略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以及精神世界，让你感受古人是如何构建国家、运转社会、安排生活的。这是课本上无法看到的历史，也是一次触摸秦汉先民生活细节的机会。随着学者们的讲解，穿越2000年的时空，深入探索秦汉古人的社会运作与精神世界。秦汉简牍里的故事及价值主讲人姚磊，武汉大学简博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简牍学与先秦秦汉史等领域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创办学术微信公众号先秦秦汉史，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0: 探秘秦汉文明系列节目《秦汉简牍里的故事及价值》在知识开讲分为两集播出，今天是第二集。在前面的节目中谈到历史人物形象、吏员的日常生活以及平民百姓的苦难等等内容，下面我们继续这方面的情况。
2: 读这个细碑简，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深深地被当时人所带入。你看这个人呢，日子过得多惨，没有钱啊，饥寒，他的兄弟还不来相见，他自己呢恐冬寒冻死。这后面一句话也值得我们去重视，他说在这等死还不如回家归着死。当时的这个他这个心理状态是十分的愁苦和烦闷的。这个里面还是一个不知当奈何，这也是秋寒到啊，家事分拨一被接近，新竹又不来，天气很寒冷，

一辈这个的都没有了。哎，要换房的这个新的这个四主那个立主或者宿主还没有来到，这时候走也不是，留也不是，不知当奈何。哎，不知当奈何，就是普通人的生活啊，在简牍中，哎，得到了尽情的展现。还有个死生不相见，病了，远昆地为立，哎，离兄弟们都很远，我还在边地作为立缘，哎，死生恐不相见，这带给我们的震撼是比较大的。另外还有就是立志，关于国家治理啊，还有怎么去整肃立志，也有记载。屈原新年中的两百简，这也是有我最合的，他也断了，最合的就在这下面。简文的一个大意呢是什么呢？吏员呢收藏官府的财物，它和实际不符，就是收，比如说收的钱和他登记的不一致。他把这些土地呢转让给了权势大家，权势大家呢再把土地卖给百姓，从中借贷牟利。后面呢他会讲到要对这些行为进行打击。哎，这就其实讲到了吏治，这么一简呢，也是，安呢就是搞个剪刀差谋取这个利益，安是一名官吏，他负责采购，他以高价和低价，低价收，高价卖，通转成剪刀差的形式来获取利益。所以说，余志摩先生说，一次的舞弊的数量是十分的大的，这说明西北边地啊，虽然穷，吏治还不太好。另外呢，这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新的一个史料，就是南越汉简一段17号简。17号简记载的什么内容呢？就是王决定由太子来负责处理一场官司。什么官司呢？就是一匹马匹的，应该是马匹的一个死亡的一个案子。此时一水高六尺，身完勿恨伤。这种小事怎么还让太子去处理呢？我们推测应该就是拿这个事情，给太子练练手，练练手，让他锻炼他的处理政务的一个能力。这是南越汉简中17号简的一个记载。另外呢，贵族生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映是什么呢？胡锡山汉简十方。胡锡山汉简十方中呢，记载了非常多的烹饪的技法，有怎么做米饭，怎么烧烤，怎么切肉，怎么煲粥，怎么做羹，特别的多，这对当时的贵族生活啦、汉代的农产品加工啦、饮食风俗啦，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记载。我们摘录一些哈，就是饭方。饭方呢，就是怎么去做饭，其实就是米饭。怎么去做米饭？怎么去淘米？做成什么样的量？他们搞得非常的精细，淘米啦、蒸米啦、添水煮饭啦。另外呢，最后还实现了标准化生产。这就是以手排出去大忌，最后可以成为作为饭二斗，多也做不了，少也做不了，正好可以做饭二斗。贵族精细化的生活，精细化的生活，这是做米饭。另外呢是烧烤，烧烤你看我们现在也很爱吃，在汉代贵族就开始做烧烤了。还有一个怎么去宰杀的，以热汤撩去其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杀鸡做饭的这个生活经验，也是用热水，浇在那个上面，它的鸡毛它就掉了。这个汉代人也是这么做的，这就是我们可以善待的山东的一个汉代的画像石里面的，怎么去烧烤的。从这个来说啊，我们那个烹饪技法哈，从汉代到现在，基本上也延续下来了，也延续下来了。另外呢，就是怎么去制方里面怎么去。

0: 关键呢，它是南方，尤其浙江地区啊，它具有填补空白性质的资料，价值极其重要。这是它的重要性。它的性是在于什么呢？大部分被收集起来了，它不幸的是外边还有非常多的流失。北京汉典艺术博物馆收藏了，就是说341枚，另外还有很多的流失。它是怎么出来的呢？这批简就是道路改造，然后挖出来了，挖出来之后呢，被当时的拾荒人员都给捡到了，但是呢，就算相当于流失了啊。这是当时《湖州晚报》的一个记载。后来呢，乌镇汉简那个就把这个收集到的这300多枚，集合在一起就出版了。乌镇汉简对南方它这个资料记载十分重要，这是收藏者或者当时，的相关的记载，就周东阳先生啊，他讲了他怎么去收集这个乌镇汉简的这个历史的。十分的不易，我们知道，周先生收集啊，十分的不易。后来周先生把收集好之后了，把这批简牍和曹景岩先生的团队合作进行了研究，后来呢，周先生就把这批简捐赠了，捐赠了。乌镇汉简里面带给我们多的价值在于非常多的我们以前都是没有思考到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别字无成，什么叫别字无成呢？尤其这个别字这个词，我们以前啊散见。与敦煌汉简、隐王汉简还有这些简牍中，所以说由于散见，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别字有什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在吴城汉简里面再次出现了别字，就印证这个别字啊，这个在南方也是江南区社会也是存在的，它是一个行政制度中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的一个实证资料。另外就是长生道。在乌城汉简181号简出现了长生道，这在我们也是少见的，它提供了一个新的长生道，这对道教的这个历史溯源，还有道教在江南的发展，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都有非常好的作用。另外，这长生道应该是主要是靠这个，也是靠药物来这个追求长生，靠药物，另外呢，乌镇汉简里面还有朱棺，介绍了当时南方，就是珍珠如何去管理，或者是贩卖，或者是采集这些朱棺。我们最早的文献记载朱棺，其实《三国志》文献记载，就是出土文献里面应该就算是乌镇汉简了，它记载了朱棺，这个也补充了我们这个史料之缺。另外就是这个词，我们用的非常多的这个词就是妈这个词，在乌镇汉简中是比较多的大量出现，但是呢，就是在传世文献里面，妈这个词我们用的其实是蛮晚的，它在乌镇汉简中出现，对推动我们相关的这个什么呢，这个亲属或称谓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作用。还有这不虚，也是在乌镇汉简首次出现，应该就是不丘啊，应该就是不丘，不丘。另外就是，这个还有这个，这个不虚了，后无虚了，这对乌城的这个地名的这个影响，乌城到底是什么意思，都可以从乌城汉简中提供一些新的一些角度。还有乌城汉简中度量衡，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因为王莽时期的度量衡呢，它就比较乱，乌城汉简就提供了当时的一个度量衡的一个标准。另外它还非常有地方特色的一些度量衡，比如说端，还有这个起，这是我们用的比较少的，在乌镇汉简中反而大量出现，大量出现，这也补充了我们关于江南社会度量衡的这个资料。还有就是布和绸，我们虽然说我们是丝绸之路也好，布也绸好，其实这两个词到底什么时候用，布和绸什么区别，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完整的区分的来。但乌镇汉简里面就是你看就直接就出了布什绸20匹，这里面呢就可以明显看出来当时布是布，绸是绸，在乌城那个地方布和绸是有区别的。我们现在研究纺织业的石料呢，就是江南丝绸史研究也好，浙江丝绸史也好，就是湖州市志也好，都对于当时的这个纺织业的石料就一直是缺乏的。说乌镇汉简120号简，它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料，所以说乌镇汉简它的价值就非常的大。
1: 难受，想哭。

0: 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1: 快听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2: 秦汉简牍中蕴藏着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类史料，是我们审视秦汉时代社会面貌的重要载体。节目中以里耶秦简、虎溪山汉简、南岳汉简等等简牍为基础，通的全面解读阐释秦汉社会的时态风貌，具体有秦始皇形象、南岳史事、吴地社会、美食制作、文书写作、婚嫁习俗、赊欠抵押、往来招待、司法诉讼、渔业纺织以及简牍整理等等方面。借由这些具体的个案讲述，阐释简牍文书研究的现状及前景，对秦汉社会形成更为全面和清晰的认识。探秘秦汉文明系列《秦汉简牍里的故事及价值》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另外呢，就是《居延汉简》里面还有非常多的这个绘画的功夫，这是明显是兔子，是吧？汉人画的十分的，汉人画的是十分的像的。哎，这是兔子，这画法也非常好看。这个应该就是鱼，这应该就是马，应该就是马。这应该就是我们推测是不是可能是栗园的自画像，腰间还别了一个，应该算是刀或者什么东西的。栗园的一个自画像。另外就是这个画的什么，其实大家都可以解读的啊，这个画的不是特清晰，时候也是在可以去思考这对中国艺术的它的影响。为什么这么多的栗园把这些动物画在这上面，它想起的作用是什么？这没有没有一个我们说的一个我们目前没有一个得到一个所谓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答案。它为什么要去画兔子？它为什么要去画兔子、鱼、马还有老鹰？汉简中非常多关于鱼的记载，鱼应该是当时我们知道边地它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鱼应该是当时他们生活中重要的一个肉类的一个补充，兔子也有可能是，有可能是。2019年我们当时去额济纳那边去做调查的时候，我们也发现那个附近有兔子，还有蛇。边地的动物资源是十分丰富的，有蛇，有兔子，有老鼠，还有鹰。这里面也给大家也可以在这给大家也是一个丰富的一个生活，就是在边地它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生态链。我们有一次是在一个风水遗址里面，在一个老鼠窝附近发现了一只青蛇。那个蛇当时对着我的这个它就过来了，把我吓得往后退了几步。等那个蛇跑完之后了，我们在蛇屋发现了有那种蚕穗茧毒，还有那种蚕穗茧毒。后来我们就在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我们当时有一个推测啊，很有可能是老鼠这些动物呢，把这些蚕穗的木茧毒呢当成它磨牙的。大家知道这个老鼠是磨牙的，很有可能是老鼠呢，他捡了很多的这些竹木条到他这个老鼠窝里，他去磨牙，或者是搭建他的什么呢，那软软的是不是，这些还是木材，或者是搭建他的这个他的窝。但是呢，蛇来了，蛇占了什么呢，老鼠的地方，所以说就变成了蛇窝了。所以说很多有很多的蚕穗的茧毒就在那儿了。说边地的这个动植物资源呢，以前我们没有在考虑茧毒或者研究茧毒的时候，我们考虑的其实是不是太充分的。但是我们从这个上面的时候，我们就有非常多的思考了。还有这个鹰起什么样的作用呢？为什么要画鹰呢？就带给我们非常多的思考。另外呢，就是书信。这是一枚书信。这是《玄圈汉简》非常重要的一篇源自纸方书。因为什么状况呢？西北的栗园呢，它边地生活十分的艰苦，

他要么缺衣，要么缺穿，要么缺缺食物。所以说呢，就是圆呢就托好友子方代办四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缺鞋，缺鞋子。我们从西北汉简中非常多的记载里面，鞋子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缺少的一个东西，甚至还有人把自己的鞋子卖掉的。日子过得确实从这个角度来说也不是太好。第二件事情呢，其实就是朋友之间的问候，第三个就是刻一方印章，另外就是一个编。在西北边地呢，像这种文书啊，或者这种书信呢，它制作刻在这个帛书上，它的重要性就非常的大。在西北边地呢，像这样的简牍的内容呢，它就能保存下来。

0: 定了，你应该是没有什么大家可以再思考或者是怀疑的余地了。像网上这么多的网友来进行怀疑李叶勤俭的，其实是大可不必的，大可不必的。像我们应该相信我们古代在这个史料价值上，还有这个文献这个内容上，它应该会有非常多的不同于我们现在的，或者是我们思维角度的不一样的，这是正常的。我们不能拿我们现在的一些想法，认为古人肯定没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来去怀疑我们古人的相关的他们那个生活的能力，或者是他们的其他这方面的这个能力。我们不能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思维的角度来去评价古人，我们应该什么呢？站在古人的角度，去思考古人，去理站在他们那个角度或者他们那个社会生活中，去思考他们当时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生活。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探秘秦汉文明系列节目《秦汉简读》里的故事及价值两集的节目当中，介绍了通过简读分析的历史人物形象、吏员的日常工作、平民百姓的苦难、贵族的精致，以及一些史地知识的分享，让普通人更加清晰地了解了秦汉古人的社会运作与精神世界。我是流沙，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每个周日中午12点到1点为您播出的是知识开讲两集重播版，欢迎各位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

0: 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5: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2000年前的秦汉简牍，记录着秦始皇的诏令、南越王国的史事、江南地区的社会风俗，以及普通百姓的婚嫁习俗和家常美食。与此同时，古人的梦境通过占梦文献悄然展现，指导并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决策。粮仓中整齐排列的粮食，以及防盗、防火、防鼠、防贪腐等等管理智慧，体现了秦汉仓储制度与国家治理的紧密联系。借助这些出土文献，秦汉时期的国家制度、政治理念、科技创新密秦汉文明系列节目《梦的解析：秦汉时期的占梦文献与占梦活动》，全景领略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以及精神世界，让你感受古人是如何构建国家、运转社会、安排生活的。这是课本上无法看到的历史，也是一次触摸秦汉先民生活细节的机会。随着学者们的讲解，穿越2000年的时空，深入探索秦汉古人的社会运作与精神世界。梦的解析：秦汉时期的占梦文献与占梦活动，主讲人高一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0: 编辑部副研究员，中国史博士，哲学博士后，主要从事战国秦汉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梦的解析，秦汉时期的占梦文献与占梦活动，主要分为四个部分，与占梦的这个现当代认识。第二个部分就是传世与出土文献中的占梦术数。第三个部分就是简读文献记载的占梦方法和理论。第四个部分就是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讲这个对古代社会生活中的这个占梦的认识和评价，总体上就是按这个逻辑来的。这个题材还是比较小众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说梦的生成与占梦的这个现当代认识，就是其实这就是要回答这个梦是什么，然后占梦的意义为何的这两个目的。按照现代的那个实验心理学的这个认识的话，梦是人在睡眠状态下的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严格来说它是大脑皮层的这个神经活动，属于这个大脑思维的这个发展的结果。因为灵长类动物有它相同的那个共性，所以现在的那个科学家也可能认为这个像同为灵长类的那个大猩猩，它可能有一睡梦现象出现。首先我们先要了解一下一个知识铺垫，就是说睡眠我们一般知道分为两个阶段，一个就是这个非快速眼动睡眠，然后就是快速眼动睡眠。这个前一部分就是分为这个入睡期，然后浅睡期、深睡期。第二个阶段就是快速眼动阶段，它这个就分为这个快速眼动、活跃大脑活动还有这个以梦境这三种为特征的，它们是循环的这个交替的。然后入睡期、浅睡期它都有它的自己的一个时长。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初睡阶段睡着睡着突然有一种这个坠落感，然后尤其是趴着睡觉的时候突然容易抖动一下，肌肉抽搐一下，这就是在浅睡期的这个表现。快速眼动期就是梦境发生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的话就是整体上就是思维非常活跃，它是正常的一个人脑活动，只是说它的这个全身的骨骼肌肉暂时处于这个瘫痪的状态，所以它是为了避免这个梦境呢反应作用到现实。这是梦的一些基本的生理上面的一个介绍。非快速眼动睡眠、快速眼动睡眠这个两个睡眠阶段它是交替进行的，并且是前后覆盖的，这有点像行车记录仪。你做了一个梦，一个半小时一个周期结束之后，你在一个做一个美梦的阶段惊醒了，你残存的记忆你就是美梦。如果你在做噩梦的阶段惊醒了，你那个瞬间记忆你可能记得就是噩梦。所以这个它有一定这个客观的基础，所以我们认识了梦的梦境，对后面的理解梦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大名鼎鼎的这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他的这个名著叫《梦的解析》，我这今天讲的一个题目就是用的他的前面四个字。但是《梦的解析》旧的版本里面也有不同的这个翻译，有的把它翻译成释梦，有的把它翻译成解梦。德文版的第一版的封面，这是一个很有风度的个人照。弗洛伊德他是精神病医师，所以他从那个精神病理切入的，对于梦的解析主要是以潜意识来解释梦境。人的梦境是分为这个显象，就是梦的表象啊，梦中做到内容，然后隐性就是指梦的本质，而且那个本质其实是以压抑的欲望或者是潜意识的情欲伪装的满足。他甚至提出来这个梦是无意识的欲望和儿时的欲望的这个伪装的满足，所以说是他认为这个梦是欲望的投射。当然因为这个他是从这个精神病理这个角度切入的，被很多的那个后代的这个社会学家们批判，就是说他们没有把这个人当做一个社会性的一个群体的一个分子，而单单把它当做一个动物来分析的，这是肯定是也不是很合适的。但是这个梦的解析里面各章提到了梦的梦学的综述，还有这个造梦的素材来源，这个里面提到了典型的梦，里面提到了比如说害羞梦到自己的身体，然后梦到至亲失去至亲，还有这个很有趣的就是说梦到考试。大家有求学经历的话就会很容易梦到考试，尤其是文科生就是经常容易梦到数学考试，是吧？理科生女生就容易梦到体育老师，这都是你的那意识里面的这个投射。所以在弗洛伊德那本书里面就已经介绍了，他就是梦到过考试，

0: 是一样的。他还讲解了这个，他说这个梦啊，所有的梦它有造梦机制，它的梦是压缩移动的，进行校定的。所以梦是这个，比如说我们某一天早上醒来说我梦做了一个梦，而且那个梦是我梦到什么什么做了什么事情，这个梦是你潜意识里面是你进行了一定的改造的，做了剪辑的，所以你是一个，每个人都是一个造梦师。所以梦是不可能出现这种完全有逻辑性的一个进程，这是他的看法。一些传统的这个或者是艺术作品，像二维的这个毕加索这个达利的这个是吧，时间的永恒，有的人说它是描述时间，有人说它是描述这个梦境的，是吧，这个毕竟作为这种前现代的这种这个艺术，肯定有他的自己的那个表达在里面。毕加索这个，就是因为毕加索我们知道他这个画是比较狂放豪放的，这个里面他对那个睡梦中的女士还是比较柔和的，没有表现那么浮夸，整体上看着这个女士形象还是非常的美丽的。中国传统的旧题啊，题作是唐伯虎的这个梦仙草堂图，这个草堂的这个松树下面有一个所谓一个小的茅草屋，茅草屋中有一个趴睡着的一个世人的一个形象，然后再往这个前方有一个飘着的这么一个仙人的形象。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是表达这个主观与客观同时表达，就是我在做梦同时梦到了仙人这一幅画。当然这个说是提拔，这个上面提拔写的是唐寅嘛，就是说唐伯虎的，但是可能也未必，这个有不同的说法。这是东西方的艺术展示。还有这个新型的，比如说三维手法，就是比如说电影艺术啊，你像这个盗梦空间是当时很火的这个电影，还有这个算是名著嘛，这个爱丽丝梦游仙境，这也是东西方很有名的这个名著，里面的非常绚丽的想象，还有这个浮夸的情节，其实都是对梦境的这个神秘性的一种反应。那么我们总体上可以看梦有什么特征，梦是大概有这么四个特征。梦是沟通与客观与主观，梦是介乎真实与虚幻，梦有天然的这个灵魂体验，梦是梦的未知性给我们带来的现实困扰，所以我们就有了解梦的需要。这个里面要说一下这个介乎于真实与虚幻，比如说我们梦境是现实的投射，我们可以梦到自己会飞，会像豹子一样跑，但是我们不可能梦到五个世纪以后的事情，就像古人是不可能梦见他自己坐上航空母舰这样的画面的。比如说古人可以梦到龙，可以梦到凤，这是他想象中的意识，他也是现实投射的一个侧面。因为人主观的感受是唯一的一个很接近于这个灵魂和躯体分离的，就是做梦。因为你的这个时候你的肢体已经停止了功能，然后你的意识还在思维的还在活动，人醒了之后天然就会有一种这个体验。所以因为它的神秘性，所以始终困扰着我们，这个梦到底是有什么寓意，它是这个吉的还是不吉的，对我们未来的这个生活呀、工作呀、我家庭有没有影响。所以这个就是占梦的这个现实的一个土壤。
1: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2: 快听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

0: 梦想是玄妙的思维活动，虚无缥缈，却又或多或少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这一点对于缺乏现代科学知识的古人尤甚。梦想是凶是吉，始终困扰着先民们。出于解析梦境的需要，占梦便有了现实土壤。 近年来多批战国秦汉占梦简牍以及相关文献问世，为我们探索中国早期占梦术数的起源、运行理论、占梦活动的发展以及社会影响力等等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亲近古人，了解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真切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不同面向。知识开讲今天播出
1: 探秘秦汉文明系列节目《梦的解析：秦汉时期的占梦文献与占梦活动》，欢迎继续收听。当代占梦的这个认识，像著名的那个对于梦境梦境梦学研究的这个古先民缺乏相关的知识，对于梦境充满了疑惑和不解，所以往往以为做梦是灵魂离身外游，而灵魂外游又为鬼神所指使，由此将这个 梦归结为鬼神对做梦，然后再根据这种梦想来体察神意，预卜吉凶，这是对他的一个很经典的表述。那么这一段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内核。第一个就是说刘文英老师的这个界定是否正确呢？我们没有切身的和先民们打过交道，对不对？他们怎么想的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是我们的一种学术的一个推论，合理合适吗？第一个部分就涉及到这个 做梦是灵魂离身而外游，我们古人是不是这么看的？你看屈原的那个《楚辞·九章·西颂》里面，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无行，是吧？这个将梦和魂并列，将这个梦理解为这个魂的这个游行，就是说他梦到自己登天，作为一个要跟天神沟通啊，这是楚人的一个信仰。那司马相如的《长门赋》里面， 吾寝寐而梦想兮，魂若君之在旁，也是将这个梦和魂并列，并且将这个梦视作这个魂的感受。所以这个梦魂观念在中国古代的这个是非常普遍的，非常普遍的。而且这个梦和魂的观念可能还不仅仅是梦为魂的这种被动影射，梦还是一个甚至是可能是一种主动性的一方，因为它甚至可能是灵魂产生的一个来源。 你像恩格斯在这个《洛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本名著里面啊，就提到了，是吧？就以北美的原始人的这个材料，我们啊，他当时叫原始人，现在我们可能叫原住民了，来分析这个梦魂观念。他就说，在远古的时代，人们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的结构，所以受到梦中的这个影像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是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这种特殊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 而在人死亡之后就离开灵魂的这个活动，其实这个恩格斯就是这么解释的，就是原始人通过梦的思考形成了那个灵魂的观念，然后他们用灵魂的观念来解释梦境和梦象，所以这个梦和魂便形成了一个很密切的这个互动关系。灵魂的产生的诱因可能就是我们先民们在做梦时候的这个直观感受。第二点就是说到了灵魂外游为鬼神所意识，鬼神能不能 意识人的灵魂，古人是不是这么认识的？对吧？这就是第二点。那么就是这就涉及到一个万物有灵论，万物有灵论，我们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很好理解的啊，花草树木、鸟兽精怪，是吧？只要时间一长，年岁一大，就往往就成精成怪，这个是很好理解的。但是你这种在一神教的信仰里面，你像那个基督教或者犹太教，他们就可能就有点难理解了，他们觉得那个唯一的那个神秘力的来源就是他们的上帝或者他们的那个主。 所以这种情况下，西方这中世纪长达很多个世纪的这个思想的这个压制之下，这个万物有灵论始终是处于边缘。同性万物有缘，往往是什么？你像在东西方游荡的这个吉普赛人，他们可能是有这种看法。这个往往被视为异端。但是到17世纪，随着这个15世纪的文艺复兴兴起之后，那个人的思想开始解放，宗教的这个地位就动摇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泛灵论就开始活跃起来了。而到这个19世纪中后期， 被誉为这个文化人类学之父的爱德华·泰勒，他就在他的那个《原始文化》这本书里就系统地阐释了这个万物有灵论，并把它引入到解释原始的巫术和这个宗教起源。它里面对于这个万物有灵有两条重要的阐释，就是说

生物的灵魂可以在肉体死亡后继续存在，然后神灵是可以干预物质世界并与人沟通的，这个也是通过研究大量的那个来得出一个观念。所以这个基本上跟我们前面那个认识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古人认为鬼神是可以干预到梦境的，这是第二个。所以在这个万物有灵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包括自然崇拜呀、动植物崇拜，尤其是那个异兽灵物的崇拜，包括龙啊、凤啊，还有这个前兆信仰以及各种巫术。再说到这个，回到前面这个第三个，将梦归结为鬼神对做梦者的启示，这个就是一个专有名词，就是可能就是叫前兆迷信啊。前兆迷信，我们再来讲前兆迷信。前兆迷信，占梦总体上来说就是属于这个前兆迷信，就是因为先民们认知上的局限性，对于自然界偶然发生的这个现象和人们无法控制的一些生理现象，比如说彗星啊、日食啊、大的地震啊、风暴啊，或者是洪水，这些古人根本就没有办法这个解释。然后做梦啊，眼皮子跳，莫名其妙我就眼皮子跳，或者莫名其妙我就打喷嚏，我就是觉得是不是我眼皮左眼跳，是有人想我还是有人骂我，这个是吧，古今都是一样的，所以人家就把这个把它当成某种征兆。所以这个以此以及出现不正常的这个气候现象，或者是这个季节动物的变态，你比如说六月飘雪，我们知道看的那个元杂技那窦娥冤里面，六月飘雪那就一定有冤案，是吧，就是一定有什么冤假错案发生，这古人是这么认为的。然后动物植物和动物，比如说蛤蟆长了五条腿，或者是天上飞来三条腿的鸽子，这就觉得是很奇异，那么一定有所暗示，有所指示。所以这些以错误的那个前兆观为基础，在神灵的观念下形成了对因果关系的迷信，这个通通的就是前兆迷信。所以占梦就是一种前兆迷信，梦境和现实是没有直接联系的，但是我们认为它有联系，所以这个在错误的基础上以它为征兆，就形成了这一系列的认识。所以它的属性上就是属于前兆迷信。那么到第二个部分就是传世语出土文献的这个占梦术数，这个就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就是告诉大家这个古人是如何记载占梦，然后又如何看待占梦术数的。我们国家的那个出土和传世文献里面记载着大量的这个梦和占梦的内容，但是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就是说关于这个占梦故事的记载，比如说诗经啊、左传、论语啊，这些典籍里面记载了某某某某梦到了什么啊，这个它是在历史叙事中它是当个故事来表现的，所以这个部分你可以把它叫占梦事例，也可以叫它占梦故事。另外一个就是说占梦理论或者是制度方面的技术，就是说具体的关于占梦的方法。当然这部分也有，这部分主要建立于这个周礼的这个春官里面记载，春官里面记载了这个古代周人对于占梦直观的这个设计，还有周太仆所执掌的这个三梦之法，然后还有周末的一些周人的一些占梦，就是关于占梦制度和理论的。关于这个占梦，我们说的占梦故事，先秦古籍里特别多，其中以这个左传里面记载的是最多的，左传数量达到29例，涉及到这个宋、曹、楚，基本上大国小国都有记载，然后尚书里面也记载，包括这个庄子里面，我们经常最有名的那个庄周小梦迷蝴蝶，就庄子梦到自己变成一个蝴蝶，这个也有很多很多，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那我们一些经典的梦象，比如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庄周小梦迷蝴蝶，是吧，庄子齐物论里面记载，梦想着幻想着自己变成一个自由自在的一个蝴蝶，然后这个屈原就梦游升天，他这个升天就是说他自己到天庭里面去啊，去遨游仙境，跟天庭里面的帝去交流，他其实有一定的政治潜意识，因为屈原他可能在政治上不是特别的受到重视，所以最高执政者达成一种政治上的那个沟通，所以他也有一种这个意识性的表达。再就是这个最有名的就是刘母，就是刘邦的母亲，他是什么呢，他这个史记高祖本纪里面记载，他的母亲曾经在这个大泽之皮这个地方，叫大泽的一个岸边休息，然后就做梦与神谕啊，因为这是史记，所以写的比较委婉，可能就是有的版本就叫梦与神交，所以事实然后雷电晦明，然后太公就是指刘邦的父亲过去看，就看到见蛟龙于其上，于是啊就有了神谕，然后就产下了高祖，就产下了刘邦。这个故事可能有附会的层面，但是它表现出来就是情欲的这个奇梦，其实是中国关于这个梦象记载里面比较有特点而也很少见的，之后这种梦就可能以别的形式改变了，就没有这样显示的这么赤裸裸。那么周礼的这个春官

0: 们关于这个三梦之法，他是怎么介绍的？就是说，占梦的中士使徒各二人，就是有六个人专门管这个事情。那三梦之法有三种方法：一是智梦，二是奇梦，三是闲置。具体怎么方法？因为这个文献的王爷原因，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们知道曾经有过，曾经有过《周礼》的记载。但是《周礼》的记载是否确凿、是否可信，有还是有一定的疑问的。因为亲人曾经考证过，周代没有任何一个诸侯国设置过专门的占梦官，所以这些就没有办法证明《周礼》说的这些一定是事实。而且《周礼》里面对于这个太卜啊或者占梦的做出的具体规划，可能停留在这个理想的阶段。周礼它理想阶段，它是距离现实实施还有一定的困难，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现象，还有一些研究的这个一套看法。然后这个《汉书·艺文志》里面是怎么说这个占梦的？我们《汉书·艺文志》里面是述述，就是关于这个天文历法呀，然后五行啊，事规呀、杂占呀、刑法就是指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像人、像面、像地这种像数之类的，所以。梦占是处于杂占之首，它六类里面的一大类，它属于这个杂占之首，这是它的一个定性。时候《汉书·艺文志》它作为一个官方著录的一个著录书，它收录两本这个占梦文献，一个是《黄帝长柳占梦》，一个就是《甘德长柳占梦》。古书依托于某个这个圣贤呢，或者是古代的那个帝王啊，是很普遍的，因为他在历史期做过贡献嘛。这一阶段占梦文献假托对象是黄帝长柳或者是甘德长柳，因为黄帝我们被认为是我们所谓的那个新官呢，这些理论的来源就是黄帝。然后这个什么长柳啊，是柳可能是二十八宿的一宿，甘德呀，甘石心经，它也是本身就有这个天文学的这个专著，所以他们被依托可能是因为他们旧时是掌握天文之官，因为可能早期的占梦和星占术是有关系的，所以依托于他。那么秦汉以后就很有趣，秦汉以后尤其是宋代以后，这个占梦文献的依托对象就变成了什么，我们都知道，就是周公解梦了。这个有了一个转变啊，很有趣。历史上很多时候都发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经常讲智慧的化身，行兵布阵的那个最牛的人，那肯定就讲到的是谁啊，姜太公嘛，六韬。但后面之后到明清之后，可能就变成谁了、变成诸葛亮了，就变成刘伯温了，是这样的。所以它有一定的那个转变。那么秦汉以后的梦书包括隋书经籍志啊，然后这个两唐书啊的艺文志啊，还有这个宋书艺文志里面我记载了很多，但是大部分都没有流传起来。我们经常说到这个周公解梦书啊，是在这个宋史艺文志里面首次见于记载的，但之前没有，之后也很多，但是他们基本上就因为周公解梦书到清代的时候也不见于这个四库全书的术数类的记载，就相当于说宋到清这一段它可能就亡佚了。总体来看，传世文献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汉代以前的占梦书，这是一个现实的一个情况。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探秘秦汉文明系列节目《梦的解析》，秦汉时期的占梦文献与占梦活动，在知识开讲分为三集播出。今天是第一集，主要介绍的是梦的生成与占梦的现当代认识，以及传世与出土文献中的占梦术数。在下一次节目当中呢，将继续这方面的内容。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2: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3: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

0: 维护消防通道的。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那么咱们都知道啊，日常的多吃点鱼有好处，
1: 咱们大家都有这个意识，
0: 没错。但是呢，吃起来特别的麻烦啊，尤其是北京呢，那是否新鲜呢，就很难说了。另外收拾起来呢，太麻烦，是吧？这个还有呢，就是说有些鱼呢，其实种类非常多，咱们呢只能吃那么其中的几类，有点单一。
1: 对，哎，您看您说的这几条啊，一个是新鲜的，那么而且呢现在价格也不便宜。另外一个，我们家就有经验，我妈在家里边这刮鳞去鳃，包括挖那鱼的内脏什么的，难处理。
0: 关键是处理完了以后，你做出来是味不是味还另当别论呢。
1: 对，您刚才说到的海鱼那么多，对吧，咱们也不能就是说经常吃一种啊，咱们还得换着花样来呀。那么解决这些问题，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0: 挺
1: 来自于瑞昌林的，叫做什么呢，三种海鱼，黄花鱼、带鱼和三文鱼的这么一个罐头，这么一组合。
0: 嘿，这好了。哎，这回咱们这组合呢是丰富多彩。
1: 哎，丰富多彩，三种鱼，三种味儿，三种不同的做法，每一种呢量都给您，哎，稍微减一点，这样呢咱换着花样吃。
0: 那咱说说咱们这组合吧。首先就是带鱼，这北京人对带鱼可有情节。
1: 哎，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海鱼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带鱼。
0: 带鱼，
1: 哎，北京人也比较喜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带鱼罐头呢，依旧是北广的老传统，是肥厚中段。去外边买带鱼是不是买一条，咱那头尾是不是也都浪费了，
0: 基本上吃不了。
1: 所以说呢，哎，给大家把这个烦忧解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每一个带鱼罐头里边都是一层一层叠着的带鱼的中段，咱们就要中间那个宽一点的厚一点的部分，这样呢吃起来比较带劲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看吃带鱼，给小孩摘带鱼的时候，中间那个骨头得去了，
0: 对，
1: 但是它那两边的那个刺儿，带鱼两边那个刺儿呢比较难，
0: 有些孩子不会吃。
1: 对，不会竖刺儿。
0: 对，
1: 这个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啊，它经过了长时间的处理完成以后呢，您发现带鱼两边那小毛刺儿，您吃不着了。它已经酥了，
0: 估计
1: 做酥鱼的那种方式。然后呢，中间那骨头，大根的那骨头也能嚼碎了。而且嘴里边没有做的是叫香酥带鱼，所以说担心卡刺儿的，牙口不好的，我觉得今天这带鱼都不错。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替大家尝完了以后，它这个带鱼罐头，包括三文鱼罐头和黄花鱼罐头，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咸。哎，
0: 咸淡适中，
1: 咸淡适中，而且呢不油腻。基本上就是家里边那种香酥红烧带鱼的做法，有点类似于什么，咱们在家里边焖酥鱼。
0: 真好，
1: 就这种感觉。外边呢有这个浓浓的酱汁儿，但是这带鱼啊，因为比较新鲜，您还能吃到香的带鱼，还不用您自己拾掇。
0: 你说这

0: 特别重要。然后咱们说完了带鱼、啊，小黄花，咱们吃这小黄花不是就吃一鲜劲儿的？以前是这个比带鱼贵，
1: 带鱼贵、
0: 嗯。哎，咱吃这个肥美的小黄花啊，这个每一条呢都是香炖的，啊，把头去了啊，然后呢都是冷链所熏，所以说您吃这小黄花的时候也能吃到这个鲜味儿。
1: 嗯，对。
0: 哎，然后小黄花呢是一种细嫩的那种感觉，
1: 有点蒜瓣肉嘛。
0: 哎，扔一抿呢，有点这个黄花啊，你要做不好它容易腥，它把这个腥气给掩盖住了。您吃到是淡淡的那种鲜甜，又能吃到鱼肉那种鲜味儿，同时呢，哎，这酱汁调的还挺好。
1: 嗯，而且刚才你说的时候又用了"酥"这个字儿，那也就是说这里边的刺儿基本上也、也可以忽略不计。
0: 这个小黄花啊，它本身刺儿就小，哎，您吃的时候您基本感觉不到刺儿。
1: 哟，真棒！
0: 然后不用。树刺
1: 老人孩子都没事儿
0: 啊，就直接就入口就行了，也卡不着您，因为什么都是经过了这个相对的酥骨工艺去处理的。
1: 嗯，
0: 吃完了以后满口它就那种香，不管是老人孩子都肯定喜欢。
1: 你看，你听你这么说，我这口蜜四溅了。
0: 然后咱们再说第三种，三文鱼。我觉得这三文鱼呢，平常如果您是我们的北广的老听众，哎，咱们之前买过。三文鱼，真的三文鱼，
1: 一般三文鱼咱们都是这个刺身吃，
0: 哎，好多人，您像我就特别喜欢吃刺身，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一些听众叔阿姨来说呢，吃不了生的
1: 不合适，
0: 但是我又想吃点这深海的鱼类，那怎么办？选择这种加工好的、做熟了的三文鱼罐头，非常非常合适，不用您自己处理了，而且这三文鱼有一个什么特点？您看它一条三文鱼挺大的，然后呢是把这个鱼片完了以后做成这鱼块。一个一个的鱼方
1: 都是大块大块
0: 的肉，大块大块的。
1: 对，
0: 这个鱼方呢，它没刺儿，咱们就吃跟那吃红烧肉似的，
1: 是
0: 一夹一块了。然后呢，就跟吃肉没什么区别，特别特别的过瘾。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三文鱼啊，做熟了以后，你得不让它发柴。
1: 对。
0: 哎，有的那个做熟了以后发现里边水分流失了，有点发柴了，不行，你得把这个三文鱼又做的香了，同时又让它不柴，这个其实还挺要手艺的。
1: 没错没错。
0: 咱们今天给大家
1: 香，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红烧口味的，哎，也挺好。等于说这三种鱼您看啊，带鱼香酥的，小黄花五香的，三文鱼红烧的，然后每一种鱼啊，根据不同的这，比如说带鱼紧实，小黄花细嫩，然后呢，三文鱼大块过瘾，根据每一种鱼的不同的肉质，它还用了不同的工艺，所以说这三种罐头搭配到一起，咱们海鱼里边品种吃的多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总量上控制的还很合适，您比如说周一我想起来吃带鱼，
1: 哎，
0: 周三。来点小黄花，
1: 是
0: 六日过过瘾，来罐三文鱼，
1: 你瞧瞧，
0: 哎，搭配的
1: 挺
0: 好，
1: 是吧？而且口味也不一样，
0: 对，性价比还挺高的。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啊，有三种鱼啊，一个是这个带鱼的罐头是给大家十罐，而且特别强调啊，每罐是150克，
0: 三两的
1: 啊，大罐的啊。另外是黄花鱼的罐头呢，咱们是给大家十罐，三文鱼的罐头是十罐，一共是30罐
0: 啊，每个罐头呢都是150克，
1: 对。
0: 另外，咱们今天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您听我说完啊。市面上您去买这三种鱼，再做完了石头完了，再给您做成这种罐头包装的是啊，怎么着也得要您400-500块钱。
1: 对，
0: 今天北广售价是299
1: 哦
0: 的基础上，
1: 哦，
0: 哎，我们不是刚才给大家30罐吗？

0: 是真空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您不用担心这个贮藏时间的问题。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啊，刚才我们给大家说了带鱼肉比较紧密，
1: 哎，香酥，
0: 而且呢这个小黄花鱼是比较细嫩，
1: 对，
0: 三文鱼呢是大口吃肉的感觉。
1: 嗯，
0: 这三种鱼咱们吃的是过瘾了，还有一种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它每一种鱼啊都有各自突出的营养，因为什么，它都是深海的鱼类。
1: 还真是，虽然都是鱼但是营养不同，
0: 营养不一样。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三种鱼的组合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呀，咱们能换着样吃，同时能补充各方面的营养。举个例子来说，您看啊这个带鱼它富含了什么呢，优质的蛋白质、钙、磷、铁以及维生素 B1 B2 等等。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黄花，黄花它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和硒钾等微量元素。你要知道这黄花啊它基本上就是比较肥，是叶黄素元素的含量在众多，所以说吃这黄花哎，营养是这方面。文鱼，这个三文鱼核心的关键就是富含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还有 DHA 和 EPA。 您看平常在这个外边给家里边老头老太太或给自己买点什么鱼油，这个鱼油的里边成分主要是什么呢，就是 Omega 3和 DHA EPA。 您平常多吃点这个三文鱼啊，多吃点这个深海的鱼类，把那保健品都剩一半。
1: 那倒是，
0: 对吧，这个咱们普通的这个食材当中也获取点那个比较珍贵的营养。
1: 其实只要您吃的丰富多彩，营养够了，其他呀有些东西真不用吃，不用费那钱。
0: 但是咱们还得提醒自己什么呀，真是每个礼拜啊争取多吃两顿鱼。
1: 没错，
0: 一个是白肉，另外一个确实营养上比较丰富。
1: 其实刚才你说的特别必要啊，因为都说吃鱼特别有营养，但是具体怎么有营养怎么好，刚才你说了
0: 哪种鱼都有侧重，
1: 对，它里边这营养成分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又好吃又能换着花样吃还能吃到真正营养的瑞昌林的这个海味的三味鱼罐头。为什么叫三味，有黄花鱼，有带鱼，有三文鱼，而且咱们今天这组合还挺丰富的。
1: 没错，那么每样呢都是十罐，这个比如说带鱼罐头给大家十罐，黄花鱼罐头的十罐，三文鱼罐头的十罐，而且都是大罐的，150克的。附上呢我们每种罐头呢再赠两罐，是吧，这就是加起来一共是36罐。
0: 36罐，然后呢到手价是299块钱，合不每罐9块钱左右，
1: 对，
0: 基本上就能吃一顿这个深海的鱼了。我觉得这个价格还很合适的。
1: 是，
0: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鱼罐头啊，您别看它是一罐头，和您想象当中的不一样。首先，它这个食材就特别特别的新鲜，它用的是新鲜海捕的现货食材，没有冷冻，而是什么呢？而是经过了非常非常好的保鲜的处理，所以说这样
1: 食材好
0: 啊，而且都是经过了高温杀菌的，24个月的保质期，而且它这个调味也是不调的那么咸，就是香味足够，然后呢也没什么油，更突出本身的鱼的味道，而且不腥，是因为它食材本身好，这个呢就是做的比较好的。还有一个操作我觉得挺贴心的，现在的这种这个呢全都是易拉罐的这设计，您会开那易拉罐吧，就会开这个，
1: 哎，真
0: 基本上2-3秒就能给打开。所以说呢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三种鱼罐头啊，就是在吃上味道性上啊，您都不用担心。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呢确实组合性价比挺高的。
1: 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品牌叫瑞昌林啊，有带鱼的罐头给大家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罐。另外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这加起来呢一共是36罐，但是价格只要299元，那么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左右，所以呢价格非常的合适。是，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0: 你好，听着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现在呢，随着这个科学研究的发展，以及咱们这个很多的听众，包括咱们自己，也老学习一些健康知识，都知道日常呢，咱们的这个主食的饮食当中啊，应该增加一些粗粮，不能天天的这个精米白面。
0: 是，
1: 粗粮里边的优质蛋白质、膳食纤维能够促进健康，能够让咱们更通畅。然后呢，对于很多的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来说呢，它更适合粗粮，不怎么影响这个咱们的这个升降糖，对吧？而且呢，这个粗粮里边还有一个品种就是玉米，就是一个接地气的粗粮的代表。
0: 是，
1: 您看，好多人对于玉米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对于周老师这样的，还有包括我们有些上了岁数的四五十岁的五六十岁的这个老听众来说呢，可能对于玉米也有这种特殊的情感。
0: 没错，因为我们小的时候由于这个物质啊比较贫乏，所以呢你就得吃玉米啊，是吧？所谓的精米啊、白面呢、啊，相对比较少，
1: 是吧？
0: 哎，所以对于这个玉米呢，还吃出情节来了。
1: 对，哎，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粗粮细做的这么一个东西，叫做东桥糖的驼奶山药玉米糊，又能满足您吃粗粮的健康需求，又能满足营养需求，同时它吃着味儿还那么香，还不用咱们太担心消化的这个问题。因为什么呢？玉米糊它比玉米其实更好消化。
0: 没错，因为小的时候没有什么技术手段啊，就来回去筛呀，让它细点。但是现在呢，咱们可以了啊，就用低温的研磨的玉米粉来做这玉米糊，特别细，而且呢利于消化啊。那对了上年纪的人来说呢，玉米糊的好处就更实在了，比如说牙口不好的啊，不用费劲的嚼了，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
1: 哎，有的那些营养科您发现没有，配餐说有的时候要吃点什么半流食什么的，这玉米糊也是一好选项。
0: 没错，
1: 因为不会给咱们的肠胃增添负担，又保证基本的营养和科学。这个玉米里边的营养更容易被咱们的身体所利用，比如说里边的蛋白质啊，包括钾呀等等，这些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挺有好处。
0: 对对，
1: 哎，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您说虽然这名字有点土，虽然这玉米这东西呢比较常见，但是营养上我告诉您，比您在家里边熬什么小米粥啊、大米粥啊或者棒渣粥啊什么的更加有营养。
0: 没错，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现在生活好了以后呢，吃什么怎么吃成了难题了。比如说早的时候呢想喝点什么粥，对吧，做起来呢还比较费事儿。
0: 对，
1: 然后呢喝这个牛奶，好多人就喝完牛奶以后啊比较胀气，或者说嫌凉。那么这个时候玉米糊作为代餐，或者说当一个早餐或者晚餐的稀的啊，是有它的三大绝活的。比如说它比较抗饿，哎，玉米这个东西本身膳食纤维就比较多，再加上蛋白质容易有饱腹感。玉米的本身的膳食纤维呢就是大米粥的好几倍，而且呢它的钾含量和蛋白质也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特别讨人喜欢的一点是什么呢？它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来说它能喝。哎，好多人说哎吃主食我怕吃多了，怕这个糖啊。这个玉米的它本身这个糖进去以后呢，它波动就比较小，这得归功于玉米里边的这个抗性淀粉像海绵似的慢慢释放这葡萄糖。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您平常哎对于糖比较在意的话，喝这个玉米糊，吃点玉米是很有好处的。还有一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不是
0: 个简单的玉米糊，
1: 周老师那个您小时候那种了，就是给它弄成碎碎的，然后再筛几遍，不是那种简单的了。它里边还加入了各种各样的营养的粉。
0: 没错，从口味上啊，从营养上来讲呢，就更加的细腻了哈。
1: 哎，比如说它里边加入了这个奶制品，也就是驼奶的奶粉。
0: 没错啊。另外呢，还加了这个猴头菇粉。
1: 哦，
0: 这个营养成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还有就是山药粉。
1: 哎，山药粉大家都有比较熟悉了，咱们也单独的卖过这个山药黏蛋白。所以说呢，它形成了什么叫做营养的广度有了，营养的深度也有了。同时呢，它这个和玉米搭配这三样叫一加一加一大于三。
0: 哎，
1: 同样是吃一碗粥，同样是吃一碗玉米糊，它的营养更加丰富了。所以说这样的好东西，哎，咱们又能吃粗粮细做，又能想起以前那个玉米的香味儿，同时营养还那么丰富，另外不添负担。这样的好东西，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的。
0: 是这么好的东西，很多人说是不是特别贵呀？哎，还真能接受啊。今天咱们这个组合是这么给大家安排的，就是东桥糖的驼奶山药玉米糊，给大家呢是四大袋，是500克一袋，也就一斤一袋，这就4斤了。而且每袋里边呢是10小包的独立包装，
1: 哎，非常干净，
0: 非常干净，非常讲究，保质期是1年。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大袋的赠品，
1: 哎
0: 啊，等于这就是5斤五大袋50小包。
1: 哎，在市面上的价格呢，
0: 袋是40块钱左右吧。
1: 对，要200来块钱了。咱们今天的北广售价是199，
0: 已经便宜很多了，
1: 已经便宜很多了。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惊喜，叫做北广的东桥糖回馈啊，就是买一组发一组，也就是说您同样花199块钱的价格， 您收到的是10大袋10斤的玉米糊，而且这玉米糊里边还附配了比如说驼奶粉啊、山药粉啊、猴头菇粉等等这些啊营养的这个补充。10大袋100小袋10斤的量，价格依旧是199块钱不变。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个
0: 非常合算，
1: 哎，还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而且这个玉米糊啊，它并不难喝，而且还很好喝，味儿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您看，很多人喜欢这个玉米的浓浓的这个香味儿，这个里边是有的。而且呢，它相比于咱平常在市场上买的那个玉米粉啊，或者是这个棒汁啊什么的，它的质地更加的细腻，而且沏出来以后是浓稠顺滑的状态，不是稀稀拉拉的啊，喝的时候有那种浓郁的玉米香甜，然后我是觉得还有一点山药的清香和一点点驼奶的那个奶香味儿，
0: 哎，对，
1: 非常舒服，喝进去后热乎乎来这么一碗，特别特别的顺滑，
0: 而且稀稠呢，您自己来把握，
1: 哎，
0: 是吧？
1: 这一点呢还是比较方便的，而且也不用浪费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这个独立小包装，每袋就50克，很紧啊，特别让人放心，里边就是什么加上猴头菇粉，这几样搭配，其他的没有了。非常非常的干净，非常非常放心，都是天然的东西，所以说老人孩子喝也完全没有问题。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驼奶山药玉米糊，给大家带来的组合199块钱，咱们今天能拿回去多少？能拿回去10斤，对吧？
0: 哎，就是买一组发两组，组合翻倍，您拿到的是10大袋。
1: 嗯
0: 啊，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这个组合只要199元，
1: 199块钱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现金，刷卡也都行啊，非常非常的方便。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东桥堂的玉米糊，刚才跟大家说了啊，营养挺好的，
0: 是。
1: 然后呢，还有这个小时候的记忆，
0: 没错，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味儿也挺香的，
0: 对，小的时候特别爱吃糊糊啊。
1: 还有一点是什么？它很方便，
0: 对。
1: 哎，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比如说独居在家的，或者说老两口什么的，或者是像我这样每天早上得赶着上班的，
0: 哎，
1: 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玉米糊的质地比较细腻，牙齿不好的，您咀嚼能力差的，但是也想吃点粗粮的，这个也能轻松的咽下去，
0: 味道非常好，
1: 而且它沏起来也特方便，2分钟，您开完袋以后拿一干净的碗，里边呢倒点温水，
0: 温水
1: 和了和了，给它稍微卸一下，然后再拿热水一沏，跟沏那个藕粉似的，就越和越浓，越和越稠，然后越和您越能闻到那个玉米的香味儿，这么浓浓稠稠的一大碗，两个人喝，今儿这一大袋就够了。然后呢，比如说您喝想稀一点的，就多加点水。
0: 对，
1: 当早餐稀的也行，搭配一个鸡蛋，是吧？下午的时候稍微有点饿了，拿它当一个晚上，有的人吃的就比较这个简单一点了。拿它当一个主食，沏的浓一点，来点蔬菜，少量的蛋白质，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东桥堂的驼奶山药玉米糊，咱们买回去以后真的能用得上。
0: 对，
1: 而且呢，您确实沏完了以后，喝了进去以后，您会发现这味儿还确实不错。
0: 没错，哎，喝以后还没准喝上瘾了，
1: 咱这个钱就没白花。
0: 是的，
1: 给大家带来的是199块钱的组合，给大家发10大袋，10斤的量，每袋是10小袋，等于说加起来一共是100小袋的这么一个量，保质期1年的时间，您放着且放着也没有问题。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4: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朝阳公园盛大启幕，全程免费开放。文创市集、潮玩、游园全新融合，集结全国爆款文创、国际潮玩装置，还有水陆巡游、万人美食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轮番上演。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吗？
4: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4: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2: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4: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5: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

0: 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0: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1: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0: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穿越历史，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2: 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到，这慈禧和大儿媳妇阿鲁特氏就跟那磁场不对付一样，他是怎么看怎么讨厌人家，人家小两口恩恩爱爱，他心里头不舒服。同治关心慈安皇太后，他也觉得别扭，而且导致这样的结果，他从来不先检讨自己，而是一股脑认定了，就是因为娶了阿鲁特氏才造成这样的。您说有这么一个亲妈，这小两口的日子能好过吗？他是大清朝史上最短命的皇帝，六岁登基，十八岁亲政，却在一年之后离开人世。人生不过区区十九载，可他的死却疑团重重。不爱家鸡爱野物，可怜天子出天花。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同治之子。

天，忍无可忍的慈禧把同治找过来了，打算跟他谈谈。我说，皇上啊，你应该知道这祖辈们打天下有多难，天下传到您这儿了，您可要以国家大事为重啊，在百姓眼里头您是国君皇后。

比起来，这惠妃就比他强多了。皇上应该好好对待惠妃才是啊。以后啊，依我看，就让惠妃伺候您吧。同志听完这话，为了不找麻烦，赶紧吭吭哧哧的答应了。可是这心里头却没当回事儿。回去该和皇后甜蜜就跟皇后甜蜜，惠妃呀，她是一个手指头都没碰过。本以为自己的一句话就能拆散了同治跟皇后的感情，可是。

皇后和慈安皇太后的耳朵里，仨人全傻眼了。明里说是为了国家大事，可是谁不明白他这是想让皇上离开皇后啊？而且人家还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想反驳都没用。结果同志只能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和自己的新婚老婆说再见了。小两口分开之后，同志就跟丢了魂似的，对什么也没兴趣。每天早晨给两宫太后请安回来之后，就坐那儿发呆。皇后呢，日子也不好过。惠妃自打有了慈禧撑腰，眼珠子都快长到脑门子上了，只要俩人一碰面，这难听话就来了。除了惠妃以外，慈禧也是没完没了的挤的人家。那些日子，这小两口的日子那叫一个苦啊。

在书房里头唉声叹气，就悄悄的走到跟前，皇上，这宫里头太憋屈了，不如让奴才陪着皇上到民间玩玩，采风观俗一下。太监话音还没落呢，就听同志大喝一声，大胆，吓得这太监呢差点没坐地下，赶紧转身走了。同志明白这太监的意思，采风观俗啊，不就是想让我到民间的青楼妓院

阿龙话说天下，同志之子，下集。这样的快活日子，同志一过就是几个月，日子一长，他连胆子都变大了。早先还让太监陪着去，到后来啊，索性是独来独往了。

进门看见同志病殃殃的躺在床上，这气儿还没喘匀呢，就赶紧问：“这是怎么了？好好的怎么就病了？”站在旁边的太医刚要张嘴说话，同志拿眼一瞪，自己把话揽过来了：“

吓坏了，不光自己没能救成皇后，反而是愈演愈烈，结果眼前一黑就晕过去了。慈禧一看儿子晕了，这才停手。经过慈禧太后这么一闹，同治的心情更忧郁了，病是一天比一天重，再加上药不对症，最后同治就连吃喝拉撒睡都得靠别人伺候着。同治13年的12月，同治已经是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4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

0: 驾驶让您满意，是我们的心愿呐、啊。竭诚服务，送真情。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
2: 啊，带到来自于咱们状元海品牌的这个全流行的美食了啊。
1: 嗯，
2: 这个美食是什么呢？南极磷虾酱。
1: 哎，北京人对于虾酱啊还是情有独钟的。
2: 哎，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经常比如说用虾酱啊、拌东西啊、蘸生菜吃啊、蘸葱吃啊、甚至还什么炒菜啊、做汤都用它。
2: 对，因为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虾酱，包括周老师吃的虾酱，大多数就是养殖的这个毛虾做的这个虾酱，而且是发酵过的。这一般的大多数的客户啊，一般吃不惯。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南极磷虾酱呢，是没有防腐剂，没有发酵过程，整个的味道是鲜咸口的。那么，南极磷虾酱为什么今天给大家做到一个推荐呢？就是因为咱们在市面上一般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因为整个南极磷虾这个生存环境啊，它是处于整个南极的这个常年寒冷。

0: 深海的污染海域，它是全隔离的，周老师哈、啊嗯。而且呢，南极磷虾是自由生长的嘛，所以它的生长周期长达6年，大小有5厘米左右，它所含有的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个磷虾怎么捕捞呢？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然后我们不是说今天捕了，明天还能捕，它是去一次去到半年到一年，而且呢，必须要权威部门取得这个捕捞证明才能进入整个的南极捕捞。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它是咱们中国科考队31次南极科考历经了4年呢，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周老师，是咱们的上海，因为上海那个时候是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所以说上海，他们是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
1: 其实说到这个虾酱啊，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吃那个虾酱的，好多都是用虾皮儿什么做的，做完了以后呢，它特别的咸，甚至还油乎乎的，吃起来的话呢，那个怪怪的味道。有些人还真的是不是特别的喜欢，但是呢，说到这个虾酱啊，这个著名的文人呢，汪曾祺啊笔下的《北京饮食》里边就有这样的说法，说是有咸有淡有滋有味。他描写之前的北京呢，剩饭和面呢和在一起，擀一擀烙成饼，菜呢是一团干虾酱，来一勺干虾酱，吃几口菜啊，吃几口饭，有时候呢也做点熟菜，像熬白菜啊，可谓是简单当中的有滋味。这是描写这个虾酱的。
0: 对，而且这个虾酱你回去无论是做蘸酱菜啊，或者是炖豆腐呀，或者是包饺子呀，或者是一定要拿咱这个虾酱回去炒个鸡蛋啊，炒个鸡蛋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鲜的啊。
1: 赛螃蟹，
0: 对，赛螃蟹啊。再就是咱们这个虾酱里面全都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油，包括 Omega 3 DHA EPA， 包括虾青素，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包括咱们家里加班熬夜的男士都可以来使用，非常的方便，不添加防腐剂。
1: 那这么好的话呢，我们今天得说一下这个组合。刚才我看了一下组合呢，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呢，专柜一罐是24块钱，价格也能接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整整的12大罐，价格多少钱呢？199块钱的价格。
1: 好，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
0: 但是周老师，今天呢，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今天在12罐的基础上，我再赠送12罐啊，也就升级到24罐，价格199块钱、
1: 啊。好，咱们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啊，199元拿到的是24瓶，而且每瓶是135克的。
0: 对，
1: 那如果大家需要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说到这个虾酱啊，咱们说是叫虾酱啊，但是我打开瓶子，我能看到里边咯噔咯噔的那种虾肉的感觉、啊。
0: 因为咱们这个磷虾酱，朱老师是整虾、虾头、虾壳、虾肉做到一个整虾的一个破壁
1: 哦，
0: 所以说打开之后它不是说像以往的那么稀，咱们是真正的颗粒感非常强，它是真正的南极磷虾肉在给大家做到一个壮观的哈。然后很多朋友说这个虾酱回家怎么吃，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回去咱们家里不有那些青菜吗？什么生菜呀、什么黄瓜呀，或者水萝卜，你都可以蘸这个虾酱来吃。然后这个虾酱还会去怎么呢？你回去一定要炒一个鸡蛋啊，回去3个鸡蛋，哎，放2勺虾酱，根据自己这个口重口轻自己来加。这个菜在我们大连叫做赛螃蟹，能炒出蟹黄的味儿，配上一碗大米饭，哎呦，那叫一个下饭呢。然后再用这个虾酱买一块鲜豆腐，直接来炖个豆腐，咕嘟咕嘟嘟，整个的虾酱入到那个豆腐里，那个味儿啊，也是非常非常下饭的一道菜。然后教大家做一个饺子啊，我们大连非常有名的，搁点韭菜，搁点鸡蛋，放2罐虾酱，直接和馅儿，直接包饺子，一舀一包汤，那个汤用我们大连话说，流线流线的，特别特别鲜。
1: 没错，有时候做汤的时候呢，你来一勺虾酱的话呢，那个汤也是非常鲜的。
0: 对，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也是性价比非常高啊，是有主品有赠品。南极磷虾酱主品呢是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那么赠品呢是同样的情况翻倍，又给您加了12瓶，那一共是24瓶，可以说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那么价格199元，
0: 199元、
1: 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得多少钱？
0: 要买的话大概是700多。今天咱们是正常12罐，给大家赠送12罐呢，只有在直播的时候，因为这个产品不是说天天能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的，
1: 是
0: 因为每年的捕捞季只有一季，我们整个捕捞一去就是半年呢，捕捞回来之后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所以说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酱咱们保质期多长时间啊，咱们是24个月常温储存啊，不需要冷冻储存，不占冰箱地方的，您放心来订购。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在吃什么 磷虾油胶囊、Omega 3的 DHA 的这些胶囊或者虾青素的，你可以停了。为什么呢？咱们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里面有咱们的 EPA， 家里有老人的您可以多吃，完了还有 DHA， 相信大家都懂的，孩子可以多吃。咱们如果说家里有很多的一些加班熬夜的，包括女士，对不对？它有丰富的虾青素，大家可以上任何的权威的网站都可以去查一下，南极磷虾它这个营养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而且再跟大家提一点，就是磷虾它是自由生长，它没有养殖过程。
1: 嗯，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状元海的南极磷虾酱。状元海这个公司呢是非常大，已经是个上市公司了。
0: 嗯，这虾酱咱们是上市企业的品质，而且是专柜的正品。
1: 今天呢我们连主品在赠品啊，就是南极的磷虾酱的135克一瓶，主品赠品12瓶加上12瓶，一共是24瓶。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其实这个组合在市面上的24瓶的话要6-700了，但是今天199元您就拿走。当然了，如果您手快的话呢，才能有这样的优惠啊。前100名。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前两天周老师有个客户，我们什么时候上北广购物？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状元海上市企业给大家准备每一款商品，我们不过多于夸大的去宣传，我们都是实事求是的。而且呢，咱们老百姓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所以说产品一定要给大家做到一个安全的使用，放心的来使用。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接下来包括我们以后的话会给大家带到很多类好商品，包括今天这个虾酱。
1: 不过有些朋友在问说，这都是一瓶一瓶的哈，说不用定下就可以是吧？
0: 回家之后啊，你要开罐的话哈，没事。如果说未开罐的话，您直接找个阴凉干燥处存放就可以了，它不需要放冰箱。而且呢，咱们所有的玻璃瓶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你什么时候吃，开上一罐，买上2勺3勺都是可以的。
1: 有些朋友说了，安全是重要的，里边有没有什么防腐剂之类的？
0: 我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啊，因为咱们状元海做了将近15年这么一个品牌，而且是上市企业。首先第一点，我保证是咱们状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保证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所有的客户咱们到家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极磷虾酱，是状元海的啊，他们呢是连主品在赠品的135克一瓶，给大家是12瓶加上12瓶24瓶，那么市场价呢要6-700，今天199元您就可以拿走，当然是前100名听众朋友赶快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各位好，我是徐可。哎，今天啊，咱聊一个每天大家都得面临的问题，什么呢？就是您早上吃什么？吃什么了，李红？
0: 哎，我今天早上吃了点什么呀？麦片、鸡蛋，然后呢，来了点这个主食。
1: 哇，吃的够讲究的啊。
0: 哎，您看啊，总说早饭得吃好。
1: 嗯，
0: 随着很多我们的中老年的听众啊，岁数变大啊，既要保证营养够而且均衡，又要吃得好，消化不费力，还要担心食材安全，还得方便。您发现没有？大家对每一顿饭的要求说简单，但是实际可不简单。
1: 那可是啊，
0: 哎，选来选去呢挺难的，尤其是早上，有的时候时间紧。哎，这个时候呢选择早餐就觉得，哎，食材呢是少了点。
1: 那我跟你说啊，李红，我给你道简单题啊。早餐啊，你就来点什么包子、馒头、粥，我觉得就挺好，真的足够。
0: 哎，我觉得大家是不是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您发现没有，包子、馒头、粥全都是主食，水，发现没有，营养比较单一，主要就是碳水化合物。吃多了呢，比如说容易糖波动，你喝点白粥，好多的我发现叔叔阿姨都喜欢喝点粥啊，好消化，但营养太单薄了，蛋白质、膳食生素，等于说咱们今天这早晨特别关键的一餐，营养都跟不上。你说出去买点早点啊？添加剂多，长期吃，你说谁吃？
1: 啊，确实。那今儿我们给您带来一款，从今天早上刚吃完，他觉得不错，给您推荐一款麦片。
0: 它不仅能解决咱们早餐的所有困扰啊，还是咱们中老年人的营养好搭档。今儿呢，咱们就给大家细细的说说这款麦片到底好在哪儿，为什么我们跟您说早晨推荐您试试这个。
1: 哎，
0: 您看啊，麦片比传统油条包子好吗？
1: 其实我就是传统观念啊，我老觉得那油条包子吃特好，哎，又有油了，又饱，
0: 吃着香，是吧？对，吃着香，它肯定是吃着香，但是营养确实没有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麦片
1: 好，
0: 哎，来得好。您看啊，第一，各种品牌的麦片，这个东西呢好消化，不添加这个负担，它是麦子加工打碎的，
1: 哎，这个就很关键。
0: 第二呢是什么呢？麦片它是麦子的粗加工物，所以说呢它营养比较密集，它有着优质的膳食纤维啊，它不算精米白面，它算杂粮，哎，还能增加饱腹感，你稍微的来一小碗，它这个，哎，肚子就感觉吃饱了，咱们不至于吃。另外呢不容易饿，而且呢麦片中的优质蛋白要比咱们吃那精米白面要稍微的高点儿。
1: 哦，就是等于它又有营养了，又好消化。
0: 哎，
1: 那第三点这好处我都知道了。我跟你说，这麦片啊，主要就主打方便。
0: 哎，
1: 您想那油条包子，您要不去外边买，您说自己家里弄，那完了蘸锅蘸好几个。
0: 哎，
1: 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李红早上吃的这麦片呢。第一，不需要煮，是吧？
0: 不需要煮，
1: 哎，不需要熬，而且，那您说这怎么吃啊？您啊，倒一杯温水，或者说啊，您爱吃这个牛奶、豆浆啊都行，您往里边一倒，冲泡几分钟，哎，您就能直接吃了。
0: 哎，
1: 您说方不方便？
0: 你看啊，营养，方便，这些咱们都占了。
1: 是，
0: 还有一点什么呢？还有一件就是能帮着咱们啊，尤其像我这样的，经常去外边给大家搜罗好吃的，我体重比较重啊，哎，能帮助咱们控制点体重。而且很多中老年呢，比较关注糖这个事儿。
1: 是啊，
0: 这麦片啊本身就属于杂粮，它呢对于糖影响就没有那么大，这点呢，就是比较让人放心了。那好多人就问了，哟，你说你推荐这麦片不是还是主食吗？它营养不是还单一吗？
1: 对，大家就觉得只有这个麦片，那你是不是营养只有麦片啊？
0: 哎，
1: 这个，有点单一的。
0: 不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叫月小谷的海盐蔬菜麦片。哎，它里边呢不光是简单的这麦片，这个麦片呢有，第一个不一样，它的麦片还分种类。
1: 就是它不是单一麦片，
0: 哎，不是单一麦片，
1: 它里边那种类啊很丰富，都给你打散了，搁里边。
0: 哎，我说下午咱们喝下午茶的时候，
1: 是
0: 很少吃蔬菜，这个给您补齐了。哎，多种蔬菜补充膳食纤维，多种维生素。哎，另外奶和芝麻，等于说呢又有一点点坚果。
1: 也就是说咱们今天带来这麦片呢，一从种类上补了多种的矿物质，而且添加了蔬菜膳食纤维啊，什么维生素，
0: 哎，
1: 然后就是补充了蛋白质，
0: 哎，
1: 那等于一举三得嘛。
0: 哎，所以说嘛，
1: 啊，
0: 它是

0: 是特别特别方便，而且营养的确实要比咱们的比如说吃那油条啊、吃那个包子啊什么的、更加的丰富
1: 啊。
0: 然后你看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月小谷的海盐蔬菜麦片呢，它里边我给大家念一下配料表。它这麦片分三种，分什么呢？燕麦片，复合麦片，还有黑麦片。
1: 哎，还真不是一个、啊、
0: 哎，对，燕麦片就是咱们熟悉的那个麦片、啊，复合麦片是用什么做的呢？用小麦、玉米、大豆和海盐做的。
1: 哦，好几种，人家这个搓在里边、
0: 哎。黑麦片的这个原材料就是黑麦。你看啊，咱们先说复合麦片，比如说它里边这个小麦，提供优质的蛋白和维生素 B 族。
1: 这很重要啊，这维生素 B 啊、哎、
0: 玉米有什么呀？膳食纤维和叶黄素，
1: 膳食纤维和叶黄，对，这也很重要。
0: 哎，多吃点玉米好。
1: 是，
0: 然后另外什么呀？大豆呢提供优质的植物蛋白和大豆异黄酮。然后另外黑麦片这个东西呢，它本身具有优质的蛋白、钙、铁、锌等矿物质比较多。还有一个独特的叫什么呢？您发现没有？黑的东西，黑豆啊、桑葚啊，
1: 是是是，
0: 葡萄啊，
1: 是这种黑的这种东西啊，
0: 哎，里边富含花青素，
1: 这个特别重要哈，正是，所以我觉得正是因为咱们这麦片有了这复合麦片和黑麦片这种双重加持，它不再是简单的单一麦片，所以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叫才能比啊，您去比如说买别的麦片，它那种普通单一麦片呢，更营养，更好吃。等于既能给您补充了多种谷物的营养，还丰富的口感，咱摆脱了原来买单一麦片那痛点，就是有点单调，而且比较难吃的一。
0: 好多人有这个老观念，现在这不一样了，做的东西。光是麦片种类丰富，咱们刚才说了，它添加了多种蔬菜，对吧？多种蔬菜添加了什么呢？添加的是胡萝卜和菠菜，还有芹菜。这几种呢给大家打成那种干儿，然后给它弄碎，您稍微一冲泡，哎，它就复原了。等于说呢，这一碗麦片里边还有点菜。你看胡萝卜，它富含胡萝卜素，还有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C
1: 胡萝卜太好了啊！你平常早餐谁能吃胡萝卜？你说
0: 胡萝卜，你看它是黄的吧？橘色的啊，它里边这个颜色的营养有了。还有什么呢？菠菜菠菜是绿色的，它富含叶绿素、维生素 K、铁、钙，它和那胡萝卜还不一样了
1: 啊！
0: 然后还有什么？芹菜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C 族等等，它的膳食纤维特别高。
1: 所以您看啊，这谁一般早餐能吃胡萝卜、菠菜、芹菜，再吃刚才什么小米、玉米、大豆、海盐，什么黑麦片、单一麦片，所以这些都加起来哈，我觉得尤其是有这三种蔬菜，每一种都有自己这专属营养。您把它科学的搭配在一块，就能够精准补充咱们中老年朋友所需的这维生素啊、膳食纤维等营养，等于一天早饭直接解决了咱每天吃菜难这痛点。
0: 而且让咱们不再费心再准备早餐里边再加点蔬菜了。
1: 你还得烫，还得煮、
0: 对，每天就这一碗麦片补充了一些非常丰富的营养，更何况里边它还加了什么全脂奶粉和黑芝麻、一个是补充蛋白质、另外一个吃着香啊，
1: 把您这味儿给您用天然的食材给您补补。
0: 哎，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月小谷的海盐蔬菜
1: 燕麦片。那咱说了这么多了哈，李红，我就想问问，今儿给大家带来这贵不贵？
0: 我告诉你，这个东西便宜。你看啊，主品，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十大袋
1: 怎么说？
0: 哎，每大袋里边有十小包。
1: 哟，那真是大袋啊！
0: 哎，每小包呢是30克，您泡完了以后是整整。
1: 那也就是说，今天直接你给大家带来100小包，
0: 100小包。哎，市场价是299块钱，您也不用担心它多，保质期8个月呢。
1: 哎呦，所以您慢慢吃啊，
0: 都是密封的小袋，您慢慢吃。今天北广价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门口，你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哎呀，李红，我觉得你说便宜吧，是便宜，因为你对比别的100小包这种复合燕麦199确实还可以。
0: 今天我们再给大家有加赠啊，同样的品质，同样的规格，再给大家加赠5大袋，也就是50小包。等于说加起来，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50小包，我们的价格依旧不变，199块钱，和每一袋丰富的燕麦片，今天只需要1块来钱。这个价格，你说
1: 这价格我觉得不错。你知道我在笑什么吗？李红，就是你这么一分啊，150多片，如果大家就按每2天吃一包，您一年起码不用愁了。
0: 我跟你说啊，基本上你就保证每天都来一碗，咱们这8个月的保质期也足够了。另外呢，家里边有老两口的，每天拿它当稀的喝，补充营养，同时非常非常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送到家门口的是150小包的这个海盐蔬菜的燕麦片。今天的价格。

0: 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
1: 你这一算每袋那简直太便宜了，而且这早餐又省事儿，谁弄那么多主食，谁弄那么多蔬菜，真是没法弄、啊、
0: 哎，我跟大家说，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它特别特别的方便，特别特别的干净，让大家吃到放心。
1: 你这放心怎么说呀、啊？这是叔叔阿姨就怕这有时候这东西啊添加的太多，什么这那的啊。
0: 念配料清单
1: 啊，
0: 燕麦片。复合燕麦片，复合燕麦片用什么做的、小麦、玉米、大豆和海盐，
1: 这知道。
0: 里边还有点大米，黑麦片，
1: 还有什么
0: 全脂奶粉、黑芝麻、胡萝卜、菠菜、芹菜，就是咱们说的那个，
1: 是
0: 添加的三种的蔬菜，没了、
1: 没了
0: 啊！
1: 你这里边没防腐剂，
0: 我告诉你，零添加蔗糖
1: 啊，
0: 零添加香精，
1: 香精都不加，
0: 零添加防腐剂，所以说呢，每一口您吃这个麦片，它是没有化学添加剂的干扰的。老人、孩子、宝妈，只要您关注食品安全，吃这个都能放心吃，而且长期吃，因为它都是天然的食材。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挺好的是什么的？
1: 什么呀？
0: 你看啊，麦片本身这个东西，你如果要是选择的原材料好，它对于糖的影响比较少。但是您发现没有？
1: 就是这样。
0: 市面上的很多麦片，它里边都添加糖。
1: 那肯定啊，为调口感嘛。
0: 对，
1: 添加了很多的这个蔗糖，他就怕什么？他单一麦片呢，说实话
0: 不好吃，
1: 您光吃是真难吃。所以比如原来的麦片给您加点香精蔗糖，哎，一下就让你口感呀、跟喝那个小甜水似的。
0: 咱们这个不用，你看啊，这个里边不仅不添加香精，不添加

0: 治糖波动，而且不给身体添负担。另外它里边添加了海盐和三种我们刚才说的胡萝卜、芹菜和菠菜。
1: 对，
0: 它做的是咸香口的。
1: 哦，
0: 这种麦片你在市面上非常非常难找。为什么？
1: 其实
0: 哎，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他们关注到了咱们中老年人很多人的一个口感需求，就是早晨我不愿意吃甜的。
1: 其实我刚想说这个，其实咱北方人啊，我觉得还是适合这个，你不能弄太甜。
0: 哎，你像我，早晨第一不爱吃那个清汤挂水的，什么来碗面条里边来点汤什么的。
1: 是。
0: 第二点，我不爱吃甜的早晨，还得稍微来点咸味儿，咱们正经的吃。所以说他。

0: 所以说你吃的时候，哎，它这个口味可能大家是比较习惯的。另外它那个菜香味儿，尤其是它那芹菜味儿还挺浓郁的。
1: 嗯，
0: 您就当一碗营养丰富，补充蛋白质，补充膳食纤维，补充矿物质，补充各种维生素，同时还能吃到燕麦的好处的一碗粥就完了。
1: 哎呀，所以说哈，您不用担心，首先它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剂。
0: 对。
1: 第二呢，您也不用担心它这个会不会回来买一个月坏了，保质期长达8个月。
0: 嗯，
1: 它没有这种防腐剂。
0: 哎，
1: 啊，您就慢慢吃，是吧？这150包今天给大家带来，您就每2-3天吃一包，怎么也能吃一年了。
0: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50小包的月小谷的海盐蔬菜燕麦片，市场价要400块钱左右啊。今天我们的价格和一块来钱一包，今天199块钱，150包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徐广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3: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刘。哎，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
0: 哪儿不一样呢？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一个特价的，叫做快闪节目。我们是在这个各个频率不定时的为大家去进行播出我们这样的特价。

0: 而且咱们还是比价格，就是您去店里买，您去看看，比这个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您要是都买齐了，它的价格要更贵。您甭说了，现在去外边买一块小肘子，
1: 是
0: 几十块钱，那肯定是有的。
1: 对，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整个的八样熟食的组合啊，跟这个天福号的实体店出的地儿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咱们今天这八样只需要23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第一样的这特价产品。
1: 是，
0: 然后呢，我们话不多说，说。

0: 一小块的，类似于零食这样的，所以说它这个上火这方面您就不用担心了。而且呢，这种阿胶您拿回去以后非常非常的正宗。为什么？咱们先说产地，这它是来自于山东省东阿县的胶。
1: 对，它这个东阿县就是这个原胶的产地，正经的小黑驴皮胶就是应该用的这个阿胶的胶啊、嗯，
0: 反而能互补，因为这两种您看都是营养非常非常丰富，
1: 是，
0: 所以说呢，它和这个阿胶能够相互搭配，而且阿胶的这个很多的女性朋友，所以说呢，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这款阿胶膏还是真的非常友好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量挺大的，价格还。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实惠。
1: 嗯，我们今天带给您的吉心堂燕窝阿胶固元膏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5盒，买10盒送您5盒啊、
0: 哎，
1: 每盒是180克。
0: 这180克每一盒里边呢有20块左右，等于说加起来呢、哦、得有200来块的这个阿胶固元膏。
1: 对，而且它保质期到2027年的年中呢，所以您甭担心吃不完。
0: 嗯，
1: 这个市场售价呢要599块钱左右了、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

0: 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
1: 是
0: 五常大米的牌子你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嗯、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两大困难，您看市面上只要印着五常两个字的米一定要比其他的地儿贵，比如说普通的好一点的米咱们在超市里边能买到七八块钱呢啊就算不错的了、嗯、但是只要跟五常

在当地种植的大米才可以用这个标准。所以说这样的大米咱们吃起来放心，吃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到五常的香。跟大家保证今天

0: 香的二号，其实它还可以用几个字儿来介绍它的特点，介绍它的香。
1: 总共是五个字儿啊，就是鲜、软、弹、滑、香。
0: 嗯，
1: 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鲜到新米，粒粒皆珍惜。
0: 嗯，
1: 软，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
0: 嗯，
1: 第三个字呢就是弹，

0: 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时间15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
2: 调频100.8。
1: 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

0: 是长期睾丸也提供一些基础的健康的理疗的服务啊，比如说最基础的像按摩呀、刮痧呀。
1: 像咱们待的这个房间应该就是一个理疗的房间。

0: 他们关心什么样的服务，那也更关心收不收费啊，贵还是便宜啊，这是很现实的哈。那我也想问一下您，就是刚才像您说到的这些什么，包括养老驿站的服务，包括我们的老年大学，包括我们的志愿者服务他人，我们接受志愿者的服务，还有一些健康讲座等等，这个内容非常的丰富。那他们都是收费的吗？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1: 服务内容也是分为几个层次，一个最基础的层次全部都是公益的。比如说政府采购的服务，无论是对残疾人还是对老年人，这些是政府兜底的。那我们作为具体的执行方，我们就需要完成政府指定的这些任务，肯定是免费的。但是呢，它的覆盖人群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就又链接了很多资源，来通过志愿，通过公益服务的方式，再为这群人提供完全免费的服务。这些服务就涵盖了刚才所说的基础的一些便民服务，和像健康文化主题文化的一些活动，这些都是用链接社会资源的方式来完成。
0: 就是您说像一些讲座啊，一些活动，
1: 对，都是公益的。那么这样的话，有更多的人愿意来到潮汐港湾去接受这些棘手的服务。那么基于这个，会有一部分的人群是需要，比如说像助餐啊这种，
0: 那这是一定要收费的。
1: 对对，但是它是极其惠民的，非常便宜的价格。那这样的话，因此就会老人他能够走出家来去
0: 接受得了这个价位，
1: 对，来到食堂。然后剩下的就是像我们这种健康理疗，这种我们的这个健康理疗师他也是志愿者，他也愿意有更多的付出，为居民提供相应的健康的理疗。
0: 是免费的还是说象征性的
1: 收费？对，收费也极低，能够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健康的

0: 享受一个折扣还是什么？
1: 有的是有折扣，有的呢是提供一些助老的一些便利，生活便利。
0: 啊、比如说呢、啊？
1: 对，比如说喝水呀、啊啊、休息呀、啊。啊
0: 反正就是发挥他们的特点，
1: 对，没错。所以我们的联合体单位都会跟我们达成一个约定啊、基于他们的所能来提供相应的慰劳或者助残的便民的服务。嗯，对。
0: 就像您说的，他有一些是律所，那他也可以提供一些免费的咨询。
1: 啊、对，没错。我们啊、刚才还忘了介绍，就是无论是法律还是心理咨询，我们这也长期会有公益的服务。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是被服务者他吸更深入的话，那就是他们自己再去沟通，实现需要的购买服务。
2: 作为潮汐港湾的负责人，余力又经历了一些怎样的酸甜苦辣？本期节目记录那些默默付出的身影，讲述他们如何用专业与耐心守护老人原居安老的尊严与体面。

0: 后要一个酸菜的包子。咱们去那边还是？
1: 在这儿
2: 吧。
0: 在这儿吧。
1: 在这儿。
0: 这个，这车上。
1: 嗯。好嘞，谢谢。
3: 来吃饭啦。行吗？
0: 行。
4: 吃饭时间。是潮汐港湾最热闹的时候之一，每次渔利都要在这里迎来送往。听着勺子和炒锅的碰撞声，您是不是都感受到了饭菜的香？说起做养老服务这些年的经历，渔利也是感慨颇多。
5: 当时是怎么样进入生老行业的？
6: 也是机缘巧合，三四年前吧，有机缘巧合。

0: 专注文化，觉得和群众的基础打得还不错，尤其在朝外服务了十多年了，所以
1: 资源非常丰富，
0: 对，和居民关系也非常好，领导也信任。那么在做的过程中，其实酸甜苦辣啊，我们的团队其实不断的在经历，也在挑战，不断的去成长。
1: 您讲这个酸甜苦辣，那肯定是有故事要聊，是吧？
0: 对，是。

0: 哎，当时跑这些资源的时候，就下力气说一定要把它办下来，因为做一个养老驿站，有食堂非常非常重要，它的基础的便民服务嘛，对吧？而且民以食为天，老年人尤其是需要，所以就是当时花了很大的力气跑下来，去燃气公司完全陌生的，直接找领导给我们装燃气的施工队也被感动了。用最低的价格给我们完成了整个的服务，同时也交成朋友了。对，这么多年，只要燃气有什么事情，他们就来义不容辞的来帮忙，同时也能不收费就不收费。
1: 因为其实，在这种老旧小区里面做这种食堂，其实非常难。它
0: 对，
1: 消防这块很难做到要求，
0: 是的，
1: 对你们来说就是难上加难了
0: 是
1: 哈。
0: 的，是的，因为现有的房屋的基础条件在这摆着，没有办法。逾越，

0: 后大哥们就来帮忙。其实我也知道大哥一直陪着，到现在还在陪着。
1: 大哥您指的就是咱们的承包方，
0: 现在目前食堂的合作方，对。但是其实他也是有情怀的，中间也有挣扎，比如说我们的菜要不要自己做，是附近联动的食堂由他们的出餐给我们可不可以，但是都被他否了。
1: 他还是想自己做，
0: 他强调他说必须要自己做，包括主食。至今为止我们无论是主食还是所有的菜全部自己来制作，而且现在主食非常受欢迎，经常就一卖就卖空了，菜也是越来越像家的味道，所以无论是老人还是周边工作的年轻人都很愿意到我们这儿来吃饭。目前餐和中餐
1: 家的味道多让人向往啊。
0: 是的，而且早餐它是老北京的味道，比如说有炒肝，这个炒肝是天心居的味道对，所以很多人奔着我们的炒肝来的
1: 真好，听您讲的让人感觉在这片生活的老年人生活还是很有获得感的哈。
0: 是真的。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其实有很多老年人来除了在这儿吃饭，他们还会在这里享受一下和人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有一个社交的需求。
0: 对，是的。我们的同事为了氛围营造，我们每一次都把大厅的音乐打开，营造这样的氛围。
2: 作为潮汐港湾的一部分，天福园养老驿站又承担着什么样的

0: 教我们怎么用你弹力带，
1: 留点肌肉。
0: 我搞了几个弹力带嘛，自己弄不太会，张老师教我们怎么做这个弹力带，同时还照了相，就是我们俩怎么互动，让他喊口号，我们俩一块做，按他的节奏走。所以帅老师在这个老年的那个康复，尤其生活半自理老人的康复，怎么能一点，我就接受他的观点，就是说老年人虽然已经卧床，鼓励他起来做一些康复动作，像我们这么大岁数了，90多了，坐哪儿用弹力带进行肢体，从开始简单到慢慢的那个增加，我觉得帅老师每一次来都特别有效，同时发现了问题，像刚才我们那个台阶，生活更加安全，这真更加充满了信心，挺好的。
1: 说到了卧床，是老先生卧床吗？
0: 以前长期卧床的，
1: 以前，但是现在可以起来。
0: 现在因为这两年要锻炼他，那时候是起不来，因为他在青年做了一个肠管手术嘛，是 CA 嘛，做了半年化疗就一下就瘫了嘛。这两年我就觉得这个驿站，他来指导我们这些老人怎么样更好、更积极的康复，从卧床到慢慢的鼓励他起来，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现在都在做针灸和中药治疗。
1: 怎么一点一点起来的呢？问问当事人，叔叔，您是怎么从卧床的状态变成现在可以自己起来？
2: 哎，这事情啊很难说。这一个人呢，总是在变化，没有个变化，这个人呢也就完了。只有变化，有的时候可能变化好一点，可能变化坏一点，但总得要变。不变是不行的。我现在就想办法去变。
1: 想办法去变。那咋变的呀？
0: 活动
1: 是吗？
0: 生命在于运动。
1: 是您帮助他。
0: 我帮他。开始走不了，哆嗦。然后就出现了失眠。失眠以后吃一些镇静药以后，那个脚就站不稳。
1: 啪
0: 唧就不光萎缩，啪唧就摔跟头了。然后我们就住院了嘛。住院以后，去年8月份半个月不下地，然后出现了尿失禁，就插导尿管。就拔不下来了，
1: 就越来越糟了。
0: 对，然后就大便在身上，就是他都不知道，我就得换，很糟糕，我都看都快活不了了，真的。
3: 活不了也得活。
0: 那鼓励他要活。
1: 养老驿站给咱们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帮助或者？
0: 一个是锻炼，我们就坐着、躺着做一些肢体运动。
1: 给老先生指导是吧？
0: 指导，对，让我在旁边学。然后呢，把家里一些那个不适合老人的隐患。因为家里都不是很富裕啊，你要装修呢，那么大岁数也不太接受，铺这个垫子呀，你看里边弄一个防滑的杆啊、
1: 就是适老化的改造。
0: 哎，这是我们看他一个是
1: 他们来做指导是吗？
0: 不光做指导，有时候亲力亲为，这个就是他们做的
1: 啊、这个床的把手
0: 免费的，他先给你做好，让你感觉到有好处，感觉到安全。过去我们是放8个枕头
1: 啊、那
0: 我们俩都摔下过、没办法。都摔过2次，因为床比较低，是弹簧，那么就没摔坏。然后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他们就请人来过来帮我们就
1: 免费
0: 安装。然后呢，我就接受这个观念，
1: 特别实际的。
0: 你看，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1: 自动马桶。
0: 对，因为他们对我们进行了一些简单改造后，我们接受这个观念以后。我们就开始，
1: 包括那个是一个助浴是吧？
0: 对，这都是送的
1: 啊，
0: 就是送了以后简单的改造，让我感觉到很温暖。很有用，改变了我们的消费观念，
1: 非常好，非常好，
0: 这个也是他们做的嘛，这个都是养老驿站工作人员亲力亲为以后，
1: 太好了，
0: 亲身做，然后讲，让我们接受以后，逐渐的帮助我们居家版的养老的这个工作积极的做出来，而不是就躺床上。
1: 是的，是的，而且咱们聊天的功夫，他们
4: 鼓掌，
1: 就是给自己鼓气，然后给家里人鼓气。是的，是的，
0: 我们俩死气沉沉的。10年前对我们的一个及时的、非常暖心的帮助，真好。
5: 可以说，养老驿站给了辖区的老年人家的温暖、家的关怀。行业的本期节目记录那些默默付出的身影，讲述他们如何用专业与耐心守护老尊严与体面。

0: 其实是郭立帅，但是老人们习惯叫的简约而且好记，所以大家都叫我帅郭。
1: 由此可见，老人们对您还是非常的喜欢的。
0: 可能喜欢是相互的吧。
1: 是怎么开始做社老的？
0: 我原来在国企，家庭身份的变化，有小孩生，就是角色变化了以后，让我在12年前吧，就更多的接触到社区来。那个时候接触社区工作，在居委会做过，后来随着这个专业社工的这个学习。这些年吧，都扎根在为老服务上面。
2: 我们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0: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0: 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5: ，FM 幺零零点六，
4: 京津冀之声。
6: 院子里，一首歌，一碗茶。
7: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8: 老伴儿啊，
9: 哎，老年之友开始了
10: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6: 哈。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1: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我们和您分享在社区做居家养老服务工作者的故事。咱们听天福园养老驿站的站长郭立帅和大家分享他的故事。
12: 咱们潮汐港湾的内容非常丰富，养老驿站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哈。您能具体的讲讲咱们的这个驿站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功能吗？
13: 首先兜底的服务就是咱们对签约的长辈进行服务。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分三大类，第一个是基本服务对象，这个是签约在重度失智失能，或者是重度的残疾，再或者是计划生育的特殊家庭，当然满六十岁以上，系统上就会推送，我们来去做评估。签约以后呢，四项基本哈，首先是每周的巡视探访，这是巡视探访。第二个呢，就是每月的有个人清洁，最朴实的，每月的免费理发，理发需求不多的，还会对接修脚啊，其他一些简单的清洁。另外，养老顾问。长辈在身体越来越政策的对接资源的链接，我们会在养老顾问这个方面。那还有一个就是紧急呼叫，因为咱们驿站呢基本上是最末的一个单元，临近的各个社区，非常有地理位置的这种优越感，所以呼叫第一时间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还包括助餐的需要送上，这是在基本服务对象。第二个是特殊服务对象，就是特殊老人。这个特殊老人有可能是百岁老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也是通过签约的方式提供三项服务。住医服务，代买药啊，陪同就医啊，住医住洁，每个月打扫卫生，还会有一个住浴，也是按月可以约，这是三住的服务。
14: 他们接受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吗？
13: 这些都是政策范围给到的，政府兜底的服务。
14: 明白。
13: 包括第三类，我们叫家庭床位，家庭养老床位的对接的服务，满足条件的，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失智失能，还有重残群体里头符合条，家里边又有护理床的需要的时候，免费上门驿站又给对接免费服务，一般的是生活照料的服务派。
14: 那您说的这个免费指的是我们从这个专业的器，
13: 当然是在招投标合格的床，设计完了，安装完，调试完了，入户验收合格以后给老人使用。有什么具体的其他的诉求，这个是对于建床以后呢，因为理发呀修理人，再或者老人本人，比如使用一些辅具啊，还有健康指导，他疾病缠身但是也有健康的需要，所以我们就在上户的时候去交流一些健康的情况，一些体征的检测，一些比如说临界值了，我们也还有一些安全协助的方面，无障碍卧室也好，或者

0: 只是你可能借助一些助行器、过道、上厕所这些有风险点比较大的地方，我们去做一些排查。
1: 那这个其实特别需要是吧？
0: 特别需要，否则长辈们觉得我都是一直以来我的经验告诉我都是可以的，但是怎么就有最后一摔？
1: 对，
0: 怎么就又有那些风险点的不把控？
1: 对，
0: 所以我们在包括在用电安全上，也是特别在特别在这些节点上去做所有刚才说到的这三大类服务哈、我们叫居家上门服务。
1: 居家上门服务，
0: 对，送到老人边枕边和床边去。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方便，而且有条件的签约长辈呢，政府是兜底服务，
1: 就是都是免费的，
0: 都是免费的。平常我们也会有更多的借助驿站去下社区去做一些宣导，让符合条件的人了解政策，利用咱们这个政策的红利，给到生活提升保障，享受这个政府的这些温度服务。
1: 刚才您讲的是三类是兜底的老年人，那可能还有更多的是这以外老年人，
0: 是还有很多可能够不上这样的条件，那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是兜底服务，另外一个是惠民服务。这个惠民服务刚才像于老师说的，我们就是低于市场价格，我们去练心良心的这样的企事业单位，用他们的专业来撬动服务需求端。你就像我们的邓姐哈，她是作为这个长期照护师，有助愈和有这个康复理疗的这个持证人员。那像更多的人我还享受不了的一个政策，我们也做专业的转介服务。你有这个需要，好，找到我们之后会选择服务质量优良，另外价格合适给到我们的。因为现在这无论是从家政啊、照料这些服务很透明，还包括一些电商。我们只要保质保量的去完成，我们愿意去做一些这个转介和对接，让大家少走弯路，找到更合适满意的这样的付费，但是可接受付费的这样的方式。
1: 对于咱们的这些服务人员，比如上门的，刚才您讲的，其实他的人员还是很多的。上门的人员都可能是什么人呢？
0: 我们先说说这边驿站的架构。其实我们就像一个大篮子，这个篮子有一个站长，下边可能有一两个站员，有负责安全的，有负责这个联系，上户。另外的部分，我们其实从生活照料到后面的很多具体的工作哈，我们其实是需要外围三方来去协助我们完成。你就像我们这样的100多号，将近150个这样的这个签约对象，我们怎么服务呢？
1: 签约对象就有这么多，
0: 尤其是对照这个生活照料这类的，那我们外围三方可能基本服务对象呢，一个人每个月都在跑，都在周转，因为辐射到下面这样的四个社区，我们还有更广域的，比如加床，那可能到8个社区这样的，所以呢，我们特殊老人是专职一个人在跑，家庭床位的多一些，怎么也得10个人在编排的这些各种岗位上，当然还不包括志愿者，因为志愿者他可能是一个固定的群体，但同时他又是发展的群体，因着个人的便利时间还有他的专业所长和他的兴趣爱好，来帮衬到这里头来，那又是不可计算的。
1: 对，
0: 尤其是我们的学生群体，包括跟周边的陈经文中学，就是一些文娱的交互，就会给到我们陪伴支持，给长辈一些力量，一老一小的这样的结合，其实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1: 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架构，虽然说我们养老驿站实际的这个工作人员就有几位，但是我们整个的真正参与的工作人员其实非常多哈。本来我想的是可能养老驿站它没有那么累，主要是把活分发派发下去，但是听您讲的，其实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们要负责链接，需要了解，需要摸底，还需要做这些回访，所以其实是不是像您和咱们驿站的工作人员其实工作还是非常忙的。
0: 其实不只是我们我们驿站，是驿站本身对老人去服务的，而老人呢他有很多个需求，他每个时间节点都可能会有需求，所以老人无小事，安全第一位。你比如说我们就简简单单的，我们要上户哈，因为一个什么事儿， 耽误了，对不起，老人家是真真的看着时间点在等待，所以我们不想要怠慢每一个时间点，让老人去空空的等，或者是让他们失望。其实真正的工作就是要够得着哦，让他们看得见，
1: 对，
0: 让他们能够感受到的这些，
1: 对，
0: 工作可能很琐碎，
1: 没错，
0: 但是每一样都又是必须的，好像你跳脱不了。
2: 作为社区养老的最终端，入户上门的工作者们，他们的工作状态又是什么样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护理员、康复师、助愈师邓秋娥，一起听听他的慰老故事。本期节目记录那些默默付出的身影，讲述他们如何用专业与耐心守护老人原居安老的尊严与体面。郭立帅口中所说的邓姐叫邓秋娥，是一位入户服务的护理员、助愈师、康复师。
3: 我来自于湖北荆州，55岁。我们这个机构叫优护康，在这边上班也有5-6年了，感觉到这份职业我还越来越喜欢。只要身体健康吧，就是一直做下去吧。
1: 那您现在具体的岗位叫什么？
3: 叫护理师。
1: 那您能跟我们大家说一说护理师工作内容都包括什么吗？
3: 就是以我的话，我是没有那么全面，我主要就是说跟老人呢按摩，做康复，针对哪一些老人呢，就是说偏瘫的、脑梗的这些。

0: 康复，也就是针对那些需要康复的人。
1: 您讲到了康复、按摩，还有助愈。
0: 对，助愈的话，像我们毕竟是养老行业嘛，针对的老人基本都是70

0: 做成了熟客了，
1: 嗯，
0: 啊，慢慢就做成熟客了，就会定期的去了，我们就会跟他家属啊或者老人呐、安排时间，
2: 不愁客源。您还记得第一次上门做护理或者说助浴的情形吗？
0: 一个87岁的老太太，属于半自理的那一类吧。我去了以后哈，先也是跟她的家属孩子们也是定好时间啦、就是约好，就是说好地址啊，哈。老太太那半自理在房间里做，我是早上午去的、
2: 只有老人家自己吗？家人有没有陪着？
0: 有家人陪着，我是上午九点。

0: 戴围裙了，冬天戴，夏天一出来衣服也就干了，
1: 对
0: 啊，就不用戴了、
1: 嗯、
0: 啊，我就进去跟老人先打招呼微笑吧，
1: 嗯
0: 啊，老人，哎呀，一个陌生人来跟我洗澡，他有的老人很抵抗，
1: 对对对，
0: 哎，
1: 那是您第一次，可能对老人来说，他也是第一次接受陌生人的这种注意，
0: 对对，我也是第一次，
1: 嗯、
0: 我的第一次，我要拉。

0: 先聊些家常话哈。哎呀，阿姨几个孩子呀？今天早上吃的啥呀？慢慢的，慢慢的，哎，他就跟我说话了，一说话一笑，是刚才跟您见到我一样。哎呀，你好漂亮啊！哦，哎，他还开始夸奖我了。
1: 啊，他夸您漂亮。
0: 对对对，他夸我了。

0: 老人专门都有那一种，有的老人有，有的老人不是家家户户都有，有的专门坐着洗浴的那个又有那个东西嘛，啊、
1: 哦
0: 他也不太摔跤嘛，
1: 就是那种适老化的，
0: 嗯。

0: 因为有的人不希望你去动它嘛。
1: 是。
0: 会阴和下面的肛门，我就问他，你帮我洗吧，我就会戴个手套，我帮他轻揉轻洗。他说这个不用你动，我来洗。那我就跟他把那个花洒拿上，他洗他冲。
1: 嗯。
0: 这些洗完以后，脚也就泡的差不多了，我就会把脚上的脚趾，好长时间不洗，脚趾那是特别多嘛，就连脚丫瓣呀，到。

0: 对生活有一些什么设想吗？
1: 首先第一，我希望现在把这个养老驿站做好，同时我也希望有机会做一个养老院。
0: 啊，
1: 对，未来我既是养老院的义工，同时我也可以在那里养老。
0: 太好了。
2: 郭站长，您的工作
0: 很琐碎，但是之所以能让您干了十几年，说明它可能还是有吸引您的地方。
3: 我觉得吸引的地方就是在于被需要。
0: 哇，
3: 周边的很多年轻人

吴立帅在社区精准对接落地服务，而邓秋娥则走进老人的家中，用专业和爱心完成照护的最后一米。三个环节严丝合缝，环环相扣，打通的不只是服务流程，更是老年人从家门到心扉的距离。这是无数个像他们一样的工作者用坚守把老有所养的承诺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感谢每一位在养老一线默默付出的工作者，愿所有的长者都能够被这样温柔相待，拥有一个真正完美的人生。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玩转京津冀，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服务员，点菜。
2: 哎，哟，您好，您几位？
1: 两位。
2: 那您点点什么呢？
1: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2: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0: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哪儿的门票卖的特别贵的离谱，但今年哈，至少在咱京津冀这片区域，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化现象，比如说野三坡、百里峡这些个我们从小听到大的老牌5A级景区，在朋友圈里突然变异了哈。

0: 这些文物都要经常推出来晒一晒，是吧？90岁老人一定要出来晒一晒，然后去做好一些保养，才能够去换新。所以百里峡呢，还是那个百里峡，它本质上没有变。那里的一线天呢，依然在狭窄着，海棠峪呢，也是在比较幽深，拒马河依然是水比较清凉和清澈，鱼骨洞泉呢还经常会喷鱼，山没有变，水也没有变。但是就是我们今年呢就想呢，除了把这个景展示给游客之外，还在想，要看游客怎么样把它变成一种逛山水。原来我们过去十几年呢是卖山水的，卖风景，卖山水。游客来了，然后角色呢他是观众，他是裁判，他比个耶就可以了。他们参与的工作就是这山比较美，或者这山真陡啊，这个很小众吧之类的这种评价。但现在我们想把游客就变成演员，在五一期间呢，我们接待大概是89000万人，8.9万人，不是人，其中很大一部分呢都是不是第一次来，他是专程来去从抖音、从直播间，然后从 OTA 上进行野上播的搜索，然后发现了有新的东西，就当日决策来的。所以这种基于这种现象，就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线上的营销工作，其实做的还是当日触达到了用户的这个手里面，在指尖，用户的这个游客的指尖，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修修补补、刷个漆，或者是换个指示牌，或者是更换一些设施设备，是整个这个山水景区那种底层逻辑的重构，用这种沉浸式玩票的方式，将整个山水景区的底层逻辑进行一次重构。因为这个沉浸式玩票，就今年五一我们推出来这个沉浸式玩票，它不是 NPC，不是大家普通意义上理解的这种提供所谓情绪价值新村的小黄鱼一样的那种 NPC，它也不是密室逃脱，然后它也不是旅拍。它也不是剧本杀，它也不是定向的寻宝，它也不是实景解谜，因为它是，如果硬要给它下一个定义的话，它是一种以自然山水为真实场景，以能量货币为驱动力，以自主探索和任务线下的道具包，互动的设备与线上小程序的一种新型的文旅体验。我们把这种文旅体验产品呢变成了插件，所以呢就。那个，就您刚才提到的，在山里搞事情，就是把插件变成了一种搞事情，好吧？主持人，
1: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些真的特别好哈，很多朋友们可能听到这个的时候，一开始的感觉哈，是这个心头一震，说，哎，现在这景区竟然还能这么玩，是不是？其实我对于百里峡来讲啊，我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是因为我人生当中从小到大第一个去的景区就是啊，咱刚才一直在介绍的山清水美的百里峡哈，所以您刚才一说它现在变成这样了，我觉得我那几十年前真是白去了哈，现在应该重新再去看一看，因为风还是那个风，景儿还是那个景儿，美景都在，但是咱游客的身份好像是真的变了，对不对？您刚才聊的其实有一些东西非常的专业，那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就比如说刚刚咱说的这个身份上的转变哈，其实对于啊您或者说更多的传统旅游的从业者来说哈，这些或许都是一些颠覆性的创新。干了这么多年哈，很多朋友脑子里的公式永远都是收入就等于门票加二次消费哈，大家都在绞尽脑汁的想怎么把门票从100块涨到120块，怎么把索道、电瓶车都推销出去。那这次您说的，比如说转换身份、卖身份，这具体是怎么操作的？是不是咱进山之前先来一套验明正身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方法？也可以好好和大家来讲一讲。
0: 好，谢谢主持人啊。那个其实就回答您的这个，就我们可能会讲的，就是学术一点，或者说比较虚一点，但实际上其实也没那么复杂。这个，如果硬是要包装成或者用文本语言来演绎这个东西的话，其实也没那么复杂。第一呢，其实最终还是门票二销，只不过是这个门票里面用加量不加价的方式赋予了更多的这个内容，因为我们是国有五 A 景区嘛，您不可能去降价打折销售，然后当然也不是说不能。

0: 站之前你买的不是个门票，你是门票加了各种料包、各种火腿肠、各种这个配料表，还有那个各种那个调蔬菜包，然后你拿了这个门票加蔬菜包以后，你就拿了一个角色的入场券。
1: 嗯，
0: 然后这张券以后呢，你在进山之前你会领到一个精美的一个寻迹包，也就是我们说的道具包。
1: 嗯，
0: 啊，大概就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它既不是调价用价格杠杆的方式，它也不是这个新增这个捆绑消费，它是一个就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当年统一方便面进入中国是吧，然后采取加量不加价的方式去进行了促销。
1: 嗯嗯，其实对于这个加量不加价这件事儿哈，很多朋友就是心里听了就觉得这一说我直接就明白了哈，就是门票还是那张门票，您进到这个景区之后我给您的会更多了，对不对？就比如说您刚才说的什么蔬菜火腿肠，但我相信咱这精美的可能或者说肯定不只有这些东西，对不对？那大家现在肯定您说了这么多啊，这个心里都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加的量，对吧？这量里这寻迹包里到底都有哪些宝贝呢？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0: 嗯，好的，主持人，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就我们聊到就从是吧，从刚才的一些定义的角度，然后聊到做法的角度，然后再聊到这个具体的内容的方面。那么具体内容方面，这个寻迹包或者说我们的道具包里边，它是有几样东西的。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有个定制的地图。
1: 嗯，
0: 就你除了它不是个导游图，它是就刚才说的，我说我们这个沉浸式的玩票呢，它不是密室逃脱，它也不是剧本杀，也不是定向寻宝。
1: 嗯，
0: 那你说是吧，这所有的定向寻宝其实是有一张地图的，但是我们这张地图呢，就是定向寻宝里面的定制的地图。
1: 嗯，
0: 这个地图它不是导游图啊，它是定制的地图，它有里面会提供一些线索和一些互动的任务。
1: 嗯，
0: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里面有四大传说的背景故事卡。
1: 嗯，
0: 因为我们一直说山水要做文化，山水做文化，然后其实河北的山水景区比河南区的在文化物化和外化表现方面其实相对落后三年的时间。河南的山水景区无论是宝泉也好，还是洛阳也好，还是龙门石窟也好，还是那个万岁山也好，还是那个白马这个辉县的那几座山也好，
1: 嗯，
0: 他们的这个新增的这个NPC 的互动表演、文化内容的挖掘、情绪价值的提供，然后文化故事的挖掘，然后包括河南卫视的那各种奇妙夜和各种那个像清明奇妙夜啊和各种舞蹈等，他们对这种文化物化和外化的挖掘其实比河北景区呢要早个两三年的时间。
1: 嗯，
0: 那么河北景区我们一直在说怎么去做文化，怎么做文化，所以我们用一个非常讨巧的方式，就是把野山坡流传了流传了100多年的四个故事，松鼠讨风、海棠救父、老人关、仙官指路、天神桥，这四个故事呢就一一的放到了制作成了故事背景卡。
1: 嗯，
0: 然后这个背景卡里面会有一些提示，然后你去完成背景卡里面的任务，然后再加上解谜用的道具，加上一只紫光手电，就是你拿到这个包以后，你的系统就是我们的系统和你整个的这个我们叫做空间生产，所以你这个空间生产或者生产出来的空间呢，系统呢就不会把你识别为游客张三，而是把你识别成一个探秘者、寻迹者、大山的守护者、大山的挖掘者和大山的互动者。所以你的任务不是去逛风景、打个卡、拍个照，不是走到了终点，你是沿着山里面的线索去还原、去挖掘、去感受和去编撰拼图式的方式，把那个流传百年的这个四个故事把它做了一个闭环。
1: 嗯，说的特好，
0: 不知道我讲清楚没有。
1: 嗯，我觉得其实真的挺好的，就是我能理解的您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从前咱进到这个景区之后，咱们需要有一个导游站咱们身边，你看那块石头长得像什么，对不对？你看就是对这个树加上这个草他们在一起又是什么，他会给你一一讲，就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呢是这个地方咱百里峡的探索者或者说是保护者，对不对？当我想知道这块石头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的时候，我可以主动出击，哎，我可以通过我自己的探索了解这个故事，而不是说哎呀我还要去旁边站一个导游，他在旁边一直跟你说，哎，你看这个石头，看这个花，这个草，是不是？其实比以前，我觉得反正那种

0: 有意思的很多哈。那刚刚您说的这些，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会特别的感兴趣，对吧？那每一个传说是不是都等于说有自己的一些故事哈？或者说我们进到里面会怎样去发掘这个整个故事的过程？您也可以给大家来讲讲，就具体的这个玩法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哈，来让各位朋友们更加心动一下。
1: 每个传说都有一条独立的剧情线，你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就松鼠讨封。这松鼠为什么讨封，是跟明朝皇帝朱棣大军，然后这个永乐帝经过这个地方有关系。永乐帝经过这个地方以后，然后一只松鼠蹦出来，然后完了以后把它的松果然后递给了这个永乐大帝，然后并且做人做衣的形状，是吧？就感觉就是说我把我家里面好东西拿给你了，然后是吧，你是不是相应的对等，是吧？我朝贡了，是吧？因为当初永乐帝也是在建立全国的朝贡体系，全世界的明朝，这个时候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之下，然后山里面的是吧，就拿着这个松鼠就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就传说中山里面的松鼠呢，会在月圆之夜对路人呢讨一句吉利话。但是我们这个是吧，如果纯粹用语言来表达，是吧，游客可能这个导游可能会就会走样，或者是说给人传递的情感要素和情感感染力就不一样。所以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就是我要激发游客本身的这个求知欲，或者激发游客本身的主动性。所以我们在特定的那种岩石砌缝里面，用特殊的环保荧光涂料呢，就写下一些古老的符文。这些符文呢，你就必须用包里面的紫光手电去照，你才能看到那个发光的符号，就仿佛你在跟山里面的那种精灵，跟松鼠精灵在对话。你去边找边拼，边拼边找。所以你在发现出整山，就整条游览线上，你就能够去拼，就你可以拼凑出这个松鼠讨封的这个故事，然后你就成了这个整个松鼠讨封的这个故事的一个闭环主导者。那么是吧，你整个的这个主动出击和主动感受，你就会引诱着你不断的去这个讨论，去挖掘着松鼠讨封背后的各种版本，乃至是各种版本传说。大概就这么一个。我不知道我讲清楚没有，主持人？
0: 很清楚了，非常的仔细哈，大家好像都能明白。您再多说一会儿，这松鼠讨封任务到底怎么做、怎么完成，大家一会儿全都知道了哈，给大家直接在背后开挂了。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解答的非常详细哈，咱们第一个故事给他们说了，以后咱们就不说了，得亲自去到百里峡之后，他们才能知道后面的东西，后面的故事要怎么来拼凑哈。那其实
1: 不能剧透是吧？
0: 对，咱不能说太多。那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有一点更加现实的问题，对吧？因为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些，对于我来说，因为我这大家平时讲I人E人嘛，我是那个传统意义上的E人，对吧？所以我觉得特别吸引我，好有意思啊。但是这个世界上就有那些不喜欢被打扰的朋友。那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咱这寻迹包是强制捆绑销售的吗？比如说我就想安安静静爬个山，我不想玩游戏呢，行不行？还有呢，就是这包啊多少钱，别到时候这门票票没涨，但是咱所谓的这个寻迹包却贵得离谱，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1: 因为你的问题也是我们所担心的，捆绑啊，或者是说就是引诱你或者要求你去做二销啊等这些东西，不是这个概念。首先第一个，我们所有的基础门票价，在散客而言，在 OTA 上挂牌而言，都是100块钱。所以你想纯看景也好，想吸氧也好，想徒步也好，这个完全都没有问题。就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呢，就是你想干嘛你就按照传统方式去旅游就 OK 了。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这个寻迹包和门票捆在一起，仍然卖的是100块钱。你没进门票站之前，你有两种购买方式的价格是一样的。一种呢就是你不要寻迹包，也是100块钱门票；另外一种呢，你要寻迹包，也是门票加寻迹包等于100。这是两种方式。好 ，OK。当你选择第一种方式进了门，但是小孩子在旁边觉得，哎，这个排队挺好玩的，然后这种玩法很好的。但你要加一个寻迹包的话，那我们就采取单卖的方式。
0: 对于大家来说，其实还挺灵活的，是吧？想怎么玩，
1: 极其灵活。
0: 对，可以自己来选择。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比如说，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说哈，我要了这个寻迹包，我要进山去。

0: 玩，我想体验到我所有的咱们就是这些服务，对吧？我想探索所有的故事。那我买下这个游戏资格之后，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不值？或者是说，您来跟大家说说哈，咱们这些这个钱都花些啥？我们这钱到底花的值不值得呢？可以跟大家好好来讲一讲。
1: 第一个的话呢，就把门票，基础门票，加上沉浸式的玩票，然后加上妆造、服装、摄影这三选一，就总共是总共四个东西加在一起，我们全部都是这个跟门票基础门票等同价值100块钱。
0: 嗯，
1: 所以就回到刚才说的，第一加量不加价，第二你可以选择它，你也可以不选择它，反正都是一张门票价格，一张基础门票价格。
0: 嗯，
1: 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它其实这些道具你都用完了以后，我不回收的。就像电影院里面的 3D 眼镜一样，就不回收的。那个紫光的那个手电质量很好，很多孩子都拿回去当小孩玩，
0: 他
1: 们当玩具玩。比方说去可以，它还有可以挖掘很多用途，比方说人民币的变石，比方说矿石，这银石矿去采矿，很多这个矿石在紫光下面才能够看得到，在日光下面是看不到的，在白光下面看不到，在紫光下面看得到。你比方说去寻找一些防伪的标识的东西，所以他回去还可以当就另外的课堂的工具在用，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它本身是一张通关文牒，就是你在山里面积极了这个四个印记以后，你可以去兑换古城墙上的咖啡券，民宿的抵扣券，然后是吧，你这个也炼丹炉的文创盲盒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以前呢，所以我们也做过回访啊，以前的家长带孩子来呢，孩子总是在问什么时候爬完，然后我想去玩手机。那现在的话，孩子就会蹲在石头缝里面去抠半天，然后先兴奋的去喊啊，我找到古老的符号了。所以他就把孩子从平白无奇的看山水，然后变成了就他会跟山水有个互动，然后他会丢下手机，他自己沉浸在这个专注力和亲子互动上。所以这不是，所以你怎么定义他，他也不是他研学课，所以他也不是 NPC 的表演，他也不是那个妆造这个 Miss 逃脱，他是各个东西的科学怪人的一个拼凑，所以这个性价比一下子就出来了。
0: 所以其实哈，我们这一套的模式哈，或许在未来会在我们河北的很多的景区当中是不是都有机会能够见到呢？按照您的说法来讲的话，对不对？因为其实我们这是
1: 这个是否在河北其他景区见到，这个不取决于我，取决于市场是不是对这个东西认同。如果对这个东西认同，对这个沉浸式3.0，或者对我们这个古老山水文化的新表达这种方式呢，这个沉浸式玩票这种方式比较认同的话，我相信听众朋友们里面应该也有很多是吧，做旅游或者做那个行业管理的，他应该会欢迎大家来考察，来拷问这种模式是否具备复制性和连锁化。
0: 哎，那其实就这个五一假期大家的热度或者说热情来看，您觉得成功吗？就您目前来看，因为咱之前不说，或许在有咱们这一套的整个体验来讲哈，曾经或许您是不是也会捏把汗，但就这五一假期大家给出的反馈来看，您觉得成功呢？大家喜欢吗？
1: 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词叫出乎意料。出乎我的意料。从几个方面来说吧，第一从数据表现来说，也不说全国吧，就五一景区这周边的几个我就不点名了啊。它实际上是在人数和收入上是下降的。在景区上来讲，就是到访的游客的人数是下降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边野山坡这边关于这个沉浸式玩票，从抖音直播间上来搜索和核销率来看，已经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总共我们五一呢，总共这种沉浸式的玩票，去选择的大概是将近有13,528人。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整个五一啊，对，在这是一个新东西的推出，获得了15%左右的认可率，其实挺不容易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核销率呢是89%。所以从这两个数据表现来看，其实都已经出乎意料了。

0: 那同样哈，其实在我们上半场的聊天当中哈，我和这个老师一起哈，和大家分享到了我们百里峡的一些小小的转变，包括大家去到景区当中自己身份的一些小小转变哈。大家去到这儿之后，我变成了一个探索者，对不对？我在这儿我会看到很多漂亮的风景，会知道我自己想要了解的故事哈，更像是一场沉浸式的体验，一个大型的社会实验场。那接下来就想问问大家的呢，就是比如说当我们大家沉浸进去的时候，穿上古装在山里走着的时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这是我们下半场的内容，我们继续和大家哈稍作休息哈，老师您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7: ，FM 幺零零点六，
6: 京津冀之声。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9: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8: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9: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8: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9: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呢是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的特别板块哈，假期归来文旅创新特别观察。我是主持人琪琪。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河北野三坡啊景区文旅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中山大学旅游管理学院的硕士生导师，我们的彭耀根老师。和我们一起探索野三坡百里峡的文旅创新之路，解锁山水景区的全新打开方式。在上半场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一些关于百里峡的核心的转变，从卖风景到卖身份，也打破了很多消费上的固有模式，让游客不论您是爱人还是艺人，进入到这座大山的时候，不再是看着冰冷的风景，而是我融入到了风景当中，我感受到了来自这儿的一些真实的美好哈。那下半场呢，我们也会和大家继续的深入交流，看看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比如说寻迹包，对吧，除了我们探索故事之外，还有哪些沉浸式的玩法，或者是说这种文旅创新的模式呢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哈。那包括给各位最贴心的就是错峰出游去百里峡咱怎么玩，是不是，这都是我们下半场需要讲的。那彭老师，咱再次跟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再打个招呼，万一大家是新来的哈，咱现在再次和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哈。
1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京津冀和保定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彭耀根，是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的硕士生导师，也是那个河北野三坡景建文旅发展公司的总经理，非常开心和大家继续聊野三坡换新、野三坡上新的这个事儿。
0: 那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些，可能很多的朋友也会有更多的一些思考，对于出去玩的话，是不是我们也会多了一些比较新的方式哈。那我想请问哈，因为最近我看到很多朋友们在晒这个朋友圈，去到

0: 了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景区当中哈、啊，直接就是换了造型。而且我真的在朋友圈就见到了有朋友去到百里峡之后哈、啊，买了咱的寻迹包，通过咱的寻迹包变成了真真正正的玩家，而且还直接换了造型。哎，我想问一下，这个就是咱们所提供的这个整套的服务吗？或者说是这就是咱们百里庄阁的服务吗？是不是这样子的呢？
1: 是的，主持人，对，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刚刚其实和主持人聊了一下这个换新的具体内容和换新的一个前因后果吧。然后下半场的话，主持人呢就我们可以百里峡的更多的新玩法和新思考，然后也分享给大家，期待大家能够走进百里峡，亲身去感受这不一样的一份商业体验。就刚才我们聊到，就是百里峡呢，通过寻迹包、道具包，让大家从看客变成了玩家。但我们特别发现，就是有部分玩家呢，还特别更进一步，或者说你说他玩得特别狠也可以，玩得更进一步也狠，也可以。他们不仅用了道具包，他们还直接换了造型。因为，就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啊，就我们这个东西是个啥，是吧？它不是妆造，它不是那个 NPC，也不是密室逃脱，它也不是旅拍，它不是剧本杀，它不是定向的寻宝，它不是实景解谜，它是一个科学怪人的一个拼凑。那么就有一部分客人呢，他就除了这些具体的玩法之外，他觉得他还有更深刻的代入感，所以我们就提供了妆造的这个服务。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就提出了。

层的这个递进关系。第一个的话是角色关系，因为大山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摄影棚和故事山，就你走进去的每一个人他都应该成为故事的主角。

0: 你也可以选择去做书生，并且呢这个四个传说里面的人物你都可以去直接化身，所以它不单单是个旅拍服务，就拍几张照片，它而是说这个照片背后有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让你能够在山里面去寻宝寻迹，然后让你有社交，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就是深度思考的。你比方说有个小孩，五一期间有个特别好玩的事儿，
1: 嗯嗯，
0: 就是一个小孩在海棠救父的那个点位上，他拿着很多多余的线索卡，他就直接去问周边的人，他说谁要海棠的线索免费的，
1: 嗯，
0: 结果一对母女正好缺这个东西，
1: 嗯，
0: 正好就北京来的一对母女正好缺海棠那个线索，所以呢他就拿了线索以后就特别开心，他就跟小伙子聊了以后就发现大家都北京的，所以最后约了晚上一起吃烤红鳟鱼和烤全羊，
1: 嗯，
0: 所以他这个连接就不是说你在路上打个招呼的连接，它是建立在一个互动和互补的关系的连接，
1: 嗯，
0: 它是通过游戏，它是通过这种方式去进行了互动，所以这种方式的互动它就有了一个社交属性，然后刚才说有一个角色属性，所以它不断的在层层递进，
1: 嗯，
0: 这么一种关系。

0: 云潮的端章，谈资的雍容，大家相互拍照也特别和谐。就是只要你不去破坏生态环境，你只要不破坏植被，所以你在哪里拍，我们都是欢迎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五一期间这一套沉浸式的玩票，这一套沉浸式玩票加上装，基础门票的价格，所以我也没法说是吧，这么优惠或者说这么加量的方式，然后不加价的方式，您觉得贵吗？
1: 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就是整套如果是这样玩下来的话，我甚至会觉得就是咱们的这个方式让我觉得，哎，还挺值得的，对吧？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能获得。

0: 推到外面的这个就景区外的那些商铺一起来协同和黄方，所以你本质上呢它是一套算法。
1: 嗯，
0: 那这个算法逻辑呢，它包含着这个文化的一点外衣，
1: 嗯，
0: 包含着文化的物化表现和那个文化的一些这个外化表现。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你说是吧，所以焦虑啊或什么东西啊它不太好操。
1: 嗯，

0: 去找推出夏季的探优的专题等等等等，不会玩法玩整个玩法会常换常新的，
1: 嗯
0: 啊，所以一个是有，一个是变，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第三个主题词呢是便宜，
1: 嗯嗯，
0: 或者说优惠，
1: 嗯，
0: 就是我们整个五月份除了购买这个游戏包之外的话，就是买这个100块钱门票加沉浸式玩票加这些妆造三选一的，然后我们还会额外赠送10个点的商业能量，
1: 嗯，
0: 有代币功能的，
1: 嗯，
0: 你可以在山里面的小商店小吃去换纪念品，在特定的啊，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啊，
1: 嗯，
0: 然后古城墙上的咖啡你也可以去换，
1: 嗯，
0: 然后。这个然后在山下面或者是说外面的商铺，我们也正在跟他谈，争取把更多的商铺纳入到这个体系当中，
1: 嗯，
0: 大家一起共创或者共富或者共亡啊。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可能也是很多的朋友们比较关心的哈，就是毕竟五 A 级景区对不对，那我们肯定为了这次的这样的共创景区吧，大家的这种新的体验也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变，那比如说为了保护生态，我们的装置我听说都是无痕的，这是真的吗？
0: 嗯，完全真实。
1: 嗯，
0: 完全真实，因为这是我们的底线。百里峡呢是首批国家级五 A 景区，
1: 嗯，
0: 所以不能够纯粹为了好玩去破坏它一草一木。因为你比方说我们用的那些荧光涂料都是食品级的环保材料，它一下雨就会被冲掉。用所有的现有的木栈道或者游览径旁边，绝对不新开发一些野路，
1: 嗯，
0: 绝对不未经许可，然后也绝对不会用破坏山体的方式去造这些任务。
1: 嗯，那最后的时间哈，咱们用一句话啊推荐一下咱的景区，或者说如果现在咱们总结一句话想让各位朋友去到咱景区玩，您会想要说什么呢？
0: 你不是来看山，你是山的一部分。
1: 哎呀，我觉得这个说的真的太好了哈，你不是来看山，请来做山的一部分吧。而且在这儿推荐给各位朋友的原因还是什么，咱们这次如果想去到咱景区的话，推荐咱们保定周边的朋友哈都可以去玩一下，因为交通便捷，从北京出发走高架只要1.5个小时，也就是看2部电影的时间，对于京津冀的朋友来讲哈，周末也是一个旅游度假的好去处啊。非常感谢彭老师刚才和在节目当中为我们讲到的这些啊，所有的关于景区的，比如说沉浸式体验的过程啊，还有我们整套的模式啊，包括大家去玩的时候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啊，都可以让大家完美的有自己的快乐的体验。那听完这期节目，我其实有自己的感触，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山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风景。这次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别人的风景了，以前我们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们是局外人，但是这一次我们在风景里会留下自己的印记，在生命当中呢也会留下一点回忆。野三坡也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熟悉的地方不是没有风景，而是你没有选对玩法。所以各位朋友，这一次不如去成为这座山的一部分吧。野三坡、百里峡，等待各位成为这儿的主角吧。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
1: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2: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它满天的乌云。
3: 谢谢你啊。
2: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他柔弱的肩膀。
4: 真是多亏你了。
2: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5: 向雷锋同志学习。
6: 向雷锋同志学习。
7: 向雷锋同志学习。
2: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8: 向雷锋同志学习。

0: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1: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2: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0: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3: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4: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5: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0: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6: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7:00。
7: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7: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7: 协同发展，

解析心理奥秘，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所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经济。

0: 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清新相伴》，我是主持人思萌。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很多人心里可能都琢磨过，但是呢不太容易摊开聊的话题，那就是婚姻危机。说到危机这两个字儿啊，听起来就挺吓人的，但是危机危机有危，同时也有机会。这个停下来的时刻虽然痛苦，但是却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决策时刻。它逼着你不得不去面对一些之前被忽略的问题，关于你们的关系，更关于你自己。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中央财经大学教育管理研究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注册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管理师南荣素南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当婚姻走到这个貌似悬崖边的地方时，我们内心经历的那场暴风雨，那些自我怀疑、愤怒、委屈，还有不知所措。我们更想讨论的是，在这个看起来是绝境的地方，有没有可能其实存在着不同的道路？有的人呢，可能会找到了方法，一起把桥修好，看到了更为稳固的风景，而有的人或许也因此鼓起了勇气，告别了旧地图，走向了自己的新生活。南老师您好。
2: 你好，思萌。
1: 节目开始，首先想跟大家聊一聊，常说的这个婚姻危机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0: 心中陡然一惊啊，因为危机呢指的是遇到了一些突发的不太好的一些状况。那么在婚姻的这种关系当中，婚姻危机出现的时候，我们怎么才能知道判断啊我们的婚姻出现了危机了呢？我们在这儿呢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基本的判断的一些信号。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啊，我们要判断我们的婚姻是否处于危机的状态啊，它是突发事件呢还是微小裂痕呢？我们可以有这么四个具体的信号。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情绪连接的断裂啊，我们都知道在婚姻关系当中它是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
1: 嗯，
0: 那么亲密对于婚姻当中的当事人双方来讲，应该说我们是一个一体化的这种概念哈，我们心心相印啊，我们无话不谈。但是当我们的婚姻状态从无话不谈到了我们变成了施与者，
1: 嗯，
0: 好像在我们的婚姻家庭里头好像没什么话说，
1: 不想交流。
0: 哎，对对对，当这个时候，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分享欲的消失，比如说我今天遇见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我回家特想跟我的伴侣啊，跟我的老公，跟我的老婆去说一说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之间好像这种分享的欲望愿望开始消失的时候，那么也可能是一个信号。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啊，当我们在这个夫妻的沟通当中啊，我们会有一些没有那么一些深入层次的沟通。
1: 嗯，
0: 比如说你分享某一个事情，他跟你一起去探讨，然后一起去讨论理解等等啊，很多深层次的东西现在都消失了，
1: 嗯，
0: 变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敷衍。就是嗯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哈，这种交流哈，会出现一些批评与蔑视。
1: 哦，
0: 啊，这个
1: 否定对方，
0: 对对，比如说当他出现了说我跟你说某件事情的时候，对方跟你说你怎么总是这样，
1: 嗯
0: 啊，或者是说你怎么从来就没有从这个事情当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
1: 嗯，
0: 等等，这种把跟对方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变成了一种批评的指责的这种关系的时候，可能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信号啊，情绪连接的一个断裂。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拉大，比如说不在一个房间在睡觉了，夫妻关系呢是要共享一张床的，对吧哈，
1: 嗯？
0: 那当我们说介于种种的借口理由，我忙啊，我累呀，啊，或者说打呼噜啊，都有可能哈。
1: 嗯，
0: 那么当
1: 距离有了，
0: 对对对，
1: 没了，
0: 比如说对我这看手机影响你啦，或者怎么着的哈，
1: 嗯。
0: 总之呢，比如说刻意不同床啊，避免共处一室啊，作息完全分开，不太想互相靠近啊，这种的物理心理的距离。那么再有一个呢，你比如啊，身体的接触，拍拍肩啦，搂搂腰啦，摸摸头啦，啊，抱一抱啦，啊，当这些肢体的接触呢，已经开始减少，
1: 嗯
0: 啊，这些叫做缺乏这种亲密的接触，
1: 嗯
0: 啊。再有一个呢，当然我们说最最直接的就是啊，夫妻生活的这种骤降，或者是沦为城市化，你能够明显感觉到啊，这种行为它背后所带来的爱的意义的强烈的这个缺失。
1: 嗯
0: 啊，你比如说还有一个各自为政的生活，我们经常有时候听着一些段子哈，说我们两个人这个结婚30年了，终于处成了舍友，
1: 嗯
0: 啊，或者是室友，
1: 室友
0: 是吧哈？有的会说我们是上下铺的兄弟哈，等等哈，这是一个距离的拉开啊，这是一个，
1: 嗯。
0: 然后再往下走呢，可能就是尊重和信任的瓦解。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夫妻之间开始有算计，
1: 嗯
0: 啊，夫妻之间开始有防御。啊，你比如说拿最简单的一个例子讲钱，啊，家里经济这个问题啊，比如说咱俩可能互相之间的收入，还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隐藏收入，对对对，私房钱啊，当然这个普通意义上的私房钱可能是个生活的收入啊，还有大额的财政这方面的刻意的隐瞒啊，这也是婚姻危机的一个信号之一，非常重要的哈，啊，非常重要的。那么你比如说可能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秘密。
1: 嗯
0: 啊，会感觉到对方有一些手机不离身，
1: 嗯
0: 啊，甚至上卫生间洗澡都要把手机带进去，
1: 嗯，
0: 这个信号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信号，
1: 对，
0: 因为现在我们手机都是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个延长部分哈，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呢，可能就是比如说在外面可能会有一些贬低伴侣的一些言谈呐，啊，
1: 嗯，
0: 一些讨论呐，啊，啊，然后等等哈，所以我们说这是第三个方面的这个信号。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冲突的两种极端呢，一种是战场，一种是冰窖。
1: 嗯
0: 啊，可能这家里头呢就鸡飞狗跳，

0: 啊，就是争吵啊、打架呀，甚至有的时候这种家暴啊，互相非常激烈的这种的冲突的这个场面就会经常出现。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毫不交流，
1: 冰窖一
0: 哎，
1: 样。
0: 对对对，冷暴力啊，或者是家里的这种冷战的这个时间呢，超过一定的时间，比如说冷战最直接的，比如说超过3天。啊，家里的这个氛围，这么一种很极端的行为，可能超过2周啊，等等，都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或者说啊，引起我们的警惕哈。这是我们说的关于婚姻当中的危机。
1: 这已经非常全面了啊，这么多方面，那会都有哪些呢？
0: 婚姻危机它肯定不是一个突然爆发的，它一定是一个叫做长期积累的一个结果。我们说，就像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对吧？哈，或者说这个玻璃的裂痕，它不是突然一下子就开始造成现在这个状况，它一定是在我们日常的沟通、我们日常的相处当中，在婚姻关系里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小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没有来得及修复啊，或者是有一些突发的事件，我们没有处理好，然后日积月累，然后才会造成婚姻的危机。
1: 对，
0: 所以可能说起来危机挺吓人的，但是它也不是说一下子就突然出现的，它一定是有个过程的。
1: 像您刚才说的几个常见的语式啊，你总是怎么怎么样，你从来怎么怎么样，
0: 对，
1: 其实
0: 是
1: 也
0: 的，
1: 都证明了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一个过程。
0: 嗯，
1: 那面对婚姻危机的时候，大多数人可能反应啊，都是逃避或者争吵，或者是去挽回。那这种本能的反应都合理吗？
0: 非常合理，非常合理，这是人遇到一种突发事件的一个
1: 自
0: 很
1: 我
0: 自
1: 保
0: 然的。
1: 护的意识。
0: 对，是的，是的，我们都知道哈，当我们遇到人类哈，进化到今天已经多少年了哈，人类当遇到危险的时候，特别你看危机，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危险。
1: 对，
0: 遇到危险的时候，一般我们有3种应对的模式啊，打就是能够战斗 fighting 这种的哈，我勇
1: 回
0: 敢往
1: 击，
0: 前，对对对，攻击。然后第二种呢，可能就是逃。我一
1: 哦，
0: 看太危险，风险太大，我有过一个评估，我转身就跑啊，这是第二个逃，第三个呢就是僵住啊，僵住就是这三种呢是人类常见的一个自我保护，面对危机的一种模式。当然，刚才你也提到了非常宝贵的，还有另外一种建设性的，就是想怎么挽
1: 挽
0: 回
1: 回，
0: 啊，怎么样来解决危机，这是可能恐怕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哈。
1: 没错，那婚姻当中出现矛盾和分歧啊，就一定算是婚姻危机了吗？我们怎么来区分这种正常的矛盾，还有这种所谓的危机呢？
0: 这是一个好问题啊，因为当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怎么样才判断它是危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如实判断呢，才能够帮助我们有足够的警醒。那如果我们判断的不是那么准确，也可能草木皆兵，对吧？哈，啊，
1: 过
0: 造
1: 分焦
0: 成，
1: 虑了。
0: 哎，对，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哈。
1: 对。
0: 所以我们说，怎么样判断是不是婚姻危机，跟我们日常所见的家庭沟通当中的矛盾和分歧呢？我觉得最大的标准哈，这是我的一个理解，我觉得就是双方是不是还有修复的意愿啊？就是双方是不是还想说，虽然很难、很麻烦啊，有的时候甚至觉得需要这个面对的很尴尬、很难堪，但是我愿不愿意再为这个家的重新回到运行的轨道，愿不愿意再做努
1: 愿
0: 力？
1: 不愿意付出努力？
0: 哎，对，是的，是的，这个恐怕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标准。
1: 那当婚姻陷入到危机当中，人往往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啊。我们都知道，有一些人焦虑，有的会自卑，有的会愤怒。那这些情绪，我们该怎么来正视，怎么来面对呢？
0: 我觉得我们都大概都知道哈，就是情绪的这些特别不好的负面的情绪，我们压抑它和否定它，这肯定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啊。那么对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呢，这种对于这种情绪的这种处理呢，第一个是要有给他有一个认可，或者说有一个接受。那么我们有一些小的方法哈，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些这个处理负面情绪的一些方法，比如说第一步可能给这个情绪有一些命名。啊，比如说我感觉到我挺紧张，或者我感觉到我有点焦虑，或者我感觉到有愤怒等等啊。第一个先给这个情绪有一
1: 承
0: 个
1: 认这个
0: 命
1: 情
0: 名，
1: 绪，
0: 哎，对对对，就说因为你躲避它，你压抑它都不是最好的选择。那我们就得第一个要先看到它。那这个情绪呢，我们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心理学的一个理论，叫做90秒理论。

0: 啊，90秒理论，就是人类的任何一种情绪，它不可能永远的持续存在在你的生活状态里。
1: 嗯，
0: 它一般存在的时间不会超过90秒。
1: 啊，怎么那么短呢？
0: 是的，你看，这是一个好像跟我们反常识的一个概念哈。
1: 对呀，
0: 好像有的人说不对呀，

0: 控制了我们自己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会伴随着这个情绪拖的走得越来越远，越来越久。
1: 哦，
0: 那假如说你要用比较合适的处理的方法，第一个先看到情绪，然后允许他情绪的这个表达，那么一般不会超过90秒。比如说哈，
1: 嗯
0: 啊，老公跟我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然后我们长期的日积月累造成的这个矛盾，然后老公说我们离婚吧，我们过不下去了，
1: 嗯
0: 啊，能过过，不能过离。那我很生气。一般这生气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处理呢？第一个，我们会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我们先坐下来啊，然后就是给自己有一些啊，像冥想一样的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会说现在我很安全，然后我坐在这儿看看我的现在面临的这些事情。
1: 嗯，
0: 那么第一个，我会感觉到我很愤怒，我很生气。然后我为什么生气呢？比如说把我能想到的都表达出来。
1: 嗯，
0: 这个表达的方式可以是写下来，也可以是说出来，
1: 嗯，
0: 也可以是自言自语的录音的这种方式都可以。
1: 嗯，
0: 然后你比如说我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啊，然后我为孩子付出了这么多，
1: 嗯，
0: 然后老公一天到晚不顾家，
1: 不理解，
0: 对，他还不理解，然后今天居然跟我提出来说能过过不能过离，
1: 嗯，
0: 简直就是叫做瞎了狗眼，对不对？我怎么能看上这样？
1: 忘恩负义，
0: 对，他忘恩负义，或者说我也瞎了眼，当然不是这个特别难听的词了哈。
1: 嗯，
0: 我怎么能看上这样的人，是吧？哈，
1: 嗯，
0: 总之把你围绕着这件事情产生的这个情绪有一个表达的过程。
1: 哦，
0: 那在表达的过程当中，你的情绪的强度就在下降。
1: 哦，在表达这个过程当中，情绪是下降的。
0: 对对对，是的。
1: 不会越想越愤怒吗？
0: 哎，如果你只是在头脑中想，那可能会越想越愤怒。
1: 哦，
0: 但是你让他说出来，他就会强度在下降。
1: 这个想的过程和说出来写出来这个过程是有差别的。
0: 这个差别其实也很微妙。
1: 嗯，
0: 他是想的过程，实际上你和情绪是一体的。
1: 嗯，
0: 你是被刚才我说到的裹挟的啊，你是整个的是一个混沌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但是你说出来实际上就是发生了分离。
1: 哦
0: 啊，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所以其实对于我们在这个面临婚姻危机出现的这些情绪的时候呢，我建议还是要学习一些比较科学的能够有效的处理情绪的方法，免得自己被这个情绪裹挟去做一些事后想起来比较后悔的一些行为。
1: 嗯，还
0: 是，因为在这种冲动之下所做出来的行为，很多时候你事后想起来它并不是你想要的。
1: 对，往往事后还会后悔。嗯，
0: 对，冲动是魔鬼，
1: 不必要的后果。
0: 哎，对，是的是的，非常准确。
1: 嗯，哎呀，这个方法真好啊。
0: 嗯，
1: 90秒的情绪，
0: 对，
1: 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把自己和情绪进行一个分离。
0: 对，是的。
1: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哈。
0: 嗯，
1: 另外一点就是很多人在婚姻当中其实都会自我怀疑。
0: 嗯，
1: 可能是对方不断地否定自己。
0: 嗯，
1: 那他就会反思说是不是我真的就不够好。
0: 嗯，
1: 就被对方不断的所谓的 PUA 啊，那这种心理要怎么去打破呢？
0: 你说的这个问题呢，就让我想到前一段特别火的一个电视剧哈，叫《危险关系》。
1: 嗯，对
0: 啊，这个闫宁和这个罗良之间的哈。
1: 嗯，
0: 这个电视剧呢，我看了之后，我说实话哈，我非常重视这个电视剧。
1: 嗯，
0: 它在婚姻关系当中呢，就反映了一种比较极端的一种 PUA 的这种现象。
1: 嗯，
0: 那么特别是在遇到婚姻危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在这个关系的破裂当中，我们会对自我有怀疑。
1: 对
0: 啊，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的，说是不是我做的还不够，
1: 嗯，
0: 然后是不是我还没有说达到他的满意，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让他才产生了这种的比如说对我的否定啊，或者我们之间出现这些问题。
1: 嗯，
0: 对这种特别擅长反刍思维的，
1: 嗯，
0: 或者说这种内省性人格的啊，这是当然有的说法都不一定科学。
1: 包括那种讨好型人格的，
0: 讨好型人格的，对，一旦出现问题，容易在自己身上找
1: 原因，
0: 哎，原因的这些人来讲，他非常容易出现。这些其实我记得看过一个说法哈，
1: 嗯，
0: 就是婚姻关系的修道场。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没有走进婚姻的这种亲密关系的时候，很多我们个人成长的议题是没有呈现出来的。比如说我们自己的这些人格性格或者说处事方式的这些问题，因为原来没有这么一种呈现的一种场域，
1: 嗯，
0: 让我能看到它所带来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婚姻关系呢，就有的时候给我们放大了这种我们所成长的议题。不上来讲呢，当我们遇到婚姻危机的时候是不够好，
1: 嗯，
0: 然后我是不是做的还不够好，这种反省自我的这种时候呢，
1: 嗯，
0: 它其实是一个自我成长之间的陷于这么一种自我怀疑和反思的这种场景的时候，
1: 嗯，
0: 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和你的

0: 判断的时候，建议还是找能够站在局外的人，能够跟你去练，或者是我们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哈，像这种呢，它能够帮助你在这个关系当中你所产生的这种感受，然后给你进行分析，然后看看你成长的议题和你成长的点在哪儿，怎么样能够帮助你缓解这种状况。
1: 嗯，其实找一个第三方相当于他是客观的态度跳出来了。
0: 对对对，是的，当局者迷嘛，
1: 对，
0: 旁观者清一点。
1: 这个时候如果他要给你一种肯定说你真的很好，其实这个时候对自己是一种鼓励。
0: 对对对，是自己一种极大的鼓励。特别是如果要是跟心理咨询师聊的话，他会帮助你看到你深层次当中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1: 那被对方不断的这样否定说你不好，你这儿做的不好，那样也做的不好。

0: 在《危险关系》的这个电视剧当中，闫宁也是啊，一开始的时候他也就是跟被罗良 PUA 的时候，他很认同的，他很认同的，包括他有的时候都很卑微的，
1: 对，
0: 他会跪在地上，你看那个这个拍摄的那个视角也是感触很深刻的哈，那么后来他怎么样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和像你刚才提到的哈，也就是说在这种关系当中，我经常说哈，女孩子们哈，或者说男孩子也是一样的，在一段关系当中，你如何觉得自己是不是陷入一种被 PUA 或者说被否定的这种关系呢？它只有一个金标准，就是你在这个关系当中，你是变得越来越好，这个好指的是你越来越自信啊，越来越这个开朗，或者说越来越从容，越来越相信自己，总之是自己的状态是整个变得越来越往上走的一种状态，还是变得越来越怀疑，越来越否定，
1: 越来
0: 越打击，越来越不自信，
1: 越
0: 甚至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就陷入一种迷茫啊，这是一个分水岭。那么如果当你觉得这个，最重要的是要问自己的感受，
1: 夫妻双方的沟通模式通常吧，为什么就会越沟通越想好，反而越容易吵架呢？
0: 这也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哈。
1: 对，
0: 那怎么出来之后对方就不接？
1: 对，
0: 这里头我要重点介绍一下我们焦点解决的这个心理咨询的流派哈。我们这个叫做焦点解决。我们焦点解决呢，它是一个这个非常注重关系的这么一种心理咨询的流派。我们在这个六大核心问句当中，特别有一个问句叫关系问句。为什么他特意把关系问句提出来呢？他就认为说啊，人的这个状态，它是受互相之间的这种制约影响，会有很大的不同。那么焦点解决呢，它在应用在家庭关系当中，一个特别实用的一个方法呢，就叫做积极倾听。
1: 积极倾听。
0: 还有一个呢，叫做花式赞美。他这个积极倾听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家庭沟通当中，当然我们都知道沟通呢，它是一种信息的传递，还有情感的传达，最后达成共识，对吧哈？那么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沟通当中呢，我们很注重的都是我说，我说你听，对吧哈？甚至这个我说呢，有很多时候可能还是命令式的，还是那种叫做结论式的，就是这种不是邀请式的，是吧哈？那么焦点解决他讲的这个呢，他先讲听。听要做到什么呢？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倾听的三连问。一边在跟对方谈话的过程当中呢，要一边听一边想，想他想要的是什么。你的配偶，你的伴侣，他在跟你谈话的过程当中，他想要的是什么，重要
1: 的需求是什么。
0: 他的需求是什么，他想要的，然后他认为什么是重要的，然后还有他在这个事情当中他有什么能力、资源和优势。这个一定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要捕捉到的。所以我们说焦点解决的倾听呢，他是一边听一边在捕捉。我们有一个图片就比较形象，就像在就是捉虫网。就是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把哪些捞到我的网子里呢？一个是他想要的是什么。第二个，什么对于他来讲是重要的，
1: 是他的优势。
0: 第三个，什么是他的能力、资源和优势。比如说在过往他提到的，他在某件事情上他有什么样的能力、资源和优势。这是一个哈。那么在听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有两个小技巧，就是说我一时半会儿我捉不到这些。因为它是需要你刻意去训练的哈。那我先用语气词回应，比如说我在听对方讲话的过程当中，我先不加那些评价性的

0: 回应，我听到你说很累，
1: 嗯，
0: 确实很累，
1: 嗯
0: 啊，确实很疲惫，是吧？原词的重复，那么在这个
1: 感觉他的信息是被接收到了，
0: 对了，对了，他的信息他会感觉到你听到了他，
1: 嗯
0: 啊，然后其实对你来讲呢是个缓冲，
1: 嗯，
0: 然后你一边听一边用这种简单的语气回应和原词重复，你就在想他想要的是什么，
1: 捕捉，
0: 对，捕捉，要捕捉到，捕捉到了之后怎么办呢？要对他进行回应。
1: 嗯
0: 啊，我听到你重要的是什么？我听到你想要的是什么？我在这件事情当中听到你的能力、资源和优势是什么？然后就对他进行回应，
1: 哦，
0: 啊，这是一个听。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话式赞美呢，就是我们说的是一个说的概念。
1: 嗯，
0: 我们说的这个话式赞美这块呢，我们有三种赞美的方式。
1: 哇，这个赞美还分
0: 三种，啊，对，我们一般说彩虹屁夸夸是吧，哈，要对对方夸夸，
1: 得夸到人心里，
0: 哎，对了对了，得夸到人心里。或者说我们第一种这个赞美呢叫做直接赞美，
1: 嗯
0: 啊，我看到你怎么样，我觉得你真了不起，
1: 嗯
0: 啊，我看到你怎么样，我觉得真开心，
1: 要肯定对方
0: 啊，对，要肯定他的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一句话，
1: 嗯，
0: 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个叫自我赞美啊，你是怎么做到的？非常非常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呢，这句话非常的有力量。
1: 嗯
0: 啊，因为如果你问他，只是说你看到他的这个值得肯定的地方、赞美的地方、做得好的地方，哎，只是这个行为本身或者是一个结果。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再加上这一句话，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他就开始开启他的自我探索的大脑的开关，他就会想，对呀。我是怎么做到的？
1: 我怎么会做成这样呢，
0: 啊，我是怎么努力的？
1: 对，
0: 我是怎么尝试的？我是怎么克服的？我是怎么发挥自己的优势的？然后我拿到了这样的结果。
1: 哦，
0: 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赋能的过程。
1: 嗯，
0: 然后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可以再加一个赞美的方式，叫做间接赞美。比如说你做到这些，然后你很看重的那个人，他会怎么说？就是引入一个第三人的视角。
1: 嗯哦，第三人
0: 的视角，
1: 就是他比较认同的一个人，
0: 认同的看重的那个人啊。当然选择什么样的人你一定要选择好，你对他有了解，
1: 嗯
0: 啊，不要拍在马蹄子上，
1: 哎，对，
0: 啊，对吧，比如说他不喜欢的那个
1: 人选好也很重要，
0: 哎，对，非常非常的重要。说这个婚姻危机也不会一下子就破裂，你们肯定中间有各种各样的沟通的过程，沟通的过程当中呢，就需要你暂时按下你的那些愤怒啊，你的那些的已经自己处理好的那些，
1: 嗯，
0: 你跟在配偶在进行沟通的时候呢，要用上焦点解决讲的这个听和说，积极倾听和话式赞美。
1: 嗯
0: 啊，你试试自己的沟通的方式，你们可能不会走到今天。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
1: 婚姻危机。
2: 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烟锁渭水舟不进，雾横秦岭马难行。大雾天气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出行和日常生活，遇到大雾天气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驾车的朋友请控制车速，注意避让行人。祝您开心生活每一天。
4: 注意爱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5: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6: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7: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8: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9: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0: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出的心理健康，清新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思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央财经大学教育管理研究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注册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管理师南荣素南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婚姻危机。其实呢，危机有很多的表现方式啊，有的沉默冷战，有的就是见面激烈的争吵。
2: 嗯，
1: 这两种方式哪个对婚姻伤害更大呢？为什么？
2: 这个我也推敲过哈，
1: 嗯，
2: 就说听起来好像这是两极哈，两端都不太好，但是从这个对婚姻危机的度过的这个帮助情况来看，吵比不吵好。
1: 哦，
2: 吵比不吵好，
1: 至少你还愿意说。
2: 是的，至少你们之间还有这种信息的传递啊，至少你们还有这种吵，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呢，还没有达到哀莫大于心死。
1: 哦，
2: 如果心死了可能都不会吵了，这个时候其实是更可怕。

0: 我们在民政局登记，或者说我们在这个求婚，我们在婚礼的现场，我们交换戒指，我们婚约的誓言等等，我们都是怀着一颗美好的、幸福的、追求的这种心态走进婚姻的。
1: 对
0: 啊，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如果实在不是到了最后的实在无可挽回的状态，我们说都还是要值得去努力的，
1: 嗯
0: 啊，值得去挽回的啊，因为当时你为什么选择这个人呢？

0: 种做好自己比你那种特别卑微的然后那种跪求的那种效果要好。
1: 对
0: 啊，
1: 至少让对方觉得你现在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来跟我
0: 对
1: 话。
0: 对，是的是的，
1: 而不是可能祈求我回来。
0: 对，
1: 然后你的状态本身已经非常不好。

0: 它跟婚姻危机其实可能差不多哈，大同小异，就说一段亲密关系的这个
1: 解除
0: 啊，或者是结束，或者说解体哈，它会经历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对当事人来讲最最难。

0: 是分开，不见得就是一种失败，对吧？
1: 是的，
0: 有的时候离别反而是一种新生。
1: 是的，是的。
0: 那对于这些人，您有什么建议呢？
1: 我觉得如果有的人认为说婚姻的解体，它不一定是一种失败，它也可能是一种新生。我

谢中央财经大学教育管理研究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注册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管理师南荣素南老师带来这么多好的方法来解决婚姻危机啊！我们也都说，其实婚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旅程，危机也未必是一个终点。无论是选择用心修复、携手同行，还是坦然的放手、奔赴新生，其实都是忠于我们内心的勇敢的抉择。我们也希望在亲密关系当中，大家能够读懂自己。

0: 这种。那咱们说这种地方种出来的五常大米自然是好吃，那市面上也挺多的呀，
1: 挺多的啊。
0: 对对啊，那你们北广购物咱这优势在哪儿呢？
1: 咱这优势是在于，第一是产地啊是保真的，第二咱们这个种是保真的。

0: 是新鲜批次，价格网上是12到13.8美金。
1: 对，
0: 那我们这性价比打破您的认知，不是网上比我们有性价比，而是我们更有性价比。
1: 是，
0: 我们是7.96块。
1: 嗯，
0: 第三我觉得重要的就是您买到要真的放心的五常大米，刚才我们也说了4点的保真。
1: 嗯，
0: 那跟您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价格和电话。
1: 嗯，
0: 首先400-015-5151，400-015-5151，您赶快拨打电话订购。第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安家善道五常大米的特惠组合是25斤，每袋是5斤，199块钱，而且刚才老方说了，快递给您送上去。
1: 和大家强调一点，什么叫我们

0: 提质增效，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三地还将基于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六链五群核心框架，推动协同创新专项增资扩容，组建跨区域创新联合体。
1: 此外，中关村新一批先行

0: 优秀项目。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董朗发来的报道。
1: 本次大赛的最大创新亮点是产业出题创新答题，也就是由生物制造领域的领军企业和炼煮企业从实际生产需求提出真实技术挑战，参赛团队围绕这些产业痛点公共

0: 上下行自动扶梯，增加5部垂直电梯，实现了无障碍进出站。通道和公共区内呢，都增设了智能化的引导屏，提供列车到站、换乘指引和周边信息的情况。
1: 随着一号线

0: 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野鸥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低斑羚再度回归。
1: 今年我省继续扩大生物多样性体验地的范围。活动现场，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赵宪伟公布了全省第二批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名单，
2: 分别是河北衡水湖国家级自然。

0: 活动。万寿寺博物馆将推出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同步上线专属国际博物馆日彩色数字纪念邮戳。此外还将举办物上记忆多元相会漆艺非遗体验活动。
1: 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将推出一缕沉香穿越千年，从东坡秀中到人间案头主题沉香展，和寇大将之门北京工艺美术匠心。

0: 活动等。此外，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展馆、詹天佑纪念馆等多家博物馆也将面向公众推出公益讲解活动。
1: 为了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2026北京博物馆季在今天正式启动。据了解，2026北京博物馆季延续主题月模式，携手北京各区各博物馆推出了五月文创月

0: 聚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约800件馆藏精品，展品数量、合作单位规模均创首博历史之最。
1: 展览期间，首都博物馆将形成3个5000的空间格局，包括5000平方米的美洲文物展区、5000平方米的中国文物展区和5000平方米的沉浸体验区。中华文明和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在同一时空内遥相对望，将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此外，在展览期间，也就是5月18号到10月18号，首博的开放时间将延长到晚上8点，晚上7点停止入馆。
0: 前不久，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天津市主会场活动在天津博物馆举行。活动集中推介了 3D 精品联展，涵盖历史人文、自然秘境、匠心传承、文明互鉴等多元内容，生动展现了京津冀文脉同根、资源共享、协同共进的良好格局。
1: 前不久，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河北省主会场活动在承德举办，现场举办了第二批河北省10家博物馆帮扶签约，正式发布了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之河北篇章主题展览介绍推荐介绍单目和2025年河北省博物馆精品原创展览推介名单。据了解，近期河北全省各地博物馆将集中推出90多个精品展览、130多场特色文化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0: 再来关注正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的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上，好吃好玩的美食市集颠覆了很多人对文创市集只能随便吃吃的印象。在朝阳公园万人草坪城市潮玩野餐派对区，组团亮相的北京老字号不仅带来了网红爆品，更是集体变身潮玩 IP， 而来自各地的名小吃则
1: 都一处烧麦技师一字感题令人赞叹。这边经典也市集以传统风味潮新玩、创新潮玩互动体验的做了美食加非遗加文创沉浸式消费新场景。
0: 说到文创，在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文汇八方展区南厅2号馆的河北展区内，来自河北全省10家优质文创企业的200多款特色文创精品集中亮相。据了解，河北展区以国宝文物活化、非遗技艺创新、城市 IP 开发为特色，让传统文化以更具辨识度的姿态走进年轻人的生活场景，成为了展会的一大亮点。
1: 展区内河北省爆款文创产品云集，长信宫灯、发光冰箱贴、错金铜博山炉系列文创等持续热销，赵云 AI 毛绒玩偶凭借语音交互功能吸引了众多年轻人驻足体验，河北珍贵文物旋转冰贴、大美河博冰箱贴等日销

0: 资源推介等多种内容，统筹策划了乐享文旅月系列活动。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1: 随着现场的汽笛鸣响，石景山区乐享文旅月系列活动也随之拉开帷幕。文旅加演艺加科技加工业的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京西发现惊喜。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申丽介绍，
2: 中国杂技团在首钢园落地的是一个全新的移动剧场，它的名字叫和剧场。我们把传统的技艺、最顶尖的国际的杂技马戏以及我们的电声乐队在这里做了一个高度的融合，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传统杂技的一个感官的刷新。
1: 石景山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自今年一月份开启研学业务以来，已经累计接待2000多人次。产品经理吴海南告诉记者，
3: 那么研学游呢一共涵盖了6个环节。第一个环节，
1: 据党组成员副局长郭国表示，
4: 这次我们在全市首发了519张乐享文旅数币硬钱包，首次实现了我们的数币功能和支付宝 PASS 卡的打通，大家可以在全区的40几家文旅场所去享受到优惠。另外呢，我们也是深度的去推进这个票根经济，凭演出啊包括赛事的票根，大家可以享受景区住宿的优惠，一张票玩转石景山。
5: 在演出方面，昨天2026蹦豆精品喜剧展演在天津金一 Park 启幕，作为开幕特别企划的蹦豆喜剧周末同步火热开启。据了解，从本月起到8月份，24部5场多的精品剧目将陆续亮相展演，持续为市民游客带来喜剧盛宴。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
6: 观众的观演需求，北方演艺
7: 剧曲啊，它里面的喜剧元素的表达也非常有意思。
6: 与此同时，蹦豆喜剧周末活动也拉开帷幕，周末2天囊括京剧、相声、滑稽秀、不插电音乐等艺术形式的喜剧快闪表演在整个园区内轮番上演。北京曲艺团喜剧《我不是保镖》主创李菁、何云伟与天津观众分享创作心得。这部剧巧妙融合曲艺精粹与戏剧结构，笑点密集，寓意深刻，契合当下观众对优质喜剧的需求。李菁说，
8: 故事的起因呢，就是几个曲艺演员落果到了一个反腐的案件里边，帮助呢官人最后惩治了贪官，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0: 3地热点再来关注一组简讯。今年1到4月份，京津冀地区外贸延续良好态势，三地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1.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其中出口4946.9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2.3%，协同发展下的外贸韧性持续显现。
5: 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天津市进出口总值达到2610.2亿元，同比增长3.7%，其中实现出口1461.5亿元，同比增长13%，增幅高于全国1.7个百分点。
0: 今天早上7点半，2026北京大兴半程马拉松暨第10届花卉北京月跑大兴半程马拉松赛在雨中开跑。5500名跑者未善装阵，用脚步丈量临海花田生态赛道。据了解，本届花马赛道串联了北京月

0: 平方米，惠及七省份48座大中城市 1.95 亿人，中线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及以上，东线稳定在三类。
1: 昨天，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据了解，汽油的标号一般是指其辛烷值，这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一个重要参数，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的稳定性。这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0: 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这名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拿到本场冠军之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以122分排名第三，目前仅落后排名第二的西班牙车手马西亚8分。此外，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以124分同样位列第三。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骁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南部、东部暴雨，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中到大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大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马骁。
0: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3: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连喊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京津冀之声 FM100.6 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7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

0: 工作。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0: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属，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

0: 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3: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4: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5: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翻耕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料。
4: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6: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7: 我们那边是基本上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插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期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6: 在示范园的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1: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

0: 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六个工作日。
1: 在流程瘦身、权限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2: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1: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3: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4: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6: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子家庭等指标。
5: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6: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7: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

0: 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1: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0: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

0: 功能。
1: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2: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1: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3: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1: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4: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1: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5: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1: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6: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重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 42.7 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8: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9: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10: 确保降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11: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12: 这款五全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送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13: 从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4: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6: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八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

0: 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高标号赛级汽油。
1: 度电影总票房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0: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四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4: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3: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0: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利。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

0: 已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扎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1: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2: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3: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2: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1: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建设工地被发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眼玲，主播舒心、雨欣。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7: 烟锁渭水舟不进，雾横秦岭马难行。大雾天气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出行和日常生活，遇到大雾天气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驾车的朋友请

0: 请控制车速，注意避让行人。祝您开心生活每一天。
1: 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周瑜命诸葛亮造舰十万以抗曹军，诸葛遂出妙计，草船借箭。
2: 报将军，诸葛先生已从曹军借箭十万，不过十万之箭都是箭头歪斜，箭身清脆，均为假冒伪劣产品。
1: 诸葛先生，这可如何是好？
3: 将军莫慌，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此战必败。
1: 果然赤壁之战曹军大败，这正可谓是假冒伪劣终害己，产品质量大于天。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这汉武帝一直是后世人争论不休的一个人物。可能您不知道，他的母亲是一位离过婚并且已经生过孩子的女人，他的姥姥更是一位冷酷果敢的女性，而这汉武帝的皇位也是沾了女人的光才坐上的。怎样成为一代帝王的有惊无险的夺位之争，后宫凶险，几番较量轮回，没有任何优势，他如何能最后胜出？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众女捧星，汉武帝登基之谜上集。公元前156年的一天，一个男孩清脆的哭声划破了首都长安城的上空。当今圣上汉景帝的妃子王美人给皇上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太监急匆匆地给皇上来报喜，恭喜陛下，王美人生了一个皇子。汉景帝坐在大殿之上，正在批阅奏折，他没有起身，只是简单地点了点头，知道了，你退下吧。似乎这个儿子的出生并没有给汉景帝带来多少欢喜。做太子的时候，汉景帝已经有了9个儿子，就在今年，他刚刚转正坐上皇位，第10个儿子又出生了，这可谓是家庭事业两兴旺啊。双喜临门的汉景帝却一点儿也不兴奋。也难怪，刚坐上皇位，这国家内部吴王刘濞虎视眈眈，招兵买马的扩张势力，外边匈奴这时候正是实力最强劲的时候，这挠头的事情是一桩接一桩啊。再说了，后宫佳丽三千，这王美人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妃子，生的又是第10个儿子，皇家的传统是立嫡立长，这个孩子的出生只不过是给

皇家添了个人口罢了。然而正是这个毫不起眼的皇十子，后来却成长成为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一代帝王汉武帝。咱们刚才说了，这皇家的传统是立嫡立长，嫡子是皇后所生，如果皇后没有儿子，那就立所有儿子里最大的那一个。汉景帝一共有14个儿子，这汉武帝排行老十，论起奶头来掰着手指头他都挨不上边。那最后他是如何登上皇位的呢？说起这汉武大帝的登基过程，那可是沾了好几位女人的官。首先就是生他养他的亲生母亲王直。您别看她是一介女流，可她这性格心计一点不输给那些谋士。在这王直进宫之前，她已经嫁过一起了，而且给别人生过孩子。您别怀疑自己的耳朵，没错，汉武帝的母亲跟汉景帝这是二婚。当时汉朝的风俗跟往后的封建社会不太一样，那时候寡妇再嫁，女人二婚都是很平常的事儿。可这皇家挑选妃子，怎么着也挑不上个已婚妇女呀。这王直有个厉害的老妈，名叫臧儿，也就是汉武帝的姥姥了。这个女人同样不简单，离婚再嫁在她这儿根本不算什么，她自己就离过婚。王直和妹妹王尼许，早先这臧儿他们家也算是一门富贵，他的爷爷是高祖时期的燕王。当初高祖刘邦剪除异姓王，这燕王一看啊，齐王韩信都被弄死了，早晚我这脑袋也得搬家呀，与其等着受死，还不如反了呢。这燕王就起兵造反，结果刘备一巴掌就给灭了，臧姓一家人流落为民。再怎么说我们家也曾经富贵过，这臧儿不死心呐，成天琢磨着怎么能够东山再起，光复家族。可是她一个女人怎么光复家族啊？两度出嫁，嫁的都是平头老百姓，照这么下去，这辈子只有当老百姓的份儿了。不行，我自己这辈子毁了，不能让两个闺女也这么过。这臧老太太一心指望着闺女能够嫁入豪门，让他们家咸鱼翻身。等到大闺女王直到了婚嫁年龄，丝毫看不出嫁入豪门的迹象啊。没辙，臧老太太只好把她嫁给了一个名叫金王孙的人。金王孙呢，这名听着挺富贵的，可实际上呢也是一个平头百姓。很快这王直就生了一个女儿，一家三口人过得平平淡淡。有一天这臧老太太上街买菜，正跟人砍价呢，就听见后边传来一阵吆喝声，哎，上知天命下知祸福，说性格推未来，甭管您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只要您来算，保准您是升官发财了。臧老太太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江湖算卦的，举个小旗儿，号称半仙，正在那儿招揽生意呢。一会儿的功夫，他这摊儿上就围了一群人，这个算婚姻，那个算发财，把这半仙忙得不亦乐乎。这臧老太太灵机一动，哎，干脆我给我这俩闺女算算命得了，看看他们将来到底怎么样，省得我这心里天天惦记着。臧老太太几步上前，从人群里钻了进去，就见这半仙闭着眼睛，两只手不停地掐算着，然后对算卦的那位小声说了几句什么。这算卦的人睁大了眼睛，哎呦，先生您真是神算呐，说得太准了。再看半仙满意的点点头。臧老太太看得心里直痒痒啊，哎，半仙先生，半仙先生，您也帮我算算。半仙抬起头来，哦，老太太呀，您算什么呀？哎呀，不是我算，是算我那俩闺女，您看这就是他们俩的生辰八字。这臧老太太把闺女的生辰八字写下来。

0: 哎，递给半仙，半仙接过来一算，哎呀，老太太，您这俩闺女可不是一般人呐。张老太太当时就愣住了，先生，先生，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半仙招着手，示意他把耳朵贴过来，然后小声地说了几句。张老太太喜出望外，这菜也顾不上买了，转身就往家里赶呢。这半仙到底跟张老太太说了什么了？紧赶慢赶的总算到家了，张老太太把菜篮子往地下一放，翻箱倒柜的开始找东西。小女儿觉得奇怪呀，母亲呐，您这是找什么呢？
1: 哦，我呀，我是找，哎哎，对了，闺女，你快去你姐夫家把你姐给我叫回来，重要的事儿跟他说，让他天黑之前必须回家一趟。
0: 小女儿愣住了，娘啊，您这是怎么了？
1: 哎呀，你就别问了，等你姐回来了你就知道了，快去快去，你要急死我呀。
0: 这王尼许也不敢多问了，赶紧去找姐姐回来。

要给你们开个会。这姐儿俩一肚子狐疑，跟着老太太就进屋了。闺女呀，为娘这辈子最大的心愿，你们知不知道啊？俩闺女点点头，娘啊，我们知道。哎，为娘操劳了大半辈子，为的就是你们俩呀。你姐不争气，嫁了一个姓金的，她没有金子呀。不过没关系，从今天起，你们姐儿俩的命运算是改变了。我今天呢，给你们算了一命，那算卦的先生说你们俩都是富贵命。啊，这姐儿俩大吃一惊，心说富贵命，这从何谈起呀？张老太太看这闺女不太相信，又接着说，你们放心，算命的说你们有这命肯定就有。什么叫富贵命啊？那得嫁入皇室才叫富贵。大闺女呀，你那个家就甭回去了，跟他离婚，孩子丈夫什么的咱都不要了，为娘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找出来，一定要把你们都嫁给皇上。王直这姐儿俩都听傻了，尤其是王直啊，突然间让他离婚，这唱的是哪一出啊？就算是离婚，可这孩子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啊，哪能说放就放下了呢？娘啊，您这说什么呢？我过得挺好的，孩子也一周多了，就因为算命的一句话，我就不要家了。听见闺女反驳，张老太太一瞪眼，

直掉眼泪，扔下孩子，他哪儿舍得呀？第二天早上起来，张老太太把大闺女叫到了房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把祖祖辈辈的心愿，她一辈子的心血什么的，从头讲到尾。娘俩一会儿抱头痛哭，一会儿开怀大笑，都说这闺女是亲娘的小棉袄，特贴心。娘俩之间就没有解不开的疙瘩。张老太太就跟给这闺女施了魔法似的，这王直经过挣扎，到最后竟然认同了母亲的做法，打算把丈夫孩子都给忘了。过了三天四天，王直的丈夫金王孙看老婆左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就来到丈母娘家里登门要媳妇来了。张老太太刚一开门看见是女婿，当即就摊牌了，让他跟自己闺女离婚。这金王孙一头的雾水呀，离婚？为什么离婚呢？没有为什么，就是不想跟你过了。孩子，财产都归你，我闺女自己一个人回来就行了。金王孙觉得很荒唐，不服啊，叫老婆出来当面说清楚。这张老太太挡着门口不让进，这金王孙在门外头就嚷嚷开了。突然间王直的声音出现了，娘啊，你让开，我跟他说去。门一响，王直由打里边走出来了。金王孙刚想开口说话，一看老婆这打扮，哎呦，你怎么穿成这样啊？只见王直由头到脚都是姑娘时代的打扮，完全不像个已婚的。咱们呢，把话说明白了吧，我是不想跟你过了，跟你过我这富贵命全都浪费了，孩子财产我一样都不要。

张老太太听信算命的话，认准了闺女定是大富大贵。您说哪个算命的不讲好听的说呀？张老太太信以为真了，花重金买通了负责选秀的官员，把两位闺女都送到宫里去了。双保险呢，只要有一个受到皇帝的宠幸，他们家就富贵了。这娘仨真是疯了，什么都豁得出去了，跟赌徒似的，拿自己的命去压注。选秀这么多环节，万一哪个环节稍有闪失被人查出来，这娘仨肯定是黄泉路上作伴去了。要赌就赌大的，这娘仨超级自信，只要能进宫，就算是在宫里扫地也能混出头来。进宫之后，这堆秀女里边都是美女呀，王直怎么就那么巧能脱颖而出呢？这还得归功于他结过婚，风情万种，另有一番熟女风味呀。当时汉景帝还是太子，一眼就看上王直了，对他宠爱非常，封为美人。王美人也接二连三的怀孕生子，一连生了三个公主，到第四个才生了皇子，这就是未来的汉武帝。王直的妹妹更厉害，挨着个的生了四个皇子。张老太太终于圆了一辈子的心愿，做起了皇亲国戚。生汉武帝的时候，这皇上刚刚登基，虽然没太在意这儿子，可这儿子的大名总归是要老爹亲自起吧。汉景帝就给这十皇子起名叫刘志。大伙一听这名字都惊了，刘志，这志什么意思？您翻翻字典，猪的意思啊，翻译过来刘猪，这名怎么那么贱呢？看看前边的儿子，刘荣、刘德、刘胜、刘发，哪个也比这刘珠好听啊。这民间养小孩都爱起个低贱的小名，叫什么狗剩子呀、阿毛啊，期盼这孩子能像小动物似的好养活。可刘志毕竟是皇族，而且是大名，王美人听见皇上给起这名字，心里头老大不乐意了。难道是皇上不喜欢这儿子，故意起这么一个低贱的名字？王美人当下就去找皇上理论去了，说什么也要给孩子讨个公道，说明来意。这汉景帝嘿嘿一乐，哈哈哈！哎呀，爱妃呀，你有所不知，就在你生产的前几天，朕呐梦见一只红色的小猪从天而降，落到地上就不见了。后来高祖就出现了，高祖跟我说呀，将来这王美人生的孩子就取名叫志，所以朕才给皇十子起名叫刘志啊。啊，原来这个名字是高祖刘邦托梦给赐的。皇上这么一说，这王美人就是一肚子不乐意也不能反驳了。打这儿之后，这十皇子就叫刘志了，咱们暂且管他先叫刘小猪吧。这王美人和他母亲张老太太一样，心眼鬼，眼光长远，自打有了儿子这个本钱，他就一门心思的想把儿子扶上太子位。当时汉景帝奉薄太皇太后的懿旨，娶了薄太后的侄女，并把她立为了皇后。薄太皇太后在位的时候，这薄皇后的位置自然是稳坐乾坤。可惜这薄皇后命不济，一直没给皇上生个一儿半女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不能生育，即便您是皇后，这位置也坐不稳呢。公元前155年，太皇太后驾崩，薄皇后的靠山倒了。因为一直没能生养孩子，很快这薄皇后就被废除了，凄惨地离开了正宫。皇后的位子空下来了，太子也没确定，这下可够后宫折腾的了。争皇后，争太子，争地位，争风吃醋，甭管什么吧，反正啊，包子馒头花卷一锅蒸了。汉景帝的后宫有着大量的嫔妃，虽然人多，在王美人眼里，唯独这皇后和丽妃
是眼中钉肉中刺，皇后被废了，少了一个劲敌，这下王美人只要一心一意地对付丽妃就可以了。接下来这深宫之中又会有哪些好戏呢？咱们明天接着聊众女捧星汉武帝的登基之谜第二集。

0: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一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是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主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1: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2: 树叶爱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3: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4: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5: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1: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6: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朝阳公园盛大启幕，全程免费开放。文创市集、潮玩、游园全新融合，集结全国爆款文创、国际潮玩装置，还有水陆巡游、万人美食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轮番上演，10天精彩不停歇。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
7: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8: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9: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0: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0: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南部、东部暴雨，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中到大雨，

0: 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大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还要提示您的是，明天是周一，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召开，京津冀将打造全球人工智能创新高地。
0: 2026年廊坊京洽会将于6月16号到20号期间举办。
1: 创新驱动制造生机，2026生物制造大赛在天津启动。
0: 京津冀特殊职业教育产教联合体在北京成立。
1: 2026北京博物馆季启动，首波开幕大展汇聚约800件精品。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今年京津冀三地将在建设全球基础研究高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健全科技服务体系等方面持续发力。昨天召开的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上明确，北京市将强化创新策源和龙头引领作用，天津市发挥先进制造研发优势，河北省拓展产业应用场景，三地向着2030年建成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2035年建成世界主要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目标持续迈进。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这方面的消息。
1: 据了解，今年京津冀三地将建设全球基础研究高地，强化战略科技力量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京津冀联合基金将探索建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线站工程、人类衰老机理与干预研究设施等项目将推动立项，在京大国重器能力有望进一步提升。同时，现代化产业体系将在京津冀三地持续升级，三地致力打造全球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培育世界级医药健康产业集群，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提质增效，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三地还将基于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六链五群核心框架，推动协同创新专项增资扩容，组建跨区域创新联合体。
0: 此外，中关村新一批先行先试改革措施将继续出台，三地合作园区将推进政策协同、标准互认，促进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成果将面向京津冀每年发布一批高价值成果，并由三地承接转化。国际交流平台也将持续在京津冀搭建，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面向三地支持不少于250种重点中英文科技期刊发展，国际科技组织集聚区建设将提速，发挥北京朝阳区、天津滨海新区、河北雄安新区窗口优势，开展政策先行先试，大力吸引海外华人科技社团在三地设立代表机构。
1: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前不久召开的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6年廊坊经洽会将于6月16号到20号期间在河北省廊坊市举办。本届廊坊经洽会将继续秉承共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共谱京津冀协同发展新篇章主题，着力推动现代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促进招商引资提质增效，实现产销精准对接，引领消费扩容升级。
0: 据介绍，大会将安排展览展示活动、标志性成果发布活动、招商引资活动、采购对接活动、行业协会配套活动、政务活动6大板块、40多场专项活动。大会展览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预计参展企业超过700家。到会驻华使节、重要客商、知名专家、企业代表3000多人。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实现新提升。
1: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大会将面向物流产业链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需求，首次设置机器人与自动化应用场景、智算平台与应用场景、低空经济物流应用场景等多个专业展区，行业领军企业、前沿创新技术和硬核科技产品将集中亮相，展览科技水平全面提档升级。
0: 再来关注一场与产业相关的大赛。前不久，2026生物制造大赛在天津启动，

0: 这是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次举办的生物制造产业方向的全国性赛事，将推动生物制造领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掘和培育一批具有产业化潜力的优秀项目。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董朗发来的报道。
1: 本次大赛的最大创新亮点是产业出题、创新答题，也就是由生物制造领域的领军企业和链主企业从实际生产需求提出真实技术挑战，参赛团队围绕这些产业痛点攻关解题。评审环节中，出题企业从产业化可行性角度进行打分和点评，确保解决方案真正能用。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津大学合成生物与生物制造学院院长袁英进说，
2: 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做真研究，它是面向需求，大家想新路径、新方法、新原理，比如这个产品是纯度问题，还是产品性能不够，我们要改变一些结构，把它真正落地。这个大赛呢，恰恰是起得很好的作用，这种机制我相信呢，会给真正的产业落地创造好的条件。
1: 大赛设立前沿技术赛道和应用创新赛道，覆盖新型基因编辑与细胞工厂构建、酶工程技术、 AI 驱动生物系统设计等八个重点方向。整个赛程将持续半年，项目征集截至7月15号，复赛将在北京昌平区、上海奉贤区举办，10月底在本市武清区举行决赛。入选项目将获得金融机构赋能加持，助力快速落地转化。国投聚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投资官夏冰表示，
3: 中国的生物产业发展相对发达的三个区域是长三角区域、京津冀区域和大湾区区域，应该说天津呢处于整个京津冀产业区域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位置。国投集团呢在天津呢也开展了大量的一个布局，而且在京津层面呢已经也在陆陆续续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天津的生物产业能够发展得更好更快。
4: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在交通出行方面，阔别6年，北京地铁1号

果园站恢复运营。其中，陪伴京城百姓半个世纪的苹果园地铁站不仅升级为了一号线、六号线、S1 线三线换乘的枢纽，更由内而外迎来一次大升级。详细

四个出入口设置上下行自动扶梯，增加5部垂直电梯，实现了无障碍进出站。通道和公共区内呢，都增设了智能化的引导屏，提供列车到站、换乘指引和周边信息。

0: 会联合主办的京津冀特殊职业教育产教联合体成立大会暨协同育人支持体系构建研讨会在北京市盲人学校成功举办。
1: 据介绍，联合体的成立标志着京津冀特殊职业教育从单点探索走向系统协同，是深化产教融合贯通

0: 你的沉浸体验区。中华文明和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在同一时空内遥相对望，将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此外，在展览期间，也就是5月18号到10月18号，首博的开放时间将延长到晚上8点，晚上7点停止入馆。
1: 前不久，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天津市主会场活动在天津博物馆举行。活动集中推介了 3D 精品联展，

0: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前不久印发了《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了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据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消息显示，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累计调水超过880亿立方米，惠及7省份48座大中城市，1.95亿人。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本期来自北京景山教育集团的三所学校，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三校的做客节目嘉宾。
1: 嘉宾分别是北京景山学校副校长卢光伟，卢校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还有北京市第65中学副校长龚颖，龚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北京市第25中学教学校长崔伟，崔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好。
0: 欢迎三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么目前的景山教育集团呢，已经是成为了下辖9所成员校的一个优质教育联盟了。那么对于景山教育集团目前的一个总体的发展情况，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
1: 景山教育集团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有9所成员校的优质教育联盟哈，有这样一个三个特点，三个跨，跨地域、跨城乡和跨学段。那这第一个问题呢，我也想提给卢校，也就是家长们现在特别关心哈，我的孩子他可能不在这个景山的龙头校，那能不能想到景山本部的这样一个资源？
2: 这个随着北京市啊这个新型教育集团的

0: 这个呢是我们要面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嗯、这个人呢我们培养的学生必须有国际视野，但是他必须要扎根中国。第三个呢是我们要培养人工智能时代人才成长的这种需要，面向这个时代发展的变化。基于这样的这个一个理解，那么在这个学生的培养方面，特别是在学生的创新思维科学素养的培养方面、嗯，其实那我们理解，这也是响应国家关于教育科技人才这个三位一体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落实。那比如说景山教育集团怎么做的呢？因为我们几个成员校啊都在科技方面有特色，那么首先我们就可以实现资源共享。其实这是一种强势资源的联手。比如说景山学校的我们的聚变空间，这是我们打造的一个无界课程的一个重要的实践基地。那么这个我们的聚变空间就可以啊，集团校的同学都可以来享用啊，这是一个资源的共享的一个表现。第二是我们的课程，比如说呢，嗯，景山学校我们目前呢正在构建以这个科普、科技和科创这个递进的这样一个科学教育的课程。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不仅注重学生这个科学素养培养，还特别注重学生这个动手实践研究的能力。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也提到集团校一个重要的一个做法，就是师资，我们教师的轮岗。比如说我们其实三个成员校之间在这个不同学科啊，这个不同的这个社团方面啊，特别是科技社团方面，我们都有自己独到的经验啊，包括我们特别有高水平的师资，这样对我们来说完全可以打通。所以呢，就是从我们的师资啊，课程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物理空间的共享，包括我提到的这些通过留学呀、研学呀很多的这种方式，我们把我们的科学教育、科技教育渗透到我们全部的育人过程当中。
1: 刚才您讲到的，我们作为牵头校，我们更多的是在资源向外进行输出。那有些家长会担心，那会不会稀释我们校本部的一些个优质的资源？
0: 这个想法特别理解啊。那么其实呢，我想啊，这个资源呢，一种是输出，其实何尝不是这个交流呢？比如说我刚才也提到，我们25中啊和65中，我们地缘非常相近，再加上这两所学校也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底蕴，包括在这个科技教育方面也都是啊这个有很好的传统的。包括比如说我们的25中，我就举个例子，我们在办学过程中先后培养出18位院士，那这些资源何尝不是景山学校我们同学可以享受到这种资源呢？同理，65中在科技教育方面也非常有特色，那也是彼此之间我们三校可以资源共享啊。所以说我们可能看到了一个角度，可能是资源的这种输出，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资源大家互相的这种输出，是多维的共享。
2: 既然说科创在三个学校各自都有各自的特点，那能不能讲一讲到底有哪些资源是可以共享的？那么这些共享的资源又给学生带来了哪些改变？先请龚校吧说说。
3: 我们是2025年加入景山教育集团的，在加入集团之后呢，我们就不断的在推进师资培训方面的这种联系。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名师，景山学校呢有着非常丰富的名师资源。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呢，就邀请了景山学校的语文、数学、外语三位这个正高、特级还有骨干教师，在65中成立了名师工作室，进行常态化的一个教研指导。然后来提升我们学校教师的这个专业素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刚才卢校也提到了我们的联合教研。我们作为一个集团校呢，我很多的学科已经开始跟景山学校的老师们一起不定期的组织这种联合教研集体备课，包括我们假期里的这个全员实训，其实就是以集团的这个整体的形式来开展的。还有呢，就是学生们都特别关心的，我们能够共享到哪些资源。那当然除了这些师资力量以外，很多的活动课程还有高端的平台，其实65中的同学也能够享受到，包括我们非常关心的毕业班。那我们也会利用一些时间啊，邀请景山的毕业班的老师到 65中来进行这个学科知识的这种串讲啊。那么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课程，除了景山学校向65中的这种输出以外，那么除了我们提到科学方面，其实65中还有一个特色的课程，就是故宫啊，故宫的特色课程，特别是还有一些优秀的学生，我们还可以实现这种跨校的学习和游学。所以只要你足够优秀，我们的这些平台和资源都可以向大家开放。
2: 也想请问一下崔校，您觉得哪些资源是被共享了的，以及您从我们25中的角度可以共享什么资源给整个景山教育集团？
4: 我们25中啊是2026年的时候加入的北京景山教育集团，就是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正式挂牌。您别看就从3月份啊这个学期开始刚刚挂牌，其实这2个月已经交流的非常多，有很密网和活动了。在后边呢，我们也有很多对后边一些活动啊，包括课程师资方面非常好的一些设想，也准备在这个26年新的学年吧，这个全面的实施。您比如说第一个，从这个教师上，我们今年呢在中招我们还是正常的以中考分数来进行录取啊。录取之后呢，我们会和景山学校有这样的联合培养班。我们这联合培养班呢，就是25中还有景山学校的骨干教师啊，还有优秀教师都会有这样的交流，为咱们的孩子们吧那个来提供这样更好的优质的这种教育资源。比如说现在从3月份我们在挂牌的时候，同时就有我们的骨干老师已经加入到了景山学校名师工作室，对我们进行指导。另外呢，像这个师资的双向流动，这种教师的集团大教研下的这种同步备课，都是我们那个老师们也非常期待的。我想这种受益肯定是最后会落实到我们学生实实在在的发展当中。那提到我们25中业务能为景山学校能提供什么呢？那个我们25中是这个，比如说我们有自己本身也比较高质量的国家级课程，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有自个儿的特色社团校本课程。您比如说我们在校本课程里边，像一些传统文化，还有就是这个体育社团，还有咱们学校的这个茶文化课程也是非常这个知名的，甭管是从全国还是北京市，也都是非常早的这样一个领头的学校吧。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这个课程也同时能够为我们整个集团带来这方面的资源。
1: 听了三位校长的介绍，我觉得就是咱们三个学校都把自己的家底儿都拿出来了，彼此之间相互融合，互相促进，共同成长。但是对于三所学校来讲，三位老师也都讲到了啊，还是各具特色的。那么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分别请三个学校啊各自讲一讲，咱们各自展开啊。首先呢，我们来请卢校给大家这个讲一讲我们景山学校这边的一个总体的办学的情况啊。咱们学校提出的是叫做有根有能有为具有攀峰精神的心智人才，这是我们培养人才的一个目标方向。那我们提到的攀峰精神在学校的整个的课程体系当中是怎么样具体体现出来的？
0: 刚才主持人提到景山学校的这个精神叫攀峰，那么我简单介绍一下攀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攀峰啊有几层意思啊。第一个呢，说对我们的这个学生而言，就是要不断的这个超越自我啊，积极向上。然后呢，对我们的老师来讲呢，我们要做大先生啊。这个对我们的学校来讲呢，我们通过在这个教改领域的探索和实践，然后呢攀登中国基础教育的高峰。所以这个是我们景山学校啊办学精神的一个很好的体现。那么我们的育人目标呢，就是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要培养呢就是具有攀峰精神的心智人才。那么攀峰精神就刚才讲了，就是我们学生要不断超越自我，要有家国情怀，同时要综合能力，要适应我们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发展的需求，能够为将来为国家的建设做贡献，这是我们的目标。那么具体到我们的课程呢，它是这样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课程呢是一个形成了这个一体三层八域的课程体系啊。这个课程体系呢，我们既有这个基础的啊，面向我们全体同学夯实全体同学综合素养的基础课程，也有面向我们有这个啊兴趣特长的拓展类课程。那么我们有100多门的这种选修课和校本课，比如说我们的

0: 这个简单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就是咱们这个分层的这个课程体系怎么满足从基。
1: 我们这个科技类呢，有我们的机器人课程啊，有我们的刚才提到的无界课程啊，我们就是跟这一些啊，这个就是一些科技公司和企业共同开发的。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就是我们简单学校的这个社团呀、啊，跟我们的泡泡玛特公司开发的这种这个创意课程，
0: 嗯，
1: 其实它就是跨界的啊。比如说还有我们跟这个北京协和医学院它开设的基础医学课程，跟这个北航开设的航空航天初识课程，
0: 嗯，
1: 像这样的它都跟我们的科技有关系啊。这样的话，我们同学们在初中阶段，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客户服务来参与这样课程的选择，我们到高中阶段可以在我们的校本课程的这个时间进行选择。那这样的话，一个学期我们因为每个年级都有这样的专属的时间，那么他就可以在这个专属的时间，比如说每周一的下午是高中的选修课时间，那么我就在这个时间我来学习我的校本课。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社团活动时间，那么我们对比如说对我们机器人社团的同学啊，就可以在这个社团活动时间我们来选择，或者说我安排我上我的机器人的课程。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还有我们的竞赛课程，这是属于刚才提到的这个卓越类的课程，因为它的难度啊这个比较高，要求也比较高。那么我们的同学，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五大学科的这种竞赛啊，包括我们还有这个地理类的啊，包括其他的就是教育部白名单赛事里面的很多的这种活动，我们的同学都可以来选择啊。这样的话，我们有这样一个以这个国家基础课程为核心的啊，再加上我们的拓展类和拔尖类课程共同构成的这样一个课程体系，就能够满足如果学生有需求，他就可以去在合适的时间选择合适的课程来支撑自己的发展。而且这个课程在每个学段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既有本学段可以享受的普及的课程，我也可以在不同的年级不同的学段继续学习有关这门知识的高阶的进阶课程。所以这样就构成了我刚才提到的啊，一个进阶式的啊，这个以攀峰不断超越自我的这样一种课程体系。
0: 嗯，
2: 总的来说就是只要学生想学，我们学校就给你搭台子。
1: 对，您概括的非常好，就是只要学生有需求，
2: 嗯，
1: 景山学校就会想办法满足学生的需求。
2: 那我也知道景山哈是北京市科学高中建设试点校，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学校在培养未来科技创新人才方面有没有什么创新举措？比如说您可以介绍有没有类似的创新的特色班型，或者说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培养体系？
1: 科学高中啊，它是北京市啊做的一项重大的一项改革试点啊。我们也知道，刚才也提到，北京市提出来构建新育新智教育新生态。
2: 嗯，
1: 那么科学高中是一个重要的试点。比如说，现在北京市有58所啊高中被确定为试点校。那么景山学校，我们要建设的是基于12年一贯。啊，这样的学制啊，这样的教育生态的基础上，我们高中和大学衔接型的，我们的这个科学高中试点。那么，我们这个试点呢，有几个突出的一个特点，比如说我们把它叫做五个高。哪五个高呢？第一个是我们的高端课程，比如说我们跟刚才我们提到了啊，主持人在那个小片里也提到了，我们跟北京大学呀、清华大学呀、北航啊、北理呀这些相关高校的学院建立了深度合作。那么我们开设了大学先修课程，那么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线性代数啊、微积分等等，让我们学有余力的同学可以啊根据需要来接触这些知识。第二个呢，我们的高端平台，比如说我们的聚变空间啊，包括我们跟这个很多的这种企业院所合作开发的啊这样的这个课程，那么我们可以满足学生这个自主申报项目、自主开展研究的这样一个需求啊。
2: 嗯，卢校，我想问问，您说的这个高大衔接哈，是跟清华、北大还有北航合作对吧？
1: 对，有10几所高校。
2: 十几所高校，具体是怎么合作的？是只是说请那边的老师过来，还是说我们的景山学子有机会走入这些大学去上课呢？
1: 您提到的就是这些高校的专家。

0: 走进学校是一种方式。
1: 嗯，
0: 我们的合作有这么几个维度。
2: 嗯，
0: 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老师的成长。
1: 嗯，
0: 就是锦山的老师们，包括我们集团的老师们，我们以这个走进高校啊，开展这种叫研训的形式，我们来了解学习我们高校人才培养的模式，来提升我们自己的专业能力啊，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高校的专家到我们锦山学校，比如说这种普及性的这种讲座，刚才也提到的那个很多的这种这个报告，比如说下周二北大的天文系的教授就要到锦山学校进行这种科普的活动。那么这是第一种形式。第二种形式呢，就是我们的课程共建。这个课程共建的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完全由大学的教授，这个包括高水平的博士生给我们开设的一些课程。
1: 嗯，
0: 第二个就是锦山的老师和高校的老师合作开发的一些课程，比如说北大物理系和我们锦山学校的物理教研组开设了我们的以实验为主的这种跨学科的这种项目式课程啊，目前已经实施了一年，效果非常好。
1: 那学生的感觉怎么样？他们会觉得很难吗？
0: 嗯，其实很有意思，因为他是动手做实验，而且是自制教具啊，我们开发一些实验的器材，
2: 嗯
0: 啊，这是第二类课程的开发。第三类呢，就是学生走进高校进行长周期的科研啊。
1: 怎么长周期？
0: 比如说他利用这个周末寒暑假啊，我们围绕这个一个这个专题研究或者说一个课题进行一学期或一学年的研究，这就叫长周期。因为它不同于我们在校内开展的这个类似于这种研究性学习的这种短时间的这种研学啊研究，比如说你在校内可能两周或一个月就解决一个问题，但是你要去高校的话啊，这个要看这个课题的难度，还有你参与的程度，然后我们在专家的指导下，或者说这个叫朋辈导师，就是博士啊、研究生他们的指导下，我们来开展相关的研究。
2: 嗯，这是面向所有的学生的吗？还是
0: 面向所有的同学？
2: 嗯，
0: 同学们可以参与这个选拔。
2: 嗯，
0: 因为这个毕竟进入到高校实验室的这种机会也有限。
2: 嗯，
0: 啊，他们能接待的这种人数也有限。啊，同学们的兴趣需求也不一样。
2: 嗯，
0: 啊，所以
2: 就是进校的高校教授啊，老师进校的这样的一些个讲座，其实会有更多的同学有机会去参与，
0: 对，
2: 是吧？
0: 对，
2: 如果要是说我们走进高校当中呢，应该说是更多的有一些个拔尖创新潜质的一些个同学，
0: 对，
2: 可以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个机会。
0: 其实您提到的就是说，除了拔尖创新潜质的吧，其实还有一类，就是说我们这个跟高校合作啊，有两营，一个是夏令营，一个是冬令营，这样的面向的群体就更大一点，
2: 是
0: 啊，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科学的熏陶，
2: 嗯
0: 啊，可能就是有点跟科普有点接近，
2: 嗯
0: 啊，所以就要普惠和专培相结合，
2: 相结合的啊。当然对于这个专培我们也有听众在关注到学校的，像潘峰实验班还有这个航天科学实验班啊，这些个都是我们的一些个特色的实验项目。那么过一会儿呢，我们半点广告以后请卢校长呢再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些个特色的实验项目，在培养的目标啊，还有包括课程的设置上，甚至包括大家关心的就是这个人才的选拔方式上究竟是如何做的。那么对于65中和25中两所学校各自的特点和特色又是什么呢？我们过一会儿也会请龚颖校长和崔伟校长呢给您做详细的指导和解答。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0: 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1: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2: 您好，您的快递。
3: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4: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4: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5: FM 107.3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5: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4: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张征。
7: 各位好，我是实习编辑卢小月。
6: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的是景山教育集团啊3所学校，北京景山学校、北京市第65中学和北京市第25中学。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请景山学校副校长卢广伟校长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也是大家比较关心和关注的攀峰实验班、航天科学实验班啊。这个呢，因为是学校特色培养的两个旗舰班型，这两个实验班我们在培养的目标，包括在课程的设置以及资源投入上，侧重点究竟是什么？还有就是这些班型的孩子，我们是通过什么方式进行选拔的？
8: 说到攀峰实验班呢，它比较特殊啊，它成立的这个时间不长啊，

0: 特殊在哪儿呢？它特殊在它是景山学校唯一的一个以学校精神命名的实验班。
1: 嗯，
0: 刚才我也介绍景山学校的办学精神就是攀峰，那么我们用这个精神来命名这个实验班，目的是干什么呢？就是希望这个我们进入到这个实验班的同学能够成为这个不断超越自我的这样的全能复合型的人才。那么我们组建这个班呢，是希望培养什么呢？就是我们是通过中招来这个选拔的优秀的同学，换句话说，在中招中考里面考得了优异的，培养冲击顶尖高校的这样的学生啊，培养这样的学生。那么我们的这个师资呢，是由这个特级啊、正高啊、市谷这样的这个老师组成的这个学术团队啊。另外呢，我们对这个班的课程呢，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大学先修课程啊，竞赛课程啊，也对这个班呢，我们有一个这个设置啊，还有他自己的一些独特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他专属的研学路线，包括他和对应的这个高校的一些访学研学活动等等啊，这是对我们的攀峰实验班。第二个，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航天科技实验班呢，这是我们依托这个我们国家的探月总工程师啊，这个吴伟仁院士团队的资源来开设的一个航天科技班。那么它跟这个攀峰实验班一样，也是通过中招而组建的啊。那么它呢，就是比如说它有一些侧重的一些课程，比如说就航天概论呐、无人机编程啊，像这样的一些课程，包括特殊的研学，比如说走进卫星，走进这个卫星发射基地啊，去观摩啊，包括走进我们大兴的这种发射场啊，包括走进我们的这个北航的这样的一些院系啊等等，来实现我们这种有所侧重的一个培养。
2: 景山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我们要把时间交给六十五中哈，因为六十五中也是一个有百年底蕴的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学校，而且呢，他提到了一个和美文化，另外就是有着超强的加工能力。那能不能请我们的龚校给我们讲一讲，六十五中是怎么样秉持着这种和美文化来教我们的孩子的，同时呢，又是怎么把这个强加工能力融入到我们日常的教学之中的？
3: 好，谢谢主持人。确实，六十五中有着162年的悠久历史。六十五中呢，地处首都的核心区，在北河沿大街115号。我们背靠故宫博物院，也比邻着北大红楼和中国美术馆。这么多年以来，学校呢一直以和美文化为核心的育人理念。我们对和美的理解就是强调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协同发展，让每一个孩子在适合自己的环境下能够成才，也能够成长啊。那么我们把它分解到不同的层面，比如说在教育教学的层面，学校以和美为导向啊，那么构建了五育并举、分层分类、多元开放的一个课程体系。比方说我们以文化浸润心灵，通过故宫课程、红楼课程和年画课程等等，来厚植家国情怀和文化自信。
2: 这个课程具体是怎么去设置的？
3: 比方说故宫课程，实际上我们已经从2002年至今啊，有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建设的历史。这个故宫课程群就是管校视角下的故宫课程群的建设，也在前年获得了国家的教育教学成果的2等奖，北京市的1等奖。那我们就是把这个故宫的文化和六十五中的这个实际的教学和学情啊相结合，然后也会利用选修课等等，还有社团的这个时间，我们会带着孩子们亲自到故宫去上课。另外也想介绍一下，我们在具体的高中教学当中呢，也采取以分层教学的方式啊，满足不同的学生需求。比如在高一入学的时候，会根据中考的成绩来进行这种分层教学，会由六十五中和景山学校的骨干教师组成这样的一个超强的师资团队，来共同联合培养这样的实验班的这样同学。那我们会在这个高二年级选课之后呢，采取定班加走班的这种方式进行教学。应该讲六十五中呢，接收的大部分的同学，他的中考成绩大概在东城区的中段甚至偏厚一点的这样的位次。所以我们结合学生特点呢，那就是盯紧盯人。那我们的老师呢，也用这种全员导师制的方式，能够保证每一个孩子

0: 在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除了班主任以外，还会有一位导师进行思想上的引导，心灵上的关怀，特别是进行学业上的指导。那现在呢，我们在初高中实际上都实行了这种级部制的管理。那级部制的优势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教研还有教师的统筹这些这个都下放到年级。那我们的目标就是怎么能让这一个年级的孩子有成长，怎么能够调配和使用年级的一些时间啊。所以呢，这种级部制的管理呢，对于我们学校这种学前的学生来讲是非常有效的。
1: 很多家长都说一个学校的教学能力到底怎么样，其实不是看尖子生到底有多少，而是看他这个低进高出的比例，高考的时候这个比例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呢？
0: 我们经过这个3年的培养吧，高考的成绩对于学生来讲是可以实现跨越式的提升的，学生的位次在全区的排名当中上升千名是这样的案例是比比皆是的。然后呢应该说能够带来这些成长和变化，它一定是源自于学校一整套能够长期坚持可落地可跟踪的一些培养的这种体系和方式啊。首先呢，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分层教学，但是这个分层呢它不是固定的，就比方说我们在高一的时候进来的话呢是根据中考的成绩来进行分班，但是到了高二选科之后呢，那我们就要进行动态的调整了。另外我们对于拔尖的学生也开设了一些这个课后辅导和选修课，对于基础薄弱的学生，学校采取的是一天一科一问的这样的一种鼓励的政策，就是我们让同学们呢保证每天对自己所上的找老师来答疑。
2: 我们的65中是秉持的和美文化，那么我们再来看看25中，25中的校训是置之力行。崔校长，置之力行的这个校训在百年25中当中，特别是我们加入到景山教育集团之后，是怎么进行这种融合创新的？那么加入集团之后，我们在课程上还有包括学生的这种精神面貌上学习上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变化吗？
3: 我们今年加入到集团之后，这个家长和学生啊最关心的就是变化。总结起来，第一个就是课程升级。这个课程升级呢，我们可以同步和共享这种师资，包括景山学校的这样优质的校本课呀、竞赛的课程啊、包括科创啊这样的课程，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方面进行升级。第二个我想的是平台更大，这个平台更大，比如说啊，我们学科的竞赛呀、这种体育呀、艺术啊这方面的交流，能够让我们孩子们有这种更广的舞台，他们的视野也就更宽了。还有就是成长更稳，因为我们25中呢也有非常强大的教育加工力，普通的孩子到我们这儿也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那么我们能够让孩子们进入到25中之后，能够在高考的这个就是出口每年都能够完成大幅度的提升。
1: 具体能够
3: 那在北京市的这个从入口和出口相比，我们在北京市的排名，那个每年能够比如说我们考的比较好的这个高考的学生在北京市里边提高30%-40%的排名是没有问题的。
1: 太厉害了。
3: 对，所以这样我们的教育加工力也是非常那个好的。还有的像我们这个再加上现在我们自个儿的加工力，再加上与这个集团进来之后这种课程的升级啊，平台更大，能够让每个孩子的进步是看得见的，也能够看到。另外一个还有呢，我在想说我们老师其实也能感到这种名师的引领也能够帮助我们老师的成长更加加速，我想这都是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的这种变化。
1: 学校多次被媒体评为学生成长最具有幸福感的品牌校哈，那我也想问问这个幸福感您觉得是来源于哪儿？
3: 我们觉得来到25中，这个走进25中的课堂呢，您能够感受到我们一定是以生为本的，以学生为本，能够看到他们经过3年的培养之后啊，我们在3年当中分层分浪尊重他们的个性发展，而特别重视的是一种可持续的赋能，让他们能够走出高中校园的时候是一种能够受益终生的一种这个素养的成长， 还有他们这个生活呀、情感这方面的体验，能够更好的、更快的进入到他们以后的这个发展的快车道。还有呢，另外一个从课程，就包括课堂来说吧，我们这种因材施教啊、分层分类啊，这个方面是一直在坚持的。然后另外一个，我们非常这个就是坚守，就是一定要尊重孩子们的差异。
2: 嗯，
3: 因为我们知道25中呢是一所普通校，他学生每年进来的这个中考的成绩，并不是说有多拔尖儿，在一半或者是一半靠后这样的学生，所以这种孩子有不同的问题的，就是他们在心理上、个性啊、成绩上啊，有面对着不同自个儿的心理压力，所以我们在这儿非常重视这种那个对学生的尊重差异的教育，让他们能够释放自个儿的个性。所以我们为什么能够有这种非常好的加工力，也是在于我们对他们的尊重。所以刚才呢，我跟主持人也提到说，我们这些幸福感源自于哪儿？我们这个一点一点办学积淀出来的。所以刚才讲到这个做有温度的管理嘛，我们想四个方面，一个是对学生的关爱，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尊重一定就是对他们充分的这个爱了。第二个就是对家长的理解，我们非常理解家长，所以这种家校的沟通是非常畅通的。第三个就是这种温暖体现在我们对老师的关怀，老师这个职业也是非常辛苦的啊，所以我们也是让学生有成就感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带来老师的成就感。第四个呢，就是对教育改革的关注，因为作为百年老校嘛，顺势而为，所以这样也是与时俱进，也是时代发展对一个百年老校发展的需求。所以我刚才一开始就说，2026年我们会实现质量的跃迁，也是我们一个盼望的，就是因为我们在这儿也寻找到了发展的新契机。
2: 嗯，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年三所学校各自的中招政策了啊。首先呢，我们先从校本部啊，我们北京景山学校啊，今年的这个总体的招生的计划，还有这个不同类别的招生的项目情况，我们请陆校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4: 2026年呢，景山高中的这种招生啊有这么这个几个类型啊。首先是我们的这个统招呢，我们的计划呢大致跟去年这个一样，可能是210，这个最终呢还要等到这个北京市教委的批准以后啊，我们会通过这个招生简章的方式啊发布，所以这个大家也耐心等待，但是大致啊应该是还是这个数。那么统招呢，包括我们的这个指标到校啊，包括我们的特长生，包括我们的这个走读班，另外呢，我们在这个通州分校啊，还有一个住宿班。也欢迎大家呢这个关注啊。那么关于我们的这个本部的这个走读班呢，我们的科技特长生呢有三类啊，一个是我们的体育啊，分为男排和游泳，一个是我们的科技特长生，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舞蹈啊艺术特长生，这是有大概有这个19个这样的计划。
2: 现在特长生已经报名结束了，就是我们学校的报名已经结束了。
4: 对，景山学校的特长生呢报名已经结束了啊，然后呢后续的工作啊也在这个陆续的开展，所以我们已经报名了的同学啊，可以关注我们的相关流程。
2: 还有呢，我们有听众关注这个攀峰实验班和航天科学实验班啊，那么请卢校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两个班型，我们是入校之后根据同学的中考成绩进行遴选。
4: 对，这两个班呢是景山学校我们对外校同学招的两个啊，这个非常品牌的我们的实验班。那么这两个班呢，我们是通过中招的方式啊招的。那么这个外校的同学啊，可以通过啊这个中考的报名的方式来报考这两个报考景山学校。那么我们会根据大家的啊这个中考的成绩和我们相关的个人的这种兴趣爱好的特长，我们来给大家安排在我们不同的实验班。
2: 嗯
4: 啊，
2: 还有问景山的攀峰班、航天班以外，还有其他的非特色这个实验班的项目吗？非特色的这些个班是平行班吗？还有问是高三三年这几个实验班项目人员上会有流动吗？
4: 是这样，我们因为景山的这个高中啊规模相对较小，我们的班比较少，所以除了我们这个集团直升的两个班以外呢，剩下的就是啊我们对外统招的有两个实验班啊，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的攀峰班和航天科技班，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普 普通班，
2: 嗯
4: 啊，那么我们相应的班型啊，是在我们这个高一高二阶段是相对固定的，等到我们的高三的时候呢，我们的行政班会略做微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这个高中啊要进行的是选科走班这样的教学，所以呢，同学们也不必这个担心自己这个如果说学习好了有进步了，会不会有这种啊这种升班啊调整的机会？那么我们在选科走班的时候啊，会实行这个分层走班教学，
1: 嗯，
4: 所以我们大家都有机会和不同的高手过招。
1: 航天科技班它其实
4: 在流动的分层教学，
2: 因为学校的课程体系刚才给大家介绍叫一体八育三层，
4: 对，
2: 所以它是有分层教学的，所以你即便是在我们说在普通班，如果你真的是出类拔萃的学生，一定不会埋没你。
4: 对，
2: 一定不会的啊。
4: 嗯，
1: 那这个问题可能是问给六十五中的，就是问海淀区的孩子想去东城，
2: 东城是吧？
1: 对，不让跨区怎么办？
0: 那可以通过我们的特长生，今年2026年六十五中的特长生招生计划是18人，
2: 嗯，
0: 这18人当中，其中舞蹈7人，面向的是城区5人，其他区2人，还有科技共3人，其他区1人，另外体育招生7人，全部面向东城区招生，这里面的项目有跆拳道4人，田径2人，男排1人，在志愿填报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有统招批次，预计啊，当然也是像卢晓刚才说的，我们以最后的中招简章啊为准。
1: 嗯，
0: 那么预计呢，我们的统招批次的招生计划呢是227人。
1: 嗯，
0: 那么大家要注意的是，六十五中在中招当中，它只有普通班一个选项，是没有其他选项的。
2: 嗯，
0: 而且特长生呢要按照特殊类型招生，是安排在提前招生的批次，是采取不填报志愿，由学校报送名单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报名。
2: 嗯，
0: 所以考生呢只能选择一所学校提交提前招生的登记表。
2: 好的，嗯，这是六十五中今年的中招情况啊。来看看崔校，25中那个今年加入到集团之后会有一些在招生政策上的调整吗？
3: 今年25中就是东城的公办校啊，这个都是不变的。2026年呢也是中招政策保持一贯的稳定。招生政策也是最后依据这个招生简章公布的为准，我们现在呢是都还是东城统招，这是作为一个主要的渠道，面向东城区的初三毕业生招生，也都是按照中考成绩录取的。在按照整体这个中考成绩录取之后啊，我们今年的这个两个变化，一个是设立景山25中联合培养班，这刚才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培养班呢就是由景山学校25中来共同进行这种那个师资的这个优秀啊骨干教师啊来这样交流，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新生入学之后，我们除了这个联合培养班之外，还有从建校150年开始到现在这么多年一直有的这个叫特色实验班。这个特色实验班呢，是从那个我们高中叫做前序班，它是以我们一个知名校友生物学家来命名，来进入这个实验班的，所以这也是第二个特色班。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年每年我们这个体育传统校的招生也是在近期进行，我们的体育的特长生招生呢是5个人，现在正在招生当中，请大家一定要关注，
2: 就正在报名，
3: 对对对，请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公众号，因为上边有详细的招生的介绍，是在5月20号要进行校内测试，所以5月19号之前一定要报名结束
2: 的。好，今年刚才您讲就是我们今年总的计划是多少？
3: 285，还有5个那个这个体育特长生，但是这个还是以计划为准。
2: 好的，那下边呢，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给大家的志愿填报的建议吧，参考这个去年我们的这个排名啊。大
4: 根据这个去年的25年我们招生的情况呢，我们在东城区呢，区排啊，我们预估26年大约是1500名以内的同学啊，我们欢迎报考济南学校。当然这是估计啊的情况，到时候中考分出来以后啊，我们还欢迎我们的同学和家长到济南学校呢，我们去了解具体的情况。
2: 好的，65中龚校长。
0: 65中这几年来的录取分数线呢，或者说它的比例呢，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我们建议在东城区排名在4000名啊到4500名左右的同学呢，能够报考65中。
2: 好，哎，崔校长。
3: 好的，那个这个中考啊，我们还是这个建议等中考分出来之后，也是那个在全区排名能够达到70% 左右这个分数段的同学们欢迎就来到报考25中啊。
2: 嗯、
3: 那个另外一个呢还有增加一句，因为今年我们也是新的一个集团校那个成员校嘛，如果要是您想说到景山学校，但是您的成绩呢感觉到有可能差一点，您把

0: 25中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这样的话您可能有机会上到联合培养班。
1: 是的啊，这个联合培养，对，这个联合培养班也是入校之后根据中考的成绩
0: 是的
1: 去进行这个遴选。这个班额大概是多少？
0: 我们现在初步定40人左右吧。
1: 40人左右啊，好的。嗯，本校贯通和直升班会跟攀枫和航天科技班进行流动吗？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流动应该是高一高二相对稳定的，
2: 对，
1: 到高三会有调
2: 整。它其实就是我理解呢，同学们或者家长问的流动是不是行政班会调整。我想刚才我也
1: 家长好久不见，比较关心晴山学校骨干教师和名师是不是很多都带高一新生啊，想给孩子提前了解一下师资的配置情况。
2: 好，特别感谢这位家长啊，问的问题特别好。那么晴山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的师资很优质。那么我们这一届高三即将结束他们的任务啊，那么他们马上就会回到我们的高一来接手我们新高一的这个教学。那么这届高三的情况呢，我们是有4位教研组长，有4位正高级和特级教师，还有这个8位博士啊，骨干教师就不说了。所以这些都是马上我们新高一同学将享受到的优质师资。
1: 好啊，大家抓紧时间啊，适合的同学啊，把景山放在第一位置。好，我们呢给大家留一个咨询联系的方式吧。卢校，我们景山学校的咨询电话是多少？
2: 好，欢迎各位同学和家长，我们记一下我们的咨询电话啊，我们的这个电话是6525-0505，6525-0505。这是我们在工作日啊，工作时间大家随时可以拨打。
1: 好，来看看65中龚校长我们的电话。
3: 我们的招生电话有两部，一部呢。
1: 好，崔校。
0: 6526-5305。6526-5305，中招咨询电话啊，欢迎各位家长。
1: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都结束了啊，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我们的节目呢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市第13中学和北京市第156中学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那么今天节目的相关详细内容呢，也欢迎大家随时的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平台，我们会把节目整理成为这个图文信息及时的推送给您。如果您想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关注听听 FM， 在首页当中搜索教育面对面。想回看节目，欢迎您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平台啊，我们这个阶段的所有节目都会在上面为您做回放的展示。好了，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4: 您即将收听的是我是实习生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是实习生》重。

0: 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0: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在这

0: 职场当中的许文婷女士啊，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文婷。
0: 那两位呢，此前也都参与过国内一档职场类的真人秀节目哈，看过的朋友可能对两。

0: 媒体博主他运营自己这么大一个 IP 的时候，那么他自己就是老板，我怎么运营我的 IP， 我怎么让所有的资源，所有让所有的人力围着我来转，我怎么去做合理的规划和分配啊，那这个东西就是老板思维。
1: 嗯，
0: 有这个老板思维之后，其实带入到律师工作当中也很好。你会想着这个客户的需求他可能是怎么样的，我要怎么样跟客户做更好的沟通，我怎么样让客户接受我的方案，我的文件。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会借鉴的，就是底层的这样的一些技能都是可以迁移的，
2: 完全是这样。就是你自己能够有一种你怎么样去
0: 孩子眼睛都亮了，
1: 我终于可以自己做主了，是吧？
2: 倒不是说是不是自己做主这件事情让我有多开心，而是我自己在实际做了之后，比如说我是把一个项目从头到尾的自己是那个主责任人这样跟落地。

0: 会更高。
1: 嗯。
0: 这一点其实我在读硕士的时候，我的硕士导师他就有帮我点出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一直是在解决我自己这个人生课题的。然后我自己就能明显的发现，现在的自己是比以前而言，即使我的完美主义还存在，但是我更愿意且更敢去干一件事情，且在干那件事情的时候，虽然我还是可能会有一点点灾难化思维，但是我还是会去干。然后我做。

0: 新的神经突触，我就会发现，哎，原来这个事情它还可以这样子发展。
1: 嗯，
0: 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认知和眼界都有在被拓展和打开。
1: 嗯，
0: 所以你这个灾难化思维，你的完美主义，在你的眼界和认知被打开。

0: 为什么我们喜欢做掐尖的？因为好学生他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态度好。
1: 对。
0: 他可以自然的转化为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当然我们不乏有一些开窍比较晚的，他可能在学生时代学习能力或者是学习态度不太好，后来的工作当中

0: 啊，学生时代会有月考，会有期中，会有期末，会有老师给你上课，把知识嚼碎了喂到你嘴巴里，要喂的不好，家长就要投诉了，老师教的不好，对吧？而不是你自己在自学的，对吧？都是有老师带着的，然后还有一次次考试给你去检验的，
1: 有一张时间表，
0: 对，然后会

0: 乐于见到。
1: 我需要给你松一松紧箍咒，嗯，对吧？是减少，对吧？你刚刚说的情绪反扑或者是内耗，
0: 对，
1: 我给你松一松紧箍咒，松是简单的，你会舒服的，你会接受我给你松绑，
0: 嗯，
1: 但你不会接受我给你罩上一个紧箍咒，
0: 嗯，
1: 所以我就喜欢这种自我要求高的这种好学生，你知道吗？再一次体现出来了，
0: 嗯，
1: 这样的一个特质。对吧，这是第一个，我说我要保护他的这种高标准严要求。
0: 嗯，
1: 第二我会告诉他这件事情是急不得的啊，也是文婷刚刚说的一句话，也是我反复在强调，就是一定要多做，多做多错，多收获多成长，
0: 嗯，
1: 少做是可以少错的，你不做还可以不错的，
2: 嗯，
0: 对
1: 对吧，但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
0: 嗯，
1: 你只有多错，多暴露你的短板，然后把这些短

0: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是让生活放慢脚步，
3: 我这儿可好，
2: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4: 玉米、黄金、美洲豹，解锁远古文明密码。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号至10月18号，震撼登陆首都博物馆。

0: 一两年的时候有想过我要不要跳槽，工作四五年又想了我要不要跳槽，对吧？那如果说那个时候我没跳，可能工作到七八年的时候我又想我要不要跳槽，你不知道在那未来回头看什么时点应该是你做出人生选择的时点，所以你只能是基于当下在那个迷茫的路上，你看不到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你自己趟出那条路，其实难点在那儿。
1: 那刚刚我们提到了您要成为合伙人的这个时间点是您三十岁的时候哈，三十岁的第二天。会不会有人说太年轻了，或者说自己在前期经过怎样的一个准备，说哎，我准备好了来向上走一步的。
0: 现在也有很多人说那个时候太年轻了。对，
2: 那也挺年轻
0: 的。对，即使这样放在当下，也有很多人说哎，你怎么敢的呀？那个时候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已经工作了五年多嘛，快。

0: 合几方面因素，我觉得我到了要走的时候了。
1: 毅然决然的就辞职了，
0: 一咬牙一跺脚就走了。
1: 但是前期也经过了漫长的一个准备的一个过程哈。
0: 我在这次做跳槽，就是从想要走有这个念头到最后走是经历了11个月，但是其中呢其实分步走。一开始的时候前几个月是在考虑未来做什么，

0: 就像刚刚文婷提到的，我可以去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但是呢，同时也要考虑到自己是不是精力有限哈。
1: 对，
0: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选择，刘律，您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吗？
1: 嗯，第一呢，我是鼓励在学生时代去多做尝试。
0: 嗯，
1: 这是我第一个去鼓励的，就是因为真的是没有什么成本，对吧？没有试错的成本，就一定要去尝试。嗯、如果再让我回大学，
0: 嗯，
1: 我会尝试更多。
0: 比如
1: 我现在其实挺保守的，我主要的尝试还集中在法律领域。
0: 嗯
2: 嗯，
1: 但是如果我再回到大学的时候，我会不会去做咨询啊？
0: 嗯，
1: 因为其实像麦肯锡 BCG 在我们那也会投放实习名额。
0: 嗯，
1: 还有会不会去做广告啊？像奥美广告，
0: 嗯，
1: 当时。

我现在是北京师范大学，然后首先非常想感谢两位老师刚才的分享，因为我现在也恰好是在红圈所的证券诉讼和证券合规团队实习，所以我感觉对我当下是非常有启发的。然后我也想结合当下的一个经验和思考，然后向两位老师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刘律师也提到过，就是我们现在在工作当中可能没有一份标准答案，或者没有一个

像你在做基础性的工作的时候，偶尔他会碰到一些，比如说就算写一个尽调报告，你可能也会去写里面单独一个什么样的章节，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有一些浅浅的窥见了这个活它的核心大概是什么样子的，那你就可以在心里做一个判断，我到底喜不喜欢。嗯，且如果你

0: 劣势，就是想请问就是在研究生阶段可以去补强自己的哪些能力会有更有竞争力一些。
1: 从招聘的角度来说，就是在招聘的时候一定是公平的，这个公平不是说对你，而是对于这一批应聘者来说，我需要做到一个公平，用人单位需要做到一个公平，对吧？所以他肯定是挑与这个岗位适配度最高的，然后我们说的工作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超大的老牌五 A 级景区在朋友圈里哎突然变异了哈，很多朋友说这个变异这个词儿用的真的是让人惊心动魄的，但咱今天就好好来聊聊到底是哪儿变异了。各位翻翻朋友圈，大家转发的一些这个朋友圈的内容哈，比如说百里峡标配呢是站在天下第一峡的大石头

时，你说捏了一把汗，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或者必然的一个必经之路吧。百里香呢是一个30年的老牌景区了，老牌的就像故宫的单院长说的，这些文物都要经常推出来晒一晒，是吧？90岁老人。

如说刚刚咱说的这个身份上的转变哈，其实对于啊您或者说更多的传统旅游的从业者来说哈，这些或许都是一些颠覆性的创新。干了这么多年哈，很多朋友脑子里的公式永远都是收入就等于门票加二次消费哈，大家都在绞尽脑汁的想怎么把门票从100

0: 不在站，我给你多送，送配料包，我给你送这个蔬菜包，我给你送调料包，我给你送酸菜包，我给你送这个火腿肠，这种方式。所以让你获得一个就是我不是简单的跟20年前对比的一个，但是这种多送呢又不是说你拿来了以后就食之无味而弃之可惜，一定是让你正式的把送的那些东西能够把它用起来，你进去你去看你去拍照你去离开，然后把你和这座山的关系冷冰冰的我看你，然后在我们要这个沉浸式玩票的这种模式之下，然后我们搞了一个叫寻迹山野探秘四大传说，就你买的是一个角色的入场券，然后进入角色这个入场券之前，你买的不是个门票，你是门票加了各种料包、各种火腿肠、各种这个配料表，还有那个各种那个调蔬菜包，然后你拿了这个门票加蔬菜包以后，你就拿了一个角色的入场券，然后这张券以后呢，你在进山之前你会领到一个精美的一个寻迹包，也就是我们说的道具包，大概就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它既不是调价用价格杠杆的方式，它也不是的这个捆绑消费，它是一个就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当年统一方便面进入中国是吧，然后采取加量不加价的方式去进行了促销。
1: 其实对于这个加量不加价这件事儿哈，很多朋友就是心里听了就觉得这太亲切了，您这么一说我直接就明白了哈，就是门票还是那张门票，但是您进到这个景区之后我给您的会更多了，对不对？就比如说您刚才说的什么蔬菜火腿肠，但我相信咱这精美的寻迹包里可能或者说肯定不只有这些东西，对不对？那大家现在肯定您说了这么多啊，这个心里都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加的量，对吧？这量里这寻迹包里到底都有哪些宝贝儿呢？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0: 好的，主持人，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就我们聊到就从是吧，从刚才的一些定义的角度，然后聊到做法的角度，然后再聊到这个具体的内容的方面。那么具体内容方面，这个寻迹包或者说我们的道具包里边，它是有几样东西的。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有个定制的地图，就你除了它不是个导游图，它是就刚才说的，我说我们这个沉浸式的玩票呢，它不是密室逃脱，它也不是剧本杀，也不是定向寻宝。那你说是吧，这所有的定向寻宝其实是有一张地图的，但是我们这张地图呢就是定向寻宝里面的定制的地图。这个地图它不是导游图啊，它是定制的地图，它有里面会提供一些线索和一些互动的任务。然后第二个的话呢，里面有四大传说的背景故事卡。因为我们一直说山水要做文化，山水做文化，然后其实河北的山水景区比河南的山水景区的在文化物化和外化表现方面其实相对落后3年的时间。河南的山水景区无论是宝泉也好，还是洛阳也好，还是龙门石窟也好，还是那个万岁山也好，还是那个白马这个辉县的那几座山也好，他们的这个新增的这个NPC 的互动表演、文化内容的挖掘、情绪价值的提供，然后文化故事的挖掘，然后包括河南卫视的那各种奇妙夜和各种那个像清明奇妙夜啊和各种舞蹈等，他们对这种文化物化和外化的挖掘其实比河北景区老的方式，就是把野山坡流传了100多年的四个故事，松鼠讨封、海棠救父、老人关、仙官指路、天神桥成了故事背景卡。然后这背景提示，然后你去完成背景卡里面的任务，然后再加上解谜用的道具，加上一只紫光手电，就是你拿到这个包以后，你的系统就是我们的系统和你整个的这个我们叫做空间生产，所以你这个空间生产或者生产出来的空间呢，系统呢就不会把你识别为游客张三，而是把你识别成一个探秘者寻迹。

0: 意思的很多哈。那刚刚您说的这些，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会特别的感啊。那每一个传说是不是都等于说有自己的一些故事哈，或者说我们进到里面会怎样去发掘这个整个故事的过程，你也可以给大家来讲讲就具体的这个玩法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哈，来让各位朋友们更加心动一下。
1: 每个传说都有一条独立的剧情线，你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就松鼠讨封。这松鼠为什么讨封，是跟明朝皇帝朱棣大军，然后这个永乐帝经过这个地方有关系。永乐帝经过这个地方以后，然后一只松鼠蹦出来，然后完了以后把他的松果然后递给了这个永乐大帝，然后并且做人做衣的形状，是吧？就感觉就是吧，我把我家里面好东西拿给你了，然后是吧，你是不是相应的对等，是吧？因为当初永乐帝也是在建立全国的朝贡体系，全世界的明朝这个整个海外贸易的朝贡体系嘛，松鼠就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就传说中山里面的松鼠呢，会在月圆之夜对路人呢讨一句吉利话。但是我们这个是吧，如果纯粹用语言来表达，是吧，游客可能这个导游可能心情不好啊，或者是吧这个亲和力不够啊，这描述出来的话就会走样，或者是说情感要素和情感感染力就不一样。所以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就是我要激发游客本身的这个求知欲或者这主动性。所以我们在特定的那种岩石细缝里面，用特殊的环保荧光涂料呢，就写下一些古老的符文。这些符文呢，你就必须用包里面的紫光手电去照，你才能看到那个发光的符号，就仿佛你在跟山里面的那种精灵，跟松鼠精灵在对话。你去边找边拼，边拼边找，所以你在发现出整山，就整条游览线上，你就能够去拼，你可以拼凑出这个松鼠讨封的这个故事，然后你就成了这个整个松鼠讨封的这个故事的一个闭环主导者。那么是吧，你整个的这个主动出击和主动感受，你就会引诱着你不断的去这个讨论，不去挖掘着松鼠讨封背后乃至是各种版本传说。大概就这么一个。
0: 很清楚了，非常的仔细哈。大明白，您再多说一会儿这松鼠讨封任务到底怎么做怎么完成，大家一会儿全都知道了哈，给大家直接在背后开挂了。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解答的非常详细哈，咱们第一个故事给他们
1: 剧透是吧，
0: 对，咱不能说太多。那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有一点更加现实的问题，对吧？因为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些对于我来说，因为我这大家平时讲I人E人嘛，我是那个传统意义上的艺人，对吧？所以我觉得特别吸引我，好有意思啊。但是这个世界上就有那些不喜欢被打扰的朋友。那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咱这寻迹包是强制捆绑销售的吗？比如说我就想安安静静爬个山，我不想玩游戏呢，行不行？还有呢，就是这包啊多少钱，别到时候这门票没涨，但是咱所谓的这个寻迹包却贵得离谱，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1: 因为你的问题也是我们所担心的，捆绑引诱你或者要求你去做二销啊等这些东西，不是这个概念。首先第一个，我们所有的基础门票价在散客而言，在 OTA 上挂牌而言都是100块钱，所以你想纯看景也好，想吸氧也好，想徒步也好，这个完全都没有问题。就是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呢就是你想干嘛你就按照传统方式去旅游就 OK 了。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这个寻迹包和门票捆在一起，仍然卖的是100块钱。你没进门票站之前，你有两种购买方式的价格是一样的。一种呢就是你不要寻迹包，也是100块钱门票；另外一种呢，你要寻迹包，也是门票加寻迹包等于100。这是两种方式。好 ，OK， 当你选择第一种方式进了门，但是小孩子在旁边觉得，哎，这个排队挺好玩的，然后这种玩法很好的，但你要加一个寻迹包的话，那我们就采取单卖的方式。
0: 对于大家来说其实还挺灵活的，是吧？想怎么玩
1: 极其灵活，
0: 对，可以自己来选择。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比如说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说哈，我要了这个寻迹包，我要进山去玩，我想

0: 体验到我所有的咱们就是这些服务，对吧？我想探索所有的故事。那我买下这个游戏资格之后，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不值？或者是说您来跟大家说说哈，咱们这些这个钱都花在刀刃上吗？对不对？那这个刀刃上都有些啥？我们这钱到底花的值不值得呢？可以跟大家好好来讲一讲。
1: 第一个的话呢，就把门票，基础门票加上沉浸式的玩票，然后加上妆造、服装、摄影这三选一，就总共是四个部分，我们全部都是这个跟门票基础门票等同价值100块钱。
0: 嗯，
1: 所以就回到刚才说的，第一加量不加价，第二你可以选择它，你也可以不选择它，反正都是一张门票价格，一张基础门票价格。
0: 嗯，
1: 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它其实这些道具你都用完了以后，我不回收的，就像电影院里面的 3D 眼镜一样，就不回收的。那个紫光电影紫光的那个手电质量很好，很多孩子都拿回去当小孩玩，
0: 嗯，
1: 当玩具玩。比方说去可以值，比方说矿石，这银石矿去采矿，很多这个矿石在紫光下面才能够看得到，在日光下面是看不到的，在白光下面看不到，在紫光下面看得到。你比方说去寻找一些防伪的标识的东西，所以他回去还可以当就另外的课堂的工具在用。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它本身是一张通关文牒，就是你在山里面积极了印记以后，四个印记以后，你可以去兑换，去兑换古城墙上的咖啡券，民宿的抵扣券，然后是吧，你这个也炼丹炉的文创盲盒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以前呢，所以我们也做过回访啊，以前的家长带孩子来呢，孩子总是在问什么时候爬完，然后我想去玩手机。那现在的话，孩子就会蹲在石头缝里面去抠半天，然后先兴奋的去喊啊，我找到古老的符号了。所以他就把孩子从平白无奇的看山水，然后变成了就他会跟山水有个互动，然后他会丢下手机，他自己沉浸在这个专注力和亲子互动上。所以这不是，所以你怎么定义他，他也不是他研学课，所以他也不是 NPC 的表演，他也不是那个妆造这个密室逃脱，他是各个东西的科学怪人的一个拼凑，所以这个性价比一下子就出来了。
0: 所以其实哈，我们这一套的模式哈，或许在未来会在我们河北的很多的景区当中，是不是都有机会能够见到呢？按照您的说法来讲的话，对不对？因为其实我们这是
1: 这个是否在河北其他景区见到，这个不取决于我，取决于市场是不是对这个东西认同。如果对这个东西认同，对这个沉浸式3.0，或者对我们这个古老山水文化的新表达这种方式呢，这个沉浸式玩票这种方式比较认同的话，我相信听众朋友们里面应该也有很多是吧，做旅游或者做那个行业管理的，他应该会欢迎大家来考察，来拷问这种模式是否具备复制性和连锁化。
0: 哎，那其实就这个五一假期大家的热度或者说热情来看，您觉得成功吗？就您目前来看，因为咱之前不说，或许在有咱们这一套的整个体验来讲哈，曾经或许您是不是也会捏把汗，但就这五一假期大家给出的反馈来看，您觉得怎么样？目前是否还咱们还算比较成功呢？大家喜欢吗？
1: 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词叫出乎意料。出乎我的意料。从几个方面来说吧，第一，从说也不说全国吧，就五 A 景区这周边啊，它实际上是在人数和收入上是下降的。在景区上来讲，就是到访的游客的人数是下降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边野山坡这边关于这个沉浸式玩票，从抖音直播间上来搜索和核销率来看，已经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五一呢，总共这种沉浸式的玩票，去选择的大概是将近有13,528人。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整个五一啊，对，在这是一个新东西的推出，获得了15%左右的认可率，其实挺不容易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核销率呢是89%。所以从这两

0: 分享到了我们百里峡的一些小小的转变，包括大家去到景区当中自己身份的一些小小转变哈。大家去到这儿之后，我变成了一个探索者，对不对？我在这儿我会看到很多漂亮的风景，会知道我自己想要了解的故事哈，更像是一场沉浸式的体验，一个大型的社会实验场。那接下来就想问问大家的呢，就是比如说当我们大家沉浸进去的时候，穿上古装在山里走着的时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这是我们下半场的内容，我们继续和大家哈稍作休息哈，老师您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1: 游戏开始了。
2: 嘿，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啊肯定能通关。
1: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
2: 小场面。
1: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2: 哎，血条咋掉这么快？
1: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2: 啊，我的车！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于2026年5月1日正式落地实施。强制佩戴成员头盔，骑行时不得浏览手机，全面禁止非法拼改加装，严禁携带电动车电池进入居住建筑等措施均已立法形式明确。
4: 遵守电动自行车行车新规，平安出行，每一程都稳赢。
5: 带宝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8: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9: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9: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9: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8: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9: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呢是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的特别板块哈，假期归来文旅创新特别观察，我是主持人琪琪。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河北野三坡啊景区文旅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中山大学旅游管理学院的哈，和我们一起探索野三坡百里峡的文旅创新之路，解锁山水景区的全新打开方式。在上半场的节目当中哈，我们聊到了一些关于百里峡的核心的转变，从卖风景到卖身份，也打破了很多消费上的固有模式，让游客不论您是爱人还是艺人，进入到这座大山的时候，不再是看着冰冷的风景，而是我融入到了风景当中，我感受到了来自这儿的一些真

0: 史的美好哈。那下半场呢，我们也会和大家继续的深入交流，看看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比如说寻迹包，对吧？除了我们探索故事之外，还有哪些沉浸式的玩法，或者是说这种文旅创新的模式呢，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哈？那包括给各位最贴心的就是错峰出游去百里峡，咱怎么玩，是不是？这都是我们下半场需要讲的。那彭老师，咱再次跟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再打个招呼，万一大家是新来的哈，咱现在再次和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哈。
1: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经济和保定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彭耀根，是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的硕士生导师，也是那个河北野山坡景建文旅发展公司的总经理，非常开心和大家继续聊野山坡换新、野山坡上新的这个事儿。
0: 那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些，可能很多的朋友也会有更多的一些思考，对于出去玩的话，是不是我们也会多了一些比较新的方式哈？那我想请问哈，因为最近我看到很多朋友们在晒这个朋友圈，去到了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景区当中哈，直接就是换了造型，而且我真的在朋友圈就见到了有朋友去到百里峡之后哈，买了咱的寻迹包，通过咱的寻迹包变成了真真正正的玩家，直接换了造型。哎，我想问一下，这个就是咱们所提供的这个整套的服务吗？或者说是这就是咱们百里庄阁的服务吗？是不是这样子的呢？
1: 嗯，是的，主持人。对，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刚刚其实和主持人聊了一下这个换新的具体内容和换新的一个前因后果吧，然后下半场的话，主持人呢就我们可以，我把就是现场的情况继续把百里峡的更多的新玩法和新思考，然后也分享给大家，期待大家能够走进百里峡，亲身去感受这不一样的一份商业体验。就刚才我们聊到，就是百里峡呢，通过寻迹包、道具包让大家玩家，但我们特别发现，就是有部分玩家呢还特别更进一步，或者说你说他玩的特别狠也可以，玩的更进一步也可以，他们不仅用了道具包，他们还直接换了造型，因为

0: 样的寻宝，它不是实心解谜，它是一个科学怪的一个拼凑。
1: 嗯，
0: 那么就有一部分客人呢，他就除了这些除了这些具体的玩法之外，他觉得还有更深刻的代入感服务。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就提出了几个啊，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角色之变，就是基于这种市场需求，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就提出了市场的这个递进关系。第一个的话是角色关系，因为大沙就你走进去的每一个人他都应主角，所以那么我们你怎么成为故事的主角？你是想变成小松鼠呢，你还是想变成老人仙官呢，你还是想变成那个大侠风范的那个这个 IP 呢，等等等等。所以百里庄阁呢就是你一个切换身份的一个入口，就你可以去选择做侠客，你也可以选择去做书生，并且呢这个四个传说里面的人物你都可以去直接化身。所以它不单单是个旅拍服务，就拍几张照片，它而是说这个照片背后有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让你能够在山里面去寻宝寻迹，然后让你有社交。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就是深度思考的。你比方说有个小孩，五一期间有个特别好玩的事儿，
1: 嗯嗯，
0: 就是一个小孩在海棠救父的那个点位上，他拿着很多多余的线索卡，他就直接去问周边的人，他说谁要海棠的线索免费的。
1: 嗯，
0: 结果一对母女正好缺这个东西，
1: 嗯，
0: 正好就北京来的一对母女正好缺海棠那个线索，所以呢他就拿了线索以后就特别开心，他就跟小伙子聊了以后就发现大家都北京的，所以最后约了晚上一起吃。
1: 嗯，
0: 所以他这个连接就不是说你在路上打个招呼的连接，它是建立在一个互动和互补的关系的连接。
1: 嗯，
0: 它是通过游戏，它是通过这种方式去进行了互动，所以这种方式的互动它就有了一个社交属性，然后刚才说有一个角色属性，所以它不断的在层层递进，
1: 嗯，
0: 这么一种关系。好吧，
1: 嗯，哎，其实我觉得这个说的挺好的哈，就是我们在去到这儿旅游之前，大家或许都是陌生人，对不对？但是在来到这儿之后，我们会发现好像和身边的很多的这个同行的游客一下子就是因为我们这些故事哈熟络起来了。可能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共同去探索文明和文化好像比起来比如说去酒吧喝酒去出去玩要更加有意思一点哈。那我们刚才其实也说了很多哈，就比如说我们有给大家的沉浸式体验，大家来到这儿之后呢能够感受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切身的服务，让我们沉浸到这样的景区当中哈。那同样就是如果我很在意这些沉浸式的体验，我就希望我沉浸的在这里玩的话，那我们会不会比如说大家给到的这些摄影或者说是妆造会不会是简陋的这个影楼风，或者说拍出来会特别假，甚至身边还有穿着冲锋衣的朋友会显得特别穿帮。还有很多朋友啊，刚刚我们后台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如果我要去玩做妆造的话，这也是很多女生想要去的嘛，出片嘛，对不对？是不是会很贵呢？跟大家来解答一下吧。
0: 好的，主持人，就是其实刚才也聊到这个问题啊，就我也不直面，就是不会那个啥那个去怎么说呢，这有点久了，因为我就说话就聊到这个问题，然后就我先直面的回答你的问题，就是你说贵不贵，或者是说是不是可以自带服装啊等，然后会不会有影楼风啊等这些东西，我可以明确无误告诉你，第一不贵，第二呢不是简单的影楼风，因为基础款的造型呢就是68块钱，然后如果需要全套的精修加跟拍的话呢就是168块钱投入人力，所以我们也当然超级欢迎自带汉服，因为这是百里峡里面经常能看到各种形制的服装，像明朝的端章，坛子的雍容，大家相互拍照也特别和谐，就是只要你不去破坏生态环境，你只要不破坏植被，所以你在哪里拍我们都是欢迎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五一期间这一套沉浸式的玩票，这一套沉浸玩票加上妆造，加上那个服装，加上摄影，这三个东西三选一，我们还是卖100块钱的门票的价格啊，基础门票的价格，所以我也没法说，是吧？这么优惠，或者说这么加量的方式，然后不加价的方式，您觉得贵吗？
1: 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就是整套如果是。

0: 这样玩下来的话，我甚至会觉得，就是咱们的这个方式让我觉得，哎，还挺值得的，对吧？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一个完整的体验，反正我觉得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开心哈。其实我也想问一下，您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忧？就比如说，您说了，咱五一期间的这个数据其实是非常好的，包括现在我们取得的成就，或许也是出乎您的意料的，对不对？那比如说，如果这一轮咱野三坡一下子大火了，大家都超过去学过去了，会不会让我们来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呢？或者说您会不会也有这方面的担忧呢？怕不怕同行内卷？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啊。嗯，
1: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你可能不太复制得了，可能不太复制得了。
0: 嗯，
1: 它这个是一个算法逻辑，它是个算法逻辑，这个算法它有几个权重因子，你比方说景区的实际投入的水平，你比方说这个创意设计的能力，你比方说那个叫什么，叫做怎么贴切景区的这个保护现状或者说要求，然后怎么结合现场的实际的这个，因为这里面考虑的因素大概我们算了一下有89条之多才能够把这个项目去推动下去。
0: 嗯，
1: 比方说我的游览时间不能太长，
0: 嗯，
1: 如果太长那你旅行社就不欢迎了，
0: 嗯，
1: 旅行社不欢迎，因为你游览时间长了以后可能他就赶不了下一个景点了，
0: 嗯，
1: 然后游客散客又不欢迎了，
0: 嗯，
1: 散客又不欢迎，因为他觉得这套算法呢他还可以把它推到外面的这个就景区外的那些商铺一起来协同和黄方，所以你本质上呢它是一套算法。
0: 嗯，
1: 那这个算法逻辑呢它包含着这个文化的一点外衣，
0: 嗯，
1: 包含着文化的物化表现和那个这个外化表现。
0: 嗯，
1: 那么在所以你说嗯是吧，所以焦虑啊或者什么东西啊它不太好操，那你只能 NPC，表演型的 NPC，
0: 嗯嗯，
1: 情绪提供，情绪价值提供者的 NPC， 你只能操它的这个一个定向寻宝，你只能操它的一个这个叫什么叫做文化故事的一个线索。
0: 嗯，
1: 所以它是综合体，你不太好操，并且综合体的话你没有办法知道哪些权重，然后这些权重是基于什么因子来设计的，所以它是一套非常比较严谨和严密的算法，并且呢你这个算法之下你得出这个产品，你还得考虑到它的实际的承载量，你还得考虑到它的边际成本的上升，
0: 嗯，
1: 你还得考虑到它的这个变动成本和，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不太好炒。
0: 嗯，我能理解您的意思，引其他的同行来内卷，对不对？那其实我也听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的一些心声哈，说其实去野三坡嘛，很多朋友去玩的话可能图个清静是吧，去到这个景区当中就是想要感受一下那儿的自然环境，但同样哈，听到您说的这些我还挺或者说感动吧，或者说挺觉得您考虑的我们景区考虑的是非常周到的，对不对？就比如说不对景区有过度的开发，甚至我听说咱的寻迹包每天都是限量发放的，对不对？就保证说如果您是纯想去看风景，想去体验这个山的静谧的话，也完全不会被打扰。所以各位朋友，不论您是想要去这儿是参与到我们整体的沉浸式体验也好，或者说就是想去看看风景也好，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答案。那聊了这么多，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呀，五一假期过去了，我打算错峰出游了。现在如果我去百里峡的话，五一结束了，五一假期过去了。刚刚您说的这些所有的，比如说妆造啊，还有我们线下的探索啊，咱的这个寻迹包啊等等，还会再有吗？
1: 有的，有的，有的。
0: 嗯，
1: 第一是有，第二是变。啊，我讲两个关键词吧。第一是有。第二是变，因为景区开着门，这个项目就会存在。
0: 嗯，
1: 期间呢可能拥挤了一点，可能体验感会打折。
0: 嗯，
1: 但你错峰的话，那个游客更少一些了。
0: 嗯，
1: 所以我们这计划就是，整个春假期间也推出更多的、更优惠的一些措施和做法。
0: 嗯，
1: 你可以就春假，然后针对中小学生春假，当然现在可能来不及哦。
0: 嗯，
1: 就是我要想去做一些研学的一些产品，可能来不及。

0: 机。
1: 嗯，
0: 但是整体来说，这个整个景区的环境更好一找一些，
1: 嗯，
0: 体验感会非常好一点。然后你可以慢慢去找，慢慢去拍，不用担心被人不能去担心被人去吹。这是第一个有。第二个的话是变，变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我们不会，沿着这个，同样的一个东西啊，就是比方说我固定形式了，就是四大。这个神话传说不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可能到了秋天，可能到了夏天，我们会推出红叶传书的专题，然后到了冬天会形成冰瀑寻踪的专题，然后到了夏天可能会去找推出夏季的探幽的专题等等等等，不会整个玩法会常换常新的，
1: 嗯
0: 啊，所以一个是有，一个是变，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第三个主题词呢是便宜，
1: 嗯嗯，
0: 或者说优惠，
1: 嗯，
0: 就是我们整个五月份除了购买这个游戏包之外的话，就是买这个100块钱门票加沉浸式玩票加这些妆造三选一的，然后我们还会额外赠送10个点的商业能量，
1: 嗯，
0: 这个商业能量的话呢，它是有代币功能的，
1: 嗯，
0: 你可以在山里面的小商店小吃去换纪念品。在特定的啊，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啊。
1: 嗯。
0: 然后古城墙上的咖啡你也可以去。
1: 那保护生态，我们的装置我听说都是无痕的，这是真的吗？
0: 嗯，完全真实。
1: 嗯，
0: 完全真实，因为这是我们的底线。百里峡呢是首批国家级五 A 景区，
1: 嗯，
0: 所以不能够纯粹为了好玩去破坏它一草一木。因为你比方说我们用的那些荧光涂料都是食品级的环保材料，它一下雨就会被冲掉。用所有的线索点我们都是设置在现有的木栈道或者游览径旁边，绝对不新开发一些野路，
1: 嗯，
0: 绝对不未经许可，然后也绝对不会用破坏山体的方式去造这些任务。
1: 嗯，那最后的时间哈，咱们用一句话啊推荐一下咱的景区，或者说如果现在咱们总结一句话想让各位朋友去到咱景区玩，您会想要说什么呢？
0: 你不是来看山，你是山的一部分。
1: 哎呀，我觉得这个说的真的太好了哈！你不是来看山，请来做山的一部分吧。而且在这儿推荐给各位朋友的原因还是什么？咱们这次如果想去到咱景区的话，推荐咱们保定周边的朋友哈，都可以去玩一下，因为交通便捷，从北京出发走高架只要1.5个小时，也就是看两部电影的时间。对于京津冀的朋友来讲哈，周末也是一个旅游度假的好去处啊！非常感谢彭老师刚才和在节目当中为我们讲到的这些啊，所有的关于景区的，比如说沉浸式体验的过程啊，还有我们整套的模式啊，包括大家去玩的时候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啊，都可以让大家完美的有自己的快乐的体验。那听完这期节目，我其实有自己的感触，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山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风景。这次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别人的风景了，以前我们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们是局外人，但是这一次我们在风景里会留下自己的印记，在生命当中呢也会留下一点与众不同的回忆。野三坡也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熟悉的地方不是没有风景，而是你没有选对玩法。所以各位朋友，这一次不如去成为这座山的一部分吧。野三坡、百里峡等待各位成为这儿的主角吧。

0: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1: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0: 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5月1号起正式施行了，它是副中心迈向法治化、规范化、高质量发展的一把金钥匙。
1: 那么普通市民啊，可能会觉得条例

0: 意识里，我们自己会客厅的节目就要把条例从纸上请下来，让它走进咱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推出了新条例下的副中心书，一杯慢慢喝的咖啡和一家藏在艺术小镇里的店——蜗牛慢慢书店。开始说起，
1: 为什么我们要从书店开始呢？因为副中心条例的第57条当中就写着，北京城市副中心要推动博物馆之城、书香城市、演艺和体育休闲聚集。宋庄艺术小镇这个有上万家艺术家工作室、十几家特色书店的小镇里啊，有了最生动的一个主角。
0: 要么说这里有7000多位艺术家居住在此呢。那今天我们的第一期节目就是书香城市的小切口，也是副中心艺术生活的大文章。其实宋庄一直有一句我特别喜欢的话，
1: 因为我知道那个元昊经常去宋庄，特别喜欢宋庄，
0: 是因为我觉得宋庄有非常多的艺术灵感，让我能够汲取到，
1: 适合你这样的潮人，
0: 是我的年轻人吧。对，这句话就是艺术养眼，书香润心。所以呢，借着这句话，我们就来欢迎今天的嘉宾，好不好？
1: 欢迎今天做客我们北京通州区宋庄镇党群工作办公室负责人王静怡，她是宋庄我们书香地图的推动者之一。静怡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通州区宋庄镇的王静怡。非常欢迎大家来到现场。
1: 大家看视频呢会发现，静怡啊，虽然是我们宋庄的一名我们的负责人之一啊，
2: 对，
1: 但是年轻漂亮，也是时尚潮人，就像元昊一样，就是很符合我们现在喜欢去宋庄的朋友啊。
0: 您别说这个，我看到是这个地图的推动者之一啊。我现在没了解最新的书香地图是，
1: 一直在更新，
0: 一直在更新，对吧？以前我记得咱们在这个。

0: 包括刚才袁浩提到的咖啡店啊，包括糕点啊，甚至还有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活。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何向燕是主理人，真的是一位在艺术小镇里慢慢开书店的人，同时也代表了能够体会到我们城市副中心变化的实实在在的生活在那儿的朋友。向燕好，和大家也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宋庄镇格拉斯小镇蜗牛漫漫书店的主理人何向燕。
0: 欢迎向燕来到我们的节目，也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一些变化，同时为什么在当中我们要做一个这么慢慢的需要养的一个业态，包括感受到在条例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新变化，包括有什么样的新轻的那个期待，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沟通。同时呢，我们今天还会连线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法制处的马超马处，从产业政策的这个层面为大家来解读条例怎么样为像向燕这样的小书店撑腰，为我们的文化产业赋能。
2: 好，那今天话不多说，我们就先来开场带大家去了解了解我们的书店好不好。这家蜗牛漫漫的书店啊，我觉得这个漫漫词用得非常好，
0: 而且蜗牛
2: 对，慢慢喝一杯咖啡，慢慢看一本书。所以今天想问问我们的主理人啊，特别好奇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为什么要用慢生活来定义这样一家书店呢？
1: 其实我们在开业的时候和我们的一些合伙人讨论了很久要起什么名字。后来呢，我想起来一首我读的散文诗，是一个台湾诗人张文亮写的。在他的诗歌里边呢，曾经提到这么两句，就说教育孩子呀，就像牵着蜗牛去散步，你要慢慢的走，你才能听见微风的声音，你才能听见鸟叫，才能听见虫鸣。所以我说太好了，我就想要这样的一个书店的环境。因为我们在非常美丽的格拉斯小镇里边，本身是一个花园的小区，另外的话我们挨着一个学校，所以的话到我们书店去的呢有很多是家里有孩子的父母，我就特别希望把这个传递给大人们，传递给孩子们，传递给所有到书店的书友们。特别是在现在几分钟、一分钟、两分钟的小视频就很着急的时候，如果到书店里来，能慢慢的坐下来，喝杯咖啡，看一本书，即使就是和朋友和孩子聊聊天一个时刻。
0: 我知道那首诗就是牵一只蜗牛去散步，上帝给我一个任务让我牵一只蜗牛去散步，我不能走得太快，蜗牛已经尽力爬，为何每次总是那么一点点。那首诗其实感动了很多向往慢生活的人。
2: 是不是我们向燕就是因为这首诗有所启发，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故事都是跟我们书店的名字息息相关的。我相信这个慢啊，咱不是散漫的意思，而是一种不被打扰沉浸式阅读的一种感受。我希望在这个书店当中时间肯定是会慢下来的。
0: 让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做节目的时候语速都应该慢一些，有这种感觉啊。因为那诗歌里就有嘛，说我拉他，我扯他，甚至想踢他，蜗牛受了伤流着汗。我当时读这个诗的时候其实很有感触，就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努力的迫使自己啊去前进，虽然建设的这个脚步我们说副中心速度是快的，但是每个人在我们这样的艺术小镇里，在书香城市里，其实反而想感受这种静下心来的感觉啊。你看向燕，好多朋友都在说这个蜗牛漫漫书店在哪里，在宋庄的哪个氛围下能够感受到这种书香城市，包括很多朋友也想听您的故事啊，详细的讲一讲。来问问静怡啊，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我刚才一开始说了，其实第57条就明确提出我们要建设书香城市，刚才也说了您那也在推动我们这个书香地图，来说说我们的宋庄吧。目前有十几家的特色书店，像蜗牛漫漫它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3: 蜗牛漫漫书店呢，在我们宋庄的十几家特色书店里，代表的是一种慢生活的美学。然后它不只是一家书店，更像是一个能让你静下来的地方。在那里呢，就是能看书，能够喝咖啡，甚至你可以发呆或者做一些手作。我们宋庄呢有很多艺术门类啊，包括国画、油画、雕塑、装置艺术，还有非遗手工艺等十几类艺术门类。艺术家能够可能就是住在你的隔壁。在这样的艺术土壤里呢，蜗牛漫漫就像

0: 一个温柔的客厅，让你看完展览之后还能够坐下来翻翻书，把这份美好在心里多留一会儿。
1: 我又想起刚才提到的那个张文亮教授那首诗了，我记得里面还有一句我当时还背过，叫做咦，我闻到花香，原来这边还有个花园，我感到微风啊。我觉得就很像我们到了宋庄，到了城市副中心以后，你会感觉咦，我看到了这种非常有书香魅力的，包括有艺术气息的生活，原来这边还有一个艺术小镇。
2: 而且随着今年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正式在五一实施以后啊，标志着城市副中心迈入到了一个法治化、规范化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那么也请静怡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从您工作的这个角度来看，给我们宋庄的文化产业带来了哪些变化，能不能用一些具体的事情跟我们来证明一下。
0: 最直接的变化就是说我们的定位更清晰了。以前大家就觉得宋庄呢是一个画家村，但是现在我们升级了，是元征艺术小镇和艺术生活的示范区。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啊，就是以前大家来宋庄呢可能只是看看展览啊，买一些艺术品或者买画。现在呢我们就有14家特色书店，比如说像佳作书局、智他书店、蜗牛漫漫等等。很多人会为一家书店来宋庄待上一个下午。
3: 对，佳作书局它就在我们的
0: 小铺广场，相当于我们宋庄艺术创意小镇的一个会客厅，是一个门面，可以让大家到这儿先做停留的一个地方，
1: 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地标。
0: 是的，是的。
2: 而且在宋庄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除了艺术馆之外，还有很多的博物馆啊、咖啡厅啊，你真的是可以逛上，咱们不说一天吧，逛上3天2晚是没问题的。而且而且现在我们副中心主打的就是一个不只是停留一天，就是让你感受周末，让你感受夜生活的一个新地标、新地方。所以欢迎大家这个有时间周末或者说哪个假期都来到副中心感受一下这种艺术氛围和宋庄的文化产业。
1: 您看刚才袁浩其实提到了非常多的文化产业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当中对副中心的文化产业的整体布局，一个比较整体的这么一个描绘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连线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的法制处的副处长马超啊。马处您好，请问您在线上吗？跟我们来打声招呼。
4: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来到我们副中心
2: 欢迎
1: 您的节目。今天也是有其他的工作，只能用这样的远程的方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副中心条例当中我们对于文化产业的整体布局的战略定位。哎，从您的角度，产业规划的角度来看，您对副中心文化产业的整体布局有什么样的理解吗？包括宋庄我们在副中心的文化产业版图中它处在

0: 都能切身感受到。
1: 嗯，哎，马处，您那个电话声音稍微有点小啊，能不能贴近话筒一下，让大家更能够了解我们副中心的文化产业的新面貌？
0: 好的，好的。哎，谈到咱们全副中心条例对文化产业的布局啊，其实很多。

0: 艺术区啊。
1: 嗯，
0: 文化旅游不仅是副中心四大主导功能之一，更是实实在在的支柱产业。也就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啊，咱们副中心的文旅市场全线升温，
1: 嗯，
0: 共接待了325万人次的游客，
1: 嗯，
0: 这份火热的成绩单也就是最好的证明。
1: 对，这跟前两年的我们的五一的假期比，应该说在数字上是

0: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推动书香城市建设，这也让我们的文化产业发展不仅有产业的高度，更有民生温度。
1: 嗯，
0: 对，咱们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呢，作为咱们副中心的三个特色小镇之一啊，它的

0: 节、嗯、也让静怡来聊一聊宋庄的这些
1: 小
0: 环
1: 境。对，
0: 嗯，宋庄艺术创意小镇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至2026年里面就明确提出了宋庄的定位是元真艺术小镇和艺术生活的示范区。那么在这个定位之下，我们书店

0: 最高支持200万元。
1: 啊，所以我们现在无论看到我们的各种常规的那个足球、篮球、排球比赛以外，还有很多新型的赛事啊，什么飞盘也好啊，
2: 世界拳击赛啊，
1: 拳击赛，还有我们桨板啊、赛艇啊，这些副中心都特别的常见，还有冰球，
2: 哎，对，
1: 还有小朋友的这个比赛，
2: 甚至我们体育局还有这种冰球的场馆为大家提供，
1: 对对对，这都是。马厨刚才提到了，因为最高有支持是吧，200万元的。
0: 是的。
1: 那像一些企业聚集的，我们一些产业，其他产业的，除了这些文体活动以外，
0: 对，第二，也就是您刚刚说的第二方面，我们是支持企业集聚来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包括五项支持措施，主要是一是加快链式集聚发展，二是加大企业的培育力度。
1: 链式是不是就够产业链？
0: 对，就是产业链。对。然后加大企业的培育力度，支持文化。

0: 尤其是跟科技的那个融合发展，现在好多那个 AI 企业开始集聚在那个大于的我们的科幻的场景，
1: 就是我们这个大于和 IP。
0: 所以我们好多的京津冀的游客也好，包括全国的游客，甚至全世界的游客，其实到北京现在都把我们的副中心当成了一个旅游目的地啊。那怎么样进一步提升我们这个旅游的品质，马厨是不是也得有支持的？这
1: 哥了，
0: 就是那个，因为我转发了、我转发以后呢，他就看了说，哎，里面有什么小朋友啊，有那个、我们的船工耗子呀，挺好玩的。
1: 有非常多这个在副中心取景的点位。
0: 对，然后就说这点不错，因为他住在大溪头，然后就说原来有那么好的水环境，然后就。

0: 管理办法。
1: 嗯，
0: 当然我们副中心也有相应的配套奖励政策。
1: 嗯，
0: 包括对于这些新开办的书店，像蜗牛麦麦这样持续运营并且组织开展这种阅读文化活动的这些实体书店，也都会给予支持奖励。
1: 嗯，
0: 当然后续我们也随着条例的深入贯彻实施，副中心还将推出更多有含金量的一些政策。
1: 嗯，因为5月1号开始施行，我们后续逐步的落地，我们逐步的去吃透这个条例当中的政策，再去制定我们更细化的支持方案啊。
2: 嗯，相信就会落地的更明确啊。
1: 嗯。

0: 是陪孩子来的，带孩子来受到艺术的熏陶啊，带孩子来看展。现在呢，也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角落。这种精准的定位和温情的运营，就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小小的书店能迸发出很大的生命力。
1: 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也有一些不易。每一家书店的背后都肯定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艰酸故事吧。
2: 对，您看刚才其实马厨说了，我们城市副中心啊，尤其在后续我们条例继续落地的时候，会有更多的好的政策出台啊。
1: 嗯，
2: 之前已经在文化产业上发力了。
1: 嗯，
2: 那像宋庄，我们有没有对这些书店啊，包括我们的艺术展览，有一些我们政策上的我们宋庄自己的一些支持的方式呢？

0: 把副中心的推动博物馆之城、书香之城、演艺与体育休闲聚集区建设的工作呢，应该说是进一步的推进啊。所以书香城市这四个字到底和我们新条例下的新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百姓能有什么样的获得感，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讲讲副中心条例下我们新生活的第一期也是第一个故事，那就是在艺术小镇里有什么样的书香故事。
1: 那欢迎今天我们的嘉宾啊，宋庄镇党群工作办公室的负责人王静怡，也是我们宋庄书香地图的推动者之一，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宋庄镇的王静怡。
1: 欢迎静怡。另外一位是来自蜗牛漫漫书店的主理人何香燕。

0: 益智书店，还有上国际艺术书店等等。我们这些书店每一家都有自己的性格，都有它不同吸引人的地方，然后所以所有的书店加在一起，它就是等于是一个联合的画展，可以用这样来形容一种联合丰富性的体验，不同的元素穿插在我们宋庄的艺术美学之中。然后就是就像是每一个画家都有自己的笔触和色调啊，挂在同一个展厅里，反而让整场展览就是更有看头，让我们的艺术显得更有层次。
1: 我觉得静怡说到这十几家特色的书店，并且把这个多元发展的模式给我们透露了以后，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就是百花齐放才是春。这也是我们副中心可能在文化方面想表达的一种观点和态度。
2: 所以我们在选择我们业态的时候，您看我们之前提到副中心的哪怕商业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怎么样让它差异化运营。同时呢，主理人他也会考虑啊，我们的政府部门包括像我们的属地，他都会去考虑他有没有这种互补性，能形成不同的人来这儿互相促进，而不是一种恶性的竞争啊，形成一种产业的联动。
1: 对，我也特别想从这个书店主理人的角度，我们的相应角度，您觉得这个政府方面就做目前做的怎么样，是否希望咱们政府能够再帮一把呢？
2: 对，尤其现在有新的副中心条例了。
3: 哇，借此机会要感谢政府。就蜗牛漫漫自从开业到现在4年了，每年呢就是都能从政府拿到对书店的专项补贴，无论是第一年就是新开店，然后呢第二年就是租金上给予一定的补充，后来呢就是又是根据你举办的文化活动啊持续运营，就是政府一直在书店的运营方面给予了大量的无论是资金上的还是资源配合上的支持。通州宣传部呢也经常的召集我们这些书店在一起，刚才提到的书店我都很熟悉，特别是智他书店，原来老板是在咖啡馆，我去他的咖啡馆喝过咖啡，后来我知道他开书店，我还把我们曾经读书会读过的女性相关都提供给他，所以我们也都是很好的朋友。包括现在就是我们和有毛书店也有很多的书的活动哈。
2: 哪个书店？
3: 有毛咖啡馆，后来开了一家有毛书店。
2: 就是那个有的有，
0: 对，
2: 然后
3: 动物的毛的毛，
0: 对，羽毛的毛，
2: 羽毛的那个毛，
3: 对，就是我们彼此之间也有很多互动，就政府也会经常的会派工作人员到我们店里边，就是会看一下究竟有什么困难呀，非常感谢政府。
2: 所以后续在副中心条例继续我们实行的深度的到我们每一个业态当中的时候，应该会有更多的我们的政府的相关的人员啊，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资本也好，我们其他的一些社会机构也好，和更多的企业的主理人去，
3: 是在经营当中呢，就是活动也挺多，文化氛围也够浓，就是大家很喜欢来到书店，社区的邻居啊、业主呀、学校的家长啊，我们稍微的就是障碍就是成本有点大，如果政府能够跟我们的房东聊一聊，将会帮助很大。谢谢。
2: 市场化的这个运营角度上，那个政府可能他手不能太长，但是怎么样做好这种牵线搭桥的，这个工作也是一门学问。
3: 是，
2: 您看。5699说，哎呀，看来我要去宋庄，尤其是副中心的其他书店看看的，去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北京城市图书馆。
1: 是，对，其实他有时候很多人不了解宋庄镇到底有哪些书店，或者说如果他只想来一个下午不知道怎么玩，我觉得向燕也给我们来推荐一条这样的漫游的线路好不好。
3: 好的啊，其实呢首先我要推荐格拉斯小镇喽，有格拉斯小镇本身除了蜗牛漫漫书店，刚才我提到它本身也是一个花园，然后它本身有很多的森林河流，然后呢可以去看一看，然后走出格拉斯小镇，在我们蜗牛漫漫喝了咖啡，你还可以去旁边的松美术馆，这也是我们宋庄很有名的艺术展览的一个地方。然后你还要是有精力的话，就再往宋庄的小镇的中心去一去，包括刚才提到的智他书店呀，宋庄美术馆呀，我还和朋友去过声音博物馆，就很都很好玩。
1: 是，
2: 我们俩都去过。
1: 对，我们也拍过相关的短视频啊，确实好玩。对，所以说刚才我看到这位听众又追问了，刚才说到了北京城市图书馆了，他又问说，哎，这个地方，所以在这里也问问静怡啊，像这位听众提到的宋庄的书店可能和别的地方有没有什么差异化的区别，
2: 尤其是已经有城市图书馆了，一定会吸引特别多的爱书之人。
1: 对，你像这个
2: 它也是个新机遇嘛。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您怎么回应这种对比
1: 啊？我觉得这个网友问的问题特别好。北京城市图书馆呢，它就是一个综合性的，它是知识的海洋，等于非常的庄重，然后藏书也很丰富，是我们公共文化服务配套的顶配了。
2: 对，是北京的三大文化设施，
0: 也是北京的文化新地标。
2: 对，今天记得好多人，包括那个河北天津的朋友都过来。
1: 对，经常看到大家在网上发自己打卡的照片。
2: 对，
1: 但是呢，我们宋庄的书店呢，就走的是另外一个路线了。就是它的首先它氛围不一样，在这里你可以跟朋友轻声的交流，它是有温度的，是有社交的，然后呢体验也不一样。在这儿呢，你可以端着一杯手冲咖啡，坐在你喜欢的窗边，阳光里打开你喜欢的一本画册和书籍，然后商品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能买到的很多文创艺术品啊，还有画册呀，还有一些签名的文集，还有艺术家出的独立的小众读物，都是可以丰富你的一下午的这个体验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场景不一样，书店是一个复合的空间，然后书店加手作呀，加沙龙啊，加咖啡馆啊，让我们的体验呢也有更多的层次。最后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去城市图书馆，我们可以去找到很珍贵的一些书籍，我们可以去那里读书。在宋庄的书店呢，就是你去过一种有书的日子，然后是一个是对，一个是撑起一个城市文化的脊梁吧，然后一个是寻找温暖的角落。
0: 我觉得静怡这么一说，我感觉宋庄的这些书店都是小而美的精致，和像北京城市图书馆这样的顶流其实并不冲突。
2: 对，其实副中心的发展就是这样，其实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它有我们各种顶级的大项目、大工程，它是让大家能够把目光聚集到这儿，知道我们市中心，对，它有这样的高质量发展的地标性。同时呢，更重要的，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各个毛细血管，它足够的鲜活。
0: 对
2: 对，
0: 就像那种街巷，就小街巷、小胡同里的这种文化暗香，它也是在涌动着的。这就是这个城市，又是国际性，又接地气，又接烟火气。
2: 好，我们线上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法制处的副处长马超啊。马处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2: 哎呀，
3: 朋友们好。
2: 您看刚才您也一直在听我们宋庄的我们的相关的政府的负责人，包括我们今天的故事的主角蜗牛慢慢的主理人，在讲他们理解的副中心的生活。马处长，其实我们提到副中心的时候老说近者悦远者来，那从我们的产业促进角度啊，包括我们的法治角度，您认为条例施行以后，宋庄乃至整个副中心的文化产业发展在未来几年会有什么样的新途径吗？
3: 好的，主持人，刚才您提到这个近者悦远者来这句古语啊，也恰恰描绘出了未来几年副中心文化产业最动人的一个图景啊。首先是这个近者悦，就是让在这里生活创作的人更加舒心。然后产业生态也对于我们宋庄而言，就是未来几年它也将加速向4A级文化旅游景区迈进。同时包括随着这个枫糖艺术街区、青年艺术家工坊这些标志性的项目精彩亮相，这里也会逐步的变成集艺术商街、精品酒店、生活美学于一体的高品质创意小镇。也将给咱们的青年艺术家提供从创作展示到交易生活的一个全方位的支持，让宋庄真正成为艺术梦想落地的一个理想栖息地。当然对咱们整个副中心来说啊，就随着咱们书香城市博物馆之城的建设的一个推进啊，包括博物馆、图书馆和这些书店等公共文化空间也会越来越多。同时我们在副中心也会举办更多形式多样的一些文化演艺活动，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咱们高品质的文化生活。
2: 这是我们的近者悦。那远者来呢，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体会到远者来了，您看我们各个文化地标啊都在吸引。
3: 是的是的，远者来就是让外面的游客和产业的资源都愿意到副中心来游玩，到副中心来投资兴业，让我们的区域，同时我们这个区域内的各一些精彩性的景点啊和这些资源要加强更加联动更紧密。从我们副中心的大的版图上来看，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咱们条例明确副中心要打造北京文化旅游产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重要承载区。

0: 去旅游目的地。但未来我们宋庄的艺术，比如未来我们宋庄的艺术原创资源，会与怀秋影城的文化 IP、台湖的演艺资源，但串联成一条极具吸引力的一个文商旅体的融合黄金带。比如我们宋庄的一些艺术品啊、非遗文化呀、可以走进咱们文旅区的一些消费场景，走进咱们湾底，对吧？实现流量向价值的一个转化。那同时啊，我们副中心也现在也在大力的开发滨水经济啊，就咱们今年的五一，咱们这个运河西岸也将对
1: 运上行的这个演出水上。
2: 游船、因为游船现在无论是我们日常的游船码头还是那个运上行的演艺码头都在运河西岸可以登陆下船，
1: 是
2: 所以真的是特别的有活力啊，有地标性感觉的这么一个地方。哎，马柱您看、包括那个两位主理人，我们现在应该是我们的蜗牛漫漫书店的读者们也到我们的聊天室来了、有一位朋友说安娜老师特别有能量，这香艳老师是就叫在书店就叫安娜老师吗？
3: 安娜老师
1: 啊，
2: 之所以一说这个安娜老师特别有能量，我就知道是读者进到我们的聊天室了。也欢迎大家呢今天进入到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以后呢，首页有正在跳动的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的聊天室，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说说您喜欢的书店，包括也说说您喜欢的我们副中心的文化打卡地标，包括您喜欢的宋庄的哪个地方，欢迎大家一起来聊天。
1: 对，总的来说啊，刚才我们说到的马处长说到的副中心的文化产业，肯定在未来之后不只是这些高大上的艺术高度，还会有这些接地气的生活温度。所以说说到副中心规划建设的十周年，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条例的正式实施，2026
3: 建一个完整月圆者来，就是住在宋庄的人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书香，而远方的朋友呢可以愿意为一整条线路而来到我们宋庄。
1: 漫漫书店的未来有没有一些期许和憧憬？比如说像这些读者慢下来走进宋庄，走进您的书店的时候，您最希望他们能够带走一些什么呢？
4: 好，刚才提到近月远来哈，这也是我其中梦想之一，就是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小区里边，很希望打破围墙，吸引更多的读者来到我们蜗牛漫漫书店。那也希望静怡老师能够把我们书店加到这个书香地图里。
3: 好，没
4: 问题。对，然后对我书店
2: 还有很多资源可以挖掘，是不是静怡？
4: 是。对书店未来的期望呢，首先我们现在定位是社区的一个精神客厅。但是我们不仅仅局限于社区的邻居们，然后呢就是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到这里，因为本身我们每周二有读书会呀，然后每周日都会有看片会，就我们现在在观
2: 看电影，
4: 文明之旅，我们是专门有人很多志愿者来带领我们这很多的一些文化活动，然后它就变成了每一个拥有自己文化兴趣文化志向的人变成一个交流的之地，所以我来到这里带领阅读，带领看片啊，或者其他的刚才提到的艺术活动啊，书法呀，手作，一个精神大客厅。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它是一个未来的学习中心，因为我们挨着学校，现在随着 AI 的发展哈，有可能就是这个教育呢希望能够跟实践结合的越来越多，所以呢我们希望书店呢就会变成一个学习中心，然后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互相学习，孩子们在这里跟随读书会，跟随成年人，跟随老年人，能够学到他们的一些经验，能够把在学校里的教育和实践相结合。
2: 其实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艺术包括这个书籍的融合，包括静怡一开始提到的艺术和城市的融合，其实在副中心条例当中我当时还特别印象深刻，有一句话是在第十八条，就是说要促进艺术和生态的元素融入到公共空间，这也是我们城市品质提升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小点。
1: 你看这个在条例里就写得非常清楚，也期待它实际当中能够落地在副中心，能够让我们的宋庄镇在书香城市的建设方面越走越好啊。
2: 第25条也提到城市副中心应当推动小城镇的特色化的发展，那我们艺术小镇就有自己的特点了，包括怎么样把这个书香和艺术融合得更好啊。也来问问我们静怡啊，后续我们在宋庄还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包括也发出一个邀请大家到宋庄，包括这个五一之后副中心条例施行了，大家可以感

0: 受到一个什么样的新的气质。你看刚才马初就提到什么艺术家的工坊啊，包括我们新的街区，后续都是有规划的。
1: 对，我们下一步就像刚才讲的，就是我们要推出这种漫游路线，就让你来宋庄呢，不只是匆匆的看着某一个场馆呀、某一个点。上午比如说你可以来到我们宋庄的美术馆，我们宋庄有很多特别好看呀、特别值得你驻足的美术馆，比如说是上上国际美术馆、然后树美术馆、还有宋庄美术馆，看一场正在展出。然后中午呢，你可以到我们小铺村里的一家特色的餐馆去用餐，下午就到我们特色的书店翻开一本书啊，喝一杯咖啡呀、体验一次手作。傍晚的时候可以去我们的宋庄礼物的旗舰店里去逛逛，走的时候呢带走一个文创的艺术品。如果太晚了就不要赶路了，我们宋庄呢
0: 住下来有民宿，
1: 对，特色的民宿啊，值得您去体验。
0: 应该好多都是香艳的朋友主理人啊，
2: 是。所以说正值这个副中心规划建设的10周年，未来咱们宋庄还有哪些值得大家期待的新思路和新项目？
0: 简单和我们透个点
1: 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建设马上要应该是封顶了的艺术家工坊，青年艺术家工坊。
0: 刚刚马初也提到了，这其实就是给我们的很多艺术家提供了不同格局哈、是工作室。
1: 对，也有，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艺术孵化的一些政策会在里面执行。
0: 这其实可以解决刚才香艳说的什么呀，我们的主理人、我们的艺术家、然后我们的创业者就和房东之间的一些沟通上的问题了，
3: 甚至都要邀请艺术家到我们书店来入住了。
1: 对，然后近距离跟艺术家进行接触，然后
0: 对
1: 看到艺术家整个创作的过程，而不是一个艺术品的迎接。是这个艺术家生活美学的一个对呀、或者是然后体验一些艺术的展览和艺术活动。
0: 好，这还有其他的吗？活动上的、
1: 还有，我给大家先卖个官司，先保留，等着我们的重磅发布。
0: 对，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规划，也在条例下呢，我们怎么样更好打造我们的文化之城、艺术之城啊？马处一直在线上呢，最后由您来发出一句邀请吧，怎么样让大家去感受我们副中心条例下的文化新生活？
4: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咱们这副中心啊，不仅有世界级的乐园和顶尖的艺术小镇，更是一座懂生活、有温度、也充满发展机遇的一座城市。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来这里走走看看，发现属于您的诗与远方。
0: 好，非常感谢马处，也非常感谢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啊，我们从蜗牛慢慢书店的一扇窗、一本画册，还有一杯手冲咖啡，和宋庄的元真艺术小镇的一个烟火气，也聊到了我们整个副中心，应该说艺术养眼、书香润心的慢生活和近者悦、远者来的我们的新的蓝图。
2: 确实这六个字里边啊，既是条例对咱们副中心美好憧憬的一种向往和凝练，也是宋庄书店群里边每一位主理人和每一位读者用脚步丈量而写出来的真实答案。也相信副中心建设世界级的文旅区会发展的越来越好，不只是有高楼林立的城市骨架，也会有像我们今天主理人书店这样书香浸润的城市表情。每一家慢慢的书店就是一座城市柔软的内核。
0: 接下来呢，我们新条例下的副中心新生活系列将继续陪伴大家，跟大家一起来讲讲我们新条例下的我们的点点滴滴。再见。
5: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6: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7: 以上为广告时间。京津冀之声5100.6。

0: 的点盐的这样的政策。那么我们说现在还有这个碘缺乏症吗？啊，哪些人群有可能是这个碘缺乏症的高危人群呢？
1: 嗯，其实呢我们城市的话，那么接触的患者这种真正的碘缺乏呢、可能确实不太多。一方面呢、我们有这种碘盐，另一方面呢我们大家可能偶尔都会吃一些海产品、海带啊、紫菜啊、海产品、但实际上在我们一些内陆地区包括山区、那么还是存在的这样一些碘缺乏病的患者。
0: 是，
1: 那这个碘的话，尤其我们说它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原料、那么如果不足的话、那我们患者可能就会出现碘缺乏相关的我们的甲减呀、甲状腺激素的一个合成不足。
0: 对对对、
1: 那像我们的这种胎儿婴幼儿时期缺碘的话、它可能会造成孩子的一个智力损伤、而这种智力损伤是不可逆的、所以即便是对我们城市的这种人群来讲，我们孕期孕妇的一个碘摄入其实也非常重要、包括孕妇的甲功，那么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胎儿的神经系统智力发育。
0: 没错没错、
1: 对，所以呢我们虽然生活在城市，我们认为好像碘缺乏跟我们没有关系，
0: 对，
1: 但实际上呢我们孕妇的这个甲功的监测、包括一个碘的补充也是非常重要的，这牵扯到这个下一代的一个健康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包括这个对智力发育的问题。
0: 所以您看哈、我们很多的朋友在备孕的时候就开始关注自己的甲状腺了、尤其是甲减。
1: 对，
0: 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甲减了会不会影响我的胎儿的这个智力呀、哈，其实我们说你甲减了之后可能和这个碘是完全有关系的。
1: 现在这个妊娠期的甲功异常、无论是在产科还是在我们内分泌科、这样的病人的话都不少见。那么产科呢现在也基本上都有这样的一个筛查意识、很多患者在备孕的时候、就先去做一些甲状腺功能的一个初筛
0: 的
1: 检查。
0: 是
1: 的
0: 是的、
1: 那如果发现问题之后呢、可以早处理、而且呢妊娠期的这个甲功和我们一般人群的这个正常值的范围还不一样、那包括我们、给患者要查甲状腺激素以外，还需要去检测他的甲状腺相关的抗体、这里面尤其是我们说的 TPO 抗体，就是抗过氧化物酶抗体、那如果抗体阳性的患者，或者既往有过我们说不良孕产史、比如胎停流产史的一些育龄期女性、那么我们的促甲状腺激素的要求啊、是更低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一般说 TSH 要小于 2.5、那如果达不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的这种育龄期女性在备孕阶段就需要起始我们的一个甲状腺激素的一个补充、那这样指标调好之后再去备孕。那么怀孕以后的话，我们基本上、尤其是对抗体阳性的患者需要全程的去监测它的甲状腺功能、那像我们的孕早期，比如说这个12周以内、那尤其是我们的胎儿的神经系统智力发育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阶段、因为我们胎儿自己的甲状腺形成大概要到20周以后。
0: 是的，是的。
1: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之前的阶段、那么胎儿的这个神经系统智力发育它所需要的包括碘、包括我们的甲状腺激素、其实完全来自于妈妈。所以妈妈一方面呢该用药用药，那么碘的这个补充呢、也是很重要。其实在我们这个临床工作中、我们会接诊一些这种比如说慢性甲状腺炎或者甲减的妈妈、她吃这个吃着优甲乐、她就认为说我不需要补碘了。但是我们经常会给这个孕妇去测一下尿碘、那么很多其实是低的。那也就是说你虽然吃了这个药物，甲状腺激素的合成貌似是补充够了，但是碘是不够的，但是胎儿的这个发育还是需要这个碘、所以呢我们这种这种妊娠的妈妈，那么除了比如说我们甲减的患者用药以外、碘的这个补充也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要再次强调这个问题啊。
0: 哎，您说的这太重要了，您看我就甲减
1: 啊，
0: 我就甲减，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哎，还有这个要查一下这个尿碘的事儿哈，我就吃着优甲乐啊，那么我就是也有这个甲状腺炎，但是我从来没有关注过碘。所以您今天说呀，我们这个缺碘，哎，我们一定要特别的重视起来哈。那么比如说我们成年人，或者是我们孕妇，或者是小朋友，他要真是缺碘了，他会有症状吗？会提醒我们吗？
1: 就是单纯的缺点的话呢，也是取决于看我们的甲状腺激素的合成是不是受影响。
0: 哦，
1: 那如果受影响的话，那可能会出现比如说甲状腺的肿大啦，或者是我们一些甲减相关的症状，比如说怕冷啊、乏力啊、水肿啊，包括我们说的小孩的一个智力发育的影响啊，这种身高发育的一个影响。那像成年人的话，还可能出现水肿啊，或者是我们一些生化检查一些代谢指标的一些异常。那如果说他的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呢没有受太大影响，或者是这个水平差的不太多，那这个患者呢他是不一定能够通过自身的症状来发现的。所以比如说缺点地区的这些孩子或者成人，那他有可能需要去做主动的这种筛查啊，我们查血啦，查尿点啦，或者做甲状腺 B 超啦。
0: 所以我们说呀，我们应该特别的关注我们这个甲状腺里边碘的含量哈。
1: 对，
0: 听完您介绍之后，我也得去查查去。
1: 对，其实我们门诊因为看甲状腺的这个患者是挺多的，
0: 是的，
1: 尤其是像体检筛查出来的甲状腺结节，或者是说我们体检啊，包括做抽血检查，考虑是什么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或者我们一般说的桥本甲状腺炎。
0: 对对。
1: 那么很多患者从发现以后，就从此再也不。

0: 就目前看起来是正常、
1: 嗯、
0: 但是它的这个合成还是需要碘的这个原料、
1: 哦、
0: 所以呢我们的碘和甲状腺疾病的关系、
1: 嗯、
0: 其实我们最典型的就是一个 U 型曲线、
1: 哦、
0: 就是这个 U 型曲线碘过低那么甲状腺激素呢合成的原料受影响那么会、
1: 嗯、
0: 也会出现甲减、
1: 嗯、
0: 如果过多它对甲状腺细胞的功能确实是会加重它的这个损伤、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 U 型的这个中间的这个部分就是适量补充、
1: 嗯、
0: 它其实对甲状腺疾病的风险反而是最低的
1: 您看您作为专家哈、啊，跟我们讲的特别的清楚哈、啊
0: 嗯，
1: 我们什么时候补怎么补哈、啊
0: 嗯？
1: 其实有些朋友啊可能长期的有这种甲减、
0: 嗯、
1: 啊，那么就自己开始调药了哎呀，我今天三个月抽一次血我觉得我这 TSH 高了哎，我就稍微加点 TSH 降下来了我就稍微减点其实真没这么简单
0: 对包括我们哎，也就像刚才有些患者也提到的说、
1: 嗯、
0: 那我怎么知道我这个碘是不是够的问题
1: 对
0: 是吧
1: 对、嗯、
0: 其实如果这个检测血碘的话呢、
1: 嗯、
0: 一方面费用比较高一方面咱们临床呢也并没有这样大规模的一个开展
1: 嗯，
0: 那相对比较简单的这个方法呢我们其实可以去测一下这个尿碘
1: 尿碘、嗯、
0: 对尿碘这个呢我们、
1: 嗯、
0: 但是也不是所有医院都开展了像我们医院是可以测的、
1: 哦、
0: 另外我们还是我们叫测这个尿碘和尿肌酐的一个比值、
1: 嗯、
0: 就是用肌酐来校正一下尿碘、
1: 嗯、
0: 那么避免我们单次的尿碘对于我们这个检测的影响、
1: 嗯、
0: 比如说我最近吃了大量的这个含碘的食物那可能尿碘就比较高所以我们用肌酐校正前面提到的这个妊娠这个女性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孕妇的这个尿碘监测、
1: 嗯、
0: 一般我们在门诊呢也可以去做一个尿碘和尿肌酐的一个比值、
1: 嗯、
0: 那么来看看这个孕妇是不是缺碘的问题、
1: 哦、
0: 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个人也想去检测一下、
1: 嗯、
0: 那么像我们医院的这个门诊也还是可以去检测的
1: 嗯，
0: 嗯，留一个随机的尿液就可以
1: 对很简单很方便哈、
0: 嗯。对，
1: 刚才呢您也谈到了哈，我们国家呀现在已经开始有这个碘盐了啊、
0: 嗯。
1: 我们很多的朋友就说哎呀我们每天需要多少碘是比较合适的呢、
0: 嗯、
1: 哎，通过我们的碘盐呀通过我们的海鲜呀通过我们的海带呀、
0: 嗯、
1: 有些朋友不吃海带了都、
0: 嗯、
1: 哈、
0: 嗯
1: 啊。那我们每天摄入多少碘是比较合适的哈、
0: 嗯？
1: 我们都有什么样的途径可以补充？
0: 嗯， 嗯，其实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就是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国外还是国内，
1: 嗯、
0: 我们还是有一些相应的这种、
1: 嗯、
0: 这个标准的。
1: 嗯，
0: 那么像小孩子，比如说零到半岁、
1: 嗯，
0: 那么对于这个年龄阶段的幼儿的话，每天大概85微克的碘、
1: 哦。
0: 那么像这个半岁到一岁呢，是115微克。
1: 嗯，
0: 1到10岁呢，是每天大概是碘的摄入量是90、
1: 嗯。
0: 那么11到13岁的年龄段的话，
1: 嗯、
0: 每天大概是110微克。
1: 嗯，
0: 那么像我们一般的成人呢，每天推荐的碘摄入量大概是120微克。
1: 哦，
0: 那么孕妇和哺乳期的这个女性呢，她们是一个特殊的人群。
1: 嗯，
0: 那么孕妇的话，每天的碘摄入量建议是达到每天230微克。
1: 哦，
0: 我们看到这个量大概是一般成人的将近2倍了。
1: 对，
0: 那如果是哺乳期，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孩子出生以后，
1: 嗯、
0: 那么她的碘摄入量主要来自于这个乳汁，所以哺乳期的女性的话，推荐碘摄入量要再多一点，达到每天240微克。
1: 哦，还要再多？
0: 还要再多，因为就是说这个妈妈不但要给自己，还要给孩子哺乳这个要补充充足的碘。
1: 嗯，
0: 那么到底说这个，大家可能对这个碘的这个数量没有太多的概念。
1: 是的。
0: 那么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其实全国，我们中国大部分地区呢，还是属于一个缺碘的环境。
1: 大部分地区还
0: 是
1: 缺碘。
0: 对，如果我们单纯靠我们的食物和水里面，其实它的碘的这个量其实是不多的。像我们健康成人，如果我们体内的碘的总量大概是20到50毫克，那平均是30毫克。
1: 嗯，
0: 那么我们如果在不补碘盐的情况下呢、
1: 嗯、
0: 我们摄取的碘主要还是来自于食物，大概会占到80%到90%。
1: 嗯，
0: 那么从我们的饮水中，因为我们是地下水嘛、
1: 嗯、对，
0: 那么饮水中的摄入的碘呢大概是每天10微克，而我们刚才说一个成人大概每天要120微克。
1: 对，120。
0: 如果饮水是10微克，那么食物中的话呢、
1: 嗯、
0: 大概 你每天吃进去的食物含这个碘的量也就是25到50微克，就这两个加起来大概也就是60微克最多了。
1: 对对。
0: 但是呢远远达不到我们要求的每天120微克。
1: 对。
0: 所以呢像我们这个现在国家推行的这个加碘盐的政策，我们适当的再摄入一部分碘，或者是说我们相对比较多的去摄入一些海产品，那么来补充我们另外不足的那部分碘，那么才能达到我们的一个日常的需求。
1: 嗯，
0: 那么像我们的饮食里面，确实是像海带、紫菜，还是属于我们的食物里面含碘量比较高的，排前面的这个两种食物。
1: 哦，
0: 哎，还有像我们的这种海藻、藻类的
1: 海藻，
0: 对它呢，这个碘的含量也相对比较高。
1: 哦，
0: 所以像这个日本其实就是一个相对的这个碘啊，这个摄入相对比较高的这个一个国家，那么也跟他们吃这种海藻类对比较多有一些关系。
1: 对，
0: 所以从这儿来看，那如果我们大多数人不是经常去吃海带、紫菜、海鲜、海产品，那我们只靠日常的食物或者饮水，我们的碘的量通常摄入是不足的。
1: 是的，那我听了您介绍之后，是不是我们东部地区缺碘的这样的概率和西部比要好很多呢？
0: 只能说整体来讲，可能是对。但是即便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孕期还有一些孕妇产的尿碘也依然很低，所以不是说我们在沿海地区或者是我们在东部地区，我们就一定是一个碘充足的状态。
1: 是的，
0: 即便在沿海地区，其实也有些这个人群他并不是经常去吃海带、紫菜。
1: 没错，没错。
0: 那么如果单纯就是靠一个礼拜吃那么一点点的海鱼，
1: 是
0: 那这个碘其实也是不一定够的。
1: 对对。嗯，那我们怎么才能把这碘补上来呢？刚才您说了啊，即使我们吃，即使我们喝水，哈，我们顶多成年人按照正常来讲120
0: 微克
1: 的话哈，我们也就只能补一半啊。
0: 嗯，
1: 那么那一半怎么补呢？
0: 对，所以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国家推行的这个加碘盐的政策，那么我们这个按照我们一般的这个成人呢，每天的食盐摄入量呢建议是5克。那这样的话呢，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碘盐强化的标准的话，我们每天从加碘盐里面摄取的碘能够达到100微克，就如果我们吃5克碘盐，我们每天就能够补充100微克的这个左右的碘。那这样的话，再加上我们其他的一些食物或者饮水，那有可能就能够达到我们每天120微克以上的这样一个碘的需求量。那么，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患者，他可能口味比较重，
1: 对
0: 他的这个盐的摄入量还要高于5克，
1: 没
0: 达到10克的话，那这部分人群他的碘的摄入量就能够达到200微克，
1: 就是碘高点没事儿。
0: 不，碘过多我们刚才说也可能对甲状腺这个细胞功能引起、对引起一个损伤。所以呢我们碘盐的话，包括盐本身还会引起一些高血压呀这些问题。
1: 对对对。
0: 所以国家的标准是每日这个我们每人的这个食盐摄入量成人大概是5克。啊，所以过多也不好，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达到5克的标准，那么我们这个碘的摄入量大致呢就够用了。
1: 对，您看我们社区哈，给我们发的这个碗盐的这个小勺，
0: 小盐勺，
1: 对，小盐勺，
0: 对对对
1: 啊，这个小盐勺上面就有刻度。哎，你这个满满的这个一勺放在菜里，哎，可能一家三口人、四口人差不多也就够了。
0: 对，我记得以前那个小盐勺好像大概是6克。
1: 对
0: 对，如果按照一个人5克，可能还不够。但是我们
1: 咱得三盘菜，
0: 对，三顿饭，然后包括，但我们有时候可能是在外面吃饭哈，
1: 没错，
0: 不一定在家吃。
1: 对，
0: 所以有时候这个碘盐的摄入量呢，不是很好估计，除非说我们一日三餐都在家，这个家人一起吃饭，我们可能相对你就比较准确的估计出来。
1: 对，那是不是我们每周至少得吃一顿海鲜呢？
0: 对，如果我们碘盐就是这个摄入可能不够的话，那单纯的海鲜呢，它的这个碘的量并不是很多。
1: 哦，
0: 那海带和紫菜，我们说每周1次到2次的海带呢，还是允许的。或者说，如果我们碘盐充足的话，我们海带的摄入频率可以比这个再稍微低一点点。
1: 啊，可以低一点点哈，
0: 对，
1: 太好了。那么您说您在门诊上可能看到很多的，比如说像甲减呀、甲状腺 结节呀、啊、甲亢啊或者桥本哈、
0: 嗯、
1: 这都是您在门诊上经常见到的病哈，是不是病人经常会问您哈，
0: 嗯，
1: 那我还能不能吃碘盐了？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在临床也是相对来讲就是被问的最多的这样一个问题。嗯、那么其实呢，从我们国家推行了这个加碘盐政策以后呢、
1: 嗯、
0: 反而是发现甲状腺疾病包括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是有下降。
1: 哦、
0: 嗯、哎，那从这一点来看的话，那么缺碘实际上有可能增加了我们甲状腺疾病的一个患病率。所以适当的补碘呢应该是安全的。那么尤其是我们

0: 所以呢我们甲状腺疾病尤其是甲状腺结节的患者，我们需要保证这种适量的一个碘的摄入，反而有可能能够去帮助我们控制这个结节的一个生长。所以充足的一个碘的一个摄入量的话，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们结节的一个形成。但是这里面特殊的人群是什么呢？我们有一些甲状腺癌啊，做过手术的一些术后的患者，他们来讲食用这个碘盐也是安全的，但是这部分人群呢可能需要去避免这个额外的这个碘盐以外的一些高碘食物的一个摄入，来避免它对甲状腺功能造成的一些影响。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这种桥本啊，或者是我们说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的患者呢，那也是完全可以安全的食用碘盐。那么保证适量的一个碘的摄入，其实也能够降低这部分人群的一个患病风险。所以呢从这个既往的研究也是看到碘摄入不足它也是我们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的这样一个危险因素。所以呢我们不吃有时候反而会促进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这个发生和进展。那么甲亢我们临床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
1: 对对。
0: 甲亢的患者也会问我能不能吃碘。
1: 对呀、
0: 是不是一点都不能吃。那么对于甲亢的患者来讲，他其实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呢是超量了。那我们肯定是要限碘。那这种包括我们海带啊紫菜啊海鲜海产品的这种含碘比较丰富的食物。还有包括含碘的药物是一定要限制的。来防止我们甲状腺激素进一步的来合成过多的甲状腺激素来加重病情。但是呢我们其实食用这种普通的碘盐，那么它并不会对甲亢的这种病情产生不利的影响。那么前面我们说到这样日本它是一个这种居民摄入碘相对比较多的一个国家，
1: 没错。
0: 那么在日本既往的研究也看到甲亢的人群其实适当的摄入碘盐或者少量的碘反而有利于病情的一个缓解。因此呢我们即便是甲亢这部分非常特殊的人群，我们要求他限碘，但是并不要求忌碘，也就是说完全的不吃。
1: 限碘，
0: 哎，对，我们是限碘，是限制高碘食物的一个摄入。但是碘盐或者少量的这种偶尔摄入一些，那么整体来讲反而是安全的。对，所以最安全的其实就是碘盐。
1: 最安全的就是碘盐。
0: 对，因为它的盐的摄入量我们一天不可能吃进去太多，
1: 对，
0: 而且它这个量是可控的。
1: 对，
0: 那么除此之外海带紫菜海鲜海产品我们尽量的去避免其实就够了。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甲减的患者，那么碘呢我们一直强调它是我们合成甲状腺激素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原料。所以如果碘完全的一个缺乏，那肯定会造成我们的甲状腺功能减退，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基础的一个合成不足的问题，那么它的功能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
1: 嗯，
0: 那么像我们其实现在城市更多的接触的是这种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
1: 对，
0: 或者是我们这种手术啊，甲亢做过放疗以后甲减，那么这部分人基本上还是可以安全的食用碘盐，还有这个海鲜海产品的这几部分人群，我们分开的这个给大家讲了一下。
1: 那么您看哈，您可能在临床上也会发现有些朋友，哎呀，我也吃碘盐了，我也吃海鲜了啊，我也吃，有的时候偶尔吃点紫菜呀、海藻哈，但是我这个碘还是低。包括您刚才讲到的孕妇啊，孕妇可能是一般人的两倍哈，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得吃点药呢？
0: 对，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去补充一些这种含碘的一些药物，来给孕妇额外的进行一个补充。那么如果说我们相对比较安全的话，可能像我们的食物啊，每周适量的摄入海带紫菜，那么再不够的话，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医生指导下，我们去额外的从我们的一些口服的这种药物里面去进行一个补充，也是可以的，因为它这个药物的含量是可控的啊。
1: 哦，可以吃点药哈。
0: 对对对。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汽车从约未知检，刻苦耐劳未知勤，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1: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2: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3: 3、2、1。
1: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0: 京经济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
2: 哎，为什么缺碘之后好像他的脖子跟胸都连在一起了，脖子非常的肿大。
3: 对，这个原因呢，就是如果我们的碘摄入不足的话，那么我们实际上我们人体的这个 TSH 水平它会逐渐升高。TSH 是来自于我们的垂体分泌的这样一个激素。
2: 对对对。
3: 那简单来说，它是上游指挥你的下游干活的。如果他发现你下面甲状腺激素合成不足，那我们的上游的这个核心指挥单位他要多发指令，我们 TSH 就会高起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甲状腺呢它有可能就会代偿性的肿大，因为他想要多分泌一点甲状腺激素，但是发现依然不够。而且呢，这种患者通常可能病程比较长，他的甲状腺对没有在早期发现，没有及时的去这个接受碘的补充或者治疗，那么就有可能造成他的甲状腺逐渐的就肿大了啊。那么我们包括甲减也是一直没有纠正。
2: 对对
3: 对对对。那么肿大之后呢，甚至我们有些患者可能会造成我们的气管啊一些压迫呀、憋气呀等等一些症状。对，这种时间长了以后呢，单纯靠药物，即便给他补充了我们的这个甲状腺激素，或者补充了碘，但他肿大的甲状腺不一定能够再回去了。
2: 就脖子还会那么大。
3: 是的，对。所以必要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这种手术来帮助他去缓解这种憋气呀、等等这些症状，压迫的一些症状。
2: 所以一旦出现了甲减呀、甲亢哈，其实甲亢我觉得还好，因为甲亢之后心里特别难受哈。
3: 对，有利于早发现。
2: 对，容易早发现。其实甲减真的很难发现。
3: 对，
2: 大家觉得哎呀，我脸肿点儿，眼睛肿点儿啊，是不是喝水多了呀？是不是累着了哈？有的时候真的不是特别的在意哈。对
3: 对。
2: 所以今天我们通过您介绍这个缺点呀，我们应该特别的关注我们自己的这个甲状腺哈。
3: 对，但现在其实我们能够看到体检相对做的也比较多了。
2: 对对。
3: 那有些是我们这种单位的福利哈，给大家做体检。
2: 没错。
3: 有些是患者有这种健康意识去主动的去做检查。
2: 对。
3: 而现在我们看到在体检的这个报告里面，大部分都包含了甲状腺相关的检查。无论是我们的甲状腺激素的检测，
2: 是的，
3: 还是我们甲状腺超声。那么确实是呢，我们在这种经济条件或者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很多人甲状腺疾病早早的可能就被筛查出来了。但是这个事情呢也需要两方面来看，就是早早的筛查出来呢，有些是需要治疗的，但有些呢可能是不需要治疗的
2: 啊。为什么不需要治疗？
3: 比如说我们常规甲状腺结节，很多的结节呢它可能是良性的，也不是很大，但是呢有些患者查出来之后呢就会加重他的一些心理负担。
2: 对，
3: 所以我们说现在甲状腺结节的这种它到底是真实的这个发病率高了，还是我们检查以后的发现率高了。
2: 对，
3: 有可能是发现率高了，
2: 没错，
3: 让我们个人就感觉周边很多人都有甲状腺结节。
2: 是的，
3: 但是要放到我们20年30年前，这部分人群可能不去特意做检查的话，筛查不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感觉大家怎么甲状腺结节这么多。
2: 没错，
3: 但是很多结节都不需要处理。
2: 对，
3: 但是呢在我们常规的体检过程中，那么确实有一些需要被治疗的患者早筛查，这个是好事。
2: 您看哈，其实我们在体检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跟这个医生朋友啊聊天的时候，大家还会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叫甲减脸。
3: 甲减的话呢，我们也分它的一个程度，
2: 是
3: 比如说比较轻的，我们有一些是叫亚临床甲减。亚临床甲减只是在我们做检测的时候发现它的甲状腺激素异常。通常这种呢，我们只是一个促甲状腺激素的一个升高。但是呢它的就是 FT3FT4 是没有这个在正常范围没有异常的。
2: 对，
3: 这种情况患者是不一定有症状的。
2: 对，
3: 而我们所通常提到的甲减脸，一般是甲减相对比较严重，或者是病程相对比较长而没有及时发现的这部分人群。因为在我们的甲状腺这个激素水平明显减低的情况下，而没有及早发现的情况下，我们患者会出现明显的怕冷啊、乏力啊，包括我们说的水肿啊，其实它是一种粘液性水肿。时间长了以后，甚至是影响到我们的这种记忆力啊，我们这个反应也慢了，食欲也下降了。

0: 啊，
1: 不想吃饭，不想动，
0: 嗯，
1: 啊，然后呢，整体的人的代谢是一个减慢的状态，
0: 是
1: 包括便秘啊，
0: 对对对，
1: 皮肤的一个干燥啊，
0: 嗯，
1: 然后粗糙啊等等，
0: 嗯，
1: 那么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甲减脸。就是如果对于我们内分泌专科大夫来讲，一个非常典型的甲减患者到门诊就诊，
0: 嗯，
1: 往我们对面一坐，
0: 嗯，
1: 我们大致就能判断出来这个人可能是个甲减。
0: 为什么？
1: 包括他的嗓音变粗啊，
0: 嗓音还会变粗，
1: 对对，说话语速变慢，反应变慢，这种一般都在一个长期甲减没有被发现或者没有接受治疗的患者里面，
0: 嗯，
1: 那么其实是能够见到这种比较典型的表现。对，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甲减脸。
0: 甲减脸，
1: 但是很多相对比较轻的患者，
0: 嗯，
1: 他没有这些典型的表现，如果不特意去做检查的话，可能确实是发现不了。
0: 嗯，
1: 有些女性呢，她是哎影响到月经了，月经不好了，去看妇科的时候，现在很多妇科医生也有这个意识，
0: 没错，
1: 他会给这种育龄期的女性，
0: 嗯，
1: 或者是我们这种年轻的女性去查一个甲状腺功能。
0: 对
1: 啊，那么有些确实是发现哎她的这个月经不好，可能跟甲减相关，
0: 嗯，
1: 那么我们就发现了她的甲状腺功能异常，然后这个患者呢再来看我们内分泌科。
0: 嗯，
1: 那我们给他调整药物之后呢，把这个甲减纠正了，
0: 嗯，
1: 那很多女性她慢慢月经也正常了。
0: 哎，您看这个甲状腺哈，在脖子这儿，我们来月经呢，我们子宫哈在小腹这儿哈，很多人可能都不理解，这离着这么远，这甲状腺功能不好，
1: 嗯，
0: 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月经呢？
1: 对，
0: 嗯，
1: 其实咱们像节目一开始就说到甲状腺激素，
0: 嗯，
1: 它会影响到我们全身的代谢，
0: 哦，
1: 包括我们的生殖，所以呢，
0: 嗯，
1: 它对心脏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胃肠道啊，包括我们的生殖系统啊，都是有影响的。
0: 嗯，
1: 所以女性的甲减有时候比男性更好发现，就是因为她有月经。
0: 嗯，
1: 那么她一旦月经不好，她就需要去就诊，然后就更容易发现。而反而一些男性的患者呢，他没有这个问题的话，那他可能就不容易早发现。那么反而一发现的时候，就相对这个指标已经差的比较多了。
0: 是，
1: 对，
0: 女性的月经不正常哈，她的内分泌的代谢出现了紊乱。
1: 嗯，
0: 那么这时候有可能也和我们的甲状腺功能是有关系
1: 的。是
0: 的，
1: 所以呢，
0: 嗯，
1: 我们现在的像我们医院的这个妇科大夫，
0: 嗯，
1: 我们感觉现在他们这个意识还是很强
0: 的。是
1: 的
0: 啊，您看，我觉得这个妇科和您还挺紧密的，备孕的时候，
1: 嗯，对
0: 啊，怀孕的时候，
1: 嗯，
0: 哺乳期的时候，
1: 对
0: 啊，甚至月经不正常的时候，
1: 对，
0: 可能都得找您那。内分泌科，
1: 对，就是，
0: 来找原因。
1: 内分泌科，我们这种相关的一些腺体疾病都是跟我们激素有关，
0: 嗯，
1: 而激素它不仅仅是作用于一个我们某一个组织或者器官，它是一个全身性的影响。
0: 嗯，
1: 所以其实内分泌科呢，虽然看起来这个科室不大，但是它其实跟很多科都有密切的关系。
0: 我觉得很大，这个科室，高主任。
1: 是的，是的，嗯，
0: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有这个内分泌方面的疾病哈，所以我觉得内分泌真的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
0: 而且现在您发现没有哈，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内分泌的疾病，一个是甲状腺的疾病，
1: 嗯，
0: 一个是这个血糖的这样的疾病，越来越多了。
1: 是的，
0: 嗯，但是我们想追根溯源找到一个好的办法，其实是很多人都在这个求索的。
1: 是的
0: 啊，
1: 对，我们门诊最常见的两大疾病，
0: 嗯，
1: 第一就是糖尿病，第二就是我们的甲状腺疾病。
0: 没错，
1: 是的，
0: 而且现在得甲状腺病的人，甲状腺结节肿大的人，甚至甲状腺癌的一些朋友，好像发病率也相对高了。
1: 对，但是这个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0: 嗯，
1: 就是这个甲状腺癌呢，
0: 嗯，
1: 那么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我们也说它不一定是真正的发病率高了，
0: 哦，
1: 有可能还是我们的筛查检出率高了，
0: 哦，
1: 现在体检做的非常普遍。
0: 对， 对， 对，
1: 那我们今天提到甲状腺癌，我们也简单提一下，
0: 嗯，
1: 那么在我们的甲状腺癌或者是甲状腺肿瘤里面，
0: 嗯，
1: 其实最常见的还是也是我们的甲状腺乳头状癌。
0: 哦，
1: 那么这个甲状腺乳头状癌呢，
0: 嗯，
1: 相对来讲它是比较惰性的一个，就是发展和进展相对比较
0: 慢。哦，
1: 那么过去我们如果不做筛查的话，
0: 嗯，
1: 很多患者他可能这个所谓的甲状腺癌携带终生，而对他的生活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或者进展的非常慢。
0: 嗯，
1: 但是现在我们的体检做的多了以后呢，
0: 对对，
1: 我们有些患者就是在体检过程中早早的筛查出来了，
0: 嗯，
1: 甚至3毫米、4毫米，就是因为我们设备越来越先进了，
0: 是的，是
1: 的，它
0: 的
1: 这个检出率就会更高。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的患者就需要来医院就诊。有些患者呢，确实会造成了他一定情绪的一个焦虑。
0: 嗯，
1: 但是呢，其实很多的这种甲状腺的乳头状癌呢， 我们的患者是可以观察随访的。
0: 太好了，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很多朋友都

0: 放心了。
1: 对，但是该看该就诊还是需要的。那么我们有一些如果看起来确实是形态不太好的，这个风险比较高的，那我们的医生可能会建议患者去做一个甲状腺的一个穿刺，超声引导下穿刺。
0: 对，
1: 那我们要取一个病理。那如果病理证实呢，它确实是这个恶性的或者风险比较高，那我们可能后续就需要或者是我们的外科医生处理。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微创，就是做这个超声引导下一些小的这种结节的一些消融，
0: 对
1: 啊，也是可以的。
0: 哦，
1: 但是呢，更多的人群它是可以观察随访的。
0: 嗯
1: 啊，所以呢，我们甲状腺的这个肿瘤呢，我们说其实确实是这个筛查率高了。
0: 对，
1: 不一定代表我们的这种发病率、患病率一定高了。
0: 您看，您刚才说到了我们要查甲功哈，有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的谨慎。我们体检的时候，可能甲功三项、甲功五项，那么有时候他自己复查的时候，甲功七项哈。
1: 哎，对，一听您这个就很专业，
0: 因为我老去查。
1: 对，
0: 那么我们平时到底应该查几项就行的？
1: 就是如果对于一般的常规体检来讲，比如说我们如果有条件做的相对全一点。的话，我们刚才提到的甲功五项加上抗体，那么相对来讲是比较全的。如果没有条件的话，我们的核心指标呢是我们的 TSH， 就是促甲状腺激素。
0: 对，
1: 这一项的指标呢，它其实是在我们的甲状腺功能异常里面，它一般是出现异常是最早的。如果说我们经济实惠的去做一项筛查，我们也建议是首选 TSH。但是我们反而发现一些可能不太专业的体检机构。那只查了 T3 T4 反而不去测 TSH， 那么实际上通过 T3 T4 而不筛查 TSH 情况下，我们不能够发现一些亚临床的甲状腺疾病，比如亚临床甲亢、亚临床甲减，因为它本身在早期阶段它的 T3 T4 就还没有出现异常，而是 TSH 先出现异常。
0: 没错。
1: 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抗体呢，它实际上更多的是反映我们甲状腺的一个病因，帮助我们去进行一个病因的诊断。
0: 哦，病因的诊断。
1: 对，比如说我们的抗体高低度，像我们的 TPO 抗体，就是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那么如果低度比较高的情况下，我们再结合患者的甲状腺超声，比如提示什么甲状腺回声不均啦，什么弥漫性病变啦，等等这种描述啊，那我们就推测这个患者有可能是一个我们说的桥本氏病，或者是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那这样的患者，尤其是抗体低度比较高的患者，那我们可能暂时在他甲状腺功能正常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做特殊的处理，
0: 是的，
1: 但是需要让他定期的去复查甲状腺功能。因为尤其是抗体低度高的患者，或者有家族史的患者，那么他将来呢可能确实有甲减的风险。所以我们定期筛查的目的是，如果他进展到了甲状腺功能异常的阶段，那我们该需要起始治疗的时候就给予相应的一个治疗。那如果不测抗体的话，相对来讲我们发现不了这部分高风险的人群。还有就是我们有些患者一看到这个超声提示弥漫性病变，
0: 是
1: 特别特别紧张啊，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哎，对，就来医院看病了。但其实在我们专业人士看来的话，这个可能只代表他的甲状腺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他这种所谓的弥漫性病变呢，超声上的表现基本上就是终生存在了啊，不用特别的紧张。而且弥漫性病变它代表的是我们的这种慢性的甲状腺的炎症的变化，它跟我们的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没有关系。甲状腺癌
0: 不是这癌扩散了，
1: 甲状腺癌的话你至少是先存在甲状腺结节。
0: 是的。
1: 那如果恶性的结节，我们才说是甲状腺癌。
0: 对，
1: 如果你只是一个慢性炎症表现而没有结节存在，那么它就跟恶性没有关系。那所以看到这种描述我们不用特别的紧张。
0: 对，所以您看我们科普多重要。
1: 对，是的。
0: 我觉得听了我们节目之后，有些朋友不用跑医院了就。
1: 是的是的
0: 是的。您看哈，今天啊，5月15日您。

0: 很多的朋友都认为我们这个碘缺乏呀早就消灭了，其实不然哈，
1: 是的，
0: 我们还要补碘。所以在我们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想请高主任再给我们说一说哈，我们今年的碘缺乏日的主题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关注我们补碘这件事儿。
1: 好的，那么我们其实今年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持续科学补碘，推动健康发展。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说的这个补碘的话，其实我们要分开两个问题，一个是避免我们过度的补充，一个是避免我们盲目的限碘，就是我们一点碘都不吃，所以这两个极端都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再次强调的话，今天我们做这个节目的目的也是把我们碘缺乏的危害，我们科学补碘的方法，还有包括我们特殊人群该怎么吃，这些常见的误区呢要告诉大家。
0: 对，
1: 所以我们尤其是患了甲状腺疾病的患者，不用对我们补碘呢产生过多的一个恐惧。其实它呢对我们来讲还是对我们人体是有帮助的。我们一般的甲状腺激素合成还是需要这个原料的啊，就是今天我们还是要鼓励大家要做到适当的补碘，就是我们真正的能够去持续和科学的补碘。
0: 太关键了。
1: 是的。
0: 好，所以在今天呀，我们5月15日啊，全国碘缺乏病防治日，我们也特别有幸的能够请到了我们首都医科大学北京朝阳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高霞主任哈，跟我们说了这么多，普及了这么多有用的和我们的碘缺乏疾病和我们的甲状腺疾病有关的知识。非常感谢您高主任。
1: 好的，谢
0: 谢
1: 您。
0: 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3: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4: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经常听众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和您在节目当中聊聊一个老吃食，
0: 是什么呢？就是黑芝麻糊。对，
1: 相信正在听节目的您呢，肯定吃过这个黑芝麻糊。
0: 之所以大家喜欢吃，一是它味儿好闻哈、香，二是这个黑芝麻它确实是富含各种微量元素，比如说维生素 E、钙、铁、锌等等，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1: 这是从健康角度上去讲，那么从食用方面分析，黑芝麻糊方便营养，无论是作为早点夜宵，或者是当个稀的去。

0: 颗，口感味道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把这个老伙计老吃吃给大家请了回来，让您再尝尝。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这个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呢，还有一点不一样、
1: 嗯、
0: 啊，老伙计有了新花样的，它里边的营养更加的丰富了。
1: 对，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名字啊、
0: 嗯、
1: 它叫黄芪党参富硒六黑芝麻糊。
0: 嗯，名字开始变成特别特别长的了但是呢，它的主要原材料还都是黑芝麻。
1: 是的，
0: 但是从单一的黑芝麻的好喝和比较香，营养上稍微的单一些，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它的营养更加的丰富，在黑芝麻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一些天然的食材，比如说黄芪党参，比如说富硒的营养元素，比如说六黑的谷物，这样呢能让这个元素不缺了，这样呢对于咱们的身体会更加有好处。今天这个黑芝麻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比如说里边添加了黄芪和党参。
1: 嗯，这个黄芪和党参啊，是为了里面的这个黄芪多糖和党参多糖这两种物质，其实在我们的平常饮食当中是很少见的、
0: 嗯、
1: 但是呢对于我们有着不少的好处。
0: 哎，另外呢，除了这个黄芪党参以外呢，还有什么富硒的添加。大家都知道硒元素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挺重要的啊、
1: 哎、是的，
0: 而且呢硒元素是人体内无法合成的，而且我们还没有说贮存这个硒的器官。
1: 嗯，
0: 但是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要到6到20毫克左右，每天咱们都得从营养当中去获取，这时候怎么办？哎，您不用每天想着这个事儿了。今天这个黑芝麻糊当中添加了富硒的食用菌群，
1: 嗯，
0: 也就是说一包黑芝麻糊下去以后，一举两得，一举三得啊，咱们又能满足口腹之欲，哎，吃的香了，同时呢又能补充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另外硒也不用大家再老想着。
1: 哎，是的，这说了黄芪党参和富硒啊，还有一个就是六黑，就是您拿到手之后，这黑芝麻糊背面啊，您翻到背面配料表里面有一个标注，有六黑粉，都是天然的，像黑米、黑芝麻、黑藜麦、黑豆、黑花生、黑桑葚，六样天然的这个黑色杂粮。
0: 哎，
1: 所以说啊，我们加入这么多黑色的东西究竟是为了什么哈？
0: 哎，这样呢您就可以回忆一下咱们平常吃的东西，您看啊，有绿色的蔬菜，有黄色的坚果，
1: 哎，有红色的肉，
0: 哎，红肉和白肉，
1: 嗯，
0: 但是发现没有，黑的东西比较少，
1: 哎，的确，
0: 但是呢，很多的营养专家可能又建议咱们日常当中要补充一些黑色的这个食材，比如说啊，现在有黑色的玉米，
1: 嗯，
0: 然后鼓励青少年和老人呢，多吃一点蓝莓，
1: 哎，对
0: 吧？为什么？其实要的就是黑色里边的这个花青素。
1: 嗯，
0: 这个花青素呢是自然界当中比较少的，但是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是特别有好处的。
1: 嗯，
0: 尤其是青少年和老年人，所以说这个六黑粉就是要补充黑色营养的缺失。您发现没有？黄芪党参、硒元素、
1: 嗯，
0: 六黑粉里边的花青素等等，包括黑芝麻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这些营养元素覆盖的就比较全面了。
1: 对，
0: 同样是一包黑芝麻糊，咱们这次喝的就营养一点，
1: 对，一举多得哈。
0: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黄芪党参富硒六黑的芝麻糊，它的配料表还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嗯，对，就是它是各种食材的各种粉啊，您收到货就可以自己看一下配料表，
0: 嗯，
1: 没有防腐剂啦、增稠剂啦、增香剂啦，
0: 嗯，
1: 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之后啊都是纯天然的，
0: 嗯，
1: 所以咱们家老年人啊、孩子呀，啊，都可以踏踏实实的去食用，
0: 哎，不用再研究那些看不懂的化学名词。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谷粒美的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的芝麻糊。
1: 嗯，
0: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什么呢，主品一共是10大包，每包是300克的这个黑芝麻糊，
1: 嗯，
0: 赠品是2大包，每包也是300克的黑芝麻糊，而且呢每一大包里边还有独立的10小袋的独立包装，
1: 哎，
0: 这样呢方便您去进行贮存，也不用担心说开完袋以后受潮了、变味了、有哈喇味了什么的，这些都不用担心了，嗯，一

0: 69块钱，
1: 哎，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是的，稍等稍等哈，因为我们今天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所以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加赠。如果您是前20名订购的这个听众啊，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不是12包了，是14包。哎，这14包，199块钱，每小袋合下来其实只要1.49块哈。
0: 1.4。

0: 1551。
1: 哎，是的哈，其实说到黑芝麻糊哈，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多地方都能用上它，喝到它。就比如说早餐，如果您懒得做饭了，或者是起晚了啊，或者怕麻烦，这泡上一碗这黑芝麻糊，
0: 一两分钟。
1: 对呀，配上包子、油条都可以，这营养也够了啊，早餐也吃好了。然后包括午餐的时候，家里面孩子放学回来饿了，但是呢还没有来得及做饭，或者没到饭点儿，先给孩子冲上一杯垫垫肚子，这又一会儿不耽误吃饭，
0: 而且
1: 这
0: 营养。
1: 那像我们上班族白领们有的时候来不及吃饭，或者是下午茶有点饿了，冲上这么一杯黑芝麻糊，既饱腹，而且还补充能量和体力，
0: 不会有太多的负担。
1: 哎，
0: 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很多人说你里边添加了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它的味道是不是还和以前的老芝麻糊一样呢？我告诉您，确实是差不太多的，都是非常非常香醇的。在我的记忆当中啊，就是味道非常非常的浓，
1: 哎，
0: 喝到嘴里边特别的香甜。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还是保留了黑芝麻的这个浓郁的香味儿，是比较香的。
1: 其实大家回去之后哈，您一冲水就能闻到那个香喷喷的味道了。
0: 哎，而且呢，因为它做的制作工艺又有了科技的新进步啊，不是像十几二十年前了，所以说呢，它这个顺滑的感觉，没有颗粒的感觉，更加的明显了。另外呢，就是您会发现，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它的这个甜味儿是比较淡一点的。好多人说了，我上了岁数以后不愿意喝那么齁甜的，对吧？稍微有一点甜甜味儿就行了。这个就是针对于咱们可能上了一些年纪的中老年人，把这个甜味儿呢给它调了淡了一点，主要是衬托芝麻的醇香，如同绿叶衬红花一样，不过分讲细。咽下去之后，您主要体会的是芝麻的那种甘甜和六种黑色杂粮的余香。您喝完了以后过两分钟再咂摸咂摸嘴，嘴里边还有股淡淡的那个香味。
1: 对，它这个甜是那种清甜自然的。
0: 一杯下去，先是嗅觉享受到黑芝麻的浓香，小口品尝的时候，让黑芝麻慢慢的在嘴里边融化，感受多层次的味道变化。咽下去之后呢，

0: 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大包哈，每大包是300克，每一大包里面是10个小袋的独立包装的黑芝麻糊，便于您每次分别来冲泡哈。那今天呢，因为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前20名订购的听众呢，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是14大包，这个得拼手速了，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哈，这个价格是199块钱。
1: 哎，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注意，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5: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6: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7: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8: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9: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它满天的乌云。
10: 谢谢你啊。
9: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它柔弱的肩膀。
11: 真是多亏你了。
9: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12: 向雷锋同志学习。
13: 向雷锋同志学习。
14: 向雷锋同志学习。
9: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15: 向雷锋同志学习。
1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朝阳公园盛大启幕，全程免费开放。文创市集、潮玩、游园全新融合，集结全国爆款文创、国际潮玩装置，还有水陆巡游、万人美食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轮番上演，10天精彩不停歇。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
9: 北京时间7点整。
2: 经济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9: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8: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7: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节点，其实相对来说也是很多朋友们可能觉得比较特殊的哈，因为是刚刚啊这个假期归来，是不是？所以我们的主题就叫假期归来文旅创新特别观察。那如果说每年的五一假期都是一场全民大迁徙的压力测试，那么今年的测试结果哈，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是非常出乎意料的。往年我们聊的都是，哎呀，这人挤人，堵车严重，是吧？哪哪哪又堵了，哪哪哪的门票卖的特别贵的离谱。但今年哈，至少在咱京津冀这片区域，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化现象，比如说野三坡、百里峡这些个我们从小听到大的老牌五 A 级景区，在朋友圈里哎突然变异了哈。很多朋友说这个变异这个词儿用的真的是让人惊心动魄的，但咱今天就好好来聊聊到底是哪儿变异了。各位翻翻朋友圈，大家转发的一些这个朋友圈的内容哈，比如说百里峡标配呢是站在天下第一峡的大石头旁边比个耶，或者呢是站在台阶上气喘吁吁的喊上腿椅。

0: 主持人你好，
1: 嗯，
0: 各位经济和保定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的硕士生导师，是野三坡景区的策划手。
1: 嗯，
0: 非常荣幸能够来到直播间和琪琪搭档，谢谢大家。
1: 嗯，啊，欢迎您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那刚才我描述的这些关于朋友圈里的画面，我相信您都会非常熟悉了。那作为运营方哈，当您看到游客不再老老实实的看风景，而是开始在山里搞事情的时候，咱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您觉得是终于成了，

0: 单借一个摆渡车加上一张门票啊，就加200，好像是249块钱还是248块钱？
1: 嗯，
0: 然后那个九寨沟摆渡车大概是90块钱，然后门票200多块钱，所以基本上5A级景区的山水景区。

0: 触机和主动感受，你就会引诱着你不断的去这个讨论，不去挖掘着松鼠讨分背后的各种版本，乃至是各种版本传说。嗯，大概就这么一个。
1: 嗯，
0: 我不知道我讲清楚没有，主持人？
1: 很清楚了，非常的仔细哈，大家好像都能明白您在。

0: 花在刀刃上嘛，对不对？那这个刀刃上都有些啥？我们这钱到底花的值不值得呢？可以跟大家好好来讲一讲。
1: 第一个的话呢，就把门票，基础门票，加上沉浸式的玩票，然后加上妆造、服装、摄影这三选一，就总共是、总共四个东西加在一起，我们全部都是这个跟门票基础门票等同价值100块钱。
0: 嗯，
1: 所以就回到刚才说的，第一加量不加价，第二你可以选择它，你也可以不选择它，反正都是一张门票价格，一张基础门票价格。
0: 嗯，
1: 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它其实这些道具你都用。

它们当玩具玩，比方说去可以，它还有可以挖掘很多用途，比方说人民币的变值，比方说矿石，这个萤石矿，萤石矿去采矿，很多这个矿石在紫光下面才能够看得到，在日光下面是看不到的，在白光下面看不到，在紫光上面看得到。你比方说去寻找一些防伪的标识的东西，所以它回去还可以当就另外的课堂的工具在用。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它本身是一张通关文牒，就是你在山里面积极了这个印记以后。

0: 所以我们也做过回访啊。以前的家长带孩子来呢，孩子总是在问什么时候爬完，然后我想去玩手机。
1: 嗯，
0: 那现在的话，孩子就会蹲在石头缝里面去抠半天。
1: 嗯嗯，
0: 然后兴奋的去喊啊，我找到古老的符号了。
1: 嗯嗯。
0: 所以他就把孩子从平白无奇的看山水，然后变成了。

0: 就是我们这边野山坡这边关于这个沉浸式玩票从抖音直播间上来搜索和核销率来看，已经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1: 嗯。

0: 三 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 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玩转京津冀》2026年。

0: 玩家，而且还直接换了造型。哎，我想问一下，这个就是咱们所提供的这个整套的服务吗？或者说是这就是咱们百里庄阁的服务吗？是不是这样子的呢？
1: 嗯，是的，主持人，对，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

疫期间的这个数据其实是非常好的，包括现在我们取得的成就或许也是出乎您的意料的，对不对？那比如说如果这一轮咱野三坡一下子大火了，大家都超过去

参与到我们整体的沉浸式体验也好，或者说就是想去看看风景也好，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答案。那聊了这么多，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呀，五一假期过去了，我打算错峰出游了。现在如果我去百里峡的话，五一结束了，五一假期过去了，刚刚您说的这些所有的，比如说妆造啊，还有我。

0: 说我们用的那些荧光涂料都是食品级的环保材料，它一下雨就会被冲掉。用所有的线索点，我们都是设置在现有的木栈道或者游览径旁边，绝对不新开发一些野路，
1: 嗯，
0: 绝对不未经许可，然后也绝对不会用破坏山体的方式去造这些任务。
1: 嗯，那最后的时间哈，咱们用一句话啊推荐一下咱的景区，或者说如果现在咱们总结一句话，想让各位朋友去到咱景区玩，您会想要说什么呢？
0: 你不是来看山，你是山的一部分。
1: 哎呀，我觉得这个说的真的太好了哈！你不是来看山，请来做山的一部分吧。而且在这儿推荐给各位朋友的原因还是什么？咱们这次如果想去到咱景区的话，推荐咱们保定周边的朋友哈，都可以去玩一下，因为交通便捷，从北京出发走高架只要1.5个小时，也就是看。

0: 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引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1: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2: 玉米、黄金、美洲豹，解锁远古文明密码。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号至10月18号，震撼登陆首都博物馆。近万平米超大展区，半数秘鲁国宝首次走出国门，搭配 VR 沉浸式体验、实景解密活动，穿越时空，探秘美洲古文明。购票请关注首都博物馆官方公众号及小程序。
3: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4: 我愿意。
3: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5: 我愿意。
3: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